0: 那你们先聊吧，我到那边去看看啊。啊，哎，好好，你忙你忙。不是刘总啊，这你们俩什么时候的事儿，我都不知道。这，
1: 你不知道事儿多着呢。哎，你忙会儿啊，我去一下。
2: 行行啊，行，慢走慢走。
0: 走啊，走啊！怎么了？不高兴了？嗯？刘水，以后像这种事儿，你能不能不叫我？啊？
1: 怎么了？
0: 也许这是你的习惯，可是我真的不太适应。 你在这种场合把我这样的介绍给你的朋友，
1: 小曹，对不起啊，别生气了，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咱以后不参加了。
0: 其实啊。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适合你的世界。每次你想带我融入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格格不入。那我问你，
1: 那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有那么不同吗？你说呢？那行吧，那就让我进入你的世界，不就完了吗？
3: 我听我们家小蒋说了，这么些年多亏了兄弟几个的照顾，帮了不少的忙呢。我谢谢大家啊！好，来，一干为敬啊！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老实说，过去啊，对你这些商人没什么好印象。不是有句老话吗？
5: 自古商人重利轻离别，
3: 有这话吧？对，没错。哎，就你们这些大老板啊，整天就想着挣钱，对我们这贫穷老百姓的日子是不过问也不了解。
4: 胖哥，人家刚跟你敬完酒呢，你
3: 不是怎么说不合适吧？话没说完呢，是吧？那刘兄弟，
5: 哎，
3: 你能看上我们小草，我今天对你啊有不一样的感觉。
4: 你这眼力可够贼的，
5: 小草什么人啊？是金子，是不是埋在沙子里头没被别人发现？啊，全天下这么多女人，你能从这沙子里把小草揪出来，说明你不是一般人。太对了，我就说吧，你看遇上真知音了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哥，这一大哥，再敬一个。
3: 不是。
6: 这么喝不过瘾，
5: 皮白色，今儿咱们三中全会，咱喝个痛。三中全会啊！哎，行啊，来吧。啊，这红白黄三中酒掺一块儿，他可不行，他没那么大酒量。
3: 哎呦呦呦！哎，小媳妇没过门呢，这就开始心疼了。
5: 哥几个能这么着吗？不能不能啊！哎，没事没事啊。
6: 哥，
5: 这个会我开定了，来吧，三中全会。
7: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8: So beautiful，
9: 挺好玩啊，好玩。雪地徒步寻宝，
10: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1: 雪是真的太厚了，
12: 这是往深山走了。
13: 对，
14: 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5: 我就很难走。
16: 哎呀，啊！
17: 哎呦呦呦呦！啊啊！
18: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周四22点，千问
19: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6: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6: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

0: 之战。
1: 你们这群家伙，什么时候才能赶走那些当地的印第安人？
2: 您听我们解释，我们已经尽力了，可这些印第安人太难缠了。
1: 那些碍事的印第安人不走，我们就无法控制金矿。如果这次再失败，我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3: 是，
1: 在这之前给你们看样东西。
2: 这几个小孩是谁啊？
1: 有个神秘黑衣的家伙找到我，承诺抓到这些孩子就会付给我们一大笔钱。
4: 这可是一笔意外之财呀。
1: 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数据显示，这里是19世纪的美国西部。
1: 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2: 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不是故意的。
1: 对对，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2: 我们会帮助你们重建这里。
3: 重建？我们即将被迫离开这里了。
4: 啊？看来他们并不像坏人，不过我们也不欢迎陌生人。
1: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里发现了金矿。
2: 金矿？
4: 大量的淘金者蜂拥而来，治安官要求我们搬离这里。
5: 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1: 岂有此理！有我们在，不用怕。
6: 你说那个白胡子靠得住吗？
7: 哎，放心吧，老大，那个家伙比您还要坏。
8: 这样一来，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5: 这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1: 你们是谁？
7: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冒险家的乐园。
9: 他是我们的头，这个镇的老大。
7: 我是这里的治安官。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胡子吗？
7: 怎么，你听说过我？
1: 是啊，你的恶名我们已经听说了。
7: 喂，你竟然敢这么说我们的老大。哎，比利，不用理他们，很快他们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2: 哼，你们没有权利赶走那些淳朴的印第安人。
7: 既然你们一定要帮助他们，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0: 快追！
1: 嘿！杜丁，他们追上来了！
2: 叫！
1: 前面有多木桥，通过木桥，我们就可以摆脱追击。
3: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墙上有炸弹。
1: 不管了，大家坐好，我们冲过去。
0: 看你们往哪里跑。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还好我留了一手。

0: 不开了，我们就主动迎击。
1: 看我的！
2: 还有我！
0: 就凭这些野牛，也想拦住我们萌宝战警？
2: 我可不会输给你们。
3: 别白费力气了，让你们尝尝我新武器的威力吧。
0: 卑鄙的家伙，
3: 黑衣人的礼物太棒了。
4: 老大制作的新武器威力真是太强大了。
5: 那当然，我可是全宇宙最聪明的科学家。
6: 嗯，没错，老大发明的武器和这个凶狠的家伙简直是完美的组合。
3: 看你能躲到哪里。看来我很快就能拿到悬赏金了。
1: 白胡子，看我的！
3: 小儿科。
1: 什么？
0: 让你试试我的最强一击！
3: 来吧，小子，最后的决战吧！
0: 雷霆冲击！
3: 受死吧！什么？不！
7: 感谢萌宝战警，帮我们保住了家园。
0: 只要萌宝战警出马，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8: 那就拜托你们将这个家伙送上法庭吧。
7: 十分感谢正义的萌宝战警，愿大地保护你们。
1: 不用客气，可惜没能重建你们的部落。
9: 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10: 哎呀，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丢丢，快来微笑。
6: 老大，我想应该是秃鹫被发现了。
5: 这个白胡子就知道吹牛，可惜了我的新型武器。
11: 看来外人还是靠不住啊。
5: 就这么失败了，我不甘心啊。

0: 六集《航海大冒险》。
1: 我刚才数过了，一共102。
2: 躲开，不要挡路。
0: 对不起，请问奇迹号在哪里啊？
2: 没看到很忙吗？
0: 切，不就是问个路吗？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3: 听说

0: 欢迎搭乘奇迹号，外乡人。
1: 原来他就是奇迹号的船长，这还真是有意思。
2: 我们还等什么？快上船吧！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船出海呢。
3: 这次的冒险还真令人激动。
4: 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好舒服啊。
5: 每当暴风雨出现时，黑胡子和他的水手们就会出现。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海盗旗就是邪恶的象征。
2: 然后黑胡子会怎样呢？
5: 咔嚓，黑胡子会杀掉船上所有的人，将所有的财宝占为己有。
1: 切，那只是传说罢了，哪有那么夸张？
5: 直到黑胡子遇到了一个勇敢的船长。
4: 船长后来怎么样了？
5: 勇敢的船长和黑胡子打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勇敢的船长脚下没有站稳，摔了一跤。这时，凶狠的黑胡子举刀砍向了他。哎呦
6: 呦！风暴来了！
4: 不会是黑胡子要来了吧？
6: 糟糕，绳索被缠住了。
2: 交给我吧。冻冰，好了，那是什么？
5: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避开风暴。
2: 那里有座小岛。
5: 小伙子们，全力驶向那座小岛。

0: 糟糕，是海盗黑胡子的船！
1: 开炮，准备登船！

0: 船上的东西都是我的了。这下完了。
1: 好巧啊，没想到是你这个手下败将，这一次可不会让你跑掉了。放开他，这一次我要亲手了结了他。
0: 来吧，让我们做个了断吧。

0: 住手！
1: 你们又是谁？
0: 我们是蒙宝战警。
1: 哼，一群小家伙，难道没听说过黑胡子吗？
2: 当然听过，一个传说中的坏家伙。
1: 什么？你居然敢嘲笑我？
3: 多多小心！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怕了吧？
1: 这是你们逼我的，出现吧，深渊巨蛇！
4: 天哪，这是什么怪物？

0: 看到了吗？这可是我的宠物。
1: 你说什么？
0: 该死的家伙，小心一点，不要弄坏我的船。你在磨蹭什么？还不快去吃掉他们。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的主人。
1: 废话真多。
2: 这家伙竟然吃了自己的主人。
1: 你们这些小东西还不够我塞牙缝。
3: 想吃掉我们，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来吧，小家伙。
2: 怎么办？它太大了。
4: 石头，我来上。
2: 好。
5: 我们根本站不稳。
3: 我来了。
2: 耶，正中目标。
1: 不要挣扎了，乖乖做我的晚餐吧。
2: 他的皮肤太坚硬了，我们要从内部解决掉他。
3: 喂，大家伙，就让我刀丁队长来打败你。
1: 真是笑话，那我就先吃掉你吧。接下来我要吃掉你们。怎么回事？好疼啊。
3: 我豆丁队长回来啦。
2: 真是个喜欢乱来的队长。
6: 豆丁，你应该跳进海里洗洗澡，太臭了。
3: 不，就不。
7: 老大，你是怎么让黑胡子复活的？
8: 这种小问题怎么难得住我啊？
7: 老大，那你能不能也给我改造一下呀？
9: 你的智商太低，已经没有改造的必要了。
7: 米洛，你给我站住！
8: 一群没用的家伙，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出马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第七集，萌宝与阿拉丁。
1: 这里是哪里？
2: 我们在沙漠绿洲古阿拉伯。
3: 快看，那边天空怎么了？
1: 不好，是沙尘暴！大家快上车！
3: 这下麻烦大了，战车被困住了，躲不掉了，大家抓紧！
2: 我放弃了。
1: 哦，快看，那里有人。
4: 你们是谁？看样子你们好像遇到了难处，需要帮忙吗？
1: 你能帮我把战车从沙子里拉出来吗？
4: 当然，我喜欢帮助别人。
1: 太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阿拉丁。
5: 阿拉丁？
4: 你们知道我？
1: 当然了。
6: 你好像有心事，或许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4: 事情是这样的。
7: 快来买呀，这里有城里最好的陶器。
8: 我亲爱的侄子阿拉丁，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叔叔啊。
4: 我的叔叔？
8: 是啊是啊。
4: 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我亲爱的侄子，叔叔需要你的帮助。
4: 可是我必须先卖了这些罐子，攒钱买骆驼。
9: 你这些东西不值一提，让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吧，米洛。
4: 可是我要怎么帮助你呢？
8: 我弄丢了最喜欢的油灯，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寻找油灯的地图，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就送你一头骆驼。
4: 真的吗，叔叔？那真是太好了。
8: 我怎么会欺骗自己的侄子呢？
4: 这是哪里？
9: 西瓜开门。

0: 我亲爱的侄子，油灯就在下面，
1: 你一定要找到我心爱的油灯。
2: 可是下面太黑了，根本看不见路。
0: 放心吧，下面的财宝数不胜数，亮如白昼，你来看。
3: 如果没有拿到油灯，你就别想出来了。
4: 千万不要拿洞里的财宝哦。
2: 好疼啊。这下我可以把很多木头了。太好了，那就是油灯。哇，这盏油灯好漂亮啊。叔叔，我拿到油灯了，快拉我上去！
3: 快把油灯给我，我就拉你上来。
2: 快一点，洞穴要坍塌了！
0: 你这个贪财的家伙，
5: 一定是碰了洞里的财宝。
6: 难道没人告诉你不要轻信陌生人吗？
0: 终于得到神灯了，这样就可以轻松打败萌宝战警了。
6: 老大真是太英明了。
0: 亲爱的阿拉丁，我会信守承诺，这匹骆驼是你的啦。
6: 但是你要先爬上来哦。
2: 哇，你的经历太神奇了，还好这匹骆驼把我救了上来。
7: 如果你们不听话，也会遇到坏人哦。
2: 我们去找回那个魔法师，帮阿拉丁找回神灯。
7: 出发！
2: 我们该去哪里找魔法师呢？
8: 也许他知道萌宝战警来了，早就吓跑了。
7: 豆丁，
9: 你们是在找我吗？
2: 这个人看起来好眼熟啊！
7: 听说了，
9: 不愧是老朋友，一眼就认出我了。
2: 你们认识？岂止是认识，简直是冤家对头！
7: 他根本不是你的叔叔，他是大坏蛋铁算盘。
0: 你们要倒霉了，
3: 现身吧，我忠诚的仆人。
10: 尊敬的主人，我愿为你效劳，
3: 给我消灭萌宝战警。
10: 遵命，我的主人。
2: 萌宝战警出击。

0: 我们左右夹击。
1: 好嘞。
2: 小意思，看我的。
0: 可诺，你掩护我。

0: 我要这个骗子叔叔迷失在沙漠中。什么？简单。第三个愿望，我希望萌宝战警成为我永远的好朋友。你们已经是了，因为你们都很善良。萌宝战警，向下一站出发。
1: 老大，我的电量从来没有这么满过。
2: 渴死我了，我要水。
1: 老大，这里没有水。老大，我们又回到原地了，我们好像出不去了。
0: 你给我闭嘴！
1: 好的，老大，听你的，老大。
0: 你一路。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我是一棵小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看的热情不间断，想让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2: 刘兄弟，以后谁要是伤人不中，我再提。从今以后，你就是伤人的榜样，咱是的模范。
3: 太对了。这话，哥几个听见没？
4: 上不上
3: 的榜样，男人的典范。
2: 对，
4: 没错。
2: 说我们有条好，我放心了。
3: 放心吧，这个话我记在心里边。
2: 你一定要珍惜小桃。
3: 我一定珍惜。啊，我把你的话放在家里边，我把它裱起来，我挂在新房上了没？我天天看着。哎，那回头你给我提个词啊，写的胖哥题。
5: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也差不多了，该回家了吧？不过你们跟我保证过，谁都不能自己开车回家。明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来这儿集合取车，谁要不听话，我就跟谁急，听到没？
6: 听到了，
3: 听到了。
7: 行
3: 行
7: 了啊！
2: 最后啊，
3: 难得高兴嘛，来
8: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5: 你的钥匙呢？
2: 我觉得不是很。
5: 是不是这个？这个是你的钥匙。
2: 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来，妈咪。
9: 干什么？搞什么呢你？大晚上在过道里搂搂抱抱的，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啊？
5: 没有，他喝多了。
9: 好好一个人醉成这样。
2: 没喝多一点
5: 儿。给倒杯热水吧。好了。
2: 不行不行。
9: 你还站这儿干嘛呀？还等着我端茶送客吗？
5: 他的钥匙。

0: 是小草的婆婆吗？谁呀？我是流水的母亲。有事儿吗？小草不在。上班去了。上班下班，没什么两样，还是一直缠着我儿子。怎么说话呢？谁缠谁呀？你弄清楚了啊，别没事找上门不痛快。
1: 我可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0: 我也没空跟你们姓刘家的絮叨。走，当当回屋。
1: 等等，我不知道你对他们两个的事儿什么态度。婆婆，
0: 你这么回避谈话，也不是事儿啊。你想怎么办呢？
1: 我的车在那边，要不我们出去聊聊吧。
0: 当当，你先回屋看电视，在小姑回来之前可不能乱跑。

0: 金满月。
1: 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这次请你来呢，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他们两个这个事儿的意见。年轻人冲动不懂事儿，跟他们讲道理也不听。您是长辈，您应该比他们更懂得事理。
2: 你觉得怎么才叫明白事理呢？
1: 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多少应该有些了解吧。这样家庭背景、生活习惯天差地别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能幸福吗？你们小草和我们流水，从观念到学识到学历，没有一样能有共同语言，他们怎么在一起生活呢？就算他们现在不在乎，那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还能不在乎吗？你知道我丈夫死后我培养流水成才有多不容易吗？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的命根子，他有才华有能力，他的前途一片大好，我不能眼瞅着让他把自己这辈子给毁了。
2: 我听出你这话的意思了，你说我们家小草就是个狐狸精，贪图你们家的钱财，把你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结婚个三五年卷着钱就跑了，你儿子落个人财两空是吧？
1: 我没那么说。
2: 你就是这个意思。流水他妈，别说我是不同意，就算我是同意呀，就冲你这个婆婆呀，我也不让小草进你们家门。
1: 哼，当婆婆你比我有经验，听说你曾经给小草整得够呛。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就不劳你操心了。
1: 本来我也没想操这个心，至于你怎么看我，我也无所谓。既然你原本就不同意，那就请你回去管好你的媳妇儿。
2: 那你管好你自己的儿子，别老缠着小草，整天跟个苍蝇似的在我们家门口转悠。
3: 妈，我回来了。您这是干嘛呢？
2: 收拾收拾，你今天就回娘家住吧。
3: 这好好的，我干嘛回去啊？
2: 是时候了，该回去了。回去以后啊，你就别再回来了。
3: 您这是要赶我走？
2: 说不上赶，这儿已经不是你的家了。
3: 妈，您在说什么呢？我在这儿都快住了六年了，您现在才告诉我这不是我的家，那您说我的家在哪儿？
2: 自从岳峰走了以后，这就不是你的家了。我们还有当当，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对你来说也就是个外人。你也别赖在这儿，耽误自己的青春。
3: 妈，您别这样。您要是不同意我跟流水，我们还可以再商量。您别赶我走。
2: 什么人？我同意不同意，有那么重要吗？流水那么有钱，又有产业，你跟他去享荣华富贵吧，我没有权利拦着你。
3: 妈，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喜欢流水并不是冲他的钱。妈，你为什么就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呢？
2: 你不图这些，人家不这么想啊。你现在是昏了头，你想过没有？你结过婚，又有孩子，人家流水条件那么好的大老板，人家凭什么要你呀？就算是和你结婚了，过了一两年人家烦了厌了，到时候你后悔跟谁去说呀？你要明白，现实生活中啊，没有童话故事。与其你以后无家可归，还不如我现在就赶你走，我就省心了。
3: 哎，妈。妈，你干什么呀？妈，妈，你别这样，我不走。妈，不管怎么样， 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但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永远都是我妈。从我第一天进这个家门起，我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
2: 行了，别说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既然我和这个家在你心里有位置，那你就选择一个吧，要么是我和当当，要么是流水，你下半辈子就自己挑一个吧。

0: 嫂子，你别太难过了。其实妈是舍不得你走，为你担心，为你好。嫂子，你别太着急了。你跟流水先低调一点，以后再慢慢跟妈说，早晚能说通的。
1: 不在。
2: 刘总。
1: 王总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2: 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1: 啊，一会儿。呆啊！
2: 我没事儿。
1: 啊，这公司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要不你先下班去接当当，你啊上我那儿去，在我那儿等我，晚上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好吧？

0: 今儿有心事，我又办了一件傻事儿。本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污点，想给它洗干净的，结果让洗衣机给洗坏了。这洗衣服得干洗啊！哎，我知道，后来我看了洗涤说明，知道我错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只不过是件衣服。
0: 我是不是很傻呀？我什么都不懂。
1: 就为了这事儿郁闷半天呢。现在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跟我说，我们俩不合适，我们不可能。行了行了啊，又来了，
0: 你是不是又得说我是这个世界，你是那个世界的呀？
1: 今儿现实，我婆婆说，现实中没有童话，让我别再做梦了。
0: 你婆婆又说什么呢？我婆婆还说，让我选择，或者你，或者那个家。哎，小桃，如果我不是大家这种概念里的流水的话，是不是咱们之间就没问题了？ 你就不会那么困难？我跟你说呀，你别犯傻了啊！我们都说过了，我们不能轻易的退缩。咱们说好的，我们俩要在一起，在一起了，哎，什么困难都能慢慢的解决，对不对？好了好了啊，高兴点，高兴点。
2: 嗯，高兴点，别想了啊。其实衣服挺好，你看现在有型有款的，穿出去多有 feeling 啊。

0: 你干嘛突然想起召开董事会了？还非得要我参加干什么？
1: 总经理辞职，您这董事长得出面吧？
0: 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辞职啊？
1: 我从回国的第一天就告诉你了，我的专业是设计，现在公司已经上了轨道了，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本行去了。
0: 什么本行？咱家公司就是你本行，你还有什么本行？啊。
1: 其实我不喜欢管理，我跟你说过。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想啊？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你跟林小草在一起，你诚心跟我找麻烦呢？你，
0: 我的辞职跟您的态度没有任何的关系。
1: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干着好好的总经理，你不做，非得要做设计，脑子进水啊？
0: 脑子生锈啊？啊，我只想干我喜欢的工作。我只想每天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去奋斗，和老婆孩子过最平凡的日子，就这么简单。
1: 说白了，你还是因为林小草。您能不能
0: 有一件事上面支持我一下呢？
1: 您是不是想让我过得高兴一点？那你就别拦着我，行吗？你这是不负责任呢！你甩手不干了，那公司怎么办？几十口人怎么办？啊，谁来管？你呀，
0: 妈，之前呢，你依赖爸爸，依赖我，但是现在，该是你自己亲自上阵的时候了。你明明知道公司里的事儿。
1: 我不管，业务上的事儿我也不懂，我怎么做呀？我怎么管？你不是不懂啊，你是不想懂。真的，多少次我都看明白了，你呀不是没想法，是你懒得想。但是你请你放心，没关系，我啊从兴阳把那李副总调回来了，我们俩一起把着你，让你慢慢熟悉业务。什么时候你上马了，我什么时候离开，行吗？不行。
0: 我坚决不答应，我不批。刘总，董事们都到了。行，马上就来。嗯。请吧，董事长。批不批准，董事会会决定的。哎，您总不能够还没掌权呢，就独裁吧？
2: 当当，以后迟到是我儿子，现在练习起来你怎么样吧？是不是啊？来，流水，你再胡说我生气了。当当，别闹了，去水果。
3: 来，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啊。
2: 哎，当当，你这是干嘛呀？你干嘛把入学申请表叠成纸飞机啊？
3: 申请表？什么入学申请表？
2: 9月份，当当该上学了。 我领他去拿了份表。
3: 哎呀，好事儿啊，当当，乖儿子，了不起呀，要成小学生了，太棒了！来，啊，看看这个。

0: 字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流水，流水谁呀？哎呀，我操！以后不许抽我。以后啊，有人胆敢问你流水是谁，我一定说那是我爸爸，我也有爸爸，看你们谁敢欺负我。你干嘛呀？你干嘛？你撕它干嘛？这我用铅笔写的。
2: 这个能开玩笑的吗？等等，我们走。
0: 我开什么玩笑？
2: 走啊！
0: 不是你怎么了？喂，我怎么开玩笑了？你有病啊！
3: 莫名其妙。
4: 丹丹，别玩了啊，该睡觉了。你看你这么喜欢这辆车呀，拿着就不撒手了。谁给你买的？
1: 啊？是爸爸。
2: 丹丹，你胡说什么呢？
4: 流水给你的，
2: 妈，对不起啊，他是开玩笑的。
4: 给我，你们给我记住了，记住了。当当，你姓岳，你爸爸叫岳峰。

看来你婆婆赢了。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是自己骗自己，我们俩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0: 你想明白了，决定了。对不起，我不能不管我婆婆，我也不能抛下他们一家子跟你在一块。我知道，其实我根本配不上你。
1: 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女孩在等着你呢，你好好的吧。我今天就去向公司辞职，不会在这打扰你。是你告诉我努力有多重要，可是事到临头了，你却像个懦夫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努力呢，你却要逃跑。
0: 从一开始起，我就不是一个人。我不希望你跟我在一块背这么大的包袱。

0: 怎么了？怎么让你陪我出趟差，就像要你命似的？
1: 妈，你儿子也有自己的生活。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扶上总经理的位置，你就不管我了？
1: 有吗？我这不是已经陪你到新娘来了吗？
0: 那。

0: 在路上你把它先看看，待会儿跟客户的时候好有的说。
1: 哎，这都应该你来做的。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车上看东西恶心。
1: 哎，我的妈呀，我怎么觉得比我自己做总经理更累呢？
0: 后悔了？哎，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快看吧，一会儿就到了。
2: 要是哪辆出租不干了，腾出车位来了，您记得通知我一声，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千万得帮我这忙啊。
3: 好，可以，
2: 谢谢您，谢谢您。
3: 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收好啊。嗯，
4: 给我做司机，用你的工资和劳务来抵债。
5: 你给我记着啊，你已经放了我不下三次鸽子了，天底下就找不到像你这样的司机，啊！敢放老板鸽子。

0: 来，流水，来来。
1: 好。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赵总，这是我儿子。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来，咱们里边谈。
2: 行，请请请。
3: 当当，给你妈夹菜呀。
4: 妈妈，吃啊。
3: 乖，你们自己吃吧，我不饿。这两天他不吃东西，早晚要出毛病。你问问他想吃什么，我给他做。

0: 嫂子，你吃点东西吧，妈都担心了。
1: 你放那儿吧，你跟妈说，就说我吃过了。
0: 嫂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难过。其实我现在特别理解你，一个女人不应该守寡守一辈子，你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爱人。不过妈说的也有道理，你的另一半不是流水，他是个典型的公子哥，你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的。长痛不如短痛，忍过这阵子就好了。
1: 谢谢你，小梅。
0: 嫂子，往后找个老实人嫁了吧。妈的工作我帮你做。
1: 小梅，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再说，我也没什么可难过的，真的。好，我吃饭。
2: 刘总，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愉快，希望下次还能跟你合作。
3: 好啊，好啊，只要你们的货能按时到，我们付款是没有问题的。
2: 我们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好，那就这样。
2: 好，
4: 谢谢，合作愉快啊，
2: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慢走。
4: 哎，行了，人走了，咱们也撤吧。
3: 天这么晚了，开夜车不安全，我已经让秘书订好房间了。
4: 哦，
3: 那这是你的房卡。咱们两个挨着，
5: 别以为有钱吃好东西就不拉肚子。我怎么就没事儿啊？
6: 嘿，你这
4: 别废话啊，去那儿啊，这个什么手续办好了，拿房卡进房间。
5: 我不住这儿。哎，
4: 办好了退不了。

是妈妈不好。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胡思乱想的，妈妈心里应该只有你。

0: 叫爸爸，叔叔。
1: 试试。
2: 你猜叔叔今儿又带什么好玩的给你了？
1: 什么？
0: 哎，哦，第一只猫，
1: 好玩吧？
0: 好玩，
2: 喜欢吗？
1: 喜欢。
0: 哎呦，拿去吧，啊。

0: 三年不见，是不是快把我模样给忘了？你的心是铁做的还是石头做的？你听我说，
1: 曹操，
0: 我告诉你林曹操，这几天我饭吃不下，我觉睡不着。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回来找你的，因为我知道我根本就离不开你。咱别再闹了，行吗？我知道全世界都希望我们俩分开，但是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
1: 今天当当可没少吃，估计呀都吃撑了。
0: 怎么样，我的手艺还可以吗？
1: 真的不错，我觉得你都可以开一家饭馆了。
0: 哎，我只为你一个人做饭。哎呀，哎呀，鸡皮疙瘩掉一地。
1: 怎么不接啊？
0: 当然不能接，你接就帮。

0: 来吧。
1: 睡了。
2: 什么时候也给我生这么一孩子？
1: 想什么呢你？
2: 什么想什么呢？咱们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是吧？
1: 等当当长大了，至少是念大学了，我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2: 啊？
3: 真是不错，我活这么大，也告诉你啊，我是头一回感受到被人伺候的幸福和快乐。
4: 哎，虚伪！以前你不常说你最讨厌别人伺候你吗？
3: 我可没把你当别人呐。哎，那个什么呀，一会儿啊，你拿墩布把那沙发底下墩一墩啊。还有这儿，我得弄一下。那厕所啊，地上有水，给它擦干净了，万一有人滑倒可不好。
4: 摔死你了我！你完没完啊？你个资本家的嘴脸，你就留扒皮。
3: 干嘛？干嘛？强造反是不是？
4: 对啊，我想要革命，我要退到你这的大山，我要翻身做主人。
3: 哟，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动我啊！我很会武术啊！我管，我看不见，看不见。
5: 人上哪去了？怎么一回来就没影了呢？

0: 谁呀？
1: 是我。你们家林小草上哪儿去了？
0: 带着孩子出去了，说是在外面吃饭。
1: 我们家流水跟我出了趟差，一回来眨眉眼的功夫就不见了，还神神秘秘的，问他也不说。
0: 是吗？
1: 准是这俩人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你给你儿媳妇打个电话啊，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0: 家里的。
1: 我也是。哎呀，你妈和我妈呀，私探军情了。
0: 怎么会这么巧啊？
2: 哎，你说他们俩会不会背着我们俩见过面了，统一了战线？
1: 兵来将挡，
0: 水来土掩。
1: 走你！
3: 哎，妈，我一哥们过生日，刚过来。
0: 喂，妈，哎，我和丹丹刚吃完饭，我们在逛商场呢。
3: 哎，好，早点睡吧啊，嗯。
0: 啊。

0: 小心点啊，小伙子！叔叔再见。
1: 拜拜。
2: 叔叔再见。
3: 拜拜。
2: 小心点啊。
0: 等等。
2: 啊？
0: 见到奶奶，该怎么说啊？
3: 我从妈妈带我去吃好吃的。
0: 真乖。
2: 那妈妈以后真的带我去吃好吃的啊？
0: 哟，小家伙，跟我谈起条件来了。
2: 嗯。
0: 慢点啊，别摔着了。

0: 请问有白开水吗？
1: 哦，没有。
2: 这只有咖啡。
0: 我喝不惯那个。你给我来一瓶矿泉水吧。
1: 好的，请稍等。
0: 阿姨，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想找你谈谈我儿子的事儿。这有什么可笑的？
1: 请慢用。
2: 昨天他刚从信阳回来，就不见影了，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
0: 是
2: 啊。你把他的心抢走。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6: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3: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行了，
4: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2: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1: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3: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4: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5: 不用了，回去吧。
14: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6: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6: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7: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8: 前面警察卡住了，
19: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20: 什么时候能通车？
19: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1: 还没有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2: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5: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12: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4: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6: 是地震！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喂
2: 喂，你干嘛呢？
1: 上班呢，还能干嘛？有事吗？
2: 哦，没事儿，就是想你了，跟你说说话。
1: 说话？哎呀，到底什么事儿？
2: 没什么呀，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呗。
1: 哎呦喂，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好了，我忙着呢，不说了，拜拜。
2: 哎哎，
3: 哎，为什么不让进啊？哎，我有事儿啊，今天。是啊，我有急事儿呢。这是出什么事了？
4: 给家里打完电话了吗？
2: 打完了。
4: 好，那等会儿进去以后呢，一定要控制好现场的情况，然后呢，让疑犯的情绪稳定下来，想办法把人质一定要换出去，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嗯，注意安全。
5: 出大事了，你走吧。我都在看话，咱先过去。
1: 喂，
6: 哎，你猜我看见谁了？哎，上次那个帅哥警察在文武路口这边执行任务呢，好像挺严重的，围了特别多人。
1: 你说什么？你没看错吧？
6: 哎，不会看错。
1: 什么案子啊？
6: 好像是绑架的，门口都戒严了。哎，你那个帅哥一个人进去了。
1: 哦，好了，我知道了。

0: 好，退后，配合一下啊！
1: 哎，让一下，来，让一下，大家让一下，让一下，来，
2: 让一下啊！退后。
3: 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干嘛不跟我说呀？你干嘛这样？你干嘛打电话不跟我说清楚？你干嘛？
3: 都没事了，
1: 知不知道？
3: 没事了，已经没事了。
1: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3: 我不都安全出来了吗？

0: 您别哭了，
1: 您看，这纸巾都上第二盒了。
0: 您听我说，其实我和流水都努力的试过要离开对方，可是结果不行啊。我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就像是对方的开心果一样。两天不见，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2: 那就三天、四天、五天，直到把对方忘了，行吗？
0: 您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您要是爱过，就不会这么说了。
2: 林小草，我告诉你，我谈恋爱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我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这是对长辈的侮辱。就我就跟流水说起，这么跟长辈问话，太没有教养了。
0: 从您第一次见我起，您就给我扣过无数顶帽子，没礼貌、粗鲁、没文化、没教养。阿姨，那您觉得您的儿子为什么会喜欢我？
2: 他冲昏了头。
0: 你要这么说，我也无话可说。
2: 就算我求你，你要分手费，要青春损失费，我都可以给你。我就求你离开他，行吗？
0: 阿姨，您认为钱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
2: 那你就同情同情我。你看我容易吗？啊，我作为一个妇人，我什么都不懂。我以前就打打麻将，跟朋友聊聊天，聚聚会什么的。你看现在可倒好，我要撑起这么一个大摊子，要不是因为你，流水怎么可能把公司这大摊子都扔给我呢？
0: 什么摊子啊？
2: 你还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流水把总经理的职务都给辞了。
0: 你说什么？
2: 他像疯了似的，他说他什么都不要了，学历、工作、出人头地的理想，他说他都不要了。你知道吗？当年他爸爸对他抱多大的希望啊！我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不能眼瞅着他把自己给毁了呀！就算我求。我求你，你要真的爱他，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你会拖垮他的孩子。

0: 岳峰，我已经很久没来看你了。这些天，我很难过，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爱上了一个人，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会很简单，只要用真心、真诚的对他，就一定能得到幸福。 可后来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我才知道，他为我牺牲了那么多，为了和我在一起，他居然连事业都不要。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乖啊，
2: 嫂子，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开心啊？
1: 小草，你瞧给他美的，你别理他啊，他今天要疯。啊，怎么了？小王向我求婚了。真的？嫂子看来，嫂子，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多幸福。
2: 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傻了，我就在那使劲笑啊笑啊，特傻。
1: 真好，恭喜你啊，小梅。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幸福，像做梦一样。但是，小王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件事儿。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我和厉坤鹏的事儿呢。尤其是我还打过孩子，你觉得我该跟他说吗？
0: 我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都特别不踏实。是啊，能踏实吗？我觉得这种事情最好不要隐瞒。一旦你们生活在一起，如果被他发现的话，就更麻烦。
1: 嗯。
0: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你要是不让他知道，能够瞒他一辈子，
3: 也许对你们俩都好。 可毕竟纸包不住火呀。

0: 你给厉坤鹏冒险拿钱的事儿，他到现在还有疑问呢。再说，他是个警察，我觉得迟早会被他查出来的。可你现在告诉他的时候，又太残忍了。
1: 哎呀，嫂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心里也挺乱的。长这么大呀，我就没遇到过这么麻烦的事儿。要是玉峰在的话就好了。
1: 嫂子，我觉得干脆告诉他算了。爱一个人，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全摊在他面前，不是吗？话是这么说，这可够他受的。
0: 所以你帮我说呀。
1: 我？啊，嫂子。行，我试试吧。
2: 那个，你有时间吗？有些话，我想跟你聊聊。哦，我不忙，有什么事儿你说。妹妹，快吃饭呢！
3: 我不吃了，你们先吃吧。
2: 又减肥呀？够瘦的了，快快快，吃饭吃饭吃饭！啊。

0: 小王，那个小梅呢？她是真的想对你好。如果她想隐瞒的话，那完全可以不说的。
1: 我都明白。你让我好好想想。

0: 他就说了这些。
1: 他说让他好好想想，我估计这一宿够他熬的。
0: 都是我对不起他。
1: 小美，如果这一次他能够接受你，你可千万要记住了，以后再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他的事儿。
0: 嗯，嫂子，我知道了。如果他能原谅我的话，我一定对他特别特别好，真的。
1: 嗯。哟，你手心全是汗啊！行了，别想那么多了，把心呢放肚子里，赶紧去睡觉。明天我再帮你问问他。
0: 谢谢嫂子。

0: 您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来探您的是我。林叔叔，经过我的调查，我爸爸的死跟您没有直接的关系，都是李鲲鹏在背后捣鬼。您这么多年来都是替人受罪。
1: 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您和您的家人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我很愧疚，所以我来向您做最郑重的道歉，希望您能够原谅我这个晚辈。
2: 用不着。

0: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想得到您的同意。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爱上了您的女儿，希望您能同意，让她嫁给我。
2: 你混蛋！你休想！
1: 林叔叔，你听我说。
2: 刘水，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又想耍我女儿是不是？
1: 你现在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要对你说的是，我是真心对她的，我是真心实意的。
2: 我警告你，你听我跟你说，你离我女儿远一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3: 三十八，老实点。
1: 林叔叔，我一定会给她幸福，请您放心，相信我。
2: 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你们俩不可能在一起，只要我活着，你们永远不会在一起。
0: 林叔叔。林叔叔。

0: 想出结果来了没？你告诉他吧，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小王，你能不能再想想啊？我知道，这种事儿。 谁也劝不了。可你有没有想过，小梅她也是被人骗的，她现在知道后悔了。她只是想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托付给你，你明白吗？
1: 不是这些问题，我接受不了她不忠诚。她在跟厉坤鹏纠缠不清的时候，还在跟我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还就在这段日子，她怀了厉坤鹏的孩子。
0: 这我实在没法接受。我知道，小梅她很对不起你，可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说，小梅她自己也知道错了，难道你没发现，她现在完全改变了吗？我相信，她会做个好妻子的，一定会的。

0: 刘水跟你妹妹好，我想什么办法，他是我老板。你是不是怕丢了这份工作呀？现在工作好找着呢。啊，你别那么说，我大不了不在他那干了。就是嘛。你听我跟你说，我觉着对不起你妹妹，上次他跟岳峰的婚事，我就没有阻拦住，让他受了那么些罪，吃了那么些苦，这你都知道啊。这次说什么？绝不能再让小草。 再往火坑里跳了，你把这些道理都跟他讲清楚，你就带爸爸跟他好好说说，阻止他们。
1: 好，好，
0: 就算爸爸，我求你了。
1: 好，爸啊，你放心吧。哎，我豁出去了。
2: 你知道惨是什么程度吗？啊，那就是十天半个月，他找不着鞋，啊，咋回事？我告诉你，他比我高嘛，啊，我比他没用啊，我优势就是在个儿啊，我就这一拳，直接击中要害啊，跪下来求我，求我没用，这我不跟你吹，我上来就一脚，哎，我说怎么的？哎，瞪眼睛，我这一拳啊，我就告诉你，我就一个要求。
3: 我说你离我妹妹远点儿啊，远点儿，就一个字滚。怎么的？老总这是啊，但是在你老公面前他已经不在了啊！我告诉你不在了，不在了。
4: 嗯，
3: 啊，
4: 小草，
3: 啊，
4: 小草，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刚才说什么？你把他怎么了？啊，没有。哎，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林小草，你不至于吧？我是你亲哥，他是你什么人？你跟我急什么？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疯了你！
3: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爸，也是爸让我这么做的。 啊，他不让你俩在一起，哎，臭公子哥怎么了？啊，凭有几个臭钱，他就想占有你啊？不可能啊，这事儿不可能！哎，林小草，
4: 小草啊！ 小草。 刘总他不在，你胡说！我在楼下看到他车了，他把车交给公司了，说以后不开车了。
5: 你说什么？
4: 刘总好像出国了。
5: 小草，董事长叫你去一趟办公室。
1: 流水被你哥哥打了，这一点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可说明你们是什么样一种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被打醒了，他终于选择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
3: 他出国了，回到他原来留学的地方去了。林小草，你还记得当初我提醒你的话吗？叫你不要太认真，否则你会伤心的。作为流水的母亲，我是最了解他的。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也别生气了啊！我不是为你好吗？你就是为我好吗？那你说你跟那种人在一起，那你能幸福吗？啊！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信不信服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哎，你看你这种人啊，你说话那么难听的啊？那你当初跟岳峰在一起的时候，全家都不同意，后果呢？后来怎么样？
1: 你说什么？干嘛呀？干嘛呀？
0: 大叔，你这头犟驴就不能跟小草好好说话呀？我什么时候犟驴了？她是我妹妹，我得管她，对不对？林耀堂，我告诉你，我这算客气，你去找爸啊！爸那有更难听的。我跟你说，流水他背着你去找爸了，啊？那他多阴损呢！啊！我为什么出手那么狠？
2: 那是巴掌。爸，
3: 小草，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2: 爸，我怎么没让你省心了？
3: 那你干嘛要上流水的当啊？受他的骗呀？
2: 爸，我来这儿是想了解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流水他找过你吗？
3: 找过呀。
2: 跟你说什么了？
3: 就是他跟我说的，说你们俩好了，他要娶你，要给你幸福，我根本就不相信这小子。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小草，你听我跟你说，咱们两家有仇不能结亲。再者说了，那个流水，那就是一个公子哥呀，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幸福呢？你第一次婚姻，爸就没有阻止了。 让你遭了那么些罪吃那么些苦，到今天我这心里还过不来呢。这次说什么我也要阻止住。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对不起，咱们只有断绝父女关系，你哥也不会认你的，小树也不会认你这个姑姑。
2: 爸，你用不着反对，他已经离开我了。
3: 真的？
2: 都是假的，爸。你干嘛为一件不存在的事着急发愁呢？

0: 嫂子，我想好了，我要出国，我不在这儿待了。
1: 小梅，不是我泼你冷水，你出国干什么呀？
0: 我不管，我想好了，我就要出去。
1: 行了，你不能再喝了。
0: 我第一次对一个男人付出真心，我真的不想骗他，可是他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凭什么不接受啊？像我这样，是不是以后就没人要了呀？
1: 行了，小妹。别喝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们男人出去犯错就可以，为什么女人犯一次错就不能被原谅？为什么？

0: 哎，嫂儿，我就知道你得回来，还跟我逞强。不用不用了，你看挺好的，我添什么乱呢？你别废话了，不是没人给你开双班档吗？跟我开双班档那小子，赤不了苦，脚底下抹油溜了。
1: 那行，那我先给你开一段。
0: 明抢啊！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回来？是不是公司姓刘那小子欺负你了？
1: 没有，有什么事儿别瞒着我，我带人找他理论理论去，有俩臭钱就找不着北了，我帮你收拾他。真的没有？
0: 真没有。
1: 这么说你人还不错，对你挺好。
0: 行了，胖哥，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爱打听闲事儿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问了，
0: 我知道你是一个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人。
2: 小梅，跟胖哥交车了。嗯，我买点菜，你们想吃什么？我做去了。想吃什么自己拿去吧。等等，去看电视吧。

0: 你不觉得你嫂子怪怪的？
1: 我也觉得，她这两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说她真把流水给忘了？
0: 没忘，她都是装出来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她在咱们家住了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她呀。她是装不住事儿的人，要说这装啊，谁都比她会装。
1: 好了，快睡吧。

0: 妈妈，你怎么还不睡呀？
1: 马上就睡。
0: 妈妈，叔叔在什么地方？
1: 叔叔，他去了北极，跟北极熊在一块呢。
0: 那我能跟他打电话吗？
1: 他的电话被北极熊吃了，我们联系不上他。行了。

0: 小曹，
1: 胖哥，车啊刚加满油，刚洗完，咱们明儿见啊。哎，
0: 着什么急？回家一块儿吃吧。
1: 不了，还得回去给当当做饭呢，家里还有好几张嘴等着吃呢。
0: 我们小姑子的不会做饭啊。
1: 明儿见吧。
0: 受累的命。

进屋吃。咚咚咚！妈妈，妈妈，你看，叔叔新给我买的变形金刚。

0: 你和小草不合适，悬殊太大了。阿姨，您可以不看好我们，甚至可以反对我们，但是我必须得面对你。
1: 你以为哄孩子高兴就能过我这关吗？
0: 对不起，我不该让当当叫我爸爸。我明白，岳峰在这个家。 在小草心里面的位置，你不会明白的。您知道吗？小草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哭，是她想念岳峰的时候。她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甚至于当年岳峰买了条裙子给她，她到现在一直非常的珍惜的。在她的心里边，岳峰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记忆。
2: 他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呢？因为当初小草告诉我的时候，她是想告诉我，我不可能跟她在一起，她心里面只有岳峰，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0: 可是当我离她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这么的美好，这么的坚强。她为了她自己的丈夫，付出了很多很多，甚至于丈夫走了之后。
2: 他一直守着婆婆的身边，任劳任怨的那么多年伺候着。
0: 这就不用你说了。阿姨，如果您儿子九泉之下有灵的话，他会为现在的小草感到难过的。
3: 你忍心让你的儿媳妇过得不幸福吗？
0: 阿姨，我相信岳峰大哥会支持我。
3: 因为只有我可以给小草幸福。你知道吗？小草为岳峰堕过胎。
0: 我知道，我非常清楚。之前他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3: 你不在乎吗？你真的不在乎吗？现在小草不在，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0: 如果说不在乎，那一定是假话。我曾经很痛苦，我痛苦的不是因为在我之前有岳峰，当然我也希望小草降临在这个人世碰到的第一个男人，甚至于真正的唯一的一个男人就是我。可是这是多么的不现实啊。
1: 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才会造就现在我爱的小草。如果他没有经历那么多，他没有遭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他就不会那么的坚强，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珍惜我。
0: 我痛苦的是，我没有办法恢复他的自信，我没有办法让他相信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能够为之牺牲的爱人。

您说的没错，哪个男人不在乎自己心爱的女人的一切呢？可是我了解，小草对岳峰的情感是那么的深，甚至于他走了之后，他还是这样的不离不弃。我问过我自己，我流水的今后还会不会找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女子？我不知道，所以我理解，我更加的珍惜。我希望我可以给她幸福，我希望我可以和她在一起。

0: 阿姨，小草很在乎您的感受，她不愿意违背您的意愿。
1: 你在乎吗？你那么有钱，你可以把她从我身边夺走啊。
0: 我不是这样的人，小草也不是这样的人，您知道吗？您知道现在小草有多难吗？所以如果您不愿意我们俩在一起的话，我会选择离开。
1: 选择离开，你会吗？
0: 我会，只有我自己选择离开，才不会为难小草，才不会为难你。所以这次我来是征求您的意愿的。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您同意我们在一起，我会像对待我妈妈一样对待您。请您为小草的幸福，为我们的幸福做个决定。

0: 到了。
1: 多少钱？
0: 35块，麻烦你。
1: 啊，拿好啊。
0: 这是找您的钱和票。
1: 好。哎，小姐，不对啊，您多找了20块钱，来，拿好啊。
0: 谢谢。
1: 不客气，细心一点啊，像您这样不白干了吗？
0: 谢谢你。
1: 不客气，走了啊。
0: 快走。

0: 了？
1: 我妈她突然不行了。
0: 哎呦，你别急，
1: 快帮我去看看她吧。
0: 我这就去，我们都去，别急啊。
2: 妈，你在家待着就行了，我去就行。
0: 不行不行，我心里不踏实，每每看着当当啊。走走走走走，
1: 快点。
3: 师傅，到附近最近的医院啊。
1: 妈，你醒醒啊，妈。妈，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下午还在我们家门口聊会天呢啊。
1: 该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一躺床上就不行了。妈，
3: 快一点啊。
0: 醒了。
1: 妈，
0: 你妈她醒了，没事了。她杜大妈，你可醒了。
4: 我没事。没事，我还等着我外孙子。
0: 我的老姐姐，这会儿你还惦记着这个呢。

0: 杜大妈，
1: 妈，
0: 老姐姐。

0: 妈，累死我了！我刚把他们家亲戚都送走。
1: 小子，你快看妈，他又不吃东西了。妈，等等，还不给奶奶喂饭？
0: 吃饭，可香了。当当乖，奶奶吃不下。小草，你帮杜大妈那事儿都料理完了？办完了，都已经火化了。那些出殡的人也都送走了。刚才她女儿晕倒了，我给掐了半天人中才掐醒呢。哎，你瞧瞧，平时传闲话呢，精神头大着呢。
1: 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妈，妈，你赶紧吃饭吧，你看当当都快端不住了。
0: 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0: 知道他是谁吗？
1: 爸爸。
0: 想你爸爸吗？你没见过他，等你长大了，看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了，你就会想

0: 来，
1: 住手！
2: 哟，嘿，臭小子，谁教你学会打电话的啊？
3: 是我。
0: 哟，阿姨你好。
3: 今天中午你过来吃饭吧。
0: 啊？哟，那多不合适啊，多打扰您啊。
3: 一会儿见。
0: 啊，哎，一会儿见啊。

0: 了，坐了。
1: 你快坐，大家都等你呢。这都到齐了，就差他亲爹了。我把大树他们一家都请来了，还有流水。今天呢，我有事要和你们商量。
2: 那亲娘，我做不了主。
1: 我做主。小草，你跟妈说，你愿意嫁给流水吗？
3: 妈，我
1: 愿意是吧？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流水，你想娶小草可以，但要大张旗鼓的到我们家来定亲，把那婚礼啊办得热热闹闹的。
2: 哎，妈，你放心。
1: 小草，你可能奇怪，妈怎么这么快就转过弯子来了？我是怕我呀，也像杜大妈似的，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哎呀，我真是没脸去见岳峰了。我不能跟岳峰说，我撇手一个人来了，把你媳妇儿一个人甩在这人世间受罪，让你这么好的媳妇儿拴在我身边，我这不是罪过吗？
3: 妈，您别这么说，我会伺候您一辈子的。
1: 妈不用你伺候，你这些天心里的苦啊，妈心里都知道。我也不好过。你看，你这么多年在岳家，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也不希望你这后半辈子耽误你。今天呀，我做主了，我就成全你和流水。流水人不错，妈都给你打听好了，他是个好男人。我们大家呢，也都盼着你，以后啊，跟他过上好日子。
3: 妈，
1: 小草，你过来。过来。坐。这是我来岳家，岳峰他奶奶给我带上的。今天呢，我就给你带上了。
3: 妈，我不能要。
1: 你看，你在我们岳家待了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苦，妈也盼着你以后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啊。带上，带上。

0: 国苦国歌，这是大喜的日子，快快吃饭，吃饭了啊，吃饭、哎、那个大叔流水、哎、倒酒倒酒啊、哎、
1: 吃饭了，吃饭了，
2: 来坐这边，坐这边。
3: 江玲，
4: 我还以为你真的跑了呢。
3: 嗯，我跑哪去呀？我就是出国几年，办一些公司的事儿。
4: 合着在我最难受的时候，你跟没事儿一样，心里想的全是公司的事儿。
3: 嗯，谁说的？嗯，
4: 那你那天离开我们家？是算计好的？
3: 没有啊，没有啊，我是特别尊重你婆婆的意见。
4: 算了吧，你不是这样的人。坦白的说，我已经很了解你了，连厉坤鹏都斗不过你，你实在是太可怕了。
3: 行吧，我承认，那天我去找你婆婆呢，用了是36计中的以退为进，我就是想打一把赌啊。赌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他是在乎你的，那么他一定会被我的真情所打动。
4: 原来你那天说的话全是假的，那你想过没有？那万一你输了呢？
3: 我不会输。你知道为什么吧？我跟你说啊，如果我输了，那么这个老太太根本就不值得你为她守一辈子。真的，我会用尽我一切方法，把你从他的身边给我抢过来，真的。哎，但是那天我说的一切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嗯，
4: 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每天想那么多事儿，你不觉得累吗？
3: 哎呀，那怎么办呢？那像你呀，这么简单。
4: 简单有什么不好？从小我爸就跟我说，你简单了，你看过去的世界就会变得简单，这样周围的人连害你的兴趣都没有。
3: 嗯，说的真好，句句是真理。哎呀，老婆，你就是比我厉害呀，你境界就是比我高啊。嗯，哎，说如果哪一天我成了光杆司令了，我什么都没有，一点成就都没有，你还会要我吗？
4: 那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还没跟你结婚，就带着这个儿子，你会要我吗？
3: 哎呀，没办法呀。哎呀，你带谁我都要你。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
2: 儿。哎，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
1: 啊！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青野，
4: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一周回血指南。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看的热情不间断，想在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谢谢。哎，小梅，给你介绍个对象吧，你不是想出国吗？
1: 什么人啊？
0: 是个华裔，人挺好的，而且家里也有钱。哎，他岁数也不是很大，这次回来呀，人家就是为了找个老婆回来的。
1: 人条件那么好，能看上我吗？
0: 你试试呗。
1: 谢谢啊。
0: 嗯。
2: 啊，岳小姐，我是个生意人，喜欢直来直去。我想，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来谈，您觉得如何？
1: 好。
2: 那好，我希望能够容许我用五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我自己。我的安可得了重病，在医院靠药物维系，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娶妻生子，然后继承他的遗产。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女孩。当然，前提就是立即结婚，和我出国。
1: 您这也太直接了吧！
2: 对不起，岳小姐，我一直在说，我是一个遵守时间的人。你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我待会儿就有一个洽谈会要去。
1: 你是事业型的
2: 啊？不，岳小姐，您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我相信我的uncle，他看到你一定会很满意。对了，您有什么要求的话，您可以尽量的提，我想我们一定会满足你。哦，对了，也给您五分钟时间。
1: 我有点紧张，我说话还没有人限制过时间。
2: 不不，一定能行。没问题的。
1: 我以前有过一个男朋友，而且我还怀过孕，后来打掉了。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
2: 这不是什么问题啊，我们那里已经很开放了，很多女孩子一生中都会有很多的伴侣，所以我非常尊重女孩子的恋爱。

0: 我坚决不同意。你征求我的意见吗？
1: 我征求过你很多次了。
0: 我都不同意。
2: 那我也没办法。
0: 流水，我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你，如果你非要娶那个女人，这个公司，这个家里所有一切财产，你别想拿一分钱。
2: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早就不想靠这家了，要不然我不会辞职的。
0: 你别后悔。
2: 你知道幸福对我来说是什么吗？
1: 我想要一样东西，但是我买不起。我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才华，我挣了钱，
2: 然后带着老婆孩子乐呵呵的去把这东西买回来，这就是我要的最简单的生活。
0: 你太天真了，儿子。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梦想着有钱过上上等的日子？
2: 上等什么呀？啊，这些啊。那您幸福吗？自打爸去世了之后，您幸福过吗？妈，我20多岁了，我这20多年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缺一个家，我缺一个能和我最最爱的女人在一起生活的最最简单生活的一个家，你明白吗？

0: Max 衣服的那个人写上去。
1: 回来了。
2: 妈，
1: 跟你妈谈的怎么样？
0: 老婆想的这个主意不错。
2: 你看，还能怎么样？你老说你婆婆去，我告诉你，我妈那真叫一个去。
0: 是啊，也许坐出租车，那也太快。
3: 我彻底服了，真的服了，头都大。
0: 他是不是搞错了？
4: 搞不定了。
0: 情况好像有点变化，准备直升机，早就准备。
1: 阿姨，来，给我来杯卡布奇诺，加蜜汁，加奶。
5: 好的，请稍等。
6: 什么时候学会喝咖啡了？
1: 上次我们见面以后，我就喜欢喝咖啡了。
6: Cappuccino 不用加奶，本身就有奶。
1: 我喜欢喝奶味重的。
6: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阿姨，您是不是跟刘水吵架了？
6: 他什么都跟你说哈，我跟我儿子的事儿不用你管。
1: 我得管啊，马上我就该成为您的儿媳妇了。
6: 大言不惭。
1: 对了，我们决定在这个周末订婚，定在星期六，欢迎来我们家做客。
6: 凭什么我就答应？
1: 因为我能给你儿子幸福啊。
6: 大言不惭。
5: 您的卡布奇诺。
1: 大言不惭，您为什么老说这句？什么意思啊？
6: 我真是搞不懂，我儿子爱你什么呀？
1: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6: 你这是诚心气我？你在耍我，林小草。
1: 我是真的不知道刘雪到底喜欢我什么。我也不停的在猜，不停的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喜欢的呢？他条件那么好，那么优秀，我却那么普通。就像我小姑子说的，只要有三个人，我却能被淹在里边。阿姨，其实我在您儿子面前挺自卑的，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我结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过下去了，直到遇到流水。您知道吗？您儿子是一个有很强力量的人，他能影响周围很多的人。遇到流水以后，我的生活就改变了，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我们在一块儿很快乐，很幸福，真的。阿姨，您就祝福我们行吗？
6: 干什么？动手动脚的，没礼貌。
7: 当当啊，咱不给你妈当累赘，知道吗？
8: 妈妈不要我了。
7: 不是妈妈不要你了，是你妈妈嫁人了。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跟奶奶过，你妈一有空啊，就会过来看你。
8: 我不，我不，我就要跟妈妈住。
7: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她不是你亲妈，人家没有义务养你。别哭，别哭啊，咱们就这么定了。你妈结婚以后，你就跟我过，就这么定了啊！
8: 不，我就要跟妈妈住。
7: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8: 不，
7: 你不要奶奶了，你不要奶奶了，不要奶奶了，听话，不许，不许跟她过啊！就跟奶奶在一块儿，你不要奶奶了，不要奶奶了，
1: 等等，
7: 不许跟你妈走，知道吗？
1: 等等，你怎么了？
7: 都是你惯的。
1: 哎呦，怎么了，等等？
8: 奶奶不准跟我跟你走。
1: 丹丹别哭，乖，不哭。丹丹，丹丹，妈妈陪你去玩变形金刚好不好？不哭了啊。
8: 我要玩奥特曼。
1: 玩奥特曼啊？好好，咱们玩奥特曼吧。
9: 走，
10: 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就是你同意带孩子，刘水愿意吗？
9: 妈，这您放心吧，刘水啊特别喜欢我们当当，我相信他会把当当当亲生儿子看待的。
10: 你办什么事儿总想得那么简单，刘水喜欢他呀那都是装出来的，是为了讨你高兴。你好好想一想啊，以后你们俩住一块儿了，凭空多出一个孩子，刘水他自在得了吗？我就不相信一个大男人会喜欢别人的孩子。不能跟你走，当当，不能跟你妈过，就跟我在一块儿，知道吗？啊！
1: 哎，你新应聘的公司到底在哪儿啊？你找半天都没找着。
11: 只有一直往前走，马上就到了。
1: 对了，我妈跟我说啊，等咱们一结婚呢，当当啊就跟她一块儿过了。
11: 哎。不是说好的吗？跟咱们一块住的。
1: 没办法，很难办啊。
1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你说。
11: 咱们结婚之后，你这出租车都甭开了吗？
1: 那谁养我啊？
11: 我啊，我养你啊！哎，真的真的，我，还有那个你，还有当当，哎，以后咱们还有孩子了，我都养。
1: 就你。你这么一小小设计师，你还是先考虑养好你自己再说吧。
11: 瞧不起人，我怎么想了我啊？我以后是伟大的设计师，你请好吧就。
1: 那行，那今天的车费你得付给我啊。
11: 啊，这点你还让我付啊？
1: 当然了，你不付，你让我以后喝西北风啊？
11: 哎，行吧，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对不对？啊。

0: 喂，梁姐啊，我这卡里面怎么多了钱啊？刘总，是总经理让我偷偷往您卡里打的。你跟他说，我不会用的，那钱我打回去了，啊？
1: 嗯，他真这么说的？
2: 他说他不会用您的钱的，这白眼狼。晚上回家吃饭吧。
3: 一年没吃过饭的，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小草不会照顾我，对不对？我们还是小孩子，是不是？这么聪明的人，净办傻事儿。你可错了，我现在做的是我这一辈子里面最聪明的一件事儿了。嗯。哎，小草是不是来找过你？ 再次恳求你，您老人家就参加咱们的定亲仪式吧，行吗？那我要是不参加呢？那这可婚我也得结，这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唯一的一个幸福啊！反正啊，你看着办吧，来不来啊？
1: 你威胁我？
3: 不是威胁，是真的恳求你来。你想想，我家里边就你一个亲人。 你要是不来，不给我说两句话，这太惨了。又在这跟我装可怜是不是？我这不是装可怜呐，我这是真的可怜呐。我人还上学的时候，我爸就走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国外留学，一个人呐，没有人陪我，我一个人在外面。 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陪我，能够走过这一生，你就不同意？要是我爸在九泉之下他就知道的话，你说他会怎么想啊？他儿子结婚，居然没有一人陪。
1: 谁呢？我不管，我不管，我明儿跟我爸说去。我说我妈太狠，太狠了。好好，我去，我去啊。
3: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我打电话给你，好吧？啊，干嘛？你跟我装呢是吧？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妈，谢谢你啊。 你是我好妈妈，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妈妈，妈，我爱你。我告诉你，我可不去他们家。啊？
4: 哥，你带着去还是不去呀？你给句痛快的。你说，这不跟上刑一样吗？啊？那我将来我怎么跟爸交代？我知道。
3: 你怕爸出来以后埋怨你，你就跟他说是我逼你的。甭理他，他呀胆子小着呢，就怕爸出来跟他急。你看，我算看明白了，啊，你从小到大你要是定的事儿，谁都不好使。行吧，那就这样，我同意。
4: 哥，你同意了。
3: 那么一想，我说这事要成的话，那我将来就是流水大舅哥，是不是？对啊，对吧？啊，那油漆工有点不合我身份吧？是不是给你丢人啊？让我得弄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干干，对吧？想什么呢？小草还没结婚呢，你就想着你的事儿。
5: 爸是个胆小自私鬼，
1: 听见了吧？
3: 我小兔崽子，你也说我是吧？
6: 我让你说，我让你说，我让你说，我让你说，
4: 他说的没错，这
1: 小树，太棒了。
2: 嫂子，明天我就不去了。
4: 怎么了？你是怕见到刘雪的妈妈？
2: 嗯，我怕到时候大家都尴尬。
4: 这我倒没想过。
2: 嫂子，我真替你们高兴，真的。我知道你们彼此都爱着对方，以后肯定会特别幸福的。
4: 哎，对了，我听妈说你也交男朋友了，还是个华侨。
2: 嗯，
4: 说说看，他对你怎么样？
2: 你就别问了。
4: 小梅，我知道你急着出国，你也想很快的离开这个地方，可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不能这么轻易的把自己交给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男人。来，你跟我说说，他对你怎么样？你爱他吗？
2: 他能接受我以前的一切。
4: 你把以前的事都告诉他了？
2: 嗯。嫂子，我现在才知道，一个男人不在乎你的过去是件特别可悲的事情。他肯定是不爱你的。
4: 那你为什么还要？
2: 我就是想忘掉以前的事情，我就是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嫂子，你肯定会骂我，肯定会笑我傻，可我已经由不了自己了。

0: 两位里边请。
1: 阿姨，大哥，大嫂，
2: 妈，来，
3: 哎，
2: 我们就坐吧。
1: 来，来吧，来，
3: 请，
1: 一起吧，一起吧。
4: 我们家流水和你们家林小草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说实话，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但是我儿子态度非常坚决，我这个当妈的也没有办法。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把他养大不容易，所以我就希望我未来的儿媳妇进门以后要改掉身上的陋习，要努力培养自身的素质，不要把以前在那个环境里的臭毛病带进我家。
1: 你说明白，什么环境，什么臭毛病？
4: 我不和没有修养的人交流。
1: 不是，这没搞明白吧？是你他们请咱们来，对不对？说要迎你进门啊，这没搞明白吃什么饭？
5: 大叔，你别急，那个亲家母，你继续说吧。
4: 好了，那我们就谈谈正事儿。听说二婚是要在晚上办的，是吗？
1: 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什么二婚？
4: 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你妹妹不是二婚是什么呀？婆婆都带来了，听说家里还有个孩子。
5: 那个亲家母，你放心，这孩子啊跟小草没关系。
4: 好，这是你说的。
6: 妈，
4: 本来嘛，按理说这婚礼是该晚上办的。可是，我怕委屈了我们家儿子，所以这个婚礼还是要白天办，而且要举行西式的婚礼，先进教堂宣誓，所有参加的人都必须找礼服，要打领带。而
1: 不是那个中国人不按中国人的方式结婚，你整什么西式的？亲家，你同意吗？
5: 大叔别急，那个亲家母。你看看啊，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通融通融啊？
4: 我儿子在欧洲留学了那么多年，早就西化了，更何况西式婚礼浪漫高雅。我一直盼着看我儿子在教堂里

0: 举行婚礼的场面，不能改。
1: 你这不狗长鸡叫净整洋事吗？啊，那中式婚姻也很热闹，我们也不变。
0: 好了，我继续说我刚才的计划。教堂婚礼结束之后，我会在俱乐部的草坪上设置一个露天的婚礼 party， 我会请管弦乐队来伴奏，大家跳跳舞，吃吃冷餐，喝喝香槟，这样气氛才会好些。至于请宾客嘛，我已经想好了，和我们有业务往来的所有的公司，所有酒店的老板，我们都要请到。趁着这个婚礼的机会，我们联络一下感情，拓展一下业务。
2: 啊，我们这个不是商务聚会，这是操办婚事呢。
0: 你懂什么？他们来是给你撑台面的，他们来参加婚礼才会有面子有光彩，难道你非要请那些穷朋友来才算婚礼？
3: 肯定是要请的，我还有一大帮朋友要请呢，尤其是出租车司机那些同行，还有我的大叔大婶儿、大伯二伯姑姑，还有街坊四邻都得请。
1: 对，
3: 所以说阿姨，您说的那个草坪露天婚礼怎么办啊？难道你让他们穿一辈子都没穿过的礼服，去吃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的冷餐，还有跳一辈子都不会跳的舞吗？
1: 就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中式婚姻特别好。刘水，我告诉你，你到时候你就穿着长袍，哎，马褂，你骑着高头大马。
4: 城里不让骑马。
1: 啊，不是，那就走着，走着，后面八抬大轿跟着啊。
5: 哟，这不跟拍电影似的吗？
1: 亲娘啊，必须要跟拍电影一模一样，就红高粱，吹吹打打，热闹极了。
0: 我可不希望把我儿子的婚礼办成一个没有品位、让人嘲笑的话题。
1: 那个在草地上晒太阳那个就相当有品位啊。
0: 好了，那就什么都不用办，你们俩登个记、领个证就行了。
3: 我看行，要不我们领完证，各自请双方吃一顿就行了。
2: 行，我觉得挺合适的。就这么办吧，啊，散吧。
3: 哎，妈，我送你回家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我妹妹嫁到你们刘家那要风风光光的。
3: 哥，你干嘛让大家这么累呀？净做一些劳命伤财又没用的仪式。
1: 你，有你什么份儿说话的啊？我们这商量事儿呢，你知道吗？商量正事儿。
0: 我儿子这辈子就一次。我也不允许就这么草率的把婚结了。
1: 对呀。
5: 那个，大家都别争了，分歧都挺大的，要不然都让一步，办一个既中式又西式的婚礼啊啊！
1: 亲娘，您的意思是要把八抬大轿抬教堂里？那老热闹了呢。
0: 那就更不伦不类了。好了，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再继续啊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我早就说了，不是一类人不进一家门，麻烦呐。
1: 小草，你听好了，你就往这家嫁啊！你嫁去你就知道，你有这样婆婆，你这辈子不会幸福。走了。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怎么了？
0: 再怎么说你是晚辈。
5: 刘水他妈，我不是晚辈吧？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希望小草做你的媳妇儿。
3: 妈，
5: 小草没事儿，我必须把话说完，免得人家笑话我们。刘水他妈，不是我们家小草非得哭着喊着要登你们刘家的门啊，都是你儿子做得好，感动了我们。我们相信刘水对小草的感情是真的，小草能跟他过上好日子。要不是冲你儿子，我才不让小草进你这个家门受这份罪呢。我们走。
1: 走，亲娘，走走走走。
3: 妈，
1: 一会儿都不想待了，走了。哎，小草，走了。
3: 妈，
0: 切，这都什么素质？这是。
6: 行了吧？这回满意了吧？
0: 你也。

0: 我想训你妈一顿，你到底是谁的儿子？行吧，啊，你就搅和吧。
1: 你再好好想想，你以后和流水结婚了，单过不行，要天天面对那个婆婆，可有你最受的。妈，我们不会住一块的。你说，这真愁啊！这谈了半天的婚事儿，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来。
2: 我给我妈妈办。
1: 当当。
3: 你给你妈怎么办呢？等我生了学，挣了钱，给我妈妈办。
1: 小鬼头，等你跟妈妈办婚事那会儿啊，妈妈都成老太婆了。吃饭吧。
3: 妈。
1: 嗯。
3: 嫂子，我跟你们说件事儿。
1: 结婚？和谁结婚呢？是那个华侨。
3: 这不刚认识一个星期吗？妈，嫂子，等签证办下来，我就出国了。不行，你这不是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吗？你这眼里还有我吗？说结婚就结婚呐！妈，您别着急呀。
1: 我能不急吗？说结婚就结婚，说要出国就出国。
3: 我去劝劝他们。
1: 这太不像话了。

0: 小梅，你真的决定了吗？
1: 嫂子，我多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
0: 难道你对这个家，对这里，就没有一点留恋吗？
1: 没有了，我真的没有了。我现在就想到一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嫂子，你能理解我吗？
0: 说实话，小梅，我真的没法理解。

出来，出来，走。

0: 什么时候走？这个月底，签证下来就动身。那你今天是来跟我告别的？除了告别，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 你希望我走吗？如果你愿意我留下来，我可以。我明白了，你还是不能原谅我。说说看，
1: 那人是什么样？
0: 一个不在意我过去的人，对我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有特别多的钱，能给我办绿卡，能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就这些？嗯，对我来说，这些就足够了。那我明白了。
1: 岳小梅，祝你幸福。

汪伟，你知道吗？长这么大，我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再见啊。

0: 你来了。
1: 啊。
0: 我听大树说，你们俩订婚了。
1: 啊。经过了很多
2: 意想不到的艰辛，但是还好，我们俩一起走过来了。
1: 林叔叔，
2: 如果我和小草结婚，我该叫您一声爸。
0: 你觉得我会答应？
2: 我想跟您说的是，我们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了9月7号。
0: 9月7号？
2: 嗯，您出狱的日子。
1: 这是小草特意安排的，
2: 因为他就想得到您的祝福。
1: 他说，如果没有您的参加，
2: 他的婚礼是不完整的。到时候，我们一起等你。

0: 妈，当当上学去了。签证已经下来了，也许我下个星期就要走了。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你要原谅我。
1: 你就不能不走吗？
0: 妈，我以前问过你，人怎么活着才算幸福？每个人的命都是不一样的，也许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走，我不能像嫂子那样承受那么多的苦。我也没有福气让自己喜欢的人爱着，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除了走我还能怎么办呢？
1: 我这辈子也经历了不少事儿了。你说的没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你就走吧，只要你到了那边去给我个信儿，我知道你好好活着就行。

0: 妹妹，起来。
1: 妈，
0: 你起来。
1: 妈，我不起。
0: 起
1: 来。我不能在你身边去小心，我对不起你。
0: 起来，起来啊，起来。

0: 走吧，走吧，只要你过得好，我就高兴了。在你走之前，你得替妈办个事儿。
1: 妈，你说让我干什么都成。妈，这是全市最好的敬老院了，有花园广场，房间里有卫生间，有空调，而且听说吃的也不错，我都帮你打听过了。
2: 哎呦，太好了，回去跟你嫂子说，这是最好的敬老院，把你刚才说的话跟她说一遍，别忘了啊。
1: 嗯，
2: 我一站在那地方啊，就跟家一样，太好了，热闹，人多，一块聊天，一块锻炼身体，还打牌，多好啊，是吧，梅梅？
3: 谁让你把妈送到那种地方去的？
2: 我让她把我送到敬老院的。
3: 妈，你不能去。小梅走了，还有我呢。
2: 你不用操心了，妈都想好了，把这房子租出去，就够我敬老院的花费了啊！都别操心了，快吃饭吃饭。
1: 不用，我都跟她说好了，这个敬老院的钱我们来出。
4: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玉小梅，你要走走你的，你干嘛要把妈送到那种地方去啊？
2: 嗯，我
5: 奶奶，我不要你走。
2: 当当，哎呦，别哭别哭别哭啊！哎呀，哭什么呀？奶奶不去啊，不去不去啊！你跟奶奶说一说，你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老师表扬你了吗？啊？哎呀，不哭不哭啊！
3: 妈，
2: 哎，当当睡了，
3: 睡了。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记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记。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6: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1: 啊！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3: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哎呀！啊！哎呦呦呦呦！
1: 啊啊！烦死了，我已经。
2: 咱怎么丢俩人啊？
3: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妈，
2: 嗯，
1: 算我求您行不行啊？你干嘛非得一个人去那种地方呢？
2: 小曹，妈知道你是诚心诚意的想留我，可你都是有婆家的人了，你带着妈嫁过去，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
2: 你让妈把话说完。妈呀，其实心里一直挺难受的。当时岳峰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鬼迷心窍的，我怎么竟然那样的折磨你，竟然拉你一块儿去死，我这不是罪过吗？我
1: 妈，您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2: 我要说，要说，妈这辈子呀，欠你的，对不起你啊！你说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看，其实你是最好的媳妇儿了，比我的亲生女儿还要亲，真的。
1: 妈，我们都需要你，当当也离不开你了。
2: 那带着当当常去看我，妈就知足了啊。你放心吧，好好的嫁人，和流水好好过日子，别惦记我，我挺好的。

0: 小妹，这时间不早了，咱们该走了。
1: 嫂子，我妈就交给你了。
2: 不交给我，交给谁？
1: 我知道你对我出国有意见。
2: 跟我过来。
3: 哎，走，咱们俩出去抽根烟去。
2: 小妹，我知道你想出国，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可是有句话，我还是想提醒你：人活着不能总是逃避。如果受了点伤，就选择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要是再受伤了，

0: 难道再跑吗？人呐，有的时候要多坚持一下，就一定能等到自己的幸福。
1: 嫂子，我跟你不一样，你是小草，上面有再大的石头你都能顶开，可是我不行。祝福我吧，嫂子。
0: 照顾好自己。
2: 那个，我说二位，点到为止吧，啊，再难过那就戏过了。
1: 好好对我嫂子，要不然我回来可饶不了你。
2: 快走吧，啊！
0: 你说他就这么走了？
2: 啊，那还怎么走啊？
0: 我现在才明白，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小，人只要想去哪就能去哪。
2: 行了，别犯傻了，走吧。

0: 刘三，喝口水。你这修车的瘾挺大呀，啊？
1: 我啊，从小就爱修车。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把我爸的一辆自行车给拆过呢。那年我才15岁，当时把我吓坏了。我爸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该回家了，我拼命的装啊，愣是在他回来之前5分钟全给装好了。
0: 行啊。
1: 不过装好了不能骑，我把链子给装到了，害得我爸摔了一大跟头。
0: 哎，修好了呀，今儿咱们不拉活了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不行，我今天份儿钱还没拉出来呢。
0: 那钱算什么呀？明儿以后呀，你不拉活了呢。
1: 不拉活我吃什么呀？我可不想靠你养活。
0: 哎，如果你跟我去了呀，说不定以后啊，你养活我呢。怎么样吧，啊？
1: 什么就怎么样啊？
0: 这地儿啊，
2: 我打算在这儿啊开个汽修厂。哎，你做老板，我就是伙计。
0: 真的？哎，我跟你说，
2: 咱们呢，先凑合开着，地方也不大。等以后呢，有钱的呢，再开的更大的，反正也够你折腾了。
1: 这还不大呢，这都是我的。
3: 当然是。
0: 你不是老说要自己考一个汽修店，完了整你那小破车吗？
1: 所以你就背着我弄这么大一地方。
0: 给句通话话，这老板你是当还是不当？
1: 啊？钱呢？哪来那么多钱？我说过我不要你的钱。
0: 我说这位大姐，我现在哪有钱呢？这些钱都是你的。
1: 我的？啊？
0: 你之前不是替你爸爸还我们林家的债吗？那些钱我都存一块了，完了我再添了点，就把这地儿给盘下来了。
1: 你一直都没动过？
0: 我动它干什么呀？都是你辛辛苦苦挣的。
1: 那你也不早说，把我逼得快成老太婆了。不过

0: 这些钱呢，是我们林家欠刘家的，我不能要。
1: 小曹，其实呢，我这么做呀，是想报答你，想补偿你，真的。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爸知道我之前对你们林家那么不好，他一定会很生气，会很失望。我现在用这个钱帮我老婆实现一梦想，我爸一定很高兴的。
0: 你呀，老是做一些吓人一跳的事儿，总有一天我会被你吓死。
2: 安静点，当当啊！快快快，过来吃香蕉！来来来来来，小声点儿，别折腾了！来，吃香蕉啊，乖。
0: 对不起啊，嗯，我没跟你商量，就把我妈给接过来。
2: 再咬一口。
3: 嗨，要我说啊，你早该把妈接过来，真的，我们比一般的、普通的、常规的家庭多一妈挺好的。
0: 以后在一块生活就没那么方便了。
3: 有什么不方便的呀？看不见，这就是天生的优势啊！就算我在屋里边穿的裤衩兜来兜去，那多方便呢。
0: 偏僻。
1: 妈，吃饭了啊！
2: 哎，好好好。
4: 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2: 吃饭了啊。嗯，好，好好，嗯，真香。
5: 六七零二房啊，别送错了。
6: 好嘞。
7: 哎，你们干嘛？往哪儿送？
5: 1702房，姓刘的。
7: 床够用了，为什么还买床啊？
2: 来来来，当当喝水啊，多喝点儿，别上火啊。
1: 您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呀？
7: 我要是打招呼，你不是还得骗我呢？真行，真行。
1: 不是，你听我说。
7: 听什么？听那些谎言？啊？听你帮他们编瞎话，骗我？
8: 你没跟你妈说啊？
1: 妈，妈，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行吗？
7: 他们家人怎么这么自私啊？啊，这岳小梅甩头就跑了，把老的小的都扔给小草，啊，小草就接着，你说他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流水，你娶这样的女人，你疯了你？
1: 没错，我现在是疯了。
7: 那你还不赶快把这个？
4: 我被你逼疯的。

0: 老崔，你把它灌平了啊！哎，小心点啊！还够长吧？阿姨，
1: 这是我儿子为你开的店。他省吃俭用，不要家里的钱，攒下来为你开这个店。可见他为你费尽了心呢。
2: 对不起，阿姨，我知道，我又惹您生气了。
1: 别，我可不敢生你的气，我哪敢生你的气啊？哈，到时候我儿子还不跟我拼命啊？
2: 其实，我把我婆婆和当当一块接过来，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儿。我本来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解释一下的。
1: 我不听你解释，林小草，我警告你，你只能一个人进我们刘家的门。我儿子。

0: 已经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不能眼瞅着她丧失自己全部的生活。
1: 难道和我婆婆和当当一块过日子，她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
0: 你出去问问啊，有哪个小两口新结婚不愿意自己单过的呀？
1: 阿姨，说句实话，我也想单过，可是我总不能扔下一个瞎老太太和一个孤儿不管吧？这我做不到，我相信流水她也做不到。
0: 林小草，我能接受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别得寸进尺。
1: 阿姨，我求求您了。
0: 林小草，我警告你，要是带着他们的话，你就别进我们刘家的门，知道吗？
1: 您用不着警告我，我还没进你们家门呢，你却又是警告又是威胁的，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想怎么着？
1: 我宁可不嫁，我也不会让我婆婆受这份罪。老崔，干活自己下班。

0: 小草，
1: 又惹祸了吧？
2: 你都知道了？
0: 哼，那就是一通狂风暴雨啊，夹杂的冰雹就一股脑的向我头上砸来，
3: 我这手机都快被打爆了呀！哎，我说你呀，斗气就斗气嘛，你拿我们这婚礼置什么气？
2: 都是我不好，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所以说错话了。哎，你说你妈不会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3: 不可能啊！你别多想。
2: 真的？
3: 真的，我妈就我一个儿子，她不参加我婚礼，谁参加我婚礼呀？是吧？别担心啊。
2: 哎，那你赶紧把我们的请帖送给你妈吧，然后好好劝劝她，让她别生我的气。还有，你今天下午呢，早点去我妈那儿，我哥、我嫂子还有胖哥，他们要给我妈收拾东西。胖哥说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样办我们的婚礼。
3: 这些事儿都简单，关键是过了我妈那一关。
2: 相公，
3: 嗯，
2: 有什么事儿要小女子一起陪你赴汤蹈火的吗？
3: 哎，区区小事，何足夫人娘子如此的担忧呢？有小生出马，无疑。

0: 妈，来，别哭了啊，来，吃点棒棒糖。
1: 买它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孩子。
2: 反正呢，家里面什么都不缺。要回来呢，我这一琢磨，不能空手回来吧，是吧？总得买点什么吧，买棒棒糖吧。反正小时候我一哭，你也买棒棒糖给我吃，对不对？干嘛呀？
3: 你给我说说，哪有新娘子带着婆婆孩子嫁过来的？到时候咱们家的亲戚都来了，你这不是在他们面前给我丢人现眼吗？
2: 妈，人小草也很困难，一边是看不见的婆婆，一边是不懂事的孩子，你让她怎么办？是吧？啊，难不成你让她任他们不管吗？
3: 还没结婚呢，就向着她说话，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妈是白养了。
2: 哎呀，行行行，打住打住啊，别再说了，动不动就扣高帽子，谁受得了啊？
3: 我算看明白了，我对你的关心还不如林小草的一句话。
2: 反正啊，您别为难我，啊，那请帖在这儿，糖在这儿，帮我发出去，啊。战月，
1: 你回来，你给我回来！话你是一句都不听啊！

0: 当时我把公司的哥们儿都召集齐了，这些哥们儿一听小草办公室，那不二话，知道吧？找出来出几十辆出租车，张灯结彩为你出殡啊
1: 啊！什么？
0: 这是为张灯结彩为你出婚车。
2: 王哥，你看你这话说的，
3: 那可得耽误他们一天的工啊！
0: 彩人生，你这结婚就这么一次，耽误一天工钱算什么？
4: 哎，这不成啊！那个小草，这样，哥几个钱咱们得出啊。
0: 不行，不行啊！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上我们公司打听打听，哪辆出租车小草没修过？谁不知道小草这些年受的苦？
1: 行了，唐哥。
0: 哎，不客气啊，说正事。到时候你接亲的时候，也不能从你们家接，从饭店出发，然后绕城一圈，再回到饭店。这里头有个讲啊，这人生是个圆，最终啊回到原点。
5: 叔叔，什么是原点呢？
0: 原点啊。就是原来那点。而且啊，我设计一套这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婚礼的仪式，新郎官站台上等着，新娘子挎着爸爸的胳膊，在庄严的婚礼进行曲当中，穿过花门，走过金色的地毯。
6: 新家搬吧。这
7: 你怎么见了你妈，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6: 你可不知道，我惹不起她，我怕她，我怕她掉眼泪，她那眼泪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家伙呀！我经常跟她说呀，妈呀，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没去做演员呢？一定是个好演员。赶紧收拾吧。哎，怎么在这儿啊？
8: 你还记得吗？当年就因为他，你对我不依不饶的。哎，当时我跟我爸呀，还因为这个东西闹了次别扭。你知道吗？那是我跟我爸最后一次聊天。过去。
7: 哎，等等。
8: 干嘛？
7: 这是叶枫送我的，我一直把它放在车上。现在你终于明白，当初我为什么那么着急了吧？喝水。我想，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去看看叶枫。
8: 我陪你去。
7: 我自己去。
8: 不，我陪你去。抓紧时间，快点吧。

玉凤，我要开始我的新的生活了。我将会有一个属于我的新家，一个爱我的丈夫。我是来跟你告别的，祝福我吧。

0: 岳峰，你很久都没来看我了。小草，你还记得我？我会一直来看你。你过得幸福吗？我现在很幸福，有一个很爱我的人，我们就快结婚了。 你不必替我担心。你手上拿的是我送给你的
1: Hello Kitty
0: 吗？我刚找到它，我也跟它分开5年了。
1: 小草，把它留给我吧，留给我做个纪念。我祝你。 和你现在的爱人幸福，永远幸福。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你去吧，你七点不走再上，找他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吧，小叔。等等，等等，你都来了吗？啊，
1: 朋友们都来了，你妈妈、你哥也来了。
2: 我是想问，你妈还有我爸他们来了吗？你爸爸没来，还没来。我妈妈呢？也没来。我们家里面一个人都没来。没事儿，再等会儿，一会儿就到啊。
3: 巡洋的时候还不放啊？太巡游了，我们啊。
4: 一会儿就好，上哪儿去呢？
2: 我在门口等啊。
4: 哎，
3: 在门口等你。
2: 好嘞。
5: 小草，你刚才来你这儿了吗？没有啊。这猴
2: 崽子跑哪儿去了？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是，我是一直看着，但一转身他就没了。你嫂子跟小叔正吵着呢。不着急啊，我去找找啊，肯定跑不远。
5: 好好找找啊。
6: 姐姐，我该回去了。 你怎么说？今天结婚的是你妈妈呢？她就是我妈妈，她带着我结婚。娜娜，嗯，
2: 爸爸，跑哪儿去了？妈妈都快急死了。
6: 咱们俩的关系，不至于连结婚都不通知我吧？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我听到你结婚的第一时间，我就决定回来了。狗朋友，这五年，
6: 我们就是朋友吗？
2: 可不是嘛，狐朋狗友呗。
6: 我最讨厌你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五年，你就没有爱过我吗？
2: 如果你是来参加我的婚礼，我非常欢迎。但。

0: 别开这样玩笑，啊！看把你吓的！我这次回来是想找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成为你的对手总可以吧？大设计师。
1: 哼，我可不是你的对手。
0: OK， 那我不给你添乱了。好好的娶一个带着孩子的新娘子吧。祝你们幸福，拜。

0: 放心啊，他们会来的。
1: 我爸还是不肯原谅我，你妈也没了，这能让我心里不别扭吗？
2: 小曹，今天是你大喜，要我说，谁来谁不来都不重要，关键是你们两个自己。古人有云呐，什么执什么手，什么谁跟谁的老的，
3: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啊，对对对对，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是吧？就是过花门的时候，你爸不来，你自己过。然后呢，自己把自己交给新郎，这才是执子之手。那哥们有点学问吧？
3: 要要要要要。

起来，对不对？

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入场。此刻，鲜花将为你绽放，掌声将为你响起。这一璀璨的焰火，请在此刻燃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忧伤烦恼，无论风霜雪雨，

0: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两位新人真情相爱。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爸肯定来了。
2: 你爸来了？
3: 啊，来了。
4: 我现在就把小草交给你，别忘了，隔着铁窗你答应过我，让他一辈子幸福。
5: 爸，你放心吧。

好，现在请大家入席就坐。

0: 怎么了？
1: 月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我是不是特别拖累你啊？
0: 又来了不是？有完没完的？咱不说这些了。
1: 今天我才明白，其实你妈说的没错。天底下，哪个妈不为自己的儿子着想？这老的小的，全在这一家里凑着、挤着。难道你真的不烦吗？
0: 说句实话呀，我现在这心里边吧，从来没像现在那么有成就感。我吧，从小到大，一个人生活习惯很独立。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就一个人出国留学了。那会儿，没人管，没人照顾，我也不想家。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家，我没有牵挂，也没有我必须，要去照顾的人。我吧，就属于那种一个人吃饱，全家饿不着的那种。有时候啊，我也会胡思乱想，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死了的话，有没有人会为我哭泣？有没有人会为我伤心呢？
1: 行了，你别胡说。
0: 小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你们全家给当当过生日，我就站在门口，我当时忍不住落泪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特别渴望一个家，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所以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啊特别的有干劲儿。为了什么呢？为了你，为了当当，为了咱妈。我希望你们幸福，我希望你们跟着我呀不受苦。所以这就是我全部的人生意义。

0: 您是？妈，我来看您来了。太太还没起床呢。还没起床呢。是啊。没事儿，那我坐着等她吧。好的。妈，您起来了。啊，我给您买了点礼品，不知道合不合您的意。有洋参。 有化妆品、冬虫夏草，还有蜂王浆，是给您补气血，还有养颜的。
1: 阿姨，
0: 哎，把人和东西都送出去，以后谁再敲门，看一看，别急着忙着开门。哎，妈，您等会儿。妈，您不认我可以，但您不能不认您儿子吧？我们的婚礼，你没来参加，刘雪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我看得出来，她心里特别别扭。 妈，妈，您想想，哪个儿子在结婚的时候不想得到自己妈妈的祝福？您再好好的想一想，您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有什么地方想不通的，那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的确，有很多地方我做的不对，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妈，为了您儿子的幸福，我们好好聊聊行吗？
1: 阿姨，送客。
2: 妈，小杰，我看你还是先走吧。这两天我们太太的心情不好，啊，快先走吧。哟，
3: 谁呀？
0: 妈，是我。啊，
3: 你没去汽修店呐？
0: 我买了点礼物，去看流雪他妈了。结婚这几天了，他们俩谁也不理谁。流雪呀，最近工作压力又特别大，我不想让她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
3: 你做的对，你婆婆是不是还没接受你呀？
0: 妈，我真的不想成为他们俩之间的障碍。可是每次我一出现，
3: 他们母子就像仇人一样。不怪你，是妈不好，我真应该带着当当担过的。
0: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妈是过来的人了，想的事儿啊要比你周全。你要是当初按我说的办，你妈早就接受你了。
0: 我再努努力吧。我就不信，这个老太婆她是铁石心肠。妈，这事儿千万别告诉流水啊。
3: 我不跟他说。
0: 那我去汽修店了。
3: 那你早点回来啊。嗯。

0: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2: 怎么这么臭啊？
5: 嗯，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3: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7: 行，
4: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一周回血指南。
9: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谈的热情不间断，想让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哦。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3号至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把困难风险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得更细致一些，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在石门县，沈晓明实地查看灾情和转移群众安置情况后，连夜召开视频调度会，研究部署下阶段防汛救灾工作。他指出，石门县遭遇这轮特大暴雨以来，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各方救援力量和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效克服山区救援难度大等多重困难，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防汛救灾工作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要全力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迟滞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指挥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工作联动，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近期澧县复兴镇出现极端强降雨过程，一小时降雨量146毫米，刷新全省短时降雨历史记录。沈晓明来到复兴社区，查看居民房屋受损、农田受淹等情况，看望被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要求当地妥善做好群众过渡安置，加快受损房屋检测修缮，严格执行不安全不返回、不稳固不回迁要求，确保群众居住安全。来到澧水大堤，沈晓明查看澧水水情，了解上浮桥基部朝天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一线巡查值守人员，询问防汛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保持战时状态，加强值班值守，组织发动群众参与防汛，共同守护家园。来到临澧县红利烟花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成品库、工房、监控室，与专家监管部门一起排查风险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他指出，安全是烟花爆竹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整个行业的极端重要性。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在硬件设施、结构布局、设计建设规范化等方面提质升级，加快推动信息化监管系统优化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不断提高风险预警和安全监管能力。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陈静、李建忠参加有关活动。
0: 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省能源集团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在省能源集团安全生产调度室，毛伟民通过监控视频连线周原山煤矿、茶山岭煤矿、五家冲煤矿，向现场工作人员提问：进出井下作业是否有全员全时登记？井下作业位置是否能及时精准定位？瓦斯报警系统是否正常管用？并随机抽查摩田煤矿、大岭煤矿、高泉塘煤矿井下生产作业面、安全设施运行情况等。他指出，这次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要结合全省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矿井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快煤矿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建设， 落细落实落小安全生产责任措施，依靠科技赋能实时监测预警，提升煤矿科技保安能力。检查中，毛伟明指出，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推动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按照省级抽查、市级复核、县级全覆盖要求，对全省在册的煤矿开展全面排查起底，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引头引面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精准穿透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进一步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出席。
0: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湘潭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要求要下大力气、花大气力全面排查各环节安全问题，建立高水平安全体系。期间，隋忠诚还暗访抽查了烟花爆竹销售门店和人员密集场所、老旧小区、高层小区的防火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
3: 在印子山中型水库、白石小型水库、易俗河镇四星堤、梅林小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地督导防汛备汛与地质灾害防控工作时，隋忠诚强调，要严格落实并险水库空库备汛要求，将防汛责任、防汛物资、电力保障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及时研判水情雨情，强化科学调度和值班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全面开展涓水全河段堤防巡查，科学安排堤防除险改造工程施工时间，确保在建工程安全度汛。要加强山地灾害区监测巡查，认真开展应急演练，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0: 继续来关注湖南雨水情。
3: 5月24号7点至25号7点，常德、张家界七县17乡镇出现暴雨，石门县湖平山镇出现大暴雨。预计25号湘北大雨，局地暴雨。26号至27号降雨南扩，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水情方面，当前水势平稳，各河套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岳麓区晋江和韩浦站24日20时退出警戒水位。
0: 昨晚，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储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
4: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备灾减灾中心，现在是5月24号的晚上的11点钟。那么从我身边可以看到呢，由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和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调拨的一批省级救灾物资即将从这里连夜发往石门县，大概凌晨4点左右就会到达。
3: 5月17号以来的强降雨已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6车省级救灾物资，包括除了帐篷、折叠床外，还有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5: 总共有2400件套，主要用于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需求。我们会根据受灾地区的现实需求，随时增加调拨相应的物资。
0: 昨天，常德石门县南北镇迎来新一轮降雨，当地新增转移群众321人，累计转移774人，集中安置510人，分散安置264人，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集中安置点，床铺被褥整整齐齐，饮用水、生活物资供应充足，1日3餐热饭热菜按时供应，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全程驻守值守，细致做好安置群众登记、日常消杀、生活保障、心理安抚等工作， 重点照顾老人、小孩及特殊困难群体，维护避险群众的基本生活。
6: 直升飞机把我们接上了以后，有护士医生在我们这边守卫着的，对我们的话一些的照顾。
7: 我们先生这是赢得维纳营的第二年的强奖月，一共转移了238人，后期保障就是对老百姓的这个吃住医疗，我们都全程跟到位。
3: 与此同时，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利用休息时间，在南北镇各安置点与村组给群众讲解临时安置点防火、应急逃生等知识。为防范地质灾害次生风险，南北镇对辖区32处地质灾害点及上轮强降雨新增隐患点开展全面普查，逐一落实责任人，在主干道滑坡隐患点全部设置警示标识，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
0: 石门湖平山镇平洞村受降雨影响不大，为了帮助其他受灾村，村民们在湖平山镇集中安置点开设了驻餐点。起初人员只有几个，菜品也不多，后来越来越多村民志愿者主动加入，还送来了自家物资。如今驻餐点每一顿都非常丰富。
3: 下午6点，在湖平山镇集中安置点开饭了，转移过来的群众排着队打饭就餐。这个驻餐点是由10公里外的平洞村负责。这次的极端降雨中，平洞村受灾不重，村支书王立军就组织全村的父老乡亲来救灾，男的帮忙清淤重建，女的就卷起袖子洗菜做饭，
8: 让受灾的灾民和在这个第一线给我们这个抢险的工作人员全部在这里就餐，主要的是让这个灾民把这个心稳下来，有吃的有住的。
3: 一开始驻餐点的食材都是平洞村准备的，品类比较单一，没想到接下来几天周边村民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过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土豆、鸡蛋、辣椒等。
8: 国家国富农户资源捐赠的各种各绿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9: 这个是韭菜，这个韭菜是洋葱肉粒，这个新鲜猪肉，这个是新鲜排骨，这个是牛肉。
3: 有了大家的帮助，如今驻餐点的自助餐伙食挺不错，每顿都有超过10个菜。目前湖平山镇驻餐点每天要负责1000多人的伙食，志愿者们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10点才能休息。针对救灾特殊性，他们还暖心地安排人员值守，确保转移群众和从一线回来的人员随时能够有热饭吃。
10: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11: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吃午饭都可以，还有油啊，你看油难呐。

0: 转移安置妥当。
1: 今天转过来的那些乡亲在这里住，我就帮忙在这里炒一下菜，这个炒的是回锅肉。
0: 西红柿鸡蛋汤、烧茄子、回锅肉、香干炒辣椒，乡亲们的晚饭有五菜一汤。根据气象预报，晚上还有降雨发生，村民们晚饭后将继续在安置点休息。
2: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接着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0: 夜晚山里整体雨势并不算大，但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雨容易诱发山洪。凉水口镇干部驻扎到各个村组，排查整个乡镇39处切坡建防点以及9个地质灾害点的风险隐患，
3: 同时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山塘水库的一些情况，在雨前、雨中、雨后都会定期过来巡查，一旦超过了这种警戒线，那马上就组织转移。
0: 截至昨晚11点，桑植全县已设置92个安置点，转移安置群众835户1667人。强降雨导致湖南多地受灾，各地迅速行动，清淤排涝，抢收作物，修复设施，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暴雨过后，古丈县古阳河水库水面漂浮着树枝等杂物，这里是县城居民生活的主要取水点和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地，机械作业可能对水源造成二次污染，当地组成清理队，大家一袋一袋的装运上岸，再集中转运处理。近期强降雨导致湘西州农作物受灾面积超892公顷，在古丈县平坝镇曹家村，部分油菜倒伏，菜籽受潮发芽，党员干部和农户们一起抢收，大半天的时间，60多亩受灾油菜抢收完毕。花园县猫儿乡猫儿村的30亩黄贡椒大棚基地是村集体经济项目，33个大棚被积水淹没，雨停后村民们抓紧挖排水沟，把棚里的水排出去，减小强降雨的影响。遂宁县部分乡镇农作物大面积受损，洪水退去后，村民们清理田间淤泥，修复坍塌田埂，对受淹耕地进行翻整改造，还撒上有机肥改良地力。在平整后的田块里，大家抓紧开展秧苗补插。澧县盐井镇盐井村的15亩堰塘担负周边近200亩农作物灌溉用水，暴雨冲垮了2米多高、1米多宽的塘基，村干部调来挖掘机回田加固，目前塘基重新夯实，初步恢复蓄水功能。
4: 昨天23:08，乘坐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我们可以听到现场已经进入倒计时了，3、2、1，点火。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凌晨2:45，飞船入轨后历时3.5小时，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
6: 我家大门一打开，
0: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4: 昨晚湘 BA 季后赛1/4决赛，郴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双方攻防强度拉满，身体对抗激烈，历经4节鏖战，郴州队最终主场不敌对手，季后赛首场告负。
0: 比赛开始，看台上呐喊声此起彼伏，郴州队球迷邱水强每场球赛都到场，始终戴着标志性草帽站在看台最前方，以洪亮激昂的呐喊不断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8: 在场上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6: 反正我就想尽情呐喊，尽情给全球队加。

0: 油。
1: 视线转回赛场，比赛开局两队进攻状态平平，一分半钟均无得分，还是身穿红色球衣的怀化队依靠罚球得分打破了僵局。到了第二节，双方状态渐好，怀化队提升紧贴紧逼，结合延误防守战术，郴州队则稳固防线，有效限制对手攻势，但怀化队外线手感火热，顶住郴州队反扑攻势，控制住比赛节奏，稳稳守住领先优势。全场比赛结束，郴州队72-91不敌怀化队。
2: 我们必须卸下包袱，向对手学习，去改进我们现在的缺点，在下一场的客场我们能够把我们失去的拿回来，尤其我们今天的三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得分方面啊做了一些新的突破。那么在下一场我们回到主场啊，这个有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去补救它。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湖南强降雨范围明显缩小，监测显示昨天早上七点到今天早上七点，降雨主要集中在常德的石门、桃源、礼县、鼎城区以及张家界的慈利、永定区、桑植。石门湖平山镇出现大暴雨，累计雨量114.1毫米。预计今天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湘北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后两天降雨南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未来几天降水呈现夜雨明显、局地性强的特点，湘西南湘北局部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并且要警惕前期多雨区域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雨水虽滞，但并没有带来清凉。预计今后三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不仅白天炎热，夜间暑热也将持续，请注意防暑降温。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6到36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7到36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7到3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7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7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3到3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7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6到35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4到36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7到36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3到3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6到36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7到36度。
1: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2: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放了。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2: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 我也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3: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4: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5: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6: 不用回去吧。
5: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7: 是不是不够好呀？
8: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9: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0: 前面警察把住了。
11: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12: 什么时候能通车？
13: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4: 咱们要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15: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16: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2: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5: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8: 哟，谁呀？
19: 妈，是我。啊，
18: 你没去汽修店呐？
19: 我买了点礼物，去看刘水他妈了。结婚这几天了，他们俩谁也不理谁。刘水啊，最近工作压力又特别大，我不想让他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
18: 你做得对，你婆婆是不是还没接受你啊？
19: 妈，我真的不想成为他们俩之间的障碍，可是每次我一出现，他们母子就像仇人一样。
18: 不怪你，是妈不好，我真应该带着当当单过的。
19: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18: 妈是过来的人了，想的事儿啊要比你周全，你要是当初按我说的办，你妈早就接受你了。
19: 我再努努力吧，我就不信这个老太婆她是铁石心肠。妈，这事儿千万别告诉刘水啊。
18: 啊，我不跟她说。
19: 那我去汽修店了。
18: 那你早点回来啊。

0: 喂，
1: 董事长，有人找您。
0: 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会面一切取消。
2: 但是他说他是您的亲家。婆婆，董事长请您过去。
3: 啊，
2: 来，小心点。
3: 哎，
0: 进来。
2: 董事长，
3: 亲家，
0: 坐吧。
2: 来，您坐。
3: 啊。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是你一个人来的？
3: 啊，我来找你呢，没告诉流水和小草，没给你添麻烦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这次找你呀，是以小草婆婆的身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也是她的婆婆了，咱们两个婆婆在一块儿了，就有好多话可以说了。
0: 我跟你有什么话说呢？
3: 我知道，你对小草有成见，嫌她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跟流水呢，是门不当户不对，她嫁给流水呀，你怕耽误他的前途。不瞒你说，当年我儿子呀，也是大学的高材生啊，毕业以后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心里呀，多多少少的也有些顾虑。
0: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进你们家的门？
3: 我儿子上大学的钱呢，全是他给出的。
0: 什么？
3: 你知道，我丈夫走得早，我很早呢就从单位退下来了，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我一个人呢就拉扯着岳峰和他妹妹过日子。还好，这两个孩子挺争气的，都考上了大学。可是家里穷啊，没钱。那时候小草跟岳峰谈恋爱，可这孩子什么都不说，就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全给岳峰交了学费，还时不时的跑到岳峰妹妹学校里去偷偷给送钱去。小草啊，简直就是我另外的一个女儿，我们这个家呀，没她根本就撑不下去呀。可能啊，你都不会相信，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呢？不错，她是头脑简单，脾气又直，不招你的喜欢，可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别人没有的劲儿啊。遇到什么难事儿啊，只要他一出现就解决了。我儿子呀，病了5年多，他就伺候我儿子5年多呀，一句怨言都没有啊。有时候我都撑不下去了，可他还是闷头的照顾丈夫，照顾这个家。他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他的。你看，以前咱们见面呢，也没有机会说这些。今天我要是不跟你说，你哪知道你的儿媳妇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林小草的人啊，心不坏，这点我清楚。
3: 不是不坏呀，是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善良的人了。你都不知道，我儿子不在的那段日子，我都干了些什

0: 眼睛看不见了，我恨他呀，我就往他被子里放那个玻璃碴子，我打开煤气拉他一块儿去死。可是这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跑到我这儿劝我，你说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我真的没有老脸见他了。他什么都不记着，只记着我对他的好。亲家，你见过这样的媳妇儿吗？
1: 我的家庭状况和你们的有些不一样，我是怀疑他们俩将来可能很难过到一块儿去。
0: 我可以作证，他呢，是不像别的姑娘那么会玩，会外语，文化素质也不高。可你儿子要的就是这样的女人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流水，他眼光好啊。
1: 那您的意思，是我没有眼光？
0: 亲家，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咱们都是过来的人，我做了那些丑事，我告诉你，我在你面前我已经不要这个面子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个婆婆已经走过了一段弯路，我后悔呀，我真的后悔。现在我儿子没了，我希望你珍惜，别像我似的将来后悔。亲家，你要是想你儿子幸福，让这个全家过上好日子，你还是越快地接受他们越好。就算我求你了，亲家，我求你了。
2: 师傅，您这车真的是没办法修了，您自己看一看，这车都被胖成这样了，我想这里边零件全都废了，您自己看一看吧。
3: 哎呀，还是尽量请你们多想想办法，帮帮忙吧。
2: 哎呀，先生，不是帮帮忙的问题，您说这车都被水泡成这样了，这里边的零件可能全都废了，这让我们怎么帮啊？
3: 师傅，这
2: 真不是我们
3: 办法。
4: 怎么了？这车怎么回事？
2: 老板，他想修这个车，可是都被水泡了，您自己看一看，真的没办法修了。
3: 哎呀，如果实在不行的话，这车我也不想修了，干脆我挨家问问，这车谁想要我就卖给谁算了。
4: 这车你要卖？
3: 对啊。
4: 那我买。
3: 您买？
2: 老板，你要买这车呀？这车里边零件全都废了，就是一堆垃圾啊。
4: 那我也要买，我先看看您的车啊。
3: 可以。

0: 这个酒店的装修风格呀，是巴洛克式的，但是我们在里边呢，融入了一些中国古典的元素在里边。你们再看这一栋。对不起啊，回个电话。王阿姨，我妈在吗？她不在家呀。
1: 没事儿，我知道了。那个，你别跟他说，我打过电话啊。
2: 哎，好的，哎。
1: 哎，我今天买了一样大宝贝儿。
2: 妈妈，什么宝贝呀？
1: 你猜，你们都猜。
3: 变形金刚。
1: 就叫变形金刚，不对，
2: 家具。
1: 不对，再猜。哎，要我说呀？ 那应该是，想想想想，不会是这吧？什么车？瞧你这高兴的劲儿，那一定是，不会是小黄车吧？哎呀，
2: 对了，
1: 哎，别着急，别着急啊，你吧不会买新的，那一定是辆旧的。
2: 看你那么高兴，一定是占大便宜。那一定是一辆，
1: 是一辆没人要的报废的车吧？我天哪！你答的太对了。当当呀，你妈妈犯病了，真的呀。她呀想自己呀种一辆自己喜欢的小黄车。你说她是不是犯疯了呀？
2: 我不禁要问了，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你猜，
2: 你猜。
4: 猜！妈，你笑什么呀？
5: 流水吓我啊！刚从你那汽车修理店回来。
2: 流水，
5: 你耍我！
1: 我说哥，
5: 你耍我！你说你那妈傻不傻呀？

0: 哎呦，这爷俩都快把家给掀了。
1: 让他们玩吧，折腾吧，只要高兴就行啊，小草。
2: 等等，
3: 休战，
4: 休战，
2: 不行啊！
3: 不许动！
2: 喂，
5: 你不管我死活是不是？
2: 怎么了？
5: 我发的信息你看到了吗？我病了，在家躺了一天，你都不回来看看我？
2: 我说妈，你这么大岁数，你玩这些干嘛呀？想见我就直说嘛。
5: 你是铁了心不回来了，是不是？
2: 我不是狠了心了，我是寒了心了。你有一天不接受小草，我就一天不回去。啊，就这样，挂了。
5: 嗯，王阿姨，我儿子今天有没有给家里来过电话？
1: 没有。
5: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我没有这么个儿子。
1: 请问小姐，您找谁呀？
6: 啊，我是流水的好朋友。
1: 啊，你稍等一下啊。
6: 好。
1: 太太啊，是个女的。
6: 安琪你好。我叫塞斯利亚，是流水的好朋友。
7: 最多打，
0: 别玩了。哎呀，你看你弄得一身是汗，赶紧洗澡去。走走走。
2: 行了，
0: 不许玩了。
2: 算你赢了啊，接着走喽，咱们洗澡去，走，咱们打水仗去啊。
0: 哎，你们别弄得到处是水啊。
2: 咱们一定会把水弄得到处都是的。
6: 安婷，这是我在欧洲特意为您挑选的礼物。这在欧洲啊是很罕见的手工制品，很典雅，很适合您的气质。嗯，
5: 真的很有品味。
6: 安婷，你别夸我了。
5: 其实我早就听流水说过你，你的照片我也看过。听说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们俩总是不分上下，专业水平啊，属你们俩最强。
6: 对对对，上学的时候，能够威胁到他的只有我，能够在我手里抢走第一的也只有他。时间长了吧，他们还给我们俩起了个外号，
5: 叫什么呀？
6: 叫绝代双骄。其实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很有可能在一起的，身边的朋友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俩有很深的默契。可是我们俩怎么说呢，流水是个很高傲的人，我也一样。安婷您知道吗，我们经常在图书馆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一直到天黑，然后一起到泰晤士河畔散步。我们曾经一起爬大本钟，一起到郊外野游，一起站在伦敦桥上望着夕阳发呆。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
5: 你结婚了吗？
6: 安提，不怕您笑话，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也许我这辈子再也遇不到让我动心的男人了。安婷，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啊，
5: 没有，没有。
6: 对了，安婷，流水的婚礼我参加了，怎么没看见您呢？
5: 那你看见新娘子了？
6: 是。
5: 哎，你感觉她怎么样啊？
6: 挺好的。那女孩一定有我们都看不出来的好。流水的眼光不会错的。
5: 你说实话，安提不会责怪你，她怎么样？
6: 我觉得那女孩一定在某些方面拿住了您的儿子，才让流水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娶她，否则流水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0: 妈。
1: 喂，干什么呢？
0: 我看书呢。
1: 看书啊？你下午能不能2点钟过来一下呀？我有话跟你说。
0: 啊，能，我知道了。喂，妈，流水他妈要见我了。我知道，我一定啊，什么事儿我都顺着他，我让他心里舒服了。我使劲拍马屁，我使劲拍，我给他拍晕了。

0: 欢迎光临。
1: 妈，那个刚才路上太堵了，我拼命往这边赶，没让你等太久吧？妈，妈，您怎么了？您不是找我说事儿吗？
2: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拉住我儿子的？啊？你究竟在什么地方拿住我儿子了？
1: 拿住？妈，

0: 我们俩是夫妻之间的事儿，你怎么能说是我拿住他呢？
1: 我从没见到我儿子这么听一个女人的话。从小到大，连我的话，他都没这么听过。你想让他娶你，他就娶你；你带着儿子婆婆来，他竟然就答应。哼，林小草，你本事不小。我知道。
2: 你一直都对我有偏见，
1: 我看我开的那个汽修店。
2: 开始挣钱了，运气好的时候啊，一天能修好几辆车呢。
0: 林小草，你们现在结婚了，我知道，我确实不能奢望他有另外一种生活。可是，你要让我有一种接受你的理由啊。什么理由？您能提示提示我吗？你还记得我对你的要求吗？
2: 说句实话，您对我的要求好像挺多的。您说的是哪条啊？就是在你嫁入刘家之前改变你自己。啊，那我记得，就是定亲的那天。对，对，我答应，我改变。你同意了？我同意。我知道，其实我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我会努力改变我自己的。
0: 拿过去看看吧。这是我为你安排的课程，上面有礼仪、外语、茶花、茶道、经济学管理、交际舞、心理学等等等等。总之，是要完全的改变你，要让你从内而外焕发出一种新的气质。至于你能不能达到高贵的境界？
2: 那就要看你的天赋和你后天的努力。你要想让我接受你，就必须要达到我心目中希望的儿媳妇。你答应吗？
1: 我答应，我会努力的。
0: 买单。
2: 妈，让我来吧。哎，您等会儿。
0: 好了，不用你来。
2: 以后要学会用信用卡。待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你随便挑一件吧。
2: 我？嗯。妈，您看这件怎么样？

0: 你看这件呢？我现在可知道你的品味了。看来我给你报的那些班是很有必要。
1: 是啊，我跟您是差一大块呢。
0: 差一大块？你这是侮辱我。我们是天壤之别呀。对对对，天壤之别。
1: 这一件，还有这一件，拿去试吧。你怎么样？你喜欢我就喜欢。好，我们全要了。
2: 流水，你妈真够大方的，看来呀，她接受她这个媳妇儿了。哼。

0: 我觉得吧，这不是什么好事儿，真的。你看看，
1: 你们听好了，我该给你们留临终遗言了。
0: 小草，你说你那嘴，怎么拿起话就说呀？这乌鸦嘴。行，你说吧。啊，我听着呢。
1: 流水。
0: 嗯。
1: 我走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当当。
0: 哎。
1: 还有我妈。
0: 有空了呢，拿出花来看看我。陪我说说话就行了。行。还有那些新衣服，就留给你后面的人穿吧。啊啊！后边的人，你还想的挺远的你啊。
1: 我估计呀，再这样下去，我都撑不过三天了。
2: 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妈妈，妈妈，你怎么了？我不想让你死。你越说越没谱了。你说你当着孩子，你怎么什么都说呀？把孩子带坏了。当当，
1: 他们也不想离开你啊。可是妈妈从明天起就要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去了。
0: 哎，这个就是我妈给你的刻章，气质。她要的是高贵的气质。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气质！我得找她去啊！你弄完了之后，这我老婆成神经病了呢！你看看，啊，
3: 我哪看得见呢？哎哎，不行不行，你可千万别去找你妈啊！她好不容易给我让到门缝。
0: 我说什么也得挤进去，我刚才是那个发泄一下，我现在好多了。你是挤进去了，等你请进去的那一天，就是我不认识的你的一天。
1: 哎呀，
3: 没那么严重，不就是装装高贵吗？这些事儿对于我林小草来说，小菜一碟，小菜一碟。
0: 哎，老婆，你行。
1: 什么课程表啊？

0: 刘准，做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客户来了没？
0: 啊，刚到，还在等着呢。刘准，这个项目对我们设计所非常重要，你可一定要拿下。
1: 敬你二位吧。
0: 好，加油啊。
2: 您好。这项目是你的？
3: 你不是总不想见我吗？结果我们还是见面了。

0: 跟你说，这个活我不接啊。不接？为什么？我不想搞家里的关系。我没跟他们说咱们之间的关系，我只是试探的问了他们一下。你们有没有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设计师？
1: 他们就把你介绍给我了。
2: 你把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啊？
1: 花在儿子身上有什么丢人的呀？ 流水，妈知道你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偏巧公司接了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一般的设计师很难独立找到这样的机会。妈想到你了有什么错呀？我求你了，你别想方设法的想主宰别人的生活，行吗？你是不是另有所指啊？
2: 你说对了。
1: 我指的就是林小草。如果你把她打造，你满意了，那她就不是我媳妇儿。难道你就不希望你的媳妇儿变得更好一些吗？
2: 我希望，但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明白吗？你走着瞧吧，她会让我们俩都满意的。
3: 刘总，怎么样？你们这个设计师非常优秀，我完全被他征服了。我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公司吧。哦，谢谢刘总，谢谢。耶，流水，你刚才跟客户说什么了？
2: 怎么了？
3: 哎呀，不到5分钟时间，他说他被你的方案征服了。
2: 先付了。

0: 哎，先生。
1: 哎，你好。
0: 请问林小草今天来上课了吗？
1: 林小草。
0: 啊。
1: 我看一下啊。哦，他今天来过，他报完到之后就回去了。他好像昨天也这样。

0: 你太不争气了，你怎么答应我的呀？啊，为了我儿子，我可以忍受你的低俗，可以忍受你的无知、愚蠢，但是我绝对接受不了你对我的欺骗。
1: 妈，我不是想骗你，
0: 你还不想骗我了？我算看明白了，你是没有办法改变，本性难移，知道吗？ 太让我失望了，你是太让我失望了。我为你付出那么多努力，啊，委曲求全的给你安排那么多班儿，你可倒好，你用这种态度来应付我，是不是？
2: 妈，都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您别生我的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
3: 你听见没？啊，这就是你引以为荣的了。你撒完谎了没？
0: 你说什么呢？
4: 没事，你别说。你觉得你委屈哈？你觉得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其实错了，你都是为了你自己。
0: 别说了。
3: 你说什么啊？你说，你让他说。
4: 是你自己太自私行不行啊？你让周围的人都按照你的标准去活，你想彻底改变小草。
0: 你想过没？他凭什么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经历，他凭什么呢？你就向着他，我谁都没有向你，好好想想吧。
4: 哎，妈，
0: 妈，
4: 没事啊。
0: 安提，我来了，找我有事吗？来，坐坐。好，
5: 咖啡给你沏好了。
0: 哎，谢谢。
5: 安提呀，最近心情不好，想找你陪一陪，聊聊天，不打扰你吧？
0: 哎呀，安提，怎么这么说呢？咱们俩不是很谈得来吗？
5: 哎，对对对，来喝咖啡。哎，谢谢。你这次回国是度假呢，还是常住啊？这得看情况吧。 就算想留下来，也得有个理由啊。你以前说你是单身，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流水呀？啊，没关系的，有什么话就跟安提说出来，你怎么想的？安提，都这样了。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呢？都赖我自己，该抓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抓住。失去以后，才发现他对我那么的重要。安提，真不好意思，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有些东西错过了，也许就永远的错过了。没关系的。
6: 你跟流水还可以是朋友吗？我们公司有个项目，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哦，什么意思啊？突然之间出来个B方案，不信任我？哎呀，流水，别急呀、啊！现在有一个跟你一样从国外回来的设计师，设计理念也非常国际化。经过客户的请求呢，我们让他做套方案备选。 就这么简单，
7: 什么客户的请求啊？
6: 哎呀，这个设计师就是他们特意打电话来推荐的。哦，对了，这个女孩好像是跟你一个学校的。
7: 谁呀？
6: 哎，就是她。

0: 怎么，对我的到来感到很奇怪吗？
1: 咱们俩在国外斗得还不够啊？
0: 不够，我要把战火燃到国内了。
1: 欢迎。
2: 当当啊，真棒，考了100分，来奖励吃个鸡腿。
3: 当当啊，就是聪明，有他爸的遗传基因。当年岳峰啊，那学习不用费劲儿，你知道吗？
2: 妈，哦，这道菜。
4: 中，我先吃完了啊，我还那个方案的事儿没完呢，我先走。嗯，慢慢吃。
3: 不是我刚才说的话刺激他了吧？
2: 没事儿，妈，他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我看他最近啊挺累的。
3: 这男人呢要面子，有什么事儿啊都不跟家里人说。你呀多关心关心他啊。
2: 知道了。

0: 这两套方案我认为各有千秋，很难取舍。我倒有个建议，不知道二位能不能接受？啊，
1: 您说您说。
0: 我这个人喜欢追求完美，所以希望你们两个的风格都会出现在我的项目中。能不能抓紧时间，一起再弄个方案给我呀？
1: 可以，可以啊。哎，
2: 对不起，您能跟我来一下吗？

0: 怎么回事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不是把公司的业务全交给我负责了吗？我这是为公司好。
1: 你这是居心不良！
3: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点心思啊！你自个说，你是不是和塞塞利亚串通好了耍我的？
2: 你知道人家塞塞利亚为什么回国，还不是为了要回在你身边啊？你倒好，讨了个司机当老婆，到底谁耍谁啊？啊？
3: 你看，看看看看，是不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哼，我就知道。
2: 我只是希望你给塞塞利亚一个机会，一个工作的机会。我看了他的设计方案，人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甚至在你之上。
3: 那就行了，你啊，单独的请他做你的设计师 ，OK？
2: 不，我要的是你们俩合起来的才华。流水，你冷静想想。你不认为你们俩的风格是非常互补的？
3: 我不干啊，我宁可退出的。
2: 好，你不干可以，你退出，但是你事先要想清楚，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连一个成熟的设计师等上他几年都等不到的机会，更何况你是个刚出道的新人。你付出了那么多，说放弃就放弃？哎，跟你说，你别把这事情想歪了。妈妈就是想借着这个项目，把你和塞塞利亚一起托起来，替你还个人情，没别的意思。

0: 哎，嗯，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没呀。那我怎么看你好像怪怪的？遇到什么事儿了？没事儿。那你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哎，
1: 正在搞一个案子，挺有压力的。你呢？你那小黄车怎么样了？挺好的，我要没事儿就动动它。嗯。
0: 切零件得一点点错。
1: 行不行啊？这车能开吗？哎，你别到时候装完了连坐都不行。
0: 哎，我还得让你第一个坐呢。
1: 行行行，我一定坐啊。你先睡吧，我再琢磨琢磨去。

0: 们去到了妈妈的房间。
1: 哎呦，好好好，真好。哎，当当，你住哪儿啊？
0: 我住这个房间，是和奶奶。
1: 当当住的房间也这么漂亮，真好。
0: 爷爷，妈妈今天做了很多好吃的。
1: 是吗？
2: 他林大哥，快过来喝茶，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2: 坐坐。坐啊。

0: 当当啊，比小树可听话多了。我正在家跟你哥怄气呢，让他给我找个工作他也不管，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事干。我今儿来啊，想让你问问流水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爸，流水他现在自己出来搞设计了，跟公司没什么关系。不过就算跟公司有关系，咱们也别麻烦他了，把流水当什么了。
0: 哎，你真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啊，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这才几天啊，你胳膊肘就朝外拐，连你爸的事儿你也懒得管了啊。
2: 哎，小草，你就跟你爸爸想想办法吧。啊，
1: 爸，你都这么大个人了，你自己找活干嘛？
0: 我找了，办事处我就去了好几回。哎，那些要人的单位啊，一听说我是从里边出来的，都不愿意接受我。
1: 哎，爸，要不这么着，你到我们汽修店去工作吧。哎，之前我怎么没想到这茬呢？我给你发工资，去不去？
0: 就，
2: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给你爸钱是孝敬，你怎么能使唤你爸呢？
0: 不，亲家，我觉着我闺女说这话有谱。小草，你说这话可当真啊？
1: 当然当真了，就您这手艺绝对没问题。
0: 那是，行，我去。哎，我给我闺女打工啊，不给我工资我都干。
2: 去呀、啊，
0: 哎，
2: 去您女儿那儿干。
0: 哎、
2: 啊，我去看看那个汤好没好啊。哎哎
0: 哎，不过你可给我点零花钱啊。
1: 没问题。
3: 喂，
4: 娜娜，
3: 爸爸。妈妈做了好多好菜，
4: 哈，真好。你让妈妈听电话。
3: 哎，妈妈，爸爸让您接电话。
1: 喂，
4: 老婆，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1: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吗？我做了好多菜呢，你还说要跟我爸喝两盅的。
4: 我知道任务特别的急，完了我还得赶工呢，我就不回来了。你跟爸说一声。
1: 那你吃什么呀？
4: 没事儿，我要饿了我就出去随便对付点吧，好吗？啊，就这样啊。哎，嗯。
5: 老婆催你回家吃饭啊？
4: 啊。
5: 嗯，有家的人就是不一样。你老婆会不会查你岗？
4: 不可能，她不是那样的人。
5: 流水，你太不了解女人了。女人呢，都是很敏感的，尤其是对自己的老公。
4: 她敏感她的呗，反正我呀，从来没向我老婆隐瞒过什么。
5: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一会儿要和我一块儿加班呢？
4: 赶紧忙你的方案吧，啊！
0: 哎，孙子，喝一口。
1: 哎，爸，你别给当当喝酒，怎么？你想把我儿子也变成个酒鬼啊？当当不许喝啊！
2: 不许喝酒啊，当当。
0: 咱家小树啊，就让我培养起来了，酒量啊，比你小时候喝的还多呢。
1: 妈，哎
2: 哎哎，这还有呢。嗯，
1: 妈，你陪我爸吃饭，我去给流水送饭去了。
2: 吃饱了饭再走啊？
1: 嗯，我吃饱了。
2: 快去快回啊！
1: 好。
2: 林大哥多吃菜啊。
0: 好，
2: 你闺女做的饭还挺香的。
1: 你千万别给当当再喝酒了啊。
0: 你放心吧，
2: 有我呢。
4: 我把这图放到慢一点就可以了，这么弄。

0: 给我这个 A 方案是，反如果这个 A 方案呢，它最后的比例呢？
1: 你不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很熟悉吗？
0: 啊？
1: 以前我们在英国一起讨论，一起做图，就像现在这样啊。
0: 是吗？我都忘了。再接着说啊。
1: 你怎么一回国就什么都忘了呢？流水，你的信是不是被你老婆全占满了？
0: 那我告诉你，是。
1: 我对你很失望。
0: 小佳丽，咱们不谈这些行吗？
1: 不，非得要谈。从我一回来见你，我就觉得非常的失望。你再也不像以前的流水了。你现在变得一点都不洒脱了，你知道吗？流水，眼里只有家的男人不是优秀的男人。你本来可以飞得更高的，为什么要被一个女人跟一些家庭琐事给拴住呢？我替你感到可惜。
0: 那你说，一个优秀的男人应该怎么办？
1: 你心里清楚。

0: 那我怎么看你怪怪的？遇到什么事儿了？哎，
1: 正在搞一个案子，挺有压力的。
0: 快就回来了，
2: 他吃的快。
0: 哎，太林大哥，吃西瓜。哎，
3: 我这跟你婆婆正说你哥那孩子小树呢，那小子调皮。哎呀，整天拽着我的腿问我爷爷爷爷，您什么时候再回去？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啊？差点没把我气晕过去。
4: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陪我玩变形金刚啊？
2: 他不回来了，
4: 那明天他带我去游乐园玩吗？他答应过我的。
2: 他答应过你的？他答应过你什么了？他说话有补吗？
3: 哎，你，
0: 当当，你别哭。小草，你怎么一出去就回来？怎么这么大火啊？别哭别哭，当当，来来来，别哭别哭啊！这孩子就知道玩，也不知道大人有多忙。
3: 你去时候，他那儿干什么呢？
2: 他在弄自己的设计方案呢，我也看不懂。
3: 哎，是他一个人吗？
2: 嗯。
5: 不哭了啊！

0: 哎呦，老婆，你还没睡呢？
1: 回来了。
2: 哎呀，困死我了。
1: 天快亮了，赶紧睡吧。你一个人加班吗？
0: 啊，一个人呢。
1: 那你吃东西了吗？
0: 没吃，吃不下，一会儿困。我媳妇咋就来啊？

0: 当当，来来，别噎着啊，快喝奶。这喝牛奶呀、啊，长大个儿啊，多喝点乖。你爸你妈还睡着呢？
1: 妈妈不在，只有爸爸还在睡觉。
0: 哟，快快快，把你爸叫起来。

0: 哎，小子等那么大，你还搞我啊？刘水啊，
1: 妈，哎呦，
0: 我问你点事儿，你这菜怎么没吃啊？什么饭菜？小草昨天晚上给你送的饭呢？
1: 饭，昨天晚上，
0: 是啊，
1: 坏了。

0: 开。
1: 什么时候来的？啊？啊？
0: 哟，哟嘿，什么味儿啊？这么酸，都快馊了呀！这么大的醋味儿，是你衣服上的吗？
1: 是不是看见我跟我同事在一起，人又长得漂亮，心里特别扭？
2: 我知道他是谁。
1: 你知道？他呀，是我留学的时候同学。什么关系呢？这俩什么关系？介于哥们儿和红颜知己之间。
2: 红颜知己。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虚伪。惦记上了，这叫老情人；惦记不上，还整个什么红颜知己来安慰自己。嗯，
0: 我发现一规律，只要你损我的时候，才思特别的敏捷，那个话太到位了啊，像小榔头一样，一敲一个准，一敲一个狠。
2: 我砸死你！你说怎么会在一起的？
0: 我说，
1: 我交代，我交代啊，他。回国找工作，我现在跟他负责一个项目。
2: 那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跟他一块加班呢？
1: 我这不是侥幸心理吗？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喜欢你。那你呢？
1: 真的？那你能看得出我吗？
2: 我看不出来，你藏得多深呢？
1: 谁说的呀？我可单纯了。我跟你说呀，他呀，叫塞塞利呀，真的，那个跟我呢，没有任何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一点都没有。说他优秀，他的确是优秀，可是，哎呦，就是不来电呢。
2: 别自恋了，是人家不愿意电你。
0: 答对了，给你十分。
2: 流水，你电话。
3: 帮我接一下。

0: 你小心人电话。
1: 喂。啊。你先完成你的方案吧，我明儿再说。嗯。行嘞，
2: 好。
1: 好嘞啊，嗯嗯嗯。

0: 你洗了手吧？
1: 说什么呢你？
0: 一边偷听电话，一边切水果，没洗了手？
1: 你再说，再说我切你。
0: 你舍不得。
1: 而且啊，少写了一横，再写10遍。你再20遍。
2: 奶奶，
1: 叫奶奶30遍。
3: 小草，小草，
1: 好好写啊。妈，怎么了？
3: 刚才啊，我听见流水呀，和一个女的打电话。
1: 妈，你耳朵还挺尖的。
3: 没事儿吧？
1: 没事儿，我相信流水，不会有事儿的。
3: 我也相信她不是那种人，可是现在外边的女孩子厉害着呢，你要小心点啊。
1: 行了，妈，你当当在写作业呢，咱别说这个了。
3: 这外面的诱惑多，你呀，老得拿着那个线儿牵着他，别让他跑远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呀是手里无限，胜有限。
3: 你说说你，你老这么没心没肺的。
1: 对了，妈，正好有件事呢，我要跟你商量一下。流水跟他妈呀，还在冷战，谁也不理谁。可是过两天呢，就是他妈的生日了。一个人挺可怜的，我想趁这个机会啊，给他们拉合拉合。
3: 拉合拉合，你说说我听听。
1: 我想把他请到咱们家来，大家一笑一闹，不就没事了吗？您觉得呢？
3: 这主意倒是挺好的。他妈能来吗？
1: 我呀，现在算是摸清我这婆婆的路数了。她这个人呢，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敢跟您打赌。只要他儿子一出马，他心里啊，准跟喝了蜜一样甜。
3: 那就试试吧。
4: 这是谁的主意？不会是你的吧？
0: 我要是说是你儿媳妇的主意，您信吗？
4: 不可能，她不记恨我，反而邀我过去过生日。别往你媳妇脸上贴金了。
0: 成。不是他的，我的。
4: 到底是谁？
0: 有那么重要吗？
4: 重要，决定着我去还是不去。
0: 您儿媳妇儿跟您亲家，啊，一块商量了，决定了，通知我，我现在来通知您。
4: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
0: 你爱去不去啊？但是我们会把饭煮好了等你。
4: 有你这么邀请妈过生日的啊？
0: 我的亲妈呀，有一件事你必须搞清楚。现在是我们找台阶给你下，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机会错

0: 不会再有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流水。这话是不是小草教你的呀？
0: 赶紧喝你的咖啡吧，都快凉了。
2: 回来，流水，回来。

0: 奶奶，我饿了。
1: 哟，乖，听话，咱们等会儿，再等会儿啊。
2: 不等了，走，吃饭去。
3: 再等等吧。
2: 等什么呀？不会来了。
3: 你怎么跟他说的？是不是按我教你的话说的呀？
2: 没有，我跟他说了，这回不来，下次没机会。
3: 哎呀，你，哎，妈，您来了，我们都等您呢。
4: 我不来，怕以后没人给我台阶下了。
3: 瞧您说的，您能来。是给我们台阶下，饭菜早已备好，就等您了。嗯，等等，
1: 刚刚，快叫啊！刚刚，叫奶奶。
0: 奶奶，
4: 我不是你奶奶，你奶在那儿呢。
3: 妈，行，咱们吃饭吧。
4: 好。
3: 妈，吃饭吧。
2: 妈，吃饭吧。

0: 那什么，今儿我妈过生日，咱们碰一个啊！来，生日快乐，妈！
1: 妈，生日快乐！啊，
2: 哎，等等，祝奶奶生日快乐！
3: 哎，这什么酒啊？
0: 红酒啊！
3: 把瓶子拿给我看看。我只喝法国普尔多产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妈，我们超市就那几种酒，我跟刘雪挑了老半天呢，你就凑合着喝一口吧。
3: 好吧，那只好这样了，来干吧。
1: 妈，干杯了。

0: 哎呀，这么咸呀，这菜搁多少盐呀？酱油也多，油也大。
1: 妈，这是小草一大早买的菜，折腾一上午炒的。
0: 我口味清淡，要想请我吃饭，也得顾我口味呀。
2: 这头疼，苍蝇嗡嗡的在我脑袋顶转悠，我头疼。
0: 干嘛去？
2: 去卫生间，这头疼劲儿了。
3: 妈，生菜吧，来。
4: 哎，你要吃清淡是吧？那我要不给你洗两根黄瓜去？
0: 不用。流水，以后请人吃饭要有规矩，客人没吃完，自己不能先撤。
1: 对了，我取蛋糕去。
3: 哎，我去取，你陪着妈，我去取。
1: 一块儿走。
5: 哎，我也去。
0: 都还让不让人吃了？这是，嘿，这怎么回事啊？还要不要人吃了？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
2: 儿。啊，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2: 故弄玄虚。
8: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啊、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谈的热情不间断，想在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日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0: 5月30日晚7:30，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0: 是真头疼还是假头疼啊？
1: 不会是烦我吧？
2: 吃你的吧，你别管我头疼不头疼。
1: 你们这种态度还让人怎么吃啊？
2: 他们这一出门你也没少吃啊，你那嘴吧唧吧唧的吃的挺香的呀。
1: 从一开始呢我就没想来，你说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非得拉我到这儿来过什么生日啊？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这小草好心的为你呀，你这一进家门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我们都得伺候你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多大岁数的人了，跟孩子一样的斗气，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从一开始我也不同意。是你先妥协的，咱俩当初怎么约定呢？你管好你的媳妇儿，我管好我的儿子。现在可倒好，你给他们管的，俩人都到一块儿来了，而且你还跟着一块儿住，哼，甩我一个人在家。
2: 是这两个孩子做得好，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有你是铁石心肠，多高的温度也融化不了你。
1: 我铁石心肠？我一个人在家，我容易吗？我，啊？我的儿子，每分每秒陪着你们娘俩。我辛辛苦苦养的儿子，凭什么就白送给你了呀？
2: 这说话呀，要凭良心。什么叫白送啊？是这两个孩子不认你这个妈了，还是他们俩不孝敬你了？我看呢，都是你自己做的。
1: 容易吗我？我容易吗我？
3: 蛋糕来了。
2: 哎，吃蛋糕吧。
4: 哎，妈，好了。
5: 妈，怎么了？
2: 没事儿。当当，快给你这个奶奶切蛋糕，快快快啊！快，小草，快弄蛋糕。
6: Hello。我们啊，打开以后先把蜡烛插上，然后呢，妈，你还得许个愿呢。
1: 不许，没什么好许的。
6: 行，来，刘雪，把蜡烛插。好了，妈，许个愿吧。
1: 许什么愿呀？我还敢许愿呀？
6: 怎么了，妈？
1: 咱把话说明白了吧，林小草，是你叫我到你们家来过生日的，对不对？我怎么感觉一进你们家门，这谁都敢欺负我，都敢威胁我呢？
6: 妈，今天是您的生日，应该高高兴兴的，谁敢威胁您呢？谁敢气您啊？
1: 我看谁都敢。
7: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听我说完。你别把好事变坏事啊，这有点过分了。你小草今天伺候你不错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6: 你别说了，
1: 你就这么跟你妈说话？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也敢威胁我？小兔崽子，你也敢欺负我？我这生日我不过

0: 安提，您的脸这是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回屋吧。
0: 哦。
2: 喝水。
0: 啊。来，安提。
2: 谢谢。
0: 不客气。今天可是您的生日啊，他们怎么这么对您呢？太不像话了。
2: 快别说了，这事儿也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进他们家我就有气，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招人嫌呢？
0: 安提，不是您招人嫌，是您儿子变了。
2: 你说的是流水。
0: 流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呀，是被什么人给带坏了。
2: 那你的意思是？
0: 您听我一句劝，您不能一味地疏远您的儿子，把他推给别的女人。这样做的话，他会离您越来越远的。
2: 你说的有道理。
0: 你要让您的儿子感受到母亲的关心，让他意识到自己跟林小草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2: 可是他结婚自己过日子，我怎么关心照顾他呀？
0: 安提，这您就想不通了。您儿子家不也是您家吗？我想用不了太长时间，那个女人就会自己犯错误。安提，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2: 哎，塞塞莉呀，我还真没发现，原来你还深藏不露呢。
0: 啊，安提，您看我，我这不是为您着急吗？我这一着急就说胡话，您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0: 你们再看看吧。哎，好好好，来，再看看。怎么，你妈昨天生日啊？啊？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去你家了，你妈好像挺不开心的样子。她跟你说什么？她说她觉得你变了，变得不像她儿子了。 哎，流水啊，我真不明白，像你妈这么好的脾气，怎么会对一个女人恨得这么咬牙切齿的呢？哎，我看她呀，都快崩溃了。你说你老婆那么好，怎么就不为你着想一下，哄哄你妈呢？
1: 会哄妈妈的老婆，未必就是好老婆。你说呢？

0: 小心啊，那把东西就搁在这儿吧，搁这儿搁这儿。哎，
1: 亲家，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死了，我搬过来住啊。
2: 你别着急了，你妈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她是不是去公司了？她没去啊？那她的电话是不是没电了？要不一会儿我打给她，你啊，踏踏实实工作吧啊。哎，
3: 流水他妈怎么了？
2: 昨天过生日，闹了点别扭，把她给气跑了。我跟流水啊，怕她再想不开了。
3: 嗨。放一百个心没事儿，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别看她碰见点事儿啊坑坑唧唧的，其实啊心理素质比我们大老爷们都强，她这是诚心装给你们看的。
2: 爸，话能不能不说这么狠呢？再怎么说她也是我婆婆呀。
3: 嘿，哼，你说你怎么碰成这么个婆婆呀？
2: 喂，妈，你说什么？啊，行行行，我这就回来啊。
3: 又怎么了？
2: 爸，你帮我看家店啊。
3: 嗯。哎呦，我这闺女真是操劳的命啊。
2: 糖糖，你别蹦了行不行啊？行了，糖糖，你别蹦了，别蹦了，写作业去。
4: 妈妈，你都说我以后不是你家
5: 了。行，孩子，睡去吧。
0: 哎，想好我睡哪儿了吗？你在我床上是瞎爬瞎动的，去去去去，下去下去。
5: 你放了那么大一别墅，你不住，你凑这个热闹干嘛呀？还用了
0: 我的电话。房子再大呀，没有亲人那也不是家。妈就是要来找你住的呀。小草养他妈，我没意见，你也得养你妈。我真
5: 丑。哎呦，你添乱呢，你这是。保持
0: 联系。谁添乱呢？妈在儿子这住，天经地义。你说到哪儿去，我都有理。你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了点。
1: 流水啊，我觉得你妈住一段时间也挺好的，你说这一家人难得住一起。那个小草，你帮妈收拾收拾，我回家看看去啊。哎，
6: 妈，
3: 妈，
6: 家里很久都没人住了，哪哪都是灰，怎么住啊？
1: 对，没事没事，我
5: 你就别添这个乱了啊。谢谢谢啊，
0: 你坐。哎，我说亲家，你干嘛回去啊？大家在一起挤挤，那多有家的感觉呀！你看我一个人回那大别墅里边，那才叫恐怖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5: 怎么没有人啊？啊，这家里面还不是有保姆呢？
0: 我辞了，他回家了。手机号码。
5: 哦，那你让那大别墅这么大一屋子，让他空着？
0: 我租出去吗？我一个月还赚不少钱呢。
6: 那行，那我们琢磨琢磨该怎么住吧。
5: 行吧。哎，就这样吧。啊，这床这么大，就搁这儿吧。啊，你搬不动，别动。
0: 什么意思啊？他的运动，你让你妈住客厅，
5: 那怎么办？
1: 那个，我住，我跟当当啊，把那屋腾出来。亲家，你住我们那屋吧。啊
5: 啊！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别说了。
1: 我跟当当住客厅没事儿，
5: 少说两句啊。
6: 妈，这样吧，您就住我跟流水那间吧。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是，还说没事儿呢。您看，都紫了。
1: 你婆婆呀，收拾一下午了。你说这杂物太多，我不小心呢，这摔了一跤。哎呀，
0: 妈，您站着别动啊，我来收拾收拾。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她要放哪儿，再惹她生一肚子气，我一会儿就适应了啊。
2: 慢点吃，还有鱼呢。来，哎，
3: 吃吧。
2: 妈，您觉得这个菜还合你口味吗？
4: 我觉得还是咸，都说了多少遍了，少放盐，少放盐，现在还放。
2: 吃不吃，到底？哎，妈，您那份还没上呢。
3: 我那份儿？
2: 对呀。 我以后呢，做两份菜，一份口重的，一份清淡的。那份清淡的呀，是专门给您做的。你等着啊，别着急，马上拿。
3: 来，我吃完了啊，您慢点吃啊。

0: 么呀？这是，这还像一家人过日子吗？
1: 小草，小草，怎么了嘛？那个，我也吃清淡的吧，免得你做两份儿。
0: 没事儿。
1: 听你妈说，这吃清淡的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吗？
0: 妈，您是怕我累着是吧？我不累。
1: 小草，要不这样吧，你还是让我走吧，这明显是冲着我来的。我走了，你就不那么累了。
0: 哎呦，妈，你怎么又来了呀？他说他的，咱们做咱们的，你管他呢？
1: 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
0: 哎呦，不会的，妈，你怎么严重啊？
2: 你还干什么呢你？
0: 来，妈，你别去，我去啊。怎么了？没事儿，
2: 哎呀，你洗了吗？你就拿这抹布擦，
0: 这刚洗的，不信您闻，还香着呢。
2: 哎呦，你往哪儿搁呀？真是拿你没法说。你干嘛？干嘛瞪着我？嘿，这孩子嘿。
0: 孩不懂事儿，您别跟他计较啊。
3: 奶奶，他什么时候走啊？
1: 当当，干嘛这么问呢？烦人家了？他也是你奶奶，以后不许这么说啊，多没礼貌啊！
3: 他不是我奶奶，我不喜欢他。
1: 当当，你以后啊要学会让他喜欢你，知道吗？
3: 老李哄着他，真烦。
2: 你嚷什么呢？大晚上的。小草，你管管他，我这刚睡觉，他这是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不是跳就是嚷，成心是不是？
4: 怎么了？什么事
0: 啊？妈，您别生气，我说他啊。
4: 哟，
0: 当当，以后奶奶睡觉的时候你不许这么大事儿，听到没？干什么都小点事儿啊。
1: 那亲家，就为这么点事儿，你也至于生气呀？你别生气，当当，你不许出声了啊！
2: 我神经衰弱的厉害，有点事儿我就睡不着觉。我明天还开会呢，满脑子的事儿。我这他那么一吵，那我就更睡不着了，是不是？
4: 行了，孩子教育过了，再也不会有声音了，你踏实的睡觉吧啊！以后晚上出来呢，注意形象。
0: 对，妈，走吧，小孩不懂事儿，你明天还开会呢，
2: 不许出声啊。
4: 嗯，
0: 睡去。
3: 奶奶，他睡不着觉，是不是就会从咱们家搬走啊？
1: 嘿，你这小脑袋琢磨着什么呢？

0: 所呢，弄那么大声干什么呀？还要不让人睡觉了？这是
1: 怎么了？
0: 哎呦，是谁呀？上厕所那马桶盖啪，吓得我这心都蹦出来了。
2: 有吗？谁呀？
3: 妈，我知道你神经衰弱，但是你不能不让别人起夜吧？是吧？
0: 是，还让不让人睡觉？
4: 行了，妈，我们会注意的。
3: 行行，
4: 你去睡吧。
3: 睡吧，睡吧。
4: 没事
3: 啊，我怎么没听见呢？
0: 哎，
3: 现在睡了啊，还开会呢。
5: 哎呀，睡觉都不让人睡踏实了。

0: 这件事没完，咱好好说说这事儿。这谁教育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坏成这样，我可真服了你。等等，你说，你为什么不让奶奶睡觉啊？是小狗自己走进去的，我也不知道。 小狗自己能走进去，丹丹，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啊？还有你，笑什么笑？上两次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有一次是摔马桶盖，有一次就扔这瓶盖，是不是你？
1: 那个亲家，要怪你就怪我吧，那马桶盖是我不小心弄的。
2: 瓶盖呢，是我回来趟着的。哎，秦老板啊，这个今儿周末你不用去公司是吧？一会儿呢，我们都出去，你啊一个人留在家里边，好好的补补觉，啊。

0: 去奶奶那个洗手间，快！
1: 哎，干嘛？
2: 妈，你让丹丹先尿吧，她憋不住了。
1: 哎呀，刷牙呢，早不尿了，尿快点。
3: 他怎么不用那个卫生间啊？
2: 流水在里边呢。

0: 早饭弄好了，马上就可以吃了。晚上我晚回来啊，今天晚上公司有事儿。行，你们先吃，
1: 那我们就不等你了。
2: 东西都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
1: 行了，可以吃了。
3: 手啊！
0: 妈，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3: 当当，别哭了，跟奶奶走，这家咱住不起。
4: 哎，
3: 走，
4: 妈。你消消气，消消气啊！来来，
3: 没人心疼我孙子。当当，以后跟奶奶过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
4: 你消消气啊，别生气了啊！
3: 真是的，不哭了啊。

0: 你的。
1: 谢谢啊。
0: 你最近怎么那么爱加班呢？
1: 不爱回去。
0: 那个家就那么找你烦？

0: 知道啊，我有俩吗？有谁比我命更苦啊？你怎么回事啊？啊，这么晚都不回去？你是人多烦，我是人少烦。现在一回到家，我就把所有的灯都拉亮，否则我害怕。
1: 哼，什么时候开始胆小了？
0: 从你走了以后。

0: 妈，别理我，伺候你那婆婆去吧。
1: 丹丹，
2: 别理我，伺候你那婆婆去。
1: 你别像个孩子一样，今天我打当当是因为我太生气了。
0: 那你就打孩子，你把他打个好歹，怎么对得起岳峰啊？

0: 你可不可以为你自己算一算，你今天的命运，你会不会有牢狱之灾呢？
1: 是远走不了，是祸躲不过。
2: 看电视呢。
1: 这一切

0: 对调一下，就那边。哦。哎，那你的意思是都是这个样子啊？忙啊，忙的啊。哎，那个，大哥，哎，怎么样？辛苦吗？
1: 哎，行，哎，
0: 你先忙，先忙，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1: 好，干活。
0: 哎，我去那儿看一下。
1: 好，好，好，去，
0: 辛苦辛苦。
1: 朋友啊。
0: 我大舅子。哦。
2: 哎，这女的跟老祖什么关系啊？听说是一起出国留学时的同学。哎呦，这么巧啊，两个人同干一个项目。你还不清楚啊？这背后肯定是有猫腻啊。嗯。
3: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着关系不一般。还
2: 动手动脚的？
0: 都动手动脚的了？啊？
2: 嗯，就从我眼前走过去，然后那女的就这样。这不是狐狸精吗？这。
0: 爸，
2: 我还听说吧，说俩人总加夜班，一宿一宿的。
3: 加夜班？
2: 啊。
3: 嘿，那这俩……
2: 我想起来了，那天小草给他送晚饭回来，嗯，脸色不大对。
4: 咱们家小草啊，不是这狐狸精的对手。是，
3: 我得提醒提醒他。塞塞利亚，安迪，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关系的，干嘛今天这么高兴啊？
3: 是吗？
4: 啊？哦，对了，安迪送给您的。
3: 你每次见面都送我礼物，下次再我都不敢叫你出来了。
4: 哎呀，安迪，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今天晚上我还要跟流水一块加班。哎，我正要问你呢，你们的方案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怎么还老加班啊？啊，你们已经约好了。

0: 安婷，您真住他们家了？哟，那您儿媳妇心里肯定不高兴。啊，我倒没看出来她有什么不高兴。别说，她还挺殷勤的，把屋子都给我腾出来了。嗯，是吗？那就好。不过有些女人吧，她会掩饰自己，要不然。 您儿子也不会被他迷了心啊。Waiter，
1: 啊，谁呀？小草，什么事儿？妈，有个事儿。 我想问问您，您白天干什么去了？有你那么问的吗？我干什么要跟你汇报啊？不是，您白天是不是去的咖啡厅？您好像跟一个女孩在喝咖啡。那个女孩是流水在国外的同学吧？您给过他们俩的照片给我看的。
2: 啊，你说是塞塞利亚？啊，他不是跟流水负责公司里的一个项目吗？我给他们提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再交流交流，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那行，那你早点休息吧。

0: 小草，爸，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家呀？有个
1: 急活，一会儿人来取来。这么晚了，你怎么又回来修理车了？
0: 我睡不着啊。
1: 这些日子，流水他妈没上你们家找茬去吧？
0: 还说呢，他现在啊，已经……现在
1: 又上你们家找茬去了。别生气，爸给你出这口气。
0: 对付这种老女人，你爸有的是招。哼，我跟你说实话，我早就憋着跟他干一仗。
2: 爸，你可别吓唬我。什么叫吓唬你啊？哎，你刚才说他现在就在你们家呢？
0: 没，我的意思是说，他很久没来我们家了。
1: 哼，他还别让我碰见他，碰见我好好的调教调教他。哎呀！
0: 最近你跟流水还好吗？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挺好的。我可听说，
1: 他身边老跟个女的，是他留学时的同学，这事儿你知道吗？爸，我就不爱打听这事儿，你也别老问了。
3: 你这孩子，来了。你好，请问流水在家吗？啊，他在呢。哼，
4: 我是他同事。我知道。
3: 进来吧。啊，谢谢。
5: 去坐吧。好。啊，小经理啊，你怎么来了？公司要求把
3: C 区计划修改一下，我找不到原版备份，是不是在你这儿？啊，我找一下啊，这是我老婆。
4: 您坐吧，
3: 谢谢。
4: 给您倒杯水啊。

0: 司令，你坐一下，我上午找着。行。嗯，喝水。谢谢。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吃饭了。没事儿。你就是小草吧？老听流水提起你，说你很好，很能干。今天总算见识到了，一个人做那么大桌菜，真贤惠。
1: 那桌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有我妈帮我呢。哼，
0: 以前老觉得流水很独立，真没想到他还能跟这么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哦，对了，你知道我跟他是同学吧？他跟我提过的。嗯。
1: 找着了。拿。
0: 啊。 那行，那我先回去修改吧，公司要的很急，明天一早就要交了。这么急啊？辛苦你了。我没事儿，熬一夜就能赶出来。不过，关于 C 区跟 B 区的衔接那部分，我有点吃不准，可能需要你的意见。那……没事儿，你去吧。如果妈很晚需要人接，我去接。
2: 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没办法陪你吃饭。那我换个衣服。奶奶。哎呀，
3: 当当，出去玩，别烫着你啊。奶奶，今天来了个大美女，正在和妈妈说话呢。
2: 什么美女啊？ 美女奶奶都不知道啊，就是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那种。
3: 还没吃呢吧？要不吃完饭再走？啊，
0: 别客气了，时间太紧了。

0: 其实啊，我们都习惯了。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在一起连夜赶设计。
1: 是吗？
0: 以前流水在我们那班同学里面最有才华，我一直以为他毕业后会留在欧洲发展。他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顶级的设计师，可是没想到啊，他一成了家就连自己的梦想都忘记了。
2: 我倒觉得顶不顶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身后没有有力的支持，怪不得他会变得那么消极。
2: 我说赛小姐对吧，那你觉得什么样才是有力的支持呢？
0: 我觉得，
3: 哎，走吧。
0: 啊，流水啊，你家夫人可真逗啊，竟然管我叫赛小姐。
3: 瞧见没，见识到我老婆的幽默感了吧？老婆，我的钥匙给妈了，回头啊，你把门给我留着，尽早回来，好了。
2: 知道了。
3: 我们走吧。

0: 完成了。啊，希望公司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谢谢。没有意见，这份设计图就算彻底完工了。啊，等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就不是同事了。我还能经常见到你吗？
1: 三，不是同事了，还是同学嘛，对吧？难道你还想做我的竞争对手啊？你知道我想成为你的什么？
0: 流水，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啊，三三丽，别这样啊，别这样啊。
1: 别这样，流水，你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我们重新开始。
0: 小丽啊，你误会了，我们不可能发展成像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你明白吗？我误会，我们在一起的那5年，那么多个日日夜夜。
1: 难道对你来说什么都不算吗？都怪我太骄傲，总是想等着你主动。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比我还骄傲，你就是不肯开口。你搞清楚，不是我骄傲。你听我说，我们之间就是普通的朋友。朋友？我不信，你在骗我。
0: 你也在骗你自己，你根本不敢承认这份感情。你不信就算了，没办法。太晚了，我要回家了，我老婆等我。不要走，流水，不要走，流水。
1: 别那样好吗？
0: 你不要走，流水。
1: 别这样。你放手。
0: 流水，我爱你。这句话放在我心里那么多年，我本来想等你说出来。
1: 可是我今天我不管了，如果我再不说出来，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流水，我爱你。请你放手。流水，我真的爱你。流水，你不要走。放手。我再说一遍，我有老婆，我有家，我很爱我的老婆。我们以前没有，今后更不可能有。你听清楚了没有啊？ 你别再自己制造虚假的感情陷阱了，那只会让你自己更加的难堪。就这样，流水。
0: 雪动我。

0: 哎，今天啊，我给一个农民兄弟修车，非送我西瓜。这么多啊！哎，这农民兄弟实在，我说要一个尝尝鲜就行了，他不干，非送我这么些。
1: 来，放边上吧。
2: 哎，
3: 他怎么在这儿？
2: 我忘了跟您说了，我婆婆啊，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了。
3: 成了亲家，我们还没有好好见过面呢。老林，
2: 啊，
3: 我在这儿，你没什么不自在的吧？我上我闺女这儿来，有什么不自在的呀？你没有，我倒是有点呀。一看见你，过去那些事儿一下子就都想起来了。
2: 妈，那个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别再提了。爸，您先坐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去啊。哎，小曹，别倒水了，去切一个西瓜吧。
0: 啊？切一个西瓜，去吧。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

0: 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我住这儿。哎
2: 呀，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6: 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6: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8: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2: 行，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2: So beautiful，
13: 挺好玩啊。
14: 好玩。
11: 雪地徒步寻宝，
1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6: 雪是真的太厚
12: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7: 对，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2: 我就很难走。
17: 哎呦啊，
15: 哎呦呦呦呦呦，
17: 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青年，你想干什么呀？
2: 我想干什么呀？我干什么呢？
1: 那么大的别墅你不住，非跑这儿跟小草他们挤在一起，你要干什么呀？
2: 很简单，我要跟我儿子在一起。怎么错了？
1: 哼，很简单，真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听你刚才这话音，过去的事儿您全记恨着，是不是？要是这样，我闺女怎么伺候你，你也受得了。今天你跑到他们家里来折磨他，我看您是诚心不想让我闺女过一天安生日子呀。要是这样，我就不应该让小草进你们刘家门。
3: 爸，你说什么呢？
1: 我
4: 来喽，走，爸爸，小妞啊，
3: 回来了，回来了。
5: 爸，您来了啊。
3: 哟，林大哥来了。
2: 你以为我愿意像现在这样啊？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一看见你们，我过去的事就都堵在我这心里边。到底谁不让谁安心啊？
1: 哎，亲家，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5: 不是爸，这怎么回事啊？妈，过去的事就别再说，你瞧你，
1: 流水，你也甭装好人。你要是真心啊，心疼我们家小草，就不应该让你妈跑到家里天天折磨她。还有，你外头那女的是怎么回事？
5: 哪个女的呀？
3: 爸，你误会了。
1: 我误会什么呀？你跟那女的在工地上卿卿我我，别以为没人看见，那工人全都看见了。
5: 爸，嗨，这事不是像您想的那样，不是。你想想，你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不是想报复吗？过去小草在你们家当牛做马，你们还不解气？今天你们母子俩合起伙来，还欺负他呀？你们不想让他一分一秒好过，是不是？你们心里才心里踏实。
3: 爸，您别说了。
2: 我说，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儿子说话？啊？你到外边问问去，有谁把前夫的妈和孩子带进我们夫家门的？啊？我们就够能容忍的了，你们还得寸进尺，到底谁报复谁？啊？到底谁报复谁？
1: 不是，哎，亲家，他那。你听我，
3: 爸，你就少说两句吧。
1: 不是，
5: 爸，
3: 我说了，
5: 你越说越复杂了，这事儿。
6: 亲家，如果你嫌我跟当当碍事儿呢，你就直说好了，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2: 我就够直说的了，求也求了，哭也哭了，结果呢，是你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照你们说的，我在我儿子家住那是捣乱。那我要不来，这家还不都成你们的了？
1: 这说来说去，你倒委屈了。
6: 亲家，这不痛快的事儿啊，全是自找的。把心放宽些，这心里啊就没有不痛快的事儿了。要光是因为我们可以走，可是小草和流水呀，是全心全意的迁就你呀。你要是再不知足，那就不尽人意了。
2: 儿子。你看看他们这阵势啊，你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妈妈啊，这还是不是你的家呀？你就这么忍下去吧，啊，你就这么忍下去，这家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这
5: 你们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呢？你们几个长辈还有点长辈的样没有啊？啊，几个老的就这么折腾，这么吵，一点破事儿就鸡飞狗跳的。你们看看小草，你们的闺女，你们的媳妇儿啊，你们有没有一丁点为她着想啊？你们就知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啊，为自己着想，想当然，就这么折腾呢、啊？到最后，所有痛苦都是小草一个人担的，左右为难的是她，最后受罪的也是她。干嘛呀你们？你们要折腾什么？行，啊，全都留下，一个别走。你们要掰扯，掰扯清楚了，家归你们。小草，我们走。哎，
2: 流水，
5: 不是，
2: 流
7: 来吧，为我们两个难得的两人世界干杯啊！
8: 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才会闹成这样。
9: 你又来了，你看，老婆，你要是再难过，我这点作为可就白费了，啊！老婆，我跟你说，咱们家里面呢情况特殊，你想想看，要把这么一大家子的人欢欢喜喜的凑合着一起过日子，多不容易啊！这是个大工程呀，咱们俩呀，必须得做好打大仗、打硬仗，啊，这种准备。
8: 那你做好了吗？
9: 我当然做好了，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娶你呢？对吧？嗯。哎，那个彩彩礼啊。
8: 我明白。
9: 你明白什么呀？连你爸都不明白你的价值，你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就算拿100个彩彩礼来换你，
8: 你都不换，对吧？
9: 我考虑考虑。哎呦。谁呀？
8: 是家里的吗？
9: 啊，
8: 你接一个吧。万一家里有什么事儿呢？
9: 有什么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8: 喂，爸。我们没什么事儿，我们这就回去啊。
9: 怎么了？
8: 妈带丹丹走了。
9: 啊？哎呀，真是！哎。

0: 妈，等等。
1: 妈妈。
2: 妈。
0: 奶奶呢？
2: 妈。
3: 妈，
4: 来了。等会儿收拾收拾才有地方坐。
0: 哎，我们不坐。妈，跟我们回去吧。
2: 妈，妈，我知道我妈今天又说了什么过分的话了，让您咽不下气。今天吧，我说话也是重了点啊。您别计较行吗？啊，真的，如果您不回去，你走了，你知道吗？他多着急，他疯了都快小草啊。
4: 我不是跟你生气。
5: 那你也别跟我妈生气啊，我妈奶奶就这样，
2: 刀子嘴豆腐心，她是个好人，真的。
4: 我不是生气，你妈也真够固执的，我今天算想明白了，只有我离开，你以后啊跟小草才能过上好日子。哎
0: 呀，妈，咱不是说好了吗？哎呀，有什么问题一起解决。当初您对我的误会不比现在深呢。不也没事了吗？
6: 对，
0: 妈，他就算再固执，
7: 咱们一磨，顺着他。
6: 对，
7: 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接受我们的。
4: 这房子小，人都挤在那儿，大家都不好过。只有我退一步，免得你妈以后找借口再跟你们闹，那个大家都消停。
5: 不，妈妈妈妈妈，
2: 妈。您跟我妈都消停了，有没有想过小草啊？啊，您这一走，她连觉都睡不着啊，她会失眠，她精神衰弱，她难受啊，她你
0: 想。对对对，妈，反正啊，现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活的，除非哪天你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我才放您走。嗯，
4: 你们俩都别劝了，我跟当当不回去。
7: 妈，您干嘛？您不回去是吧？行，流水，你走吧。
5: 啊，
7: 我今天也住这儿了。
5: 我，
4: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任性啊？哪有两口子分开住的呀？
2: 对呀，怎么能分开住呢？怎么能分开住呢？妈，你看他要跟我分开住啊，你看这事儿多大啊？得了啊，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回去收拾收拾，我一会儿跟你们搬在一起住。
4: 哎，等等，哎呀，你们俩真是的，
0: 谁叫你不跟我们回去呢？
2: 啊。
0: 反正啊，您跟当当走到哪儿，我们俩啊，跟到哪儿。
2: 哎，
4: 真是拗不过你们，你这孩子，跟头倔驴似的。
2: 哎，他真的是头倔驴啊，但是您呢，是他眼面前的那个大胡萝卜。
5: 好了啊，哎，得，
0: 走了，
5: 我收拾一下啊，我拿行李啊。都带齐了。
0: 好了。
2: 啊，
4: 小草，你们俩来之前呀，当当一直闹着要吃冰激凌，你去给他买吧。啊，
5: 馋猫。
4: 快去快回啊，跟你妈去买冰激凌啊，快去快回啊。流水，
5: 哎，
4: 妈有话要跟你说。
5: 啊，
4: 小草的过去你是知道的对吧？
5: 我知道。

0: 那你知道，岳峰也对不起过他，你知道吗？知道。知道就好。我是看见他走过来的，那时候他心都碎了。流水，他爱上一个人不容易，他已经被伤了一次心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你明白吗？嗯，我明白，妈。
1: 我向您发过誓，我这一辈子到死，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小草的事。
0: 流水，
1: 哎，
0: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
1: 妈，你放心吧，啊，这世界上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在乎小草，真的，就算在他爸爸面前，我也敢这么说。
0: 妈，放心了，放心了。
1: 哎，走，咱们上车吧。

0: 走的时候那么坚决，像扒皮马的拉不回来似的。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感情是演戏呀，给谁看呢？感情是苦肉计。
1: 你闹够了没有？干嘛？你要吃了我呀？
2: 如果你还是我妈的话，你替我想想行不行啊？我之前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搬到这儿来住。我现在明白了，你是要拆散我这个家。
0: 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啊？你这个家，你眼睛你从来就没有你这个妈。我养了你20多年，你现在可倒好，帮着外人出。
2: 外人都比你理解我。妈，你要我和嫂子怎么做你才满意呢？啊，所有的人。
0: 都哄着你是吧？让你气顺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你总是没完没了的。你要怎么样吧？那么自私啊！我自私？我不理解你。儿子，我要不是为了你，我干嘛费这么大的心思跟他们相处？啊，我何必这么委曲求全的跟他们吵？我要不是为了你，我认识他们是谁呀？我谁也没有，我只有你。 只有你这么个儿子，你现在可倒好，你这么跟我讲话，我算看明白了，我是养了个白眼狼啊。好，我走，我就当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从今往后，你怎么过，我怎么活，都没有关系，你妈就是死在外面，跟你也没有关系。妈，妈，
3: 罗水。
4: 你还不去追？
5: 干嘛呀？你妈就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别说那些话呀！
4: 太气人了，太过分了！
5: 别说了，快去找你妈呀！要是出事可怎么办呢？对，你再不去，天要黑了。
4: 快去呀，去呀！
5: 妈，你跟当当在家，哪儿也别去啊！
4: 你放心我吧，别管我了。
5: 快走啊！
4: 快快快，快点啊！快。

0: 上午看，上午。上吗？
1: 没有啊。去公司吧，快。
2: 哎，有人来过没？
3: 刘总，没有啊，公司都下班了。

0: 我真不该那么冲动。你说妈能去哪儿呢？哎，她以前打牌的那些牌友，你还认识吗？
1: 认识，她那些朋友都不是交心的。

0: 其实，你妈心里挺孤独的，除了你和这个家，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找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了。
1: 我知道去哪儿了，走。

0: 妈，对不起啊，我错了，我不该说那些话，妈。我没你这个儿子。
1: 妈，真的，我知道错了，你都是为了我好，你希望我生活的单纯幸福，
0: 对不起，妈。啊，你知道什么？啊，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让你爸看看，他走了以后你是怎么对你妈的。

0: 这里是我以前的丈夫，他叫岳峰。在他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我老是有幻觉，我觉得不管我在干什么，我在哪儿，他的影子总是在我身边。我觉得他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他看我过得好不好。我高兴的时候。 他陪着我一块笑，我伤心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一块难过。人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爱的人虽然不在了，可是，在我们心里，永远都不会忘。妈，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想念爸，你也会时常看到他，听到他，甚至…… 在心里跟他说话，一直到我跟流水结婚前，我又看见岳峰了。他是来跟我告别的，他说祝我幸福。结婚以后，我偶尔还会想起他，但是再也没有了幻觉。我知道。
1: 他是真的走了，因为我找到了新的幸福，他才可以安心的离开了。可是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梦见他。妈，爸一定是希望你幸福。只有活着的人过得好，爱我们的人才能够安心的离开。
0: 妈，其实我知道，大家都错怪你了。你搬过来住是因为你很孤独，你希望和流水能像过去一样亲密的相处，对吗？
2: 希望管什么用？可能吗？还能像从前一样吗？还能。
1: 我不是要抢走您儿子，其实我跟您一样，我很爱他。我们一大家子人能够凑在一块真的很不容易。我跟流水真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和和满满，能够平平安安的一块过日子。妈，您就原谅我们吧，忘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儿。 重新开始，好吗？

0: 来，妈买吃西瓜来，多好多漂亮的鞋子！
1: 干嘛那么高糖？你要让我得糖尿病啊？哎，对，
0: 喝茶，你喝口茶。
1: 几点了？大晚上让我喝茶，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2: 那个，
1: 妈一路走累了，你给她揉揉腿吧。
2: 来了。
1: 背着呢，舒服吧？
0: 亲家，今天这么一折腾啊，我也想的挺多的。这两个孩子说的好啊，你说咱们长辈的闹别扭，受罪的还不是他们俩吗？亲家，其实我不是冲着你。
3: 当初我是不同意他和小草是有您和孩子的因素，可是这段时间咱们相处下来，也都不是坏人。我就是气这个儿子。他平时我跟他耍耍脾气什么的，我就是为了要他个态度。他可倒好，没有一次向着我。你说他气不气？气不气人？
2: 嗨，我怎么了？哎，我这不向着您呢吗？
0: 我可没拿后脑勺对着你吧，对吧？是不是？你有在糊弄我。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哎呦，啊，让我看看。
3: 没事吧？怎么样？
2: 哎呦，这是可贵的。
4: 本来是一副的，现在就剩一个了。什么呀，这是？你们先看一下吧，啊，回头我咱们讨论一下。好好好，先看一下。流水，咱们两个之间。 受伤的那个是我吧？我都没躲，你躲什么呀？
2: 我是把你看见我，给你添堵。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你放心好了，在这个工程未完工之前，我还会配合你。那谢谢了。
4: 谢太早了。 我又没说对你完全放手。

0: 爸，哟，来了。哎，
1: 先吃饭吧，回头再干。哎，你先放休息室吧，一会儿我跟小草一块儿吃。哎，
0: 爸，嗯，小草呢？
1: 在休息室躺着呢。啊？哟，这可不像他呀，什么时候学会偷懒了？
0: 是啊，两三天了，我觉着有点奇怪。哎，一会儿你问问他，是不是生病了？
2: 那我现在就过去。哎，小草，起来吃饭了。哎，快点起来，起来。没烧啊？别闹了，我还困着呢。
0: 小草，快起来。
2: 嫂子，嗯，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刚来的。你这是怎么了？平时跟上了发条似的，今儿怎么了？发动机没油了？我也不知道。我最近老是犯困，进了床啊就觉得轻，身上还觉得没劲儿。哎，有好吃的了，正好我饿了，就不让我吃饭吧。 哎，做这么好吃的了，真香！你老看着我干嘛呀？几天没来了？什么几天没来了？我天天都来。
0: 傻丫头，别光顾着吃。问你例假几天没来了？你怎么知道？有几天了吧？
2: 那你还有心思在这吃啊？那怎么了？没事儿，我经常不准。你的意思是？你说呢？不会吧？不会吧？
0: 哎呦，干什么呀？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1: 没事，爸，进来吃饭吧。
0: 魔怔了。

0: 怎么了？被人踩椅子了？
1: 真的，这是真的。
2: 哎呀！
0: 怎么了？
1: 我老婆怀孕了！
2: 我老婆怀孕了！
0: 给我看看！
1: 就完成了生产指标啊！
3: 说什么呢？啊，我又不是车间。
4: 你们都乐什么呢？还吃不吃饭了？
5: 喜事儿，咱们家有大喜事儿啊！
1: 我们不仅要吃饭，我们还要喝酒，知道吗？
0: 哎，我去拿

0: 妈，哦，你没事吧？坐下来吃饭吧。怀孕了啊！小草啊，以后这脏活、重活、累活都不能干了，打扫啊、做饭什么的我全包了，好吧？哎，不能再穿高跟鞋了。
1: 妈，小草从来就不穿高跟鞋。哎，那也得当心啊，不能像以前那么再大大咧咧的了，千万不能摔跤，不能举手，不能够提重东西，啊，也不能够。
0: 妈，我怎么觉得我像在坐牢一样？为了孩子坐10个月的牢。 也得做呀，啊，然后还有那个，说说说，对了，我赶快还要去买叶酸，买维生素，还买什么？哎，亲家，你帮我想想，我还落什么了？
1: 那个俗话说吧，这怀了孕呐，就不能吃兔子肉了，吃完了以后啊，生的孩子三瓣嘴。
0: 嗯，对。
1: 我也听说过，虽说是迷信吧，但是咱得信其有，不吃就不吃呗。那个兔肉吃了不是还上火呢吗？是不是？知道了，两位亲吧。你们先聊着，我看当当作业写完了吗？他也该睡觉了。
0: 啊，小心点啊！啊，来，你给小草歇着，每天必须吃几个水果。啊，有的时候吃苹果，有时候吃葡萄，有时候吃香蕉。啊，给小草了。
2: 哎，好。

0: 哎呀，什么一惊一乍？
1: 怀孕了！
0: 怀孕了！哎，你慢点，慢点，你别抱我呀！你，我做梦啊，都希望你们有个孩子。

0: 妈，你还没睡啊？
1: 啊，还没睡。
0: 你还在为孩子的事难过吗？
1: 怎么会呢？
0: 妈，您放心，就算多了个孩子，跟以前也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当当好的。
1: 我不担心这个，妈真的为你挺高兴的。你看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吃了那么多的苦，这孩子是你的福分。我就是一想起过去，你跟岳峰怀的那孩子，
0: 妈，别再想了，都过去了。以后啊，我们凡事往好里想。
1: 这个福分，
0: 谁说的？有你这样的妈，是我的福气。
1: 妈没事儿，没事儿。你呀，就好好养身子，跟你那个婆婆生个大胖孙子。有了身孕的人呐，在家地位就不一样了。以后啊，就算有再大的劫难，都能解开。这老天爷呀，没亏待你。你呀，以后的日子会更好。妈，真的，真的从心里为你高兴。

0: 挣，我拿到楼梯口去扔掉。
1: 那也不要你干，这种活儿都由我来做啊！赶快回去歇，去，赶快回去坐着，别动。
2: 怀孕的时候不能举手够东西，不是跟你说了吗？怎么不听话呢？

0: 不是一个人，明白吗？坐着不动，我给你去取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听
1: 啊。不会动。
2: 没坏处，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呀，不用忙了，我来帮帮忙啊。哎呀，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哎，一点味儿都没有，没味儿啊。
0: 搁这么多盐呢？
2: 我刚才尝了，一点都不咸。
0: 我们现在做菜呀，不要按照自己的口味，要按照孕妇的口味啊。哎呀，让我尝尝吧。
2: 你尝尝，一点都不咸。
0: 嗯，
2: 不咸吧？
0: 咸死了！不行，给你倒倒倒。
2: 哎，别倒啊！你咸咸加点水呀，这多浪费！别倒。
0: 吃这么咸的东西，还不都得得高血压呀？孙子的命重要啊，还是钱重要啊？以后做菜都不能搁盐。
2: 这人不吃盐呢才要命呢，你让小草变成白毛女啊？
0: 那我们就克服几个月嘛。从今往后，我给小草已经制定了科学食谱，每顿饭都要加虾加鱼，增加蛋白质和钙质啊。
2: 天天这么吃还不吃腻了？能不能换着样吃啊？
0: 我们克服，我们忍耐，亲家忍耐啊！为了孩子，我们全家人都要支持小草，我们什么困难都努力克服一下，行不行？好，今天这顿饭我来做，好不好？你在外面休息去，来啊，
2: 去吧。
0: 我来，我来，好。

0: 我今天呢，算是彻底的佩服你。这么难吃的菜，哎，你居然还能吃的那么的悠闲自得，啊？
1: 为了孩子，我们要给小草树个榜样啊！来，小草，
0: 吃个鱼啊！
2: 我自己夹吧。
0: 嗯。
1: 妈妈，我真的很同情您。
0: 哼，我更同情我的胃。 哎，啊，那你们俩算是一国的人了，啊？
3: 妈妈，您说的对，
4: 最可怜的还是您。
1: 来，我的虾好了，我去取虾。嗯，还有虾呢，你看。

0: 我不吃。大当，喝坏了吧？别说你们，我都快撑不下去了。
1: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是吃鱼还是吃虾吃坏肚子了，都跑了两趟厕所。
0: 哟，那没事，赶紧收拾一下，回去躺着吧。
1: 吃饱了吗？哎，收拾干净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啊。
2: Mm-hmm.

0: 妈妈，你说什么？
1: 别动，你妈刚睡着，这个孩子。妈拉了一夜的肚子了，这刚睡着，你别弄醒了啊！
2: 妈，要不今儿你送董董上学，我请一天假，我陪着小草，怎么样？怎么样？
3: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1: 哎，怎么样啊？还恶心吗？
3: 我没事儿。求你们了，你们能不能不像看着大熊猫一样的看着我呀？现在什么时候了？当当，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快去，别迟到了。你快送董当当去吧。
1: 去吧去吧，快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2: 行，你就。
3: 我都说了，我没事儿，去吧。
1: 去吧。
3: 要
4: 随时打电话告诉我啊。
0: 嗯，再见。
3: 再见。
1: 走。听你爸的话啊。你这肚子都空了，想吃点什么呀？
3: 不行，
5: 你看你又提吃的，好不容易这……
1: 哎呦，不行，这得吃药。
6: 还吃药呢？这个时候可不能乱吃药。
1: 那也不能让他一趟一趟的拉呀，虚脱了怎么办？
6: 那没办法，这个时候就是得扛着。这个时候要乱吃药的话，伤着胎儿，后悔都来不及呢。

0: 爸，小嫂怎么样了？啊，儿子，啊，他刚跑了一趟厕所，现在在躺着呢。
1: 哎呀，你给他吃药了没啊？哎呀，
0: 孕妇能吃药吗？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
1: 那要不带他上医院看看？

0: 听说呀，陈二爷为了三爷和你的喜事儿，特意上折请了假，这时候从陕西赶了过来，这也说明三爷对这门亲事啊真的是重视了，这下我就放心了。童妈妈
1: 在，
0: 叫大伙散了吧。
1: 是，
0: 来，随我来。

0: 我的这个老姐妹打小脾气倔强，听不得反对，也不喜欢旁人招摇。
1: 我打算收敛一些，在她面前我就挑好听的说。
0: 这就对了，三爷上头有两个长兄，都是庶出，大爷20岁那年得了疟疾去世了，二爷打小长在老夫人跟前，颇得重视，现在在陕西任布政使。他的夫人秦氏呢，出自真定秦家，因为出身高，一进门就管了家，但因二爷常年外任，秦氏呢要两头跑，未必能一直管下去。
1: 还是请他一直管下去吧。
0: 为什么？难道你不想做管家的太太？
1: 我先前觉得若是不管家，定会被人欺负。如今我算是明白了，这管家操心费力还不讨好，还得让我自己往里头贴银子。我有这功夫，倒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产业，这不比什么都强？
0: 说得不错。你知道不与那府里的一亩三分地去争，就算我没白养你。三爷下边是陈四爷，那是三爷的亲弟弟，先头也是中了举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一直没在下场，只是在府里打理庶务。
1: 我听三爷说过一次，应是惊厥之症。
0: 哦，三爷连这个事情都告诉你了。三爷既然把这些事情都说与你了，那我就不必多赘了，想必你也不比我少知道。
1: 不嘛，我想要听外祖母说。
0: 你不嫌外祖母烦吗？
1: 当然不嫌了，外祖母同我说这些，我还觉得自己是小孩子呢。天不怕地不怕，要是做错了什么，还有外祖母替我兜底。
0: 傻孩子，都快要出嫁的人了，还这么撒娇啊。
1: 外祖母，我舍不得你。
0: 外祖母也舍不得你，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以后和三爷呀要有商有量的好好过日子啊。

0: 少爷，您怎么来了？
1: 给你们姑娘添点嫁妆。
0: 哎，这，哎呀，大少，
2: 王金哥，
0: 去陈家报信，快！

0: 你们在这等着。是。
1: 世子爷，且慢。
2: 怎么这么肿啊！您可不能再哭了。明儿盖头一盖，我谁也不见。姑娘，那三爷不嫌您盖头啊？
0: 世子爷，明儿个昭姐就出阁了，您是外男，还望您考虑一下昭姐的名声。名声？怕什么？
2: 我不是他舅舅吗？
1: 世子爷，使不得！
2: 李先怀，
1: 什么声音？
2: 去，找人搬把椅子来。
1: 可他是世子爷呀！
2: 你想得罪陈念允？
1: 快去搬椅子。

0: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们家老爷对着干。
1: 你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我说话的人。
2: 三人举案，亦能齐眉。说得好，当赏。
0: 那次起，我变成了你的情。
1: 再往后，
0: 我搭你的车，又到了四里胡同，也是你帮着我，给我们老爷一个下马威，让我在那个陌生的家站稳了脚跟。再往后，你又帮过我许多次。
2: 不说我帮你，只说你帮我。宫变前那次，你从通州赶回京城给我送消息，冒着天大的干系，你连命都愿意为我豁出去，却说对我没有一点点喜欢。
0: 那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怪我一直没有明言要娶你？
0: 不是。叶贤，我愿意为了你把命豁出去，
1: 可不只有爱情才值得人豁出命去，朋友也可以。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其实从小到大除了家里人我没什么朋友，甚至可以说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旁人都说你性子乖张古怪，可我知道那不是古怪，你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也是一样，我担着长女的身份，却从小到大不得不离了爹娘。就算旁人对我再好，可总还是觉得心里永远缺了一块。至于那些刁钻古怪、嚣张跋扈，只是因为我太过害怕，不得不虚张声势罢了。你不知道，有好多次，我看着你，就像是在照镜子，就像在看另一个。

0: 么不能喜欢你，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明明心里慌乱不堪，嘴上却偏是又倔又硬的人，喜欢逞强，喜欢口是心非，明明想要被关心却不敢说出口。叶心，我活了这18年，每一天都觉得很累，我没有办法再与另一个自己在一起。
1: 那你嫁给陈九恒就不累了吗？
0: 或许也累，但是我愿意。
1: 你就这么爱陈九恒？

0: 母亲，您看着屏风上的字，锦昭良辰，这哪是什么舅舅啊，这分明就是男女之情啊。
1: 闭嘴，不要命了。陈大人，
2: 有劳夫人了。
1: 应该的，陈大人，您看这

0: 我说好端端的人怎么不见了？我就知道啊，你又来了这里。
1: 侯爷。

0: 叶仙，今日我且再容你一次，只当你年轻气盛，失了规矩。但记住，这是最后一次。
1: 顾锦昭，我给你添妆了，给你添妆。唯愿往后你能岁岁得如意，朝朝遇良辰。只是这岁岁朝朝里没有我了。
2: 来，
1: 哦，
2: 那边高点，高点。
3: 这样呢？
2: 对，再往里，
3: 再往里。这样行
2: 吗？哎，对对对，好，保持住啊。
3: 哦，好。
4: 哎，老太太，您说今天陈家该不会改变主意退婚吧？
5: 胡说，陈家要真敢退婚，那不等于承认输给了叶县吗？他陈燕云头一个面子上无光，只不过昭姐要是嫁过去，怕是要吃些苦头了。
4: 也是，台阁重臣哪能受得了这些呀？
5: 看着吧，昭姐要是在陈大人面前丢了体面，咱们家和陈家可是又远着了。
4: 哎呦，
5: 这个亲姐的，看上去嘛是攀了高枝，实际上呢是得罪人。
6: 哎，吹呀！谁让你停下来了？

0: 四清，
1: 常长院，老四，何大人，快，快，吹，吹起来，吹起来，快吹，快！
2: 梳头结发，夫妻同心。
3: 那外祖母就在外边等你了。
4: 谢外祖母。

0: 大姐姐真好看。
1: 昨晚闹得那么不堪，亏她还镇定自若呢。
0: 你要是再说闲话，就出去。
1: 我看她嫁出去了，谁还护着你？
2: 可是来迎亲的了。
3: 来了来了。
2: 都来了何人呢？
3: 来了好些大官，除了咱们姑爷，还有翰林院长院大人，还有吏部侍郎。哦对了，还有何阁老的胞弟也来了，说是叫什么日什么奖。
2: 日奖官啊，那是天子的近臣，未来的阁老。哦，这么大的排场，看来没事了，没事了。
3: 二老爷请您快去前厅。
2: 哦，这就去，这就去，
4: 小心脚下。

我也穿上嫁衣了。之前总怕走您的路，怕满心欢喜，最后一切成空。可不知怎么了，到头来还是想试一试。好在，他不是别人，是愿意蹲下来听我说话，会把我的喜好记在心里的人。母亲，我会把日子过成您当年也期盼过的样子。

金植吉旦，陈阁老陈彦云大人与顾府四房嫡女顾锦昭择此良日地阴成婚，成就两府佳话，喜轿临门，生肖满路，愿过往乡邻驻足同沾这份家里喜气，恭祝新人琴瑟和鸣，福寿绵长。

0: 我也惊红了。怎么了？遇到一户人家出殡，
1: 死者为大，让一让人家吧。
0: 姑娘，三爷在前头呢。

0: 苍天承运皇帝制约，朕少英景命统御万方，敦教化以正仪伦，正名气而彰殊特，至若归门之礼，风化攸关，妇人从夫而贵，是以国家之志。东阁大学士户部左侍郎陈彦允，其故事有功于百姓，晚于之志性，今封二品诰命夫人，宜令故事准此，而其知诚冒点，永述一行，钦哉！
1: 陛下万岁！
2: 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官员立功，琪琪才得封诰。陛下却在九衡成亲当日下旨封顾氏诰，当真大宴前所未有啊。
1: 九衡为官勤勉，陛下自然信重。至于顾氏，只盼他当得起吧。

0: 那凤冠死沉死沉的，头都快要断了。还好有你帮我把这冠拆下来，换了个头发，松快多了。
1: 姑娘，您今天可太风光了。
0: 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心里一直觉得很慌。
1: 许是因为嫁人紧张呢？
0: 不是。像前头我们在街上碰到那出殡的，你可看清楚了，是哪家人？
1: 我是觉得不太吉利，我压根就没看，就觉得那片白花花的。
0: 我好像是听到了叶线的声音。
1: 啊？那我可真没瞧见。姑娘，您可能是想多了，昨晚上世子爷不是还来找您了吗？
2: 太太，
3: 三爷怕太太饿，命我们先把席面送上来。
4: 来，感谢各位大人亲自来道喜。九恒，敬各位一杯。
5: 恭喜啊！
6: 恭喜啊！恭喜啊！
7: 来吧，
8: 恭喜
9: 恭喜
10: 恭喜
11: 恭喜老夫人！

0: 娘，这个好好吃。
1: 好吃，你就再多吃一点。我觉着你说的对，昨晚叶县才来找过我，不应该出事才是。
0: 我是觉得姑娘，您不用担心世子爷，你应该担心担心三爷。
1: 担心三爷？为什么？
0: 昨儿晚上都闹成那样了，您就不害怕三爷生气啊？
1: 不高兴是有一点吧，不过也不是冲着我。你都吃上他送的席面了，还担心他小肚鸡肠啊？
0: 也是。哎，我前头还听下人说三爷很疼人的。
1: 他这么大张旗鼓的把这些席面送过来，不也是担心府里的人会看清了我？你慢些吃，吃好了之后就去前厅去，今儿人多，别让他喝多了，把醒酒汤也给他送过去。
0: 嗯，好。

0: 恭喜。
1: 谢谢老师。
0: 长兴侯没了，你听说了吧？
2: 是。
0: 陛下的意思是要叶县袭爵？
2: 不可呀，老师。
0: 好不容易盼着长兴侯死了，怎么可能再让叶县袭爵？我听说昨天晚上他又跟你过不去。
2: 困兽之斗罢了，不足挂齿。
3: 将这将
4: 猫，来一杯。
5: 这
0: 有恒在家歇了很久了吧？过几天就回文渊阁吧。
5: 好啊，快
0: 就好。
2: 谢老师。
6: 玄翁对九恒的器重，那可真是没话说呀。
2: 哎，喝酒，喝酒，喝酒。

0: 老师对学生恩同再造，只令学生汗颜无地啊。
1: 你我师生一场，不必客套。来，
0: 来，
1: 喝酒。来，
2: 请，
3: 请，
4: 请，
3: 请，
4: 请，请来。
1: 好酒啊，今天晚上多喝点啊。
5: 徐儿这看上去像是有心事。
6: 没有，我是高兴。
5: 高兴？高兴像你这般模样？哎，旭如，哎，
4: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来来来，
1: 接着喝，
4: 我们喝起来。
3: 来来来，
6: 顾锦城。
7: 今晚8:10，良辰美景。
8: 回大人，吉府上下老药已尽数在此。

0: 你竟然放了他们，不然我就杀了你！
1: 待会儿陈燕雨到了，让她跪下来求我。今晚8点10分，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良辰美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谈的热情不间断，想在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0: 徐若，三伯父，于伯父，我是想回自己院子。
1: 你院子不在这个方向，喝多了就快去休息。是，那侄儿就先回去了。
2: 这么多，九和，我就不送你入洞房了，我去看着他。
3: 好，你去看看他。
2: 早生贵子啊，徐若。

0: 怎么你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啊？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就已经遇到过好几次危险了。你不是文臣吗？怎么也会受伤啊？
1: 都说

0: 怎么了？
1: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0: 嗯。
1: 长兴侯昨儿半夜驾鹤西去了。
0: 所以今日我们在南门大街遇见的难道是
1: 宫中赏赐黄金200两，陛下又另赐1200银，赏听凌雪庙观叶氏一家应该此刻都在观里。
0: 那宫里有没有提叶贤袭爵的事情？
1: 你觉得命重要还是爵位重要？
0: 自然是命更重要。
1: 命应该是保下来了。

0: 谢姑娘，你们来做什么？给侯爷进香。
1: 你若是一个人来，我或许还可能会信。但现在你带了你夫君，我只会觉得来者不善。叶县呢？ 叶县，
2: 不是来上香的吗？请吧。

0: 长兴侯业广盛，为国征战，忠烈可嘉。今闻哀号，朕心甚痛。
1: 锦州，我不怪你，你有你的选择。你选了陈九恒，叶县这个傻小子就只能愿赌服输。这种事情没什么对错。
2: 就算你怪我，我也不恼。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真的对叶县好。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一直照顾叶县。

0: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就是眼睛瞎了，哪天不瞎了，拍拍屁股就走人。对了，你相顾找叶县说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真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我想起来，有一次叶县见到我和三姨在一起。
2: 也说了同一句话。依我朝律令，其子叶县患疾，南胜袭爵，故收回长兴侯爵位，赠银200两，绢500匹，字画一箱。接旨吧，叶县。
3: 臣领旨谢恩。

收回爵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何必做此小儿女姿态呢？陛下还有一道口谕要给你，

0: 陛下口谕，着令摄玄锋位，与羽林军中遴选精卒500重人，授权叶县，玄锋位指挥使一职，总领天子亲卫，监掌监察，执训之权，钦此。
1: 臣遵旨，臣定当不辱使命，为郡分忧。
0: 陛下可谓是对你费尽了心思，你好自为之吧。
1: 多谢。

0: 李氏说陛下以退为进，先答应了首府大人收回叶家爵位，然后又以皇宫不宁为由让首府大人不得不设玄风卫。
1: 对，自故成亲王谋逆起，行道司早已被朝中各方势力所渗透，已不再可信，此事满朝皆知，而叶县对陛下忠心耿耿，便是老师对此也无法辩驳，所以陛下想出此法，既能保全叶县，也能有一支为自己所用监察百官的亲卫。
0: 这可真是好重的心思啊。
1: 是啊，陛下长大了。
2: 请母亲喝茶。
3: 嗯。

0: 请二哥二嫂喝茶。
1: 好好好，我这个三弟啊，是个内敛刚强的性子，无论朝政家事，从来没有过一句抱怨。这日后，还望弟妹细心的照料他，知冷知热，嘘寒问暖，也好让我这个兄长在外能够放下心来。
0: 怎么这么嘴碎？快喝茶。二哥，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好，来，这个给你。
0: 多谢二哥。二嫂。
2: 三太太，快请坐吧。

0: 妹妹给三嫂道喜，三嫂请喝茶。多谢三嫂，锦昭姐姐，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母亲啊，与吉老夫人本来就是手帕交，如今咱们两家又成了亲家，真是亲上加亲呢。
1: 对，如今呢，是你二嫂子当家，以后你想要的，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找你二嫂便是。
0: 是，要是哪个丫头或者是下人不顺从你，你就告诉我，我替你收拾她。知道了。多谢二嫂，哎，这小辈们还没拜见神母呢，快去。这两个呀，是我和你二哥的孩子，玄松和玄柏，特意赶回来的。
2: 侄儿，请三婶婶喝茶。
1: 嗯。
0: 这是玄安，是四弟的独子，刚开蒙识字。
3: 侄儿，请三婶婶喝茶。
0: 哎，要叫伯母，三伯母。

0: 好了，你们先下去吧。
1: 多谢三婶婶。
0: 这个是玄清。
2: 我们见过。
3: 哦，对，之前在我外祖家的时候，母亲和三爷都来了，玄清也在。
0: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你及笄礼吗？你说这缘分真是的。玄清。

0: 姑娘，哎，没事吧？
1: 对不住，我不是有意的。
2: 我看看，烫着了。
0: 没事，去拿三黄膏来。没事，这茶水是温的。再备个新茶来。
2: 不必了，就当是进过了。
0: 青蒲，把给玄清的礼拿过来。
3: 是。

0: 多谢。
1: 好了，我知道你们爷们儿不耐烦这些繁文缛节，只管离了此处，我们娘几个好说话啊。
2: 是母亲，
3: 是母亲。
4: 母亲，您哪是想说话呀，您是急着支牌桌吧？您啊别着急，我这次带了一匣子的银子，您只管放心大胆的赢，要是我的银子被您赢了去，这不是还有三弟妹吗？她才是真正的财主。
1: 你这个猴真该死罪。
2: 母亲。
1: 嗯，
2: 二哥请。

0: 二哥，请。
1: 好。
2: 谢三哥。
3: 谢三伯父。
1: 当初江氏没了，你和母亲说要守制，不肯再娶。这一守就是这么多年。我都以为你不会再娶了呢。
0: 是啊，二哥，我自己也没想到。
2: 是啊，三哥，您到底是怎么跟顾家那位姑娘好上的？该不会是几家有意向您献媒，将您给套住了吧？
1: 哎，你胡说什么呢？你三哥既然愿意迎娶顾氏，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别乱说。
0: 这些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2: 我听外头人讲的。
0: 哪个外头人？这种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了。
2: 弟弟知错。
0: 至于我和顾姑娘，怎么说呢，应该是相逢情变深，恨不相逢早。
1: 我还是头一回见三弟如此的情深意重，看来弟妹不一般呢。不过你放心，既然是你真而重之之人，那这和府上下就没人敢让他受半点委屈。
0: 我既然娶了他，自然不会让他受委屈。
1: 那是当然。我昨儿个一瞧这迎亲的排场，好家伙，便是娶个郡主娘娘也够了。哦，对了，三弟，有件事儿我想问你。
0: 二哥请说。
2: 刚想起来，前面掌柜来回话，许是铺子里有什么事情。二哥，三哥，先聊着，我去看看。
1: 去吧。
3: 那侄儿也先回去了。

0: 你怎么了？
1: 什么？
0: 看着脸色不太对呀。
1: 哦，是吗？可能是昨儿没歇好。
0: 哎呀，可不是歇不好吗？你说他们在聊朝政，背着我一个处理事务的也就罢了，你可是堂堂探花，未来的阁老连你也背，真替你不值。
1: 司伯父说笑了，侄儿是晚辈，长辈说事，侄儿本就不该跟着掺和，何来憋屈一说？
0: 哎，对了，玄清，那故事的集集里你也去了，究竟是不是几家献媚啊？
1: 当然不是。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就奇怪了。

0: 若不是因为他，你三伯父怎么可能会那么照顾几家？单是这平田一案，那几家就不可能全身而退。
1: 三伯父为何照拂几家，侄儿不清楚。可顾姑娘及笄礼那几天，三伯父一直和侄儿在一起，并未单独和顾姑娘见过面，更不用说几家献媚。
2: 哎呀！
0: 真不愧是你三伯父领回来的呀！行吧，不是就不是吧，人家是阁老，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走了，云婷，
3: 哥，
0: 我总觉得四伯父有些不对劲，你想个法子，暗中盯着他。行。
4: 这老三也真是，成亲第二日，一大早就往外跑。母亲，这三弟有差事，宫里一早就来人了。
5: 既是办差，怎么还把昭姐带着？
4: 瞧您这话说的，那三弟疼媳妇儿，这是好事儿啊。
5: 疼媳妇儿也没有这么疼的啊，更何况你们那些谣言。
6: 我是说，老三任性，你就该劝着点儿，怎么就跟着去了？因为我也想去。母亲有所不知，昨日我到府里的时候，在南门大街正巧遇到侯府，运着棺材，我玄妙灌去。 这按理说，死者为大，我们理当应该避让的。更何况这还是侯府，谁曾想侯府竟然先让道了，所以我这心里好生过意不去。正巧今儿一早上，陛下命三爷去给侯爷上一炷香，我便想着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去，也给侯爷敬一炷香。你这人啊，就是心眼太实。
7: 母亲，二嫂，明明是陛下的旨意，怎么都揽在自己身上？是陛下让昭姐陪你去的。这怎么可能呢？
8: 娘，这可是陛下的旨意，可不好问。好，不问了，不问了。
7: 山西那边来了消息，要不？
8: 你去帮我参详参详。
9: 山西那边来信儿了，那我们赶紧去。母亲，怎么山西的事儿也要昭姐去参详啊？
8: 我听说啊，三弟妹在山西有生意，之前平阳府大旱啊，她还捐了粮食和银子呢。
9: 对，我也听说了，那回陛下不是还褒奖了三嫂？哼，那么多生意，年轻轻的小媳妇儿，倒是比隔尘还忙。你可真能编！我编什么了？
8: 你居然说这是陛下的旨意，这算不算是狡诏啊？你可什么都敢说。
9: 那你说这是陛下的旨意？你说，陛下是不是命我去长兴侯府敬一炷香？嗯，陛下旨意确实如此，我只说了一句明明是陛下的旨意，这有何错？
8: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心眼啊？
9: 你的心眼也不少。我只说了一句山西来信了，你接的可好？
8: 那你都过来接我了，我不跟你走，我又不傻。
9: 你走的倒是挺快的。哎呀，让你受委屈了。
8: 这些对我来说
0: 又不算什么。
6: 母亲呢，人是不坏的，只不过这门亲事不是她做主，所以心里有些气愤罢了。她主要还是冲着我，让你也跟着受了牵连。但是好在，母亲为人略有一些小小势力，看在我为陈家光耀门楣的份上，她不会怎么样的。
0: 好啊，你居然背地里说母亲为人势利，等回头我就偷偷告诉他老人家。
6: 真的？
0: 嗯。
1: 啊！你这是找打！
0: 你放我下来！

0: 叶璇，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你放了我。好，王玄凡，他跟山东的响马有关系。哎呀，你真在聊那个案子？那个姓孙的厨师，就是他派人杀的。 哦，还有，他在大名府隐匿了，伤签定口，万亩良田。还有吗？还有，山西的富户，他表面上接受山西富户的孝敬，其实私底下，他通过他们跟北蛮人勾结来往。
1: 还有呢？没了，真没了。叶璇，我要杀了你！放开我，叶璇！
2: 前行道司指挥使张凌，自认罪孽深重，陛下密诏处以极刑，扔去乱葬岗。来了，
3: 是。

0: 张凌死了？
1: 是，说是畏罪自裁。
0: 不可能，他舍不得死。
1: 那会不会是因为叶家被夺了爵？叶县一怒之下拿张凌泄愤。
0: 看见尸体了吗？
1: 这玄风卫都是陛下亲自挑选的，咱们的人还没来得及安插进去。老爷，你应该不会是怀疑他？
2: 老爷，王家打发人把下月茶会的名单送过来了，果然没有顾忌。赵。

0: 行李我放车上了，路上照顾好老爷啊。长顺哥，请放心。啊，您别等了。今儿大姑娘回门，家里人不会来送您了，就只有我了。
1: 可是也不能一个都不来呀。
0: 老爷，走吧，去平阳的路不好走，别误了上山的时间。

0: 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1: 走吧，路上一定照顾好了。
2: 好嘞，
3: 驾。
0: 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没到啊？快派人去瞧瞧到哪儿了。
4: 已经命人去了。
5: 大姐姐成了阁老夫人，这架子可真够大，让我们何家老小就这样等着她，也不怕折了福。
6: 老太太，老太太，
7: 怎么样，到哪儿了？
6: 还到，还到。
0: 快说。
6: 不是，老太太，老爷，太太，大姑娘和姑爷不来丹府了。
0: 那他们去哪儿了？
6: 说是去通州了。
7: 通州？不，那荣哥呢？还在七方糊涂学馆。
8: 问了，荣哥昨儿就从学馆先去通州了。
0: 你，
5: 我们也走吧。
9: 是哥哥，
5: 顾兰，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顾锦昭今儿不会回来？
5: 我怎么会知道？
4: 你别装了，你是不是以为顾锦昭嫁给陈燕云，你就能跟着飞上枝头了？
7: 莲姐儿，
4: 别做梦了，他根本就看不上你，他早就带着荣哥回通州，把你自己丢在这儿了。
5: 通州是大姐姐的外家，她不带我是应该的。我一个人怎么了？我一个人就不能过活了？我自有我一个人过活的法子。
6: 走，走。
4: 真是反了你了。
10: 你也是，不回就不回嘛，还故意不跟人家说。
5: 若是我提前告诉祖母，以他的性子，肯定会拿伦理孝道来逼我。到时候我碍于你的名声，也只好乖乖就范。那我还不如不告诉他，先斩后奏，打他个措手不及。
10: 这么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
5: 是啊。就因为你是堂堂阁老，做事情都要为人典范，所以好些事情我都做不了了。
10: 怎么，你想做什么呀？

0: 对了，前日在酒宴上，穆兄向我提起说，他的长子想向你三妹求亲。
1: 真扫兴。穆家长子穆之迪。母亲去世前他就提过了，不过这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我还当穆公子已经定亲了呢，这事儿怕是成不了。当时兰吉儿已经拒绝了，而且他嫌穆公子长得憨。
2: 狗官下来，
3: 下来，
2: 给我们一个解释！
4: 下来，
2: 狗官，给我们一个解释！狗官，
5: 下来，给你解释！
6: 三爷，前面有七八个年轻世子拉着横幅拦路，写着什么平田不公，天下不服，还提到了黄田和勋贵田产。
2: 快下来，狗官！
0: 此事有些蹊跷，我去看看，你稍坐。
1: 好，那你要多加小心。

0: 旁人都扣下了，一一审问。
1: 蹲下！
0: 远着点儿，别惊着夫人。
2: 是。
3: 姑娘，这些世子竟然知道我们能经过此处，想来必定是受人指使。恨三爷的人是不少，但是能煽动这些世子闹事的，怕也不多。
4: 三爷，那四招了，是王玄范府的一名下人指点他们向您谏言，并将咱们的行踪告诉他们的。
0: 哼，王玄范让他多交了几万两的税，这回是真恨上我了。这样，你分两个人出来，将他们送回京城关押，好生对待，其余的事回去再说吧。
2: 是。三爷，怎么回事？我们被人中埋伏了。村长。
5: 今晚8:10，良辰没尽。
6: 回大人。吉府上下老药已尽数在此，

0: 叫人放了他们，不然我就杀了你。
1: 公子，
2: 待会儿陈燕云到了，让他跪下来求我。
3: 今晚8:10，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你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7: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6: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8: 说那旁边有一男的，啪又给挂了，
9: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0: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1: 不用了，回去吧。
10: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2: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3: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14: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15: 前面警察把住了。地面结冰，
16: 能见度太低了。
17: 什么时候能通车？
18: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19: 还没到2:30，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0: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21: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22: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0: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3: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四爷，咱们那边的确得手了。好呀！好呀！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善恶有报。哎呀，我这个好三哥，能狠心断了自己亲弟弟的前程，那就别怪我让他尝一尝失去挚爱、痛不欲生的滋味了。可是四爷，那姓谢的说。
1: 王脉跑不出去，没办法，只能先往京城里躲着了。
0: 什么？这……还说了些什么？就说失去挚爱，痛不欲生。三伯父的挚爱，府里该在的都还在。难道是顾锦昭？你这两天，旁的事都别干了。 盯紧四伯父，不，他不会亲自露面的。你就盯紧那个陈忠，看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2: 撤！
3: 江先生有消息了，已经发现了歹人的踪迹，疑似往京城去了。

0: 你们就这样把人关在里头，这人来人往的，万一叫人知道了怎么办？您
1: 这就不懂了，这叫灯下黑。放心吧，明儿一早就约了人牙子来看货，到了他们手里，有的是法子抹去他的踪迹。
2: 陈毅，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武城兵马司，说我稍后便至，还有，回府取我的印来，快！
3: 是。
4: 三爷，
5: 这是要
4: 冯城，既然人在城里，那就把京城给我封死了，关起门来搜。
5: 两个都要了，40两银子，一文都多不了。

0: 你干什么？你放了我们！
1: 大哥，你给我口水喝。
2: 废

0: 这个实在是太难吃了，我吃不下。这样，你把我手腕上这个东西拿走。这个你拿到当铺，少说能当100两银子。
1: 看看，这是什么？你出息了呀！
2: 慢着，把这女子抓起来。
3: 粉色珍珠。

0: 这个玉镯是从西海带回来的，满京城也只有这一颗，是我们家老太太送给我们家大姑娘的嫁妆。说，怎么会在你手里啊？我不知道。妈妈，就是这位公子。
1: 退下吧。
2: 听说你又要容貌姣好的，又要能识文断字的，还要好人家身世好的，这种货色有倒是有，不过可不便宜啊。开个价吧，200两就200两。
1: 怎么才150两？我这枚玉佩，怎么说也值50两银子。不过，你得先让我见到人，我才能给你。想验货是吧？行，那就跟我走一趟吧。 这人就在里头，走吧。

这会儿都已经灌了药了，回头您带走，这路上也容易些。这药不碍事儿的。

0: 让开！
1: 三伯父的声音。

你起开！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

哥，你别怕，是云亭杀的人。你别怕，哥。

0: 被强人掳走了？
1: 是，陈大人情急之下找了五城兵马司，将所有城门都锁了，只是说捉拿盗匪，挨家挨户的搜，最后是在南城一所宅院里找到的。

0: 这就是顾锦昭你选的人，你带几个人，拿着爷的手令，去武城兵马司，把绑了顾锦昭的歹人给我提回来。就说这案子归玄风卫上。
1: 把昨儿新招的人犯给我提出来。是。爷，你不用跟着。哎呀，怎么还不回来呀？
2: 琥珀，
1: 哎，去门口瞧瞧去。是。母亲，要不咱回去进去坐着等吧。你说，这老三媳妇儿也太任性了。 谁家回门不是回父姓家呀？他倒好，偏要回母姓家。瞧瞧，出事儿了吧？
2: 母亲，您消消气。这老三媳妇儿啊，确实是任性了一些，但是她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掳走啊。这好在人救回来了，是不是？但就是这失踪了一天一夜，也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哎。
3: 他还是堂堂的阁老夫人，这往后闲言碎语肯定少不了。可不就是怕这个吗？他让人嚼舌头，哎，也要连带着老三受累，真是的。爷，如何呀？全都被抓了。
4: 小的抄近盗回来给您报信，
5: 爷，陈家三爷还没查到咱们，赶紧跑吧，要是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6: 晚了，小秋要晚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4: 爷，三嫂回来了，咱们也去吧。你去吧，爷要出趟门。
6: 出门？去哪儿？
4: 陈忠刚来消息，南直隶署下月要增发200文盐银，得立刻去一趟。陈忠，赶紧去备车。
8: 是，四爷。
9: 不是，也不用急成这样吧？明儿一早走不行吗？
4: 你懂什么？

0: 这，你还是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
1: 母亲，锦昭刚刚受了惊吓，又崴了脚，我先送她回房。哦，回房吧。
2: 云婷，
3: 哥，你觉不觉得我像个笑话？你说哪有这样，真是不害臊！
4: 母亲，这三弟明显就是故意的。
2: 故意的？这是在家里，用得着那么多心眼吗？ 真是的，好好的爷们儿都给带坏了。今儿这件事儿，往后谁都不许再提起啊！
4: 是。
2: 但凡有敢嚼舌根的，叫我听见了，不用审，直接打死。
4: 是。
2: 时候不早了，都散了吧。

0: 做什么？嗯，帮你脱险。怎么样？让你受委屈了。这回有人把你掳走，难免会有人嚼舌根。我这样将你抱进来，若是还有那些不堪言的，那就别怪我，我会言之不预了。
1: 三爷。
2: 姑娘，我服侍您沐浴吧，让赵妈妈来就行。你赶紧回去休息，要是哪里不舒服，就跟我说。
0: 没事儿，不碍事的。你就听姑娘的，回去歇着吧，这里有我呢。
2: 没事儿，赵妈妈，我们一起。
0: 我有一些急事要去处理。 让他们好好给你洗洗，踏踏实实睡个觉，不用等我，马上回来，好不好？马上回来，啊！照顾好夫人。
3: 警告过你，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这次竟然还动到你嫂子头上来了！
4: 因为我恨，
3: 就因为我恨，凭什么？凭什么就因为我杀了老虎？可我当时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
4: 你是我嫡系的兄长，你可以教导我为什么要毁了我的前程。
3: 我也是十年寒窗，如今却只能处理庶务，你知道我有多恨吗？你也知道自己杀了老五，都是你活该，
4: 我活该，
3: 陈言约，我活该。不，是你嫉妒我，你嫉妒母亲从小就只喜欢我。 所以你毁了我的一辈子，我也不让你好过。我要让你尝尝我的痛苦，生不如死的痛苦。我知道你看那个女人的眼神，我就知道那个女人是你的命门。我要她出世，我要掳走她，我要把她卖到窑子里去，我要让她受尽世间践踏。啊！
0: 以你的累累罪行，判个刘三千里不为过。去山西吧，找二哥。我也将你的所作所为都写信告诉他了，他会料理你。侄儿和弟妹无辜，家里会照应他们。
3: 陈言语。

0: 我认错了还不行吗？我方才将四弟送去了陕西，应该不会回来了。
1: 为什么？
0: 将你掳走的那些绑匪是他买通的，为了报复我花了不少心思呢。
1: 他为什么这么做？
0: 说来话长了。你还记得我有个离世的五弟，六岁时不慎落水，但是我过了很多年才知道，其实他不是不慎落水，而是被四弟推下去的。因此我便断了他的科举，不让他再下场。可他那时候已经中举，因此恨我入骨。要是早就知道他会报复到你的头上的话，我会。
1: 会怎么样？
0: 我会做得更绝。
1: 但是他现在突然消失了，若是母亲知道了，会不会不好交代？
0: 在家里就说，四弟只是去陕西做生意吧。这几日你好好休息，啊，不用去给母亲请安，我就跟他说你不太舒服。
1: 你又自作主张。林下斋马上就要开业了，我想着明日还要过去看一趟。我知道你是担心母亲和嫂子对我问东问西的，但是我心里又没鬼，与其有些事情躲着，倒不如大大方方的面对。
0: 好，明儿一早我陪你一起去给母亲请安，我提前跟他说一声，不然他又不让你出门。
1: 你千万别去，这样倒显着我借着你的事逼着他点头一样，到时候他就算明面上应承了，心里也还是会怪我的。我自己有办法。
0: 好好好，都听夫人的啊。天色不早了，那现在睡觉好不好？

0: 这老四也是，说走就走，什么买卖呀？山高路远的，身边也不带个人。
1: 儿媳也说跟着过去照料，我们爷不让，说这回还要往榆林关那边去，太辛苦。
2: 这老四啊，肯定是跟老三学的，学会疼媳妇儿了。
0: 哼，老三也是疼得忒过了些。
3: 三太太来了。
2: 给母亲请安。
0: 哼，坐吧。可缓过来了？
2: 多谢母亲体恤，我已经无碍了。
0: 老三呢？
2: 他今儿一早就去文渊阁了。
4: 呀，这是回文渊阁理事去了？
2: 是。
4: 那这是好事儿啊。
0: 老三既恢复了阁臣的身份，你身为阁老夫人，里里外外何该体统起来。
2: 是。对了，母亲，我名下的林下斋预备重新开业，所以让厨子们做了一些新鲜样式的点心，今儿一早上就命他们做好给送过来，还望母亲还有二嫂给大家伙儿都尝尝鲜。
4: 三弟妹有心了，这林下斋的点心啊自然是好，不过你给我们就好了，母亲啊向来不吃甜食。
2: 二嫂说的是，我外祖母啊早都已经关照过我了，说母亲有消渴之症，

0: 能吃甜食，所以这些点心都是命人重新做的，单独给母亲做了一份，而且都没有放糖，只是用甘草和大枣来提味儿，也请了母亲平日里常看的郎中都瞧过了，说这点心可以吃，所以才送过来的。
1: 难为你外祖母惦记着，既是如此精心，那我得尝尝。嗯，不错。
0: 母亲喜欢便好。儿媳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这林下斋的铺子啊，一直还缺一些人手。我听闻母亲的娘家是大族，若是能给儿媳推荐几个，便是帮了儿媳大忙了。
1: 是这样啊。
0: 母亲，您放心，自是母亲推荐的人，银钱上儿媳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行吧，明儿我写信回去，问问
2: 三弟妹可真不简单，知道母亲向来宠她的娘家人，竟然用这种方法讨母亲喜欢。
1: 老三媳妇儿，
2: 她回门被掳这么大的事儿，
1: 要忙你的，
2: 就这么接过了。
1: 每日的晨昏定省，也免了吧。
0: 是。
3: 三弟妹的林下斋，既然以后只招待女客，那估摸着往后这阁老夫人们就是你那的常客了。这文渊阁的夫人们每个月的初七都举办茶会，这如今三弟妹也是阁老夫人，这后就是初七了。那三弟妹是不是早就收到邀约了？
0: 哦，这茶会我还从未听说过。
3: 这没收到也是正常，毕竟你还年轻，那几个夫人又比你年长，又是高门贵女出身，和你自然啊是聊不到一块儿去的。
0: 是。
4: 老太太，三太太，王相爷府上方才命人来送帖子，想让三太太后日府上喝茶。
0: 知道了。

0: 你的伤怎么样了？哦，没事了。帮你的幕后之人抓到了没有？三爷还在查，我也没有多过问。这回真是侥幸，倘若三伯父再迟一些，你说不定已经惨遭毒手。我实在没想到，你最终会选择嫁给他。
1: 是因为他位高权重吗？可在我心里，你不应该是这种人。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有事，先走了。
1: 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说话？
0: 这是哪里的话？我不过是赶着要出门。对了，我既嫁给了三爷，你应该叫我三伯母才是。

0: 哥，回去吧。
1: 你明儿拿着这个耳坠去银楼问问，让打一副一模一样的来送给顾锦昭。
0: 哥，可不敢这么做，咱们已经不能再做错事了。
1: 让你去你就去，为了他我都已经……凭什么他还那样？

0: 竟然还有这么个茶会啊！怎么，你想去？你不希望我去？当然不是，我是怕王家的人对你使坏。难道和上次世子拦路有干系？
1: 对。这个王玄范怎么这样？上次赈灾粮一案的时候，他就故意往你头上泼脏水，害你入狱。这次怎么又来？
2: 自从上次以后，我就跟老师说，想要天下平田，那就得从自己做起。阁臣要主动的清算自家，把自家的水清干净，才能有理去清下头的官员；下头的官员将自家清干净，才能有理去清乡绅富户。老师便要求三品以上的官员自查自纠，主动清退。王玄范是大名府有名的地主。
1: 他一口气吐出了好几万两银子。
2: 难怪呢，这断人财路、杀人父母，难怪他会恨你。所以啊，他就想了个法子，煽动世子们来跟我闹。不管结果如何，他想把这顶平田不公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阁臣最怕的就是有污点，像这样的污点。
3: 一旦被人揪着不放，那我很有可能就戴罪回家了。原来如此。请帖已经送到陈府，陈夫人说一定来。
4: 哪个陈府啊？陈三啊？
5: 嗯。
4: 后日是茶会嘛，我请了顾景昭。抢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他
3: 也是阁老夫人，茶会请他不是应当的吗？你是不是在哪受了气啊？跑到我这儿撒谎。我还能在哪儿受气呀？这不都是你给我出的馊主意吗？行行行行，都下去。
4: 你让我鼓动那些世子去拦陈三的马车，喊平田不公，结果呢？我现在把我自己给绕进去了。陈
3: 三知道了？啊，知道了也不怕。那些世子说的本来就没错，这田平的本来就不公。
4: 你懂个屁呀你！你知不知道那帮世子现在喊的什么口号啊？厘清皇庄，清点陛下的私产。
5: 我是让他们去喊平田不公的，我可没让他们去清陛下的田呐。那，你挨傅海莲骂了？
4: 不然呢？当着陈三的面把我好一顿排训，你倒好啊，还请什么顾锦昭，
3: 你也不嫌丢人。
5: 哎，我丢什么人啊？丢人的是你好吗？既然这回你吃了陈三的亏，那我就更要请顾锦昭了。
4: 不是，哎呀。

0: 你就那么想去啊？
1: 让你瞧出来了。
0: 我怕他们对你使坏。
1: 我可不好欺负。
0: 也是啊，我更怕你跟他们杠起来。
1: 怎么了？你怕你 hold 不住啊？
0: 想激我？我堂堂阁老，虽然资历尚浅，但护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1: 那不就行了？我想去参加茶会，又不是为了自己玩，而是因为那是阁老夫人的茶会。若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自绝了这个圈子？那也是给你丢脸。我知道，这些阁老夫人资格都比我老，即便是沈夫人，也是出身名门，家学渊源。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得罪他们的。
0: 行吧，那我就。

0: 替女婿打听一下，这些阁老夫人们都是什么性格，都有什么喜好。
1: 你上哪儿去打听啊？人家都是京中贵妇，若是让人知道了，不要怕笑话你，我自己有办法。

陈夫人，这边请。傅夫人，王夫人，姚夫人，何夫人，给各位夫人请安。

0: 瞧瞧这心腹，这珠玉如此素净，便是俏生生的，这皮肤啊水灵灵的，还是年轻好啊。
1: 何夫人过奖了，不敢当。若是论相貌，还是各位夫人更加风华绝代，我不过是出生的晚了些罢了。对了，今日我也是头一回来这茶会，给各位夫人们都备了礼。
2: 哟，快别送礼了，这是茶会，不是外头攀交情做买卖的。咱们在座几位的夫君，不是阁臣，也是朝廷重臣，我们自己也都是有诰命在身，若互相送起礼来，传出去，轻则贻笑大方，重则落人口实。傅夫人当初定着规矩，我还心说多虑了，没想到真还有人拿礼来送了。
1: 是我鲁莽了，我这也是头一回来茶会，本想着礼多人不怪，倒不知道这茶会有这些规矩，也怪我刚收到王夫人的邀帖就开始备礼，应当先向王夫人讨教才是。
3: 既是你给他下的帖，也当提点一二才是。
2: 是我忽略了。
3: 人都到齐了吧？
2: 对，园子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一同前去吧。
0: 这不碍事，别担心。
2: 听说礼部左侍郎空缺，停推了两回都没决出人来。要我说，曾若愚，曾大人为人持重，又是赫赫有名的大儒，正好坐这个位置。雅夫人，你说呢？
4: 我们老爷也夸了曾大人好几回，这回停推多半也是推曾大人的。
2: 那就好。
3: 我们老爷说文渊阁短了好几个舍人。哎，我记得你有个娘。

0: 是景宁35年的进士，不如叫他去试试。
1: 那我先替我家侄儿谢过姐姐。
0: 沈夫人，你今儿个有些心不在焉了。
2: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3: 晴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4: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5: 哎，美女，你好。
6: 你有病吧？啊，
7: 渣渣婷，
8: 我住这儿。
4: 怎么这么臭啊？
9: 果然是变形计。
3: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0: 就他，
11: 阴阳怪气，
8: 什么味儿啊？
12: 蚊香你没用过？
11: 故弄玄虚，
4: 用虫子。
12: 是这个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9: 脾气还臭。
12: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3: 现在就走。
12: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9: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2: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9: 行，
7: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2: 耀眼即将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1.0，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15: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16: 咦，贼辣贼辣的，
17: 精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一周回血指南。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谈的热情不间断，想让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啊！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你买什么东西？
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0: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8: 啊？
1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3: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符，头十两，月翻百两。
14: 十瓶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5: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3: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5: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俺老朱。

0: 哥哥。
1: 这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1: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3: 这不小心，
4: 悟空，
3: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疼砍老孙一棒。
5: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4: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3: 怎么回事？
6: 沙师弟，此乃

0: 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湖南石门遭遇极端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
2: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
3: 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
1: 2004年雅典奥运会，挪威逆转夺冠，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退役后，他来到中山大学执教。
4: 我们踢毽的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踢这边。
5: 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
1: 20多年的跆拳道生涯，这项运动留给他的早已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我的老师是冠军，挪威，每天提高一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湖南石门极端强降雨灾情。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特大暴雨，全县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影响人口超10万。目前针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以及水毁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正全面推进。在各条抢险战线上，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积极开展自救。地处深山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在本轮强降雨中一度道路、电力、通讯中断。3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和救援队一起连续奋战，成功转移村里所有的受困群众。目前从天平村转移出来的29名村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王涛的腿由于这几天连续奔走，一瘸一拐的，他手里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
1: 不能关机，我还不知道一天接多少电话，什么电话都有，就是一直在接，每天可能要接好几百个吧。
0: 天平村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5月17号晚至18号凌晨，当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王涛马上沿着湿滑崎岖的山路逐户排查，凭借对村寨地形的熟悉和敏锐判断，他察觉到一处山体即将塌方，立即联系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展开营救，终于在滑坡发生前10分钟将村民安全转移。
1: 当时我们都感觉好险，要是刚好我们还在那里的话，那就可能确实就安全的隐患了。
0: 灾情发生后的3天里，王涛一共睡了不到4个小时，疲惫的时候只能就地瘫坐短暂休整，他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磕碰摩擦，早已又红又肿。
2: 我就感觉在我躺的是专门去救王七的，他担心王王还不是担心他。
0: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却依然没有歇息，现在他又开始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1: 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0: 本轮强降雨中，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耀村组，6天仅睡了5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23号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耀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从19号晚上进入红耀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3: 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
0: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2次涉水前往红耀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耀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2侧的落石。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之后，刘鑫第3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耀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这一次进村之后，刘鑫选择留在红耀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4: 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给我们做饭吃，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看着呢之后心里感觉就是一块，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0: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红耀村组开展工作，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2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4: 睡着了又醒了，有时候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0: 23号下午，群众终于都被安全转移。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
4: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0: 石门的灾情也牵动着全国人民。来自新疆的大叔阿里木江哈利克就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阿里木江大叔正卷起袖子忙着烧火切肉炖肉送餐。这些食材都是他用随身携带的现金在附近乡镇采购的。除了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炖牛肉送到受灾群众手中，阿里木江还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慰问金，不仅温暖了大家的胃，更安抚了大家的心。
5: 大叔做的这个牛肉焖土豆确实好吃，他几千公里跑来支援我们市民，我应该为他点个赞。
0: 靠着卖羊肉串赚来的钱，曾经资助数百名贫困学生，阿里木江的善举让他当选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历次重大灾难中，他也总是在默默出力。这次石门受灾，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再次选择挺身而出，倾囊相助。
6: 我的初衷是为人们服务，当一名合格的党员。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带了10万元现金，用有一部分我要买牛，我有一部分我要捐给当地的需要帮助的同胞们。
0: 接下来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的故事。2013年退役后，罗威从一名荣誉等身的运动员来到中山大学执教，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体育人生变成一堂堂影响年轻人的人生课堂？今天我们走进老师罗威。

0: 经理。
1: 这学期罗威带的是中山大学大一大二和大三的跆拳道功体课，每次走进教室前，他会先向场地行礼，再带着学生一起向国旗敬礼。
2: 今天这节课啊，把前面的这个顺一顺技术。
1: 上奥运冠军的课可不轻松，罗威规定每堂课开始前，学生们都要完成近一个小时的体能和热身训练，折返移动，步伐练习，连续跳跃。看起来不复杂，但想把动作高质量地坚持下来，对不少同学来说并不容易。
2: 四个人一组，两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踢，一个人在旁边先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四个人轮换，好吧？
3: 我们踢这个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
1: 下周罗威要组织大二学生进行本学期的跆拳道考试，考试分为品试和竞技两部分。品试更像是一套对动作标准、节奏和力量的综合展示，而竞技则更强调实战中的反应和进攻动作。
2: 等会儿，他的脚尖是这样打的，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4: 这样平着九十度拍的。
1: 被罗威重点指导的这位女生叫伯里莫阿杰。他是彝族，来自四川大凉山，是文学院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罗威发现很多学生动作做不到位，其实是面对困难时下意识退缩的表现。而伯里莫阿杰正是其中之一。

0: 下课后，当我们准备采访他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
1: 他这个带子刚刚没系对是吗？
2: 对。
1: 罗老师，
3: 像这种呢是单圈的倒带，单圈的从后往前绕，从下，外侧的从下往上啊，这样兜上来，这是第一道。下面的这个折一下，然后上面的外侧这个呢从下往上再兜第二次，然后呢把它拉紧，顺着这个倒带的这个方向。系出一个向下的一个小三角，
1: 那是这样，他再系一遍，然后自个儿再系一遍，
3: 再收好。
1: 你自己再来一遍，看看你会不会。老师一说，
3: 我教了他们好多遍。
1: 对，这一说就会，一学就会，是吧？
2: 我下节课来肯定能。我下节课来肯定能。
1: 要是一般的老师，可能早都发火了。你为什么对同学们都这么有耐心啊？
3: 如果一个很凶的老师的话，那他们肯定就喜欢不起来嘛，从而呢也对跆拳道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像专业的运动员那样的一个高的标准的要求，只希望他们从跆拳道课上面体会到乐趣，啊，然后能够喜欢上这个项目。
4: All of insulin's activities are mediated by the insulin receptors.Which is expressed in most tissue types.
0: 林世炎是中山大学药学院药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这天上午，他正在上药理学案例分析课。他同时也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成员。这位沉稳自律的男生，一直是罗威在校队重点培养的队员之一。
4: 罗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不管是跆拳道也好，还是学习，他都要求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想成为冠军的心，去努力做最优秀的那个人。
0: 林世炎来自广东揭阳，小时候因为身体比较瘦弱，父母把他送去学习跆拳道。大一时，林世炎加入了学校跆拳道校队，在罗威和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大二获得过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冠军。
4: 罗老师当时教我的就是把动作舒展开，如何去收放自如，踢完了你应该如何迅速收回来，然后我们还能接第二腿接第三腿。我在真正的对抗中，我体会到这个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最后一局获胜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罗老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我，就是我就赢了之后我就马上跳起来了，感觉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0: 去年备战省大学生比赛期间，一次意外受伤让林世炎左腿胫骨骨折，虽然后来恢复了一段时间，但医生评估后还是建议他放弃比赛。面对这个选择，林世炎找到罗威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5: 然后他自己说他还是很想参赛，然后当时呢一瞬间我其实挺感动的啊，我说我非常的支持你的一个决定，那你就把你受伤的腿放在后面，不要踢它，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另外一种锻炼，然后那一次比赛呢，他虽然只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即便你不是冠军，也是非常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个尊敬和互相学习的，
4: 我把我训练用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我把我的身体也发挥到极致了，我觉得这是我就已经满足了。我以后哪怕是在做生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要像这次比赛一样，利用我已有的条件把我能够发挥的最大能力都发挥出来。
0: 每周四晚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固定的训练时间，林世炎和队友们正在为六月初举行的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做最后的冲刺。训练结束，罗威把即将参赛的队员们留了下来，他和大家聊起了比赛中的心态，还为队员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6: 这个是雅典奥运会的金牌，上面是这个女神雅典娜，然后它的下面这里呢，这里呢会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的是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大家可以拿着看看 啊，
4: 可以吗？
6: 当然可以，然后而且甚至可以戴脖子上。
3: 好。
6: 其实我今天呢，这个拿这块金牌来啊，我是期待着你们能有好的表现，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可讲啊。
7: 好，学员开心吗？
4: 开心。
6: 好，加油啊！
4: 谢谢老师。
6: 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带上你们的这个奖牌来一张。
0: 校队队员离开后，下周即将参加工体课考试的学生也陆续赶来加练。之前那位连腰带都系不好的女孩伯里莫阿杰，这一次已经能在越南留学生张维新的帮助下熟练地完成系带动作，同时她还在一遍遍练习品试的动作，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
2: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能让我自己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再用心踏实一点嘛，把它尽量做好。
8: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9: 教他也是在教自己，我很喜欢。
5: 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能够有机会让体育在一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对学生来说是最好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人，让他们从体育中受益，体育活动当中呢获得一些成长。
0: 在最近举行的中山大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上，作为中山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的罗威和师生们一起唱起了联赛主题歌。如今他也在参与越来越多校园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运动中找到热爱、激情与归属感。从课堂到训练场再到各类竞赛组织协调，他每天都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切换。最近他正在帮助中山大学体育部的优秀教师，包括张杰文、焦刘洋等奥运冠军申报国家级教练资格。
1: 你们三位要不我们一起给你们拍个照。
6: 行啊，
1: 好吧，
6: 可以啊。
0: 看着三位奥运冠军的合影，有时候会觉得人生的机缘其实很奇妙。张杰文小时候是在母亲的坚持下一步步走进羽毛球的世界，焦刘洋最开始练习游泳也只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想每周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而罗威又是在怎样的人生岔路口走上了跆拳道这条路呢？
5: 小学的时候嘛，练了田径之后呢，身体素质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但是呢我每一项都很一般，没有一项突出的。最后一次田径比赛，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想要退役了，我当时是从那个田径场往外走，然后这个有一个教练正好我们在这个岔路口碰到，然后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说你有多高，然后呢我当时1.79米，那其实才上初中然后其实挺高的了，他说你愿不愿意练跆拳道，我说什么是跆拳道，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武道运动，互相踢。那个教练呢他说哎呀，他说看你呢身体条件又好，关键是你眼睛里好像有一股灵气，然后呢就觉得我很聪明，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好苗子。
0: 1983年，罗威出生在北京，母亲是一位排球运动员，受家里影响从小练田径，机缘巧合之下走进了跆拳道的世界。然而跆拳道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拉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体能万米跑、短跑冲刺，再加上一遍遍的柔韧训练，很快就让罗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5: 亚柔韧，我呢确实这个柔韧是极差，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些什么老队员嘛，那些师兄师姐们，他们站在我身上把我往下踩，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是连哭带喊，然后把那个垫子啊都给抓坏好几块，然后呢我就出去上门口那个小卖部公用电话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练，这是什么呀，我绝对不练。但是当时呢我妈呢她就说，哎呀，你教练说了2个月以后有一个全国锦标赛，打完这个比赛然后咱就不练了。
0: 1999年，罗威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上意外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场重要胜利。此后的几年里，罗威一路进入国家队，开始站上越来越大的赛场。2004年，他出征雅典奥运会，在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罗威逆转战胜东道主选手夺冠。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也创造了当时境外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5: 就在领奖的时候呢，我当时满心欢喜。一开始我确实前几年我的运动生涯走的是非常非常顺的，但是到2004年之后，这个运动生涯就开始起起伏伏了，就变得非常非常艰难。
10: 罗老师，我发现你那个腿上有淤青了。
3: 深静脉血栓，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世锦赛到赛前的时候也是打了封闭，上场，最后呢在半决赛就输掉了，然后就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就是在玩命。因为呢，这种剧烈运动啊，它可能会把那个血栓从血管壁上面震落，然后造成一个肺栓塞。
0: 2007年的伤病让罗威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09年全运会前，罗威又在训练中伤了膝关节和半月板。那段时间，他曾经考虑退役，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罗威又临时接到了参赛的任务。那时候的他长期被伤病困扰，训练状态并不理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陷在一种看不到状态又不愿轻易放弃的矛盾里。
5: 这个伤呢，它不光是疼，它还影响我的技术，就是我原来黄金左脚的我的前横踢啊，就再也不好使了，我拿什么去比赛呀？所以每天呢就没希望那种状态。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训练馆走，然后有一个那个出入口有一个横杆抬起来，那个横杆上呢写了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我的心感觉就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我老是拿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过去自己巅峰时期的那个时候在对比，那我就越比越没有信心，但是呢我何不把这个对比的这个对照组啊，把它拉回到昨天，就是每天提高一点，就是自信心的一个来源。
0: 2010年广州亚运会决赛场上，罗威最后的决胜局，比赛几经反转，最终他凭借一记漂亮的下劈锁定了女子73公斤以下级冠军。那一刻，距离他第一次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已经过去了7年。7年前第一次夺冠的罗威是笑着站上领奖台的，而这一次他在领奖台上流下了眼泪。
5: 那个时候呢才明白为什么就是那么多运动员在领奖的时候会掉眼泪，太不容易了，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了，让我体会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心境，他其实给我内心呢这个很大的这个鼓舞，让我能够就是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人生之路上的一些挑战。
0: 2013年，罗威和丈夫现任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一起选择定居广州。同年，罗威进入中山大学执教，在他的带领下，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连续多年获得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冠军。而如今，除了老师的身份之外，罗威还担任中国跆拳道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周末，罗威又赶往珠海，作为专家讲师，他受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承办的2026年广东省学校跆拳道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授课工作。
6: 我们裁判员呢，在两个人靠近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去感受比赛，要给运动员有一个连贯的、连续的一个技战术发挥的一个节奏、一个空间。
0: 在罗威看来，一名优秀的裁判在赛场上既要足够透明，不让自己的判罚过多干扰运动员，又要保留对比赛的温度，去理解运动员在对抗中的意图和节奏， 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让运动。

0: 员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1: 我们作为裁判来说，最高的呢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裁判，它的标准呢就是从技术上还有从规则尺度上面都能够去推动项目的发展等等。我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伟大的裁判员。跆拳道项目一直在哺育着我，他就像我们所有人练习者的母亲一样，他在一直教我应该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
2: 敬礼。好，太极一张，准备。好，开始。一、二、三，转身，右手。好。
0: 五岁的小蓝莓是罗威的女儿，小姑娘机灵又活泼，对跆拳道也充满兴趣。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罗威真正能陪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而这天趁着加班间隙，她终于抽出时间陪女儿练起了跆拳道。
2: 立正，敬礼。
3: 这得脱鞋呀。
2: 你脱呗，把这鞋也脱了，把这鞋也脱了。把鞋自己摆好，放到外面去。哎，不能踢，不能踢，好好摆。你们教练怎么教你的？好好摆。
3: 用这么费劲吗？
2: 当然用了，把鞋子摆好是必须做好的。
0: 小蓝莓今年快六岁了，从四岁半开始学跆拳道，现在的她已经考取了七级黄绿带。在动作训练之外，罗威对女儿在礼仪和习惯上的要求同样认真严格。
2: 一，
3: 哈，
2: 手拿起来呀，你这手就这样吗？这样轻吗？拿起来，
3: 哈。
2: 好，再来，拿起来啊。
0: 罗威一直保存着一段女儿小时候的视频，那时候的小蓝莓才刚出生几个月，画面里她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又乖巧。可下一秒，画风却突然一变，小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脚踢中了爸爸的头，而被袭击的正是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
2: 他爸爸呢，当时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很少有人能踢到他爸爸的头。结果呢，这家伙，
3: 你给我拿吧，行不行？
2: 几个月，就给了他爸这个脸啊，结结实实的一脚。
4: 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跆拳道运动员？
2: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跆拳道的运动员，而且呢，我们两个也都拿到了冠军。他要是长大了以后也能够拿冠军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3: 我是小蓝莓，我将来要当一个。跆拳道冠军。
4: 哎，
2: 爸，
4: 开心吧。
2: 然后就爬上来。
4: 是不是将来冠军的电
5: 话？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6: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7: 群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8: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9: 哎，美女，你好。
10: 你有病吧？
11: 渣渣婷，
12: 我住这儿。
8: 怎么这么臭啊？
10: 果然是变形计。
7: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0: 就他，阴阳怪气，
12: 什么味儿啊？
13: 蚊香你没用过？
10: 故弄玄虚，
8: 有虫子。
13: 是这个吗？
7: 你别过来，别过来。
10: 脾气还臭。
13: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13: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0: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3: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0: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5: 耀眼即将播出。
14: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5: So beautiful，
16: 挺好玩啊。
17: 好玩。
14: 雪地徒步寻宝，
18: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9: 雪是真的太厚
15: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7: 对，
1: 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5: 我就很难走。哎呀！啊！哎呦呦呦呦呦！
1: 啊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5: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沈晓明讲话，毛伟明出席。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
0: 全省各地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未来三天，湘西、湘北、湘中将有中到大雨。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台记者现场见证。
0: 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1: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见，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

0: 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绩观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25号，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加强矿山安全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最新要求，坚决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煤矿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加快分类处置，出台防范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10项举措，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违规问题，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扎实做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整改到位。会议原则通过保障蓄滞洪区群众生命安全工作方案、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工程管理、资金监管，尽快将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好、管好、用好。会议听取了关于三个高地建设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155规划，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送审稿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卫生健康委调研。
0: 毛万春深入了解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对卫健系统在疫情防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医药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进健康湖南建设，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充分发挥湖南中医药资源优势，打造中医药强省，高度重视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普惠托育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当前正值春夏之交，传染病一发高发，毛万春说，要坚持预防为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围绕卫生健康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建言资政，希望省卫健委加强与界别委员的联系，共同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常德市、岳阳市、张家界、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气象局预计，未来三天，湘西、湘北、湘中将有中到大雨。
2: 今天凌晨两点到今天下午两点，省内以多云为主，湘西北出现分散性降雨，降雨量最大为张家界桑植五道水镇13.5毫米。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东北部有较高风险，需重点防范今明两天湘北，特别是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灾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3: 在25到27号期间，湘西、湘北不会出现这种极端性的降雨，但是不排除单点出现这个暴雨的天气。我们预计的话，25号夜间和26号夜间还是会多突发性的夜雨。
2: 在省水利厅，澧水下游干支依然是水情重点监测区域。目前，湘江、资水、沅江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澧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较当前上涨约0.8米，石门站27号最高水位54.0米左右。
4: 目前来说，澧水流域还是比较平稳，这个澧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两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2: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昨天下午 S522 省道突发严重山体滑坡，道路全线阻断，这是当地进出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受灾严重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保障的关键干线公路。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抢险，目前该通道已贯通，恢复通行。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石门线 S522 线东山峰南山三片的路段。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里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山体滑坡险情，我们刚刚也是需要通过这条路去往湖平山镇的一个方向，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滑坡的影响，我们被封堵在了这里。我们刚刚一路上过来，其实也是看到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一个土质松动啊、碎石啊、滑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身后呢，安能的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抢通我们的这条道路，
6: 已经全部垮烂，刚刚头滑的，如果说我们往红灯一点，就肯定会有事故。
0: S522 省道是贯穿石门县南北的重要省级物资运输通道，也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保障的关键干线公路。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交管、公路、应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对受灾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现场拉起警戒线，布设防护措施，全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7: 这条道路就是我们进入南北镇还有其他重灾点的一条必经之路。现在我们公路建设中心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战斗。
0: 技术部门判定，本次垮塌约有3000立方米的土量，塌方后山体松散土石较多，晴雨交替易引发岩体松动，存在二次垮塌重大隐患。地质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山体隐患开展全方位勘测研判，排查山体道路等受损情况，评估灾害后续发展风险。
8: 上面这个风险的话，目前是在采取这个无人机监控的这个方式，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再布置几个这个边坡监测的这个点，然后通过边坡雷达的方式，然后进一步的这个监测，这个确保相关这个安全。
0: 石门县目前共通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转移安置了1.2万名群众。今天本台记者探访了石门县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的素平搅拌厂安置点。东山峰管理区南的素平安置点原来是一个搅拌厂，因为所处的位置平坦，远离地质灾害点，当地政府22号在这里设置了安置点。原先分散在各个分散安置点的67名群众也被转移到这里集中安置。在安置点，每个房间临时安置7到8人，一楼专门留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安置点的食物和饮用水，有些是社会捐赠，有些是由县里统一配送。目前储量充足，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厨师做饭，每天三餐，午饭晚饭各有9个菜。临近中午，一些群众也帮忙搭把手，开始准备食材。
9: 不吃的那个吧，吃的够不瘾呐。自己就吃啊。
10: 也是。
11: 生活搞得可以。有肉啊，有猪肉啊，有白菜呀、那有白瓜呀、很多菜。
0: 考虑到多数。

0: 住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安置点除了配备感冒药等，还配备了降压降血糖的药品。医生会定时为大家量血压，监测大家身体健康状况。在这里还有两位特殊的群众，他们是来自河南许昌的朱国志、尚红叶夫妇，两人是货车司机，原本拉着货从湖北宜昌赶往湖北恩施的鹤壁县。昨天下午在行经东山峰管理区的303省道时，前方道路因为降雨原因垮塌无法通行，准备往回走时，来的路上也出现了滑坡，他们最后被困在山上。
1: 两头都堵了，我都发愁，我说这地方没吃没喝的，我说在这儿，那我说是有人管我，我当时我都一辈子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我跟你说，我当时我激动的，两个眼圈都红了，我跟你说，说真的。
2: 他说你们开大车也不容易，别着急，别着急，有吃有喝的，咱什么都有。我真的很感激我了，我也感激得很，真的感。
0: 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安置12184人，其中集中安置3973人，分散安置8211人。这两天，湖南石门县一位女支书的眼泪让无数人破防，却被键盘侠恶评。她叫向金元，是常德石门县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她带病冲在一线防汛救灾，雨靴没脱过，嗓子哑了，眼眶红了。镜头前他哭着说，电也没了，网也没了，特别是看到我们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可就是这样一个为乡亲为村子拼命的基层干部，却因为耳朵上一副金耳环，被极个别网友恶意揣测，阴阳怪气。说实话，看到这儿我真想替他说句话，有些人满脸的愁容看不见，嘶哑的声音听不见，却在远离洪水的地方说着风凉话。相较于他通宵达旦的坚守，拼尽全力的付出，耳环实在是不值一提。用这种微不足道的细节去否定基层干部的一线坚守和付出，是最大的不公。真正的监督是盯紧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而不是盯着一枚耳环一点细节无限放大苛责实干者。灾难面前，谁在冲锋，谁在坚守，百姓看得最清楚。这些天面对历史极值的降雨量和频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我们的众多基层干部奔走在一线。有六天仅睡了五小时三进失联村的南北镇镇长刘鑫，有连续四天不眠不休徒步翻山转移群众的金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高静淼，累倒住院在昏睡中还反复问人都出来了吗，有带着儿子挨家挨户转移全村113名村民的金家河村党支部副书记舒兆普，有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的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有每天背着背篓步行几个小时去镇上采购物资的杨家坪村二组组长王建华，无数个像向金元一样的基层干部冲在最前面，守在最险处，用疲惫的身躯筑起守护群众的防线。眼下降雨还在继续，灾后重建任务繁重，与其纠结一副耳环，不如多关注那些还在泥水里废墟里奔走的身影，别让极个别的恶意寒了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心。我们相信耳环再亮，也亮不过他们眼里牵挂百姓的泪光。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善意，少一点恶意揣测，善待每一位风雨中前行的实干者，让基层的担当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
3: 湖南本轮降雨为何如此猛？石门又为何成为暴雨中心？我们来为大家进行一个梳理。
4: 本轮湖南暴雨为什么这么猛？往年五月，副热带高压待在南海南边，雨带偏南，但今年它直接北台卡位，像个超大功率的水泵，把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往湖南送。
5: 湖南的暖湿暴雨呢，每年呢基本上在这个五月份啊是呈现一个多发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暖湿暴雨呢，是在没有冷空气的一个直接参与下啊，受到地形和风速风力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在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场当中呢，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一个暴雨，突发性强，局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会非常大。
4: 暖空气被抬升，使劲儿造云下雨，雨带就卡在湖南来回摆，雨下的久，累计量。

0: 大。同时，青藏高原那边不断有气流过来捣乱，不停搅动大气，让暖湿空气升得更高，雨下得更猛更久。再加上全球变暖、厄尔尼诺影响，大气里水汽更多，暴雨更容易极端化。受极端暴雨洪水冲击，5月18号下午，石门县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湖平山镇等镇区部分道路通信中断。石门的暴雨为何如此严重？气象上，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石门直接翻了近一倍，一天下了492.5毫米，相当于北方一些省份一整年的降雨量，一天全倒在了石门。原因首先是地形问题，石门刚好趴在武陵山脉北坡迎风坡，暖湿气流从南边过来，一头撞上大山，被强行抬升，云层里的雨水瞬间被挤出来，暴雨直接放大好几倍。山越高，坡越陡，雨下得越猛。湖平山是湖南屋脊，海拔2098米，这里就是核心暴雨中心。
1: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夜雨特征极端等特点。前期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一直处于高位，山体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进入了易发高发期。
0: 而且石门海拔落差极大，最低42.5米，最高2098.7米，河道又陡又窄，雨水一落地几分钟就汇成山洪。尤其是石门县水系发达，大多数属于峡谷型河流，此次发生超历史洪水的泄水性子刚烈，脾气很坏，每年汛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山洪，泄水水位一天暴涨12.2米，破历史记录，村庄瞬间被淹。此外，因为高差大，局地环流强，更易触发持续性对流天气，也就是气象学所说的列车效应。强对流云团像火车车厢，一个接一个反复经过石门同一区域，雨水层层叠加，土壤根本来不及吸水，全变成洪水冲进了河里，水位暴涨。石门山区道路狭窄，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公路被冲断掩埋，很多村庄成了孤岛。直线距离2.7公里的路，救援人员要走8个小时，甚至只能靠绳索徒步进山。而且石门山体破碎，以砂石板岩、页岩为主，有417处地质灾害点。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滑坡崩塌，救援时要时刻警惕二次风险，不敢快，不能急。泄水洪水，水流极快，浪头高，船只难行，救援人员只能在齐腰深的水里作业，体力消耗大，搜救慢，还得躲避漂浮的树木，房屋残骸。为了安全，救援队员要架设安全辅助设备，或用绳索等器材辅助攀爬前行，穿越河流区域时要利用绳索涉水前进，体力消耗巨大。
2: 夜雨特别多，而且强度特别大，我们观测到石门地区的话，它在凌晨3点开始下雨，而且的话总体的强度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这个受灾的群众里面大部分都是70到80岁的这种老同志，他们的转移的这个行动不方便，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加强监测滚动预报，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老百姓可能要白天尽早转移。
0: 5月22号晚，长沙为啥暴雨炸场，也是因为前期湖南高温高湿，大气憋足了劲儿。22号夜间，冷空气南下和长沙上空的暖湿气流短时剧烈交汇，触发强对流天气，雷暴、短时暴雨、大风一起上，雨势又急又猛。强对流云团持续影响长沙，反复经过城区，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城区温度高，气流上升快，进一步放大雨势，导致短时雨量爆表。而长沙西边是岳麓山，暖湿气流遇山抬升，小幅度增加降雨强度，让湘江新区成为暴雨核心区。下一阶段湖南降雨走势如何？雨带将会南压，强度减弱，但仍有强降雨。24号到26号，湘南、郴州、永州、衡阳南部成为降雨核心，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湘北、常德、岳阳雨势明显减弱，以阵雨为主。27号之后，降雨短暂停歇，29号到31号又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需提前防范。
3: 降水持续时间长，而且累计雨量大，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再一个的话，就是中小河流流域也容易出现一些那种洪涝灾害。另外的话，就是单点局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如果下在城市中间，也要容易引发城市内涝。所以也要关注城市内涝可能对交通出行，各方面的一个不利影响。
4: 昨晚，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两储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此次调拨的6车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5: 总共有2400件套，主要用于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需求。我们会根据受灾地区的现实需求，随时增加调拨相应的物资。
6: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7: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3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6: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5月25号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北京时间5月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6: 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0: 昨晚，湖南趣味足球嘉年华永州站落幕，香超永州队主场迎战由世界足球先生里瓦尔多领衔的巴塞罗那地区青训队。比赛刚开场，身穿绿色球衣的巴塞罗那地区青训队就很快组织起了一次有效攻势。第8分钟，15号赫拉尔多抓住机会劲射破门。第28分钟，永州队21号邢俊凯解围时不慎顶入一颗乌龙球，永州0-2落后。下半场一边再战，终于在第78分钟，永州队10号高响顶住压力点球命中，比分最终定格在1-2。2026年邵阳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昨天开幕，活动采取主分会场联动形式，推出文艺汇演、姑娘大会等10多项特色活动，多处景点同步开展古寨迎亲、山歌对唱等非遗展演。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又称黑饭节、跳花跳跃节，也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是湘桂黔边界苗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节庆之一。
9: 晚上好。5月16号以来，湖南区域性暴雨已致常德的澧县、石门、长沙的湘江新区、芙蓉区、湘潭的雨湖区等地小时雨强破历史极值。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怀化、张家界、常德、岳阳取缔暴雨。省气象台已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请避开低洼易涝路段，远离广告牌和大树，确保安全。受降雨影响，图上的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同时，明天白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高温，局地将达37度以上，且闷热感明显，出行请防范疲劳驾驶，进出隧道时注意强光变化。明晚到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一带，局地有暴雨出现。长沙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岳阳大雨，25到30度。湘潭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株洲小雨，25到35度；衡阳多云转小雨，29到36度；益阳小雨，25到30度；常德中雨，24到29度；张家界中雨，23到28度；吉首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 怀化雷阵雨，25到32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永州多云，29到36度。郴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山南阴转多云，8到2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8到33度。长沙明天会有雷阵雨出现，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
1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4: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

0: 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 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赛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

0: 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1: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

0: 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无能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二

0: 今晚8:10，良辰美景。
1: 回大人，吉府上下老妖已尽数在此。

0: 放了他们，不然我就杀了你。
1: 待会儿陈燕云到了，让他跪下来求我。
2: 今晚8:10，良辰美景。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9: 哎，小心！
10: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1: 我不倒，我都不倒，我都不倒。
13: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4: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9: 没关系。
6: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11: 一个，2个。
6: 可是，对老小孩呢？
15: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6: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7: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4: 又打得落花流水。
18: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
1: 这大半夜。

0: 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3: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4: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湖南的夏天往往是一夜之间到来的，外地人受不了这炎炎苦夏，但当地人自有对策。
1: 我也爱喝虾米汤。
0: 这必定是在与火辣小龙虾的轮番厮杀中以热制热，双手开弓，一拧二转。 汗流浃背中，大口吃下这消暑的精神食粮。倘若时光倒流到没有冰啤酒配小龙虾的年代，聪慧的湖南人则是在田埂地头上寻找消暑的良方。
2: 哎，
3: 哎呦，老哥哥！
0: 湖南中部的小城桃江，群山环抱，绿水秀雅。
3: 应
0: 四十而居的桃江人，因十里拿捏着返璞归真的从容。
4: 那今年搞有了，拿好了呀？
5: 没经过时间调，这个大季节再搞有了货。
0: 初夏的午后，丽姐夫妻俩正熟练地刨出地里的小菜。经过他们的妙手腌制，一道截然不同的初夏凉菜——酸辣酵母，就此诞生。
3: 酵头叶子形似香葱，球茎酷似大蒜，但又规避了两者的腥臭气息。剥开球茎外层薄皮，晶莹剔透的体肉展露无遗。洗净，充分沥干生水，进一步去除辛辣味儿。加入食盐，充分揉搓，酵头细胞壁内的水分自动渗出。 如果说教头是湖南人心头的白月光，那么剁辣椒则是朱砂痣。家家户户人均一坛的剁辣椒，为酸爽的教头注入一剂香辣之魂。饮食约而精，原书欲珍馐，简单却不失精美的田园开胃小菜，在悠长夏日中，胜过山珍海味。
0: 一眼初夏，一口教头，是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剂清凉。它撩拨着人们的食欲，让接下来的日子有滋有味。如果说吃教头是一种闲情野趣，那么真正打开夏天的方式，则需要一个庄重的。 仪式，顺着桃江的西南对角线，伫立着中国最迷人的丹霞地貌——砀山。这里流传着与山野世代共居的生活习惯。砀山人入夏的第一顿饭，竟然是以牛作为主角，量身定制而来的。
6: 平时在牛生日，我们就帮牛过生日去嘞。

0: 啊，家里不就五万一帮牛洗着走嘞。
1: 既然咱明天有门子顶了。
2: 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在这一天，人和牛的地位互换，牛被准假休息，东秀姐一家集体出动，采来新鲜叶子筹备大餐，再将特殊香叶捣碎涂抹在牛背上，沐浴按摩。
3: 你说你好听话，好会商量啊！你看咋，不会吵你钱呢？哈哈，年轻家空点家嘞。
2: 庆祝完牛节，人也想凑热闹，同牛分食一半草。乐观的浪山人不怕麻烦，不惜去山上采集十几种叶子，做成浪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美食——乌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黑色料理。

0: 以后也吃。
1: 哎呀，我好厉害呀、啊！你个，你的哥哥好无啊，也能也捏这样鬼火。
2: 在深山里，这种低调且毫不起眼的树叶，楠竹，让冬秀姐如获至宝。它是制作乌饭的精髓，也是白糯米染色的关键材料。
1: 哎呦，古里的妈就想我们，他就好放了五万里头，想喷点再好钱嘞，好多鱼腥草呢，想喷点古里吃。
2: 冬秀姐进山如鱼得水，她口中不断蹦出一些我们既没听过，更不认识的名词，那是浪山地区的各种植物，也是做乌饭必不可少的18个配角。有了这些叶子的加入，我们开始好奇乌饭的味道了。
1: 万香叶，星星五万的香喷了过。
2: 以楠竹叶为主，其他嫩叶为辅。将之捣碎，用水浸泡，过滤出汁水。楠竹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在浸泡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多酚氧化酶，白糯米浸泡在其中，色素就会强力附着在糯米上，同时发生褐变，所以刚浸泡好的糯米是褐青色的。在蒸煮中，各种多酚被催化，相互作用，形成至黑色的复杂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和糯米中的蛋白质结合，于是产生染色效果。此时，糯米从褐青色进阶为乌色。乌饭和腊肉的搭配，犹如天作之合，让简单的主食也多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1: 俺就好吃得很呢，像喷尿过来，也有腊肉个香味，也有像五万叶叶子个香味的，太香了。
2: 每一颗饱满的米粒都被油脂裹挟，晶莹透亮。熏制的腊味渗透进散发着草本清香的糯米饭里。是劳动者化繁为简的想象力。
1: 哎呀，这些五万那个的拿得10块来敲五万呢。哎呀，拿。
3: 好好下来。
1: 拿下来得是。
2: 吃乌饭是冬秀姐一家每年农历四月的一个仪式，有的邻居懒得做，她就吆喝大家一起围坐，共享着来自山野的。朴素美味。
1: 呀，你那个娘的过呢？
4: 老牛。
1: 你那个老牛娘的老牛。娘的人不错。老牛。
4: 你说你孙子？
1: 你孙子了，那娘
4: 的。你孙子，你孙子肥了。
1: 住在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哦，靠山吃山呐、啊，靠水吃水。他上山就是为了赚钱喽、哦，养活一家老少啊。我上山就是采些乌饭叶啊，做乌饭吃啊，就是去看一下，观一下景一样的那样的，好玩。
2: 同事进山，丈夫为了生计，冬秀姐则为了休闲，再用一桌美味犒劳彼此，这是普通百姓家最为常见的分工方式。而这种巧妙的平衡，正是大自然赠予他们的。

0: 自然有一种谦卑，在细微处，也在最强悍之处，叶子一动，恰如微风所指定的那样，一点也不超量。
1: 整个湖南如今也只有浪山一带依然保持着吃乌饭的传统。从这之后，一天天变长的日头提醒着人们，夏天开启了。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区域，稻田广，池塘多，沟沟洼洼里盛产鳝鱼。俗语云，小暑鳝鱼赛人参，六月的鳝鱼最是肥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错过的应季佳肴。选用粗壮紧实的芦鳝，去骨切断上花刀，热油下姜片爆香，随后放入鳝鱼，煸炒至表皮皱紧，大把干辣椒一加，色彩鲜艳，注水焖煮，煨出一锅红红火火的。柔滑中带着姜辣浓鲜。地处洞庭湖腹地的沅江市，是湖南四大水系湘资沅里的汇聚之地，奔腾了上千年的流水，也将湘菜的活色生鲜沉淀在傍水而居的寻常百姓家里。这里的鳝鱼又是另一番鲜掉舌尖的滋味。
2: 爸爸，等我一下喽，爸爸。前面很才好看哎，这天气好舒服。
3: 那这大灯做了必须。
2: 要得了，好久没吃过来鱼了，到我去做。
3: 一点点水的地方也做啊。
1: 初夏的暖水铺成了鳝鱼生长的温床，它们不再安分，在泥地里开始出没活动。从冒出气泡的地方探下去，十有八九能捉到一条鳝鱼。
2: 我下去就要到刀下，我现在抓不到的。
3: 不晓得的。来，那个是过来一点的。
2: 哎，等一
3: 下，
2: 等一下，马上干。来，我来。哎，你害到吧，
3: 哎呦，放
2: 开！哎呀！
3: 来。有几条吗？有几条。
1: 圆圆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她最近从城里回归故乡，回到这片养育她的稻田。抓鳝鱼属于圆圆孩童时期的过去式，同时也是四十年来以此为生的父亲的正在进行时。
2: 厉害了，
3: 不会记得了。
2: 厉害嘞！啊，看到我镜头。大弟去笑一下，来对着你，哎，笑得不够自然，继续笑，继续。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计划会以自己跟农村生活为主嘛，后来我突然之间发现好像很多人更喜欢我爸爸，喜欢我爸爸淳朴的笑容啊。
3: 我们也不是外地的喜欢我哟。
2: 哎呦，很多人喜欢我嘞。
3: 我是屁股哈当俺都喜欢你。
2: 喜欢你叫做有，你又没你喜欢我，你光屁股哈当俺那么凶。
1: 圆圆是初出茅庐的短视频拍摄者，父母一日三餐的朴实生活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当下正值吃鳝鱼的季节，圆圆想围绕父亲拍摄一期他捉鳝鱼的视频。
2: 我爸爸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应该是捉鳝鱼，在我们这里的话很出名的，人家都叫他鳝鱼小专家。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姐吃的最多的就是鳝鱼，我爸爸给予我们最多爱的一种感觉就是让我们多多吃鳝鱼。
1: 为了抓住夏天这段黄金时期，

0: 父亲选择下龙捉鳝鱼，提高收获量。在圆圆看来，这种颇为猎奇的方式，或许正是粉丝眼中的看点。
1: 那爸爸转过来笑一下，爸爸舅舅来笑一下。
2: 我哥笑就虚了。
1: 你多笑一下吧，屁股都喜欢看你笑。那你坐那地去，舅舅过来笑一下，笑不出都要笑一下。听见吗？听见了。
2: 要子嘞。
1: 哦，你吓都不笑，我哥的视频我哥拍得远呢。
2: 我啥子瓜？
1: 我不搞嘞，我哥的视频，我视频真的认不得更大。
2: 认不得更大啊？我不晓得搞啊。快点来，谢谢，来。
3: 出生开始，大家抓鳝鱼，他靠着种田，然后抓鳝鱼，把我跟我姐姐拉扯长大。因为他真的很忙，我每一个镜头让他不停的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耐烦，更何况是他呢，对不对？他最起码没有扔下我就跑了，或者就对我很凶很凶，他只是说有一点点生闷气，自己一个人往前走，他也不会把他的脾气留给我。所以我调整过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父亲还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在选外边看第一集，他已经抱起巨恒的橘子往回走的，不踢了第一击，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下，自己慢慢地扒下去，再抱起橘子走。等他的背影愤怒到奶奶翁的人里面，再也找不到的，我便进来坐下来，我的眼里去又来的他。
2: 这个有没有啊？这个龙虾一条啊。
0: 鳝鱼之于父亲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生计，之于圆圆则是重新解读父爱的密码。生活中的百般愁绪往往一道美食便可以短暂化解。蒸莲煮鲫焖鳝鱼，在益阳人的生活中，鳝鱼最好焖制，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逼出食材本身的纯鲜味。鳝鱼切成片状，热油爆香姜蒜，放入鳝鱼片煸炒，待到起泡后加入剁辣椒，一次性加足水，在此期间不宜搅动，否则会破坏肉质完整性，也会露出腥气。沸腾后加入去籽黄瓜段、新鲜青红辣椒、紫苏，这一湖南人的万能香菜，它的宜人芳香掩盖了淡水鱼的土腥味。紫苏不宜久煮，下锅后只需短暂与汤水结合，就能既见其形又闻其味。
3: 哎，爸爸妈妈，试一下我做的腊鱼。哎呀，
2: 儿子，
3: 来点评一下我做的腊鱼，可以不？
2: 嗯，下个三四十年的腊鱼还是国产，味道正点呢。哈哈哈
4: 哈哈！看南瓜还是啥？哈哈哈
3: 哈哈！你爸爸第一次讲我做的比你做的好恰恰。
2: 配料放的多点呢。
4: 差不多，记得吧？
3: 当时看到你爸爸去做腊鱼，我确实吃亏，尤其还有第一个带几多斤啊，背到我点熬鸡啊，真的是这个小小的背影看得都比较心塞。还是很幸福吧，有两个女，对不？小棉袄，身上穿了两件棉袄，还是你会晓不？
2: 我老爷干的只穿短裤子啊，我裤子里全部都棉袄。我意思个，
3: 难怪在老年子给我发气，搞得个人没个件棉袄有点厚啊。
2: 不是学老子干门诊还不到啊，穿棉袄。

0: 之前觉得在外面赚钱的话就是想给父母买套房，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需要的只是你早上的一杯豆浆，或者只需要你跟他们做顿饭，在旁边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就足够了。
1: 哎，爸爸，我你太阳吹个吧，好好看哦。
2: 哦，听你看啊。
3: 生活中的理解与包容往往包裹在这些不值一提的矛盾里，在细水长流中很快便烟消云散。
1: 哎呦哎呦，这小老公太难了，小老公家也难的嘞。

0: 湘东第一高峰大围山是湖南人心中的避暑胜地，山脚下的浏阳市宛如一颗绿色的明珠，成为小清新的代名词。
1: 快点吃草，快点吃草，在地上。
0: 每个早上，当露水消散，是黑山羊吃草的最佳时期，霞姐都会上山和羊儿度过一段悠闲时光。
2: 快来，我们去找妈妈去啊！来，过来啊！
3: 家人，家人，好，
4: 啊，我老婆没找没见到一个。
2: 啊！好，哎呀！
4: 我来用的这个哥。
2: 太过敏。
0: 入伏前的盛夏是专属于霞姐和弟弟之间的相聚时光，为何选择这一时节？姐弟俩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4: 我也给哥哥，我也给屋里，我见不老师，我喜欢的那肯定是红英子给他。好多老兄都过来问，啊，欺负他，搞的衣服的家了。
0: 弟弟在石家庄开湘菜馆子，霞姐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家乡浏阳，养羊开农家乐。一年一度的夏日重逢，既是生意上的需要，更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口舌之好，吃一口老家的粉皮炖黑山羊。浏阳黑山羊是中国少有的纯黑山羊品种，曾经是贡品，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被称为羊村的三河水村地属山地丘陵，其中山丘面积占77.9%，植被繁茂，水质优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黑山羊羊中极品的霸主地位。青缎色的羊皮是它最显著的标识，皮薄且比较紧致，脂肪少，肌纤维细，膻味极小。霞姐精心挑选了黑山羊的前腿肉，羊是天然的攀爬型选手，其前腿活动量大，肉质劲道，用来炖煮再合适不过。
5: 挑水的话，它就是去除它肉质里面的一些血水，把姜放进去之后煸出香味，控干水分的那个羊肉放到里面去煸炒，再加上我们本地的古酒，锅里面一定要冒火，煸炒时间要久，羊肉它那个膻味跟着那个酒味也挥发了。
0: 加入当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随后进行小火慢煨，这种黄金焖法保留了黑山羊肌纤维细、肉质细嫩的先天优势，使得口感不油不腻，不浓不咸。当羊油颗粒悬浮在汤里变成胶状质地，味道也随之渗透。在浏阳的食俗中，黑山羊肉是各种宴席聚会的重头

0: 从前食物匮乏，一锅珍贵的羊肉刚被端上桌就被哄抢而光。聪明的浏阳人想到了以红薯粉皮打底铺上羊肉，满满当当的一锅尽显待客之道。久而久之，这种吃法便延续了下来。
1: 粉皮、羊皮都是同样的软肉，搭配就是它就有灵魂了。

0: 在漫长的湖南夏日里，伏日吃羊看似反其道而行，实际对身体是以热制热，靠近这道美味，浓香都来照来，即便食欲低迷，胃口也会被瞬间激活。在大汗淋漓中，早已忘却身体的燥热，感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捕捉舌尖上的鲜，牙齿间的糯，如入无人之境，四体通泰，
1: 就是爽，妙。
2: 嗯，你叫林明。
3: 三伏天呢，然后又吃羊肉，搞个羊头炖的给他吃。很久没回来了，羊头很补的嘞，特别是对他晚上熬夜最好。
4: 那你摆在安定比的烤出来，我都挑不出来。哎呦，你这还是要写定个字的，用笔还是笔，还是要写定个字，那是怕定个字哦。写
0: 笔。在外漂泊久了是一种习惯，但在特定时节的回家也养成了习惯。夏日炎炎，即便气候燥热难耐，但回到家乡，心也会平静下来。傍晚，一场阵雨带来片刻的清凉，霞姐带着家人去曾经的水库看看。如今这里大变了样，唯有当年种下的树帮他们回忆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3: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3: 意思因为马的死在个虚啊，求得我的屋里名字的个虚啊，所以我就没得需求，都哈都会有一个故事吧。
2: 觉得明下次你那个找的女朋友，你也在这里种两棵树。
3: 我觉得我们家的传统应该是怎么的，找了你们、
0: 啊、一棵树承载着一段故事，它默默无言，总会提醒着人们关于家的依恋。
5: 瓜瓜
3: 我跟我弟说，就是以后这是我们的养老的事业。他会回来，他说等十年。我说我那跟他开玩笑，我说等十年家里面都大变样了。所以说我就是这么有信心把这份事业把它做好。别人哎呀你们的家真舒服啊，听到这句话之后特别高兴。
6: 那个衣服都邋遢湿的一件，
5: 衣服邋遢湿能放毛洗澡啊。
0: 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菜肴是人们对四季缤纷的回应。这是湖南人的夏天故事。在砺山、益阳、浏阳之外的很多地方，在圆圆、冬秀姐、霞姐之外的很多人家，都依然保持着因时而食的习惯。这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方式，一种口味的留恋，更是生活中无法轻易抛弃的传统。岁月有百味，人间是烟火。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稍后，良辰美景。
1: 回大人，吉府上下老药已尽数在此。

0: 叫人放了他们，不然我就杀了你。
1: 公子，
2: 待会儿陈燕云到了，让他跪下来求我。
3: 稍后，良辰美景。
4: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5: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6: 这道题好难啊！
7: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6: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8: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6: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7: 再见。
9: 古诗读后感太难
10: 了。飞也，飞也，破朽离家某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1: 太麻烦了。
12: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6: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2: 当然不同。
13: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2: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3: 母亲节要到了，
12: 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3: 当然要写。
12: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0: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12: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8: 是否需要解答？
12: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8: 样？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
9: 辣
10: 椒
9: 你
10: 别
11: 干
10: 了。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5: 良辰美景，前情悔过。
16: 你可愿同我在一起？遇到问题，先别急着往后退。我们看能不能想出更好的法子解决的。
17: 你曾说，一起面对，一起解决。而如今呢？
16: 我也想心平气和。

0: 你如今这般躲着避着，我倒要狠下心逼你一把，瞧瞧你是否真打算这样再也不回头了。
1: 姑娘，不至于此吧？要不再等一等？
0: 我已经等了好些日子了，不想再等了。他既然明知道我没错，却还是这般为难我，我自然也不会惯着他。

0: 你去查也好，但是切莫大张旗鼓。此事毕竟事关纯元余孽，张扬出去，对你姨父也没什么好处。若是查到什么线索，及时禀报我便是。
1: 姨母说的是，我会仔细的。
2: 臣清，这没有闹糊涂，不是，朕确实糊涂了。朕原想着臣清竟是你侄儿，而且特意给他撸脸机会，那谁曾想这厮居然忤逆犯上，捅你一刀。哎，朕实在对你不住。陛下这么说，教臣无地自容，都是臣治家不严。虽然臣没想到老师会利用陈玄清对付朕，但好在。
1: 没有脱离臣的计算太远。嗯，没错。不管有没有陈玄清，那王玄范这傅先生一定会打压你，使朝廷变成他的一言堂，什么裁撤边军、削减军费，都是他一人说了算。这些，清都预料到了。你说，他若当真与北蛮人有勾结，那他会不会叛国？万一北蛮人打过来了，
2: 那应该不至于。
1: 你拿什么保证？陛
2: 下，现象都是推测，我等急需做的无非就两件事：严查所有在大燕境内活跃的纯元余孽，此其一；在暗中拉拢武勋以防万一，此其二。但是这两件事情都需要瞒着老师。
1: 好，那朕。
2: 这就去给靖远侯他们去信。陛下，不必太过紧张，事在人为。现下臣既已戴罪，说不定老师会放松警惕，反倒能便宜臣行事，所以。 陛下只需要见招拆招，剩余的都交给朕。
1: 嗯，好，有臣清在，朕一向放心。
2: 谢陛下，那臣。

0: 叫人放了他们，不然我就杀了你。
1: 你觉得我会怕死吗？
0: 你这个疯子。
1: 是，我是疯子。只要能让陈彦远低头，让高高在上的陈相爷对我跪地乞怜，疯了又怎么样？死了又怎么样？他应当快到了吧？统统押回大理寺。
2: 母子。
1: 如果陈彦远到了，让他跪下来求我，我说不定可以放过姐姐。

0: 下官也是奉命行事。三爷，没良心的狗东西！快去外祖母。没事吧？别外甥。
1: 赵姐，你没事吧？没事。陈玄清，想不到你丧心病狂至此，简直不配为人。陈燕云，我知道你在纪家藏了什么。等我的人把他们找出来，你们都得死。
2: 除非你跪下来求我，跪下来求你。是，陈燕云，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愚蠢，这就是我要外放你的原因。你对朝堂 一无所知，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0: 燕云，你死葬朝廷心里，心痛。你以为你在晋江能找到东西吗？卷宗我早已安排人送往宫中给了陛下，而你甘心当个棋子由老师摆布，现你也是棋子，前程尽毁。
1: 安大燕律，子要告父，父不论何罪，子需受杖四十。我刚刚抽了你四十鞭，一鞭不多，一鞭不少。看在你命人通知我来通州的份上，姑且饶你一命。我会让人带你离京，从今以后我们毫无瓜葛。
2: 阁臣的侄儿居然是曹匪的儿子。
3: 欺君轻者，夺取名分重者，作奸流放，还有行凶杀人。

0: 我没想置你于死地，你何必呢？
1: 指纹开始转动，
2: 三伯父，我一直都很崇拜你。
1: 冬春把心事交付，
2: 一直以来世事的模仿，使我瞻前顾后，左右群寻，明明对他动了心，却又一心想着要成为你。我以为总有一天我能像您一样两全，到最后才发现我连您的半分清醒都没有。现在我的仕途、爱情、人生全毁了，你不做不不做，您不必再求我。
0: 玄清，

0: 我听二哥哥说玄清死了，
1: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嘴里还含了毒，傅海莲用云亭逼的。
0: 云亭呢？
1: 也死了。我来之前，顺天府就跑到府里了，说是失足落水。九年前第一次见到玄清，他那时候瘦瘦小小的，沉默寡言，那双眼睛就跟他的生父长得一模一样。

0: 想在家谱里面把全清的名字除掉。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这件事情你确定就好。

0: 相爷，刚陈彦允身边的陈毅来了，说陈大人要捎句话给您。
1: 什么话？
0: 陈玄清失败，服毒身亡。相爷，您说的陈彦允此举是何用意啊？难不成他是要威胁您？
1: 他只是想告诉我，他要把所有的责任都赖在我的头上。
0: 他敢？要不咱们找几个御史，拿这件事给他做做文章。说到底，陈玄清就死在他手里啊。
1: 算了吧，九恒为了跟我对抗，居然把藏了十年的暗毒库里的卷宗尽数交给了陛下，多大的一个投名状啊！终于买到了陛下的心。这个时候我再穷追猛打的话，那就是跟陛下过不去。
0: 可是陛下不也都听您的吗？
1: 这样的话以后少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陛下交恶。
0: 小的多嘴了。
1: 你是不知道啊，陛下最近年岁大了，朝廷里有不少人都盼着他执政。

0: 我和外祖母都商量好了，咱们一家除了我和三爷，暂时先离开通州一阵，搬去松江府。
1: 这
2: 不是去松江，怎么跑那么远？
1: 就是啊，咱们家虽说在松江府是有些买卖，可这大头都是在北边啊，这要是都搬去了松江，那这北边的生意可就顾不上了。
3: 娘，我可以两头跑的。
1: 你已经知道了，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一声都不吭呢？
4: 好了，既然昭姐儿和三爷这么说了，我们照着去做就是了。
5: 这回害得诸位离乡背井，都是我的不是，我先向各位赔罪。

0: 三爷是真心觉得对不住咱们家。
1: 金昭说的没错，自从我将那些卷宗安置在几家，就已经是将几家和府放在火架上烤了。这回更是因为首府大人和我之间的恩怨，差点害得几家万劫不复。我也是后怕不已啊，眼看着我和首府大人之间恐怕也只会是越来越不好，所以只能请老夫人带全家人去松江避一避。
2: 嗯嗯，
3: 我不想去，既然精神危险，大姐姐留下的话我也要留下。
0: 你别任性，先坐下。现下这个情形，只有你们搬去松江我才能安心一些。
3: 大姐姐都做决定了，还问我们这些人干嘛？现下您是想让我叫您陈大人还是姐夫？那我便叫您姐夫。现下我问您，我要带我姐一起去松江，您可愿意？
0: 你问她愿不愿意做什么，应当问我才是。我不愿意。你且问问你姐夫，他可离不离得开我？现下他离了我，什么都做不成。
1: 九行向各位起誓，定会护锦昭无虞，若有不测，以命相抵。
2: 三爷，不必这样说。季风，
4: 老夫人，
2: 去通知下人，即刻收拾东西。
4: 是。
3: 怎么搞得好像我是那个坏人似的？

0: 招呼着大家启程吧。
1: 是。
0: 赵姐儿，你和三爷一定要小心。
2: 嗯。

0: 等把他们送到济宁，我就回京城来帮你。
1: 二哥哥，
0: 我答应去松江是为了安我娘的心，你也不必劝我。让我把你一个人丢在京城，我实在是做不到。
1: 我还有三爷在呢。
0: 就是因为有他，我才更不放心。多说无益，就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二哥哥说要留在京城帮我们。
2: 陈彦允私德不修，家宅不宁，枉为人臣，在朝弄权，生活荒淫，不顾礼义廉耻，勾结商贾，结党营私，蒙蔽圣听。臣请陛下严查陈彦允不法之事。

0: 你不要死！
1: 不死不死啊！我在呢，一直在。

0: 怎么来宝香寺了？
1: 醒了。
0: 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可以走。
1: 别动了，我就想背着你走。
0: 这里可是寺庙，
1: 想来佛祖也乐见人间恩爱。对嘛，锦昭，你要常常这样笑才好。
0: 只要我们都好好的，我自然每天都会开心。
1: 对不起啊，锦昭。
0: 怎么突然说对不起啊？
1: 看到你的家人对你百般呵护，我做的也不及他们的万分之一。当初你加我之前的那些顾虑，还真是半点不错。
0: 怎么了？你想让我把和离书拿出来，放我走？
1: 那可不行。我若是离了你，我什么事都做不成。
0: 不许说了。
1: 行。
0: 要是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再娶我吗？
1: 会更早。

0: 陈施主，有贵人来了。
1: 好，我去去就来啊。

0: 这里面的水也烧凉了。施主，里面请。
1: 北蛮二皇子杀兄篡位，乱兵闯入石城护市，伤许多大雁百姓。那八百里加急传回来的军报，都担心边关有乱，偏偏那傅海莲好整以暇，好几天都没拿出个章程来，还说什么局面都在掌握，让朕不必担心。一整看，他早已与北蛮有勾结。之所以要什么削减军费、裁撤边军，
2: 那都是使边关生乱，让朕不得不重新倚重他，好令他继续大权在握。陛下的推测并非捕风捉影，但缺少真凭实据。
0: 他都这般对你了，你还维护他？
2: 臣并非维护老师，只是老师是大燕文臣之首，若没有确切的证据，就定其罪，轻则会引发混乱。
0: 重则会动摇国本，那就查。朕打算派遣使臣，以恭贺二皇子登基为由，前往边关一探究竟。臣卿意为如何？
2: 回陛下，此计妙啊！就算是老师，也不会说半个不字。可是使臣
0: 的人选却难倒了朕。旁的不说。
3: 能让朕信得过的人，着实不多。陛下，臣大人不合适。
2: 为何？因为爷要去。你还不够格。
3: 我堂堂长兴侯世子，玄方尉指挥使，不比你有资格。你别忘了，你现下可连个实职都没有。就是因为我没有实职，陛下才有理由派我去。而那些个有实职的呢，都不敢去。敢去的呢，又办不了事。陛下，臣明白您的意思。
2: 只是，能否恳请陛下、容臣回去与内子商量商量？
0: 怎么，家国大事，臣卿自己不能拿主意，这是给你起伏的好机会。
2: 臣自是可以自己拿主意，只是先前就因为臣险些让几家上下蒙难，已经万分对不起锦州了。此番边关因何而乱？其实，陛下与臣心里都有定论。
0: 若出
2: 事北蛮，必是凶多吉少。臣需要与内子说明。好，那就请顾景昭进来。你也不必说明了，朕来去呢。啊，是陛下。你求陛下保几家一家安全无虞，不受牵连也就罢了。
4: 居然还要那300只鸟铳，你可知，像这种新型的鸟铳，朝野上下，兵器局也就300只，像靖远侯武清伯他们眼馋至今，一只也没要到。所以啊，这样的事情你提是不可以的，只能我这样的无知妇孺狮子大张口才可以。到时候你把这些鸟铳全部都带上。是啊。
2: 多亏有夫人，要不然我就又吃亏了。吃亏？你还吃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盼着去呢。那些纯元余孽都在那儿，你着急要去抓首府大人的罪证。是啊，我确实是想找到老师的罪证，但其实。 我更希望找不到。
4: 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一直念着你们的师生之情，可是他却没有这样想。
0: 你若是出事被瞒，他一定在那边设下天罗地网等着你呢。
2: 你要不回去再拜拜？
0: 此等大事，我宁愿信你，信我，不信神佛。

0: 学生拜别恩师。
1: 此番山高路远，就恒万事小心。
0: 此次分别不知何日相见，学生心中有疑问，老师可还记得当年春闱过后，我和凤鸣兄去您府上拜会的那一次？
1: 不记得了。
0: 也是，当日您并不在府上，可我和凤鸣兄并不知道，用完早膳之后就去到了您的府上，整整等了三个时辰才被带到了偏厅，等到最后也没见到您，却被分到了一道侧问。
1: 好像有些印象。
0: 可我答完了策论之后，回到府上已是月挂中天，睡了不到两个时辰又被母亲叫醒，说您府上发来了帖子，命我一早再去。我到今日还依稀记得见到您第一面您跟我说的话，您说：“陈彦远，你本该名落孙山。”
1: 我是这么说的。
0: 您还说，之所以把我处落，就是因为我在春闱上写的那篇文章写得太对了，不是太好，是太对。当时您一心只想推新法，可是支持者并不多，而我写的那篇文章内容正和您内心想的一模一样，所以您就觉得我这人若非多智近妖，那就是过于擅长揣摩人心，而您对这一类人向来都是不喜。
1: 直到今日依然不喜。
0: 那您可又还记得您单独给我安排的那道策论？那道题考的是变法之兴衰，新政之得失，我答了整整五页，可您最后跟我说，文章洋洋洒洒，其实无非就是八个字：为民之利，不计得失。从那时起，这八个字刻在我的脑子里，印在我的心里。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凤鸣兄已经死了，我们当时可以为了新法，为了平田，为了您甘愿去赴死，可是现如今呢？就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愿老师有

0: 人都走远了，还舍不得回去。
1: 我只是想自己待一会儿。
0: 你不必替他担心，此去北蛮，他知道傅海莲势必会对付他，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与他撕破脸皮。如此，他到了边关，傅海莲若想对使团使手段，就会有邪怨报复之嫌。你这位夫婿心机深沉，不会吃亏的。
1: 谢谢你。
0: 谢我做什么？
1: 谢谢你安慰我。
0: 谁安慰你？
1: Thank you.

0: 我听说使团临别前真三当众斥责了你一顿，还与你割袍断义。
1: 哼，他是有意而为之。
0: 这还真是好手段呀。可是那又如何呢？他就算实在多心机，这一次都是有去无回。
1: 都安排好了。
0: 嗯。
1: 好。好啊。当初要不是怕他顺杆查出纯元教徒的事情来，我何必非要置他于死地呢？可惜了。其实我真想过让他来接我的班，可惜了。

0: 明日我就要去西山了，抱朴没人管，就交给你了。好啊，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胖了，多谢。
1: 谢从何来？我还有事，要回趟衙门。
0: 喂，不是跟你说好的吗？叫你陪顾锦昭几日，你又耍赖。之前可都是一直我在照顾你，而且我养了你那么久，才跟了叶县几日啊，就变成这样了，真是忘恩负义的坏猫。
1: 喂，你说什么？你怎么能对猫说这种话？
2: 夫人，叶芷为人，刚刚接到密报，使团在石城遇到袭击，除了两人回了京城，一夜之间，全都不知所踪。
0: 那他呢？
2: 三爷他也下落不明。
0: 顾锦昭，没事，都是意料之中。你可还记得那二人的名字？
2: 记得，督察院的令如晦和周初栋。
0: 我记得这二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傅海莲的人。 此看来，傅海莲下一步是对整个陈府下手。按理说，使团遇袭，三爷已是被害。可若是傅海莲想要加害于陈府，就得将这遇袭的缘由硬生生安在三爷的头上。我知道了。
3: 见陛下。好，我来安排。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你不来巡朕，朕也要来巡你了。

0: 爷，两处盗匪都清完了，顾姑娘的车队只要在2个时辰内通过，保管安然无恙。
1: 知道了。
2: 来人啊！救命啊！
3: 顾锦昭，
1: 叶县。

0: 明儿我就出城，小法子再打听打听。
1: 你听我的，明儿一早你就和李护卫带着所有人回京城。
0: 爷凭什么听你的？
1: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你这样跟着我很危险。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身后还有叶夫人，还有吴婶娘，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晴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1: 哎呀，怎么这么臭啊？
5: 嗯，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儿，
5: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1: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啊！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青野，
4: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2: 说一大堆让你看完了特生气想回他的话，一发过去他给你删了。
13: 拉黑的人不占上风。
12: 我有脾气啊，我气的我把他也删了。
14: 说你旁边有一男的，啪就给挂了，
15: 就把我给删了，我都莫名其妙。
16: 当时在那个试戏到了之后，哎，来干啥？
17: 不用了，回去吧。
16: 哎，那事儿给我气结半天，
18: 是不是我不够好呀？
19: 下一站杰里比尔卡，
20: 世界的尽头，最孤独的小镇，极致的电影感，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啊！
21: 前面警察把住了，
22: 地面结冰，能见度太低了。
23: 什么时候能通车？
24: 现在没有任何的信息。
25: 前面两点半出发不了的话，基本就废了，
26: 就一点口子都没了。
27: 太危险了吧，好可怕！
28: 我是觉得可以不去了，
16: 这次不去就很难再去。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良辰美景。稍后，良辰美景。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一周回血指南。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看的热情不间断。想在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3: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4: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5: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是
6: 吗？ OK。
7: 有点小，
8: 这个味道。
9: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6: 这搂不住。
3: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6: 哥念念不忘。
3: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9: 还是好啊。
6: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3: 要这么落魄的吗？
10: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将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11: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0: 从石城逃回来了两名御史，带回来了北蛮二皇子写给陈清的书信，证明是陈清勾结北蛮人袭击了使团。朝上的意思是，要将陈府、何府下狱彻查。
1: 陛下，九恒是冤枉的。
0: 朕当然知道。朕的暗桩传回消息，说，在使团遇袭之后，曾有机会逃脱。
2: 去，
3: 梁兄，我打算把使团交给你。石城作为陈氏战俘，我们逃离以后，找地方躲起来，让朝廷和北蛮都觉得使团彻底覆灭了，这样才会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陈毅，你留下来继续保护梁大人。
4: 啊，三爷。
0: 但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没有消息，总比坏消息好。多谢陛下告诉臣服这些。
0: 现下就是那封与北蛮二皇子的书信往来最为棘手，陈清杳无音信，连个辩驳的余地都没有。
1: 陛下，臣服倒是有一个法子足以证明九恒是不会叛国的。

0: 这是？
1: 去年九恒曾对臣父说，陛下命兵器局去制火炮，可惜迟迟没有攻城，便让臣父遣人去豪境采买。九恒出事前，陛下曾赏给臣父300只鸟铳，如今臣父愿将这些全都偿给陛下。
2: 整整100门小弗浪机炮，50门大弗浪机炮，外加10尊大发贡，以及10名制炮匠人，这些都是陈清上半年命人从豪境购买献给朕的。如若陈清真与北蛮有勾结，那他为什么要万里迢迢拿这些火炮送给朕？不应该买给北蛮二皇子吗？朕以为严查的不应该是陈府的满门妇孺，应当是那两名整个使团失踪却全虚全已逃回来的御史。
1: 三嫂，你真的要去边关找三哥？朝廷靠不住，况且我已经让青浦去了那么久了，也全无消息。我若是不自己去一趟，心里还是不踏实。你别担心我，我在平阳府有生意，有人手，不会有事的。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4: 母亲知道消息以后就卧床不起了，刚刚非要过来，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按下。你们这是真的要去吗？
1: 二嫂，这是三爷这些年置办的祭田，无论陈府将来如何，只要有这些祭田在，就可保陈府衣食无忧。
4: 我知道了，但是说好了，我只是暂时替你保管，等你回来还是要还给你的。此行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知道吗？
1: 我知道，谢谢二嫂。
4: 要找三弟，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还有母亲，我就不去此行了。
4: 好，
3: 大姐姐，一定要好好的。
1: 保重。

0: 你要去哪儿？
1: 出京办案。
0: 我同你一起。
1: 你凭什么同我一起？正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从今以后不要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也不要多管我闲事，更不要自作多情。不要以为这段时间我纵着你就是看上你了，赶紧回去，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0: 你压根就不是去查案，你是想陪顾锦昭去边关找陈彦允，对吗？
1: 不关你事，让开！
0: 我不让。

0: 大姑娘，老爷有命，请大姑娘即刻回府。
1: 你竟然告诉了我爹！姑娘，请吧。我不回去，都给我滚！那就
2: 别怪小的不客气了。动手！
1: 放开我，叶信！叶信，叶信，你回来，我去！叶信，
2: 走！
1: 放开我！
2: 请。
3: 东家，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民？问清楚了，都是从石城过来的，说是不是到从哪儿冒出来大群纯元云孽袭击使团，结果百来号人生死不明，有说被纯元云孽绑进北蛮的，还有说被全杀了，尸体丢进山里。护士好好的，现在突然也乱了，都在传要打仗，便紧着往南边跑。
2: 叫弟兄们打起精神来。
3: 就要到石城了。
4: 是，还有，东家，前方便是苦人岭了。自古过苦人岭者，十有九死，大伙儿也都怵得慌。告诉大伙儿，此行酬金三倍发放，待平安归来，我几家再额外补贴每人白银百两，望大家严阵以待，不畏前路。
2: 是。

0: 两处盗匪都清完了，姑姑娘的车队只要在2个时辰内通过，包管安然无恙。知道了，走吧。
1: 是。
0: 爷，属下实在是忍不住想问，咱们这一路替姑姑娘清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何不告诉她，还要跟她分开走啊？
1: 她要是知道我要陪她一起去，一定会想尽办法赶我走。与其如此。 倒不如我走在他前头，替他清了道。等到了时辰再露面也不迟。

0: 是不是也没房了？
1: 正说呢，这石城就这一家客栈，先说没房，给多少银子都没。后来一听说我是几家的，又说有了，才腾出来两间。您说奇不奇怪？

0: 冤。
1: 也不来石城都不知道，居然出了史阶团覆没这么大的事。那石城守备居然在这时候丁忧了，朝廷竟然还准了，天下岂会有这么巧的事？哎，
0: 元，属下说句不当说的，您能不能别光心疼顾姑娘，多少也疼疼自个儿啊？您说您都咳成这样了，您还……
1: 谁说也是心疼顾锦昭了？也是心疼我大燕的万里江山。
2: 来人啊！救命啊！
1: 锦昭，
3: 顾锦昭，
2: 叶县。

0: 陈三福大命的，你别太担心了。明儿我就出场，想法子再打听打听。
1: 你听我的，明儿一早你就和李护卫带着所有人回京城。
0: 爷凭什么听你的？
1: 我这次来是打算往关外去找的。
0: 我知道，
1: 若是关外找不到，我就会去北京，往北门王帐去找。
0: 我也知道。
1: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你这样跟着我很危险。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身后还有叶夫人，还有吴婶娘。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0: 爷累了，也回房间休息。这什么声音？
2: 又是什么事情？爷，有大队人马从镇北面往这边来了，咱们得赶紧撤。
1: 难道是北蛮人？
3: 赵景，看着要出大事了，咱们得赶紧走了。
0: 我不能走。
2: 爷，
0: 十城守备跑了，偌大的城池空有守军，连个当官的都没有。我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李先怀，去笔墨写信，向门云一些事情。快！
2: 是。
1: 叶县，
0: 我不能护送你了，我要去守备行辕，希望这些守军能顶些用。你快走，越快越好，往南走。
1: 可是。
0: 别可是了，也是大业武勋，不可能弃城而逃。你赶紧走。
1: 好，你自己要多加小心，我在门园等你。
0: 北蛮来犯，以不宣而战。

这是哪里？你要干嘛？

哎呦！

我手底下有很多都是跟随我多年的下属，他们大多身手不错，你若是再遇到什么，就可以吹响这枚哨子。

你怎么在了？

0: 林昭，我带你回去。
1: 好不容易从护士的乱军手里跑了出来，
2: 谢谢。
1: 结果又要打仗，我真是太苦了。
3: 不错了，我们这些经营出来的财产，先是被挑出来，跟着使团千里迢迢上北蛮。这林岭

0: 原本是想通过纯元余孽和北蛮王庭勾兑，再借助九边军情把持朝政，却没想到反过来被北蛮二皇子所利用。此地所有的粮食和兵器也都是纯元余孽帮着北蛮南下而所给的补给。老师，他一生步步为营，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被北蛮人利用了。
1: 与虎谋皮，终被虎噬。就算他是被利用的，也与叛国无异。石城城破时，我已命人快马传信回朝廷，想来不出十日，朝廷便会发兵来援。
0: 只怕这封信未必会呈于朝堂之上。
1: 我知道傅海莲只手遮天，可这可是外敌入侵，他难道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放任如此大乱，坐视不理吗？他想怎么样？不战而降吗？
0: 他怕的不是丢脸面，而是打完仗后的清算。尤其是他觉得我还没有死。
2: 报大人，一支北蛮军正往虎啸峡方向来。
0: 一共有多少人？
2: 约800余人。
0: 大概多久能到？
2: 他们走得不快，还带了辎重，约莫还要2个时辰。
3: 哎，二狗哥，我瞧你包袱都打好了，啥时候走啊？
4: 谁说老子要跑？
5: 青浦，去找三爷，把这里的情况跟他说。
6: 是。
0: 义县是边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义县一旦失守，大军便可长驱直入，往紫金关去。届时，兵临城下，直指京城了。
1: 我们有多少人？
4: 400。
1: 400对800，人虽少一些，可虎啸峡地势严峻，易守难攻。我们又在暗处，倒也不是不能打。
7: 三爷，三爷，兵营那儿好几个听说北蛮军要打过来，嚷嚷着要走。夫人也让青浦姑娘传信，说士气很低落。
0: 知道了，正在想办法呢。
7: 是。
0: 幸亏这400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跟着长兴侯靖远后杀过北蛮人的老兵。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叶家的姓。
8: 喂，多谢。
4: 再不跑来不及了。
9: 想走啊，但是他们没人走啊。
4: 要走赶紧走，别成了没用的蛋。当兵的不战而逃，还好意思嚷嚷，要不要脸？
10: 我这不和您商量的吗？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叶家军三部一四六小旗齐整，炮一名归队。
1: 叶家军丙部营二部三四三小旗，赵铁头归队。
2: 叶家军辎重营四部一四车阵龙脊祥归队。
3: 叶家军乙部营二部三四二小旗林俊堂归队。
1: 叶家军甲旗营一部二四三小旗高保山部队。
4: 叶家军辎重营三部一四车阵尹天礼归队。
5: 这身铠甲
6: 是老侯爷的，先帝曾特赐老侯爷红玉头盔，亦是嘉奖，战功赫赫。老侯爷当年一马定边关，所向披靡，打得北蛮人闻风丧胆。如今叶贤也没有多了长兴侯的威风。
7: 我且问诸位，30年前我父率叶家军锁龙关血战，可曾因铠甲未固便退缩半步？
8: 不退不退不退。
7: 18年前白水河溃堤，我父率亲率死士助人强护民，可曾因浊浪滔天便弃百姓而去？
8: 不去不去不去。
7: 10年之前玄甲营18骑夜渡崔维山，面对10倍之敌仍斩将夺旗，可曾有半个叶家儿郎向蛮夷低过头颅？
8: 死人死人死人。
7: 好，都是我叶家军的好儿郎。北蛮虽有800敌兵，但我叶家军以一敌十，从未输过怕过。今日我与陈大人同率诸位迎敌，我答应诸位斩首一级，赏银10两，生擒敌酋，官升3级，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0: 你可千万别死啊！战胜后，还一起和赵野白呢。
1: 好，
0: 保重。

怎么了？没什么，属下就是在想，若是老侯爷还活着，看见爷今日模样，一定高兴坏了。 属下去外面看看。

0: 还得再多采些补。
1: 好，那我去找找。
2: 统共就找到了这些伤药。
0: 能有这些就已经不错了。

0: 别太担心，三爷和世子爷都是吉人天下。
1: 二哥哥，我也担心你，倘若你真的遇到危险，要记住能走则走。
2: 我不会走的。
0: 咱们几家虽是商贾，但保家卫国的心气儿绝不比任何人少。

0: 怎么了，三爷？
1: 没有辎重，说明他们将800人分成了两队。这是前面的400人，后面还有400人。
0: 那怎么办？
1: 现在改变计划已经来不及了，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要快，否则我们就会背着另一支被蛮军反过来吃掉。快去禀报叶世子。

有外婆！放心，放心。

0: 军已陷入埋伏，正与我军交战。
1: 战况如何？
2: 我军上风。
3: 继续探。
2: 是。

是啊！聂将军。

敌军兵分两路，后军400，陈大人令速战速决。

讨厌狗，老子宰了你！

0: 北蛮军身强体壮，亦可敌时。我方本就是残部，如今鸟铳已用完，贴身肉搏，怎么打不过他们？
1: 我去帮忙。
2: 不可以！
3: 大哥哥，
0: 危险！我是大燕官员，我去。
3: 可是没有可是，留在这里，护好百姓。
2: 你，跟我走。
4: 是。

0: 顾建章，你不用心生愧疚。此次奔赴边关，是为了你，但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叶县没给叶家丢脸。你是不是哭了？快别哭，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若说遗憾，也并非没有。我娘尚且健在，我却无法尽孝了。请你替我多照应。是非对错看透，九月重回，
1: 风水冬凉，温柔的。我看你在发呆，是不是累了？我给你摁一摁吧。之前我总是帮外祖母摁。
2: 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法子，让你不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1: 难道你真的担心傅海莲能吃了我不成？
2: 书斋那幅画后面有个匣子，那里边都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我若是……你就当他是个念想吧。
1: 你胡说什么？
2: 我陈彦宇这辈子把朝廷社稷、把家国天下都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可唯独这一回，日出月落看透，未曾

0: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2: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3: 哎，美女，你好。
4: 你有病吧？啊？
5: 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1: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1: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2: 就他。
7: 阴阳怪气，
6: 什么味儿啊？
8: 蚊香你没用过？
7: 故弄玄虚，
1: 有虫子。
8: 是这个吗？
4: 你别过来，别过来。
5: 脾气还臭。
8: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9: 现在就走。
8: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8: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5: 青野，
4: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0: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11: 雪碧香肠，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小谢小谢，你在干嘛呀？
2: 我在等一个一起看演唱会的朋友。
1: 那我们一起吧。
3: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2: 可是我们还不熟哎。
1: 没事儿，等看完演唱会我们就
4: 行了行了。
5: 特别吃，不然等会儿怎么上演唱会啊？
6: 5月30日来湘潭，好吃好听不用等。
0: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步步高，真诚爱，共创美好生活。

0: 들어서 우리는 시간이 있다 시간이 기도나 올라온다
1: 너희는 어이

0: 交代下去，今晚子时，城内所有60岁以下的男子到东城门集合，未到者，按细作论处。把告示贴到城中的每一个角落。
1: 是。
2: 夫人，府内的刀器都已搜集完了。
0: 就这些。
2: 是。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0: 探马来报，20里外发现倭寇大军正向杭城而来，我估算下半夜就要攻临城下了。
4: 下半夜？不是说3日之内吗？难道王麻子骗咱们？
3: 未必。昨夜我们抓的倭寇内应，如果有漏网之鱼，去通知毛海峰，他们提前行动也不是没有可能。
0: 现在已经不是找原因的时候了。从昨夜我便派人送一些城中老弱病残的百姓出城，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走，大家表明要一起守城。
3: 可是他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无法上阵杀敌啊。
4: 这兵器不够，就算够的话，恐怕会用的人也没几个。
0: 不用他们会用，会拿就行。
3: 夫人，恕我直言，就靠这些守城怕是不行。
0: 我知道兵力悬殊过大，所以只能摆一出空城计给他们看了。
3: 空城计？
0: 眼下城中的倭寇已经被我们所抓，城外的倭寇并不知道城内的实情，只要有足够多的士兵站在城墙之上，倭寇无法判断城中驻军有多少，那么他们就不敢轻易的攻打。
3: 可是就拿这些兵刃，万一露出马脚怎么办？哎，对了，大杨，那日我们从王麻子家搬回的火器呢？
4: 那些也不够啊。
0: 走，去军械库。
3: 哎，
0: 老聂，打开库门。
5: 夫人，开启军械库必须要持有将军令牌，您是知晓的。
0: 将军走时并未料到倭寇会来攻城，现在情况紧急，快把库门打开，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5: 将军将军械库交给末将，要末将严格看守，不容有失。无论何人，若无将军令牌，老聂就绝不能让开半步。
3: 怎么这么迂腐，照我说直接上去把他撂倒得了。
4: 还说什么呢，齐夫人怎么可能跟你一样鲁莽。
5: 夫人，容老聂多说一句，此二人来历不明，又不是齐家军人，夫人莫听了他们的怂恿贸然行事。
4: 哎，
0: 我做事情自然有我的分寸，你快把库门打开，我需要兵器迎敌。
5: 若无将军令牌，门不能开。
0: 你到底开还是不开？
5: 恕难从命。
0: 我看看谁人胆敢上前。
5: 夫人，恕末将不能。
0: 倭寇即将兵临城下，杭州城危在旦夕，我知军令如山，但此属特殊情况，关乎全城的百姓。等齐将军回来，我会主动清理军阀处置，

0: 这齐夫人真真是条女汉子，我得向她好好学习学习。
1: 不需要，你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没没没没没没。

0: 接着。全城的百姓都去守城了，难道你还要留在这儿守着这空库？大洋，走。
1: 走。
2: 夫人，算我一个。兄弟们，走。
3: 三位公道，
4: 难道？
2: 快来！

0: 大当家的，不好了！岑港的船全被炸掉了！
1: 你说什么？
0: 明军已经占领岑港了，船和江兵都没了。
2: 废物！
0: 连个港都守不住！大当家，身后发现了大队明军，而且还带了大量火器，这可怎么办啊？
2: 大当家的，要不我们赶紧跑吧，再不跑的话。
3: 就来不及了。是啊，是啊，大当家，五百援兵到哪儿了？
4: 还有两日到达杭州府。
3: 你们几个放火把这里烧了，带上那个贱人，我们走。
5: 是。
3: 于大勇，炸了我的船，我就端了你的城。

0: 公子，刚刚收到消息，岑港的倭寇已经被吴守绪全部歼灭了，所有战船以及港湾也被全数销毁。吴守绪从哪里搞了这么多火器，竟然能够毁掉岑港？据安排在于大勇军营里的探子汇报，是陆毅帮了他一把，帮于大勇研制了炸毁战船的水底雷。
1: 好啊，又是这个陆毅。还有，齐卫刚趁前方岑港大乱时，从后山进攻了毛海峰的山寨，毛海峰现已将山寨烧毁，逃走了。
2: 毛海峰这小子命还真大，这都能逃走，看来他和吴守绪的恩怨又要记上一笔了。

0: 咱们离杭州府城还有多远？
1: 还有10里，我们现在日夜行军，比之前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天。
0: 好，咱们就在此地好好休整一番，随时准备攻城。
2: 大当家的肯定迫不及待地等着看吴守绪的好戏。
0: 对了，你先派两个人去探一探杭州城的虚实，我们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一击即中。
1: 遵命。
3: 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竟然有让我董其盛带兵攻城的机会。

0: 禀报将军，
1: 情况怎么样？
0: 刚搜查过岑岗以及毛海峰山寨的士兵回报，那些幸存下来的倭军全部投降了，不过就是没发现毛海峰。
1: 哎呀，又让他给跑了。
2: 陆谦师和谢兄弟呢？找到了吗？
0: 回总督大人，将士们说在岑岗来回搜寻多次，可就是没有发现陆谦师和谢少帮主的影子。依照战场大量的残骸碎片以及火铳产生的痕迹来看，大家怀疑他们已经战陨尸首被海水冲走了。
3: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以他们两人身手不可能逃不过这一劫的。
1: 什么怀疑不怀疑的，少给我来虚的。你告诉他们就是我的命令，必须找，继续找，仔细找，人找不回来不许休息。
0: 是
2: 班长。陆谦师和谢兄弟帮我们取得了一场大胜，无论是死是活，即便铲平港口掏空海水，也要把他们找回来。
0: 是。
3: 这么等不是办法，我还是去找找吧。我和你一起去。
4: 我也去。

0: 有什么情况吗？
1: 回夫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2: 夫人，现在已经子时了，倭寇迟迟没有发动进攻，你说他们是不是因为看见我们城墙上的人马不敢攻城啊？
0: 现在高兴还为时尚早，若单纯是只贼寇来犯，很有可能会被我们吓退。但这帮倭寇背后之人是毛海峰，此人在沿海作乱已久，老奸巨猾，并不会轻易被吓唬住。
2: 有道理，之前我和这个毛海峰交过手，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既然夫人知道他们不会被吓退，为何还要苦心安排这出戏呢？
0: 我只是想拖延一点时间。倭寇此举动作不小，将军应该会收到消息赶回来。
2: 但愿他们能及时赶回来。

0: 我干嘛？
1: 大小姐，这夜深了，你该回去睡觉了。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可不是来守城的，我是看这里侍卫多，倭寇来了有人保护。
1: 来，拿着。要是真搅起火来，自己找个隐蔽的地方躲一躲，我可顾不上你。
2: 二当家的，
3: 查探出什么情况啊？
2: 这杭州城墙上人影重重，都是装备齐全的将士，看起来人数约半百。
3: 光城墙上就有半百将士？
2: 嗯，
4: 不可能。这吴守绪留在城内的精兵不可能还有这么多人，
3: 除非他已经知晓了咱们的计划，然后从秘密通道提前潜回了部分人入城，否则这一日之内杭州城不可能凭空出现这么多将士。
2: 属下记得之前王麻子潜入杭州城，把城内的道路都摸了个遍，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秘密通道。会不会是这王麻子早就背叛了我们，给我们送来的都是假消息？
3: 这王麻子人呢？
2: 现在还在城内，按照原定的计划，他带领弟兄们在城内接应我们。但是现下迟迟不见他点燃讯号，您说是不是这情况有变？
3: 不可能，不可能。这吴守绪、于大勇、齐卫刚，这能打仗的可都在岑港。这杭州城里还有谁可以带兵抵抗？
2: 属下听闻，这齐卫刚的夫人王氏可不同于一般的女子，她狠起来比男人还狠。
3: 女人狠起来能狠成什么样？不足为惧。
2: 二当家的意思是，
3: 你明天一早带200人先行进攻，探一探城内的虚实。
2: 是。
3: 哎，也不知道毛大当家那边怎么样了。
5: 醒醒，撑住了，别睡。
6: 你救了本少爷，我要欠你一条命。
5: 你知道就好，我撑住了。别病，你一病我就真醒不过来了。
6: 当然了，我得留一口气还你这人情。
5: 啊，等着。
7: 哎呀。

0: 卑职找了几位水星级家的锦衣卫下海，都没有找到他们。于将军，你的人找的如何？
1: 还没有情况，
2: 这可如何是好？要是大人出事，我回去怎么向老爷交代？
3: 你面对的是陆指挥使，我们面对的是皇上啊！
0: 大家先别着急了，陆毅跟谢萧是有福之人，一定可以平安回来的。
3: 将军，将军，陆大人他们回来了。
4: 师弟，
3: 大人，
4: 陆大人，您回来了，我担心死了。
3: 快扶谢少帮主回帐，林大夫给他看看。
2: 好。
4: 陆谦师，陆谦师，你能安然无恙的回来，我就放心了。
3: 残港大捷，陆谦是你居功至伟啊，赶紧把军衣找来给陆谦师包扎。
4: 是，
3: 赶紧把他送回帐。
4: 于将军，真是万幸啊！
3: 是啊。

0: 这小女孩都十多年了，为何会在此时忽然入梦？大人，伤口已经处理好了，您要不要喝点水？
1: 谢霄呢？伤重了点，没危及生命。林大夫说再迟一些的话，谢霄怕是救不回命了。那就好。将军逮住毛海峰了吗？
0: 他们攻破山寨后，毛海峰便已经将贼窝给烧掉，逃走了。
1: 燕儿他也逃了。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齐将军整兵准备追剿倭贼，听说那批倭贼原本是从原毛海峰的，不知为何后来发现他们往杭州府城而去，齐将军想比倭贼早一步抵达，已被两军夹击歼灭。杭州府，今夏还在杭州府？大人您不能下床，大人您。
2: 大人，您不能！大人，您的衣服！大人，陆谦是赶往杭州城了。
3: 齐参将，你快去追上陆谦使，别让他孤身犯险。我稍时就会赶回。
4: 是大人。
3: 祥子，在。
4: 500精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等待将军命令。
3: 好，出发。
2: 快。

0: 脉象稳定，没有性命之忧，你别担心了。
1: 我刚刚听将士们说，齐将军已经带兵回城，去剿灭围城那群倭寇了。
0: 不只是齐将军，陆毅刚醒来，一听杭城有危难，在齐将军前便只身前去了。
1: 啊？那城中的人岂不是很危险？
0: 我知道你挂念他，这里有我在，你去吧。
1: 谢谢林大夫，拜托了。
2: 齐相，等我。
3: 撤！撤！

0: 夫人，天亮了。
1: 是啊，我们熬过了一夜，辛苦了。
0: 危难当头，义不容辞，怎么谈得上辛苦？我只是担心，这天一亮，那些倭寇便能更好地看清城墙上的情况，我们再想掩人耳目就难了。
2: 有道理。
0: 若他们摸清我们的底细，发动进攻，我们不知道还能抵御多久，也不知道齐将军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的处境，不知能否及时赶回来。
1: 不管将军是否能赶回来，即便这座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都要守下去。
3: 阿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即可出发。
4: 嗯，王麻子还没给信号吗？
3: 还没有。
4: 不等了，进攻。

0: 我们现在只有八发炮弹，全部装上。夫人，现在情况完了，一会儿怎么办？
1: 首次攻城必须打退，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住他们。是，还有没有火炮手？火炮手！
2: 大人，小心你的伤。

0: 二当家的，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二当家的，这杭州城内火力极猛，我们刚一交手，就拿大炮轰我们，看来这城内确有援军呐！
1: 废物，一群废物！
2: 此事必有蹊跷，你再找两个人，给我去高处好好查探城内的虚实。记住，一定给我看仔细了。
3: 是。于大勇等着粮草呢，当然要快。
4: 否则，军中的将士饿着肚子，还怎么打仗？
5: 在城中多半是明军家属，此时攻打杭州城，就是让曾港的弟兄们进退两难。
6: 等我。
7: 不知道大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

0: 会来啊！
1: 别瞎说。

0: 滚！
1: 为什么要后悔？能跟齐夫人站在一起看窝，我很骄傲。
2: 禀报夫人，咱们的火药已经用完了。如果倭寇再次攻城，我们恐怕难以应付啊！
3: 啊！这
4: 我们怎么办？他们再来，我们就是死路一条了。
5: 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6: 打不过他们怎么办？
1: 大家听我说，之前我们在兵力不足、炮弹不足的情况下，得知倭寇即将攻城的消息，当时我们想都没敢想，我们能将倭寇一举击退。但是刚刚我们做到了，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有一样的信念，为的就是守护好航城，保卫我们的家。就算我们没有火药，但是我们还有刀，还有剑，还有石块，还有砖瓦，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相信齐夫人定能带我们守住杭城。
7: 金夏说的没有错，我也相信只要有齐夫人的带领，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守住杭城。相信齐夫人，
8: 相信齐夫人，
9: 齐夫人，
8: 齐夫人，
9: 齐夫人，
8: 齐夫人，
9: 齐夫人，
8: 齐夫人，
9: 齐夫人，
8: 齐夫人，
9: 齐夫人，
8: 齐夫人，
9: 齐夫人，
8: 齐夫人。
10: 齐将军在两浙抗倭多年，何曾弃百姓于不顾？他说过，凡我将士，跃马食肉，卧服当官，其所统领军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征农商之税，客为之供养，勿问风雨晏安，坐米享戏，无非用其利于一朝。除乱定暴，则民生遂；民生遂，则国本安，亦所以保民也。今日倭寇兵临城下，齐将军获悉，一定会心急如焚地赶回来。只要我在城内一日，哪怕我剩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我都会撑到将军回来。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绝不投降，
11: 绝不投降，
1: 绝不投降，
12: 绝不投降，
13: 绝不投降，
14: 投降，
13: 绝不投降，
15: 投降，
16: 绝不投降，
17: 绝不投降，
18: 绝不投降，
19: 绝不投降，
20: 绝不投降，
21: 绝不投降，
22: 绝不投降。
23: 二当家，属下以千里眼观察了城墙上的民兵，其中只有十几名男子，其他皆为妇孺。
24: 当真？
23: 千真万确，属下看得一清二楚。
24: 原来是虚晃一招。齐夫人这女人还挺狡猾的，竟然跟我用空城计。早知道你们再坚持一时片刻，必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传我命令，全军出发，我就不相信攻不下这杭州府城。
23: 是。

0: 倭寇已经开始攻城了，不知道城里的人还能坚持多久。
1: 大人，齐将军他们赶来了。
2: 我们加快速度，他们要守不住了。现在情况很危急。

明姑娘，你怎么样？你们俩待在惠城内就职，来，我们走。

0: 夫人辛苦了，
1: 将军，我没有保护好百姓。我相信，只要有夫人在，杭州城一定能守到最后一刻。
0: 大人。

0: 特意为我赶过来的，你见到我就只有这些话。我高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没想我，没惦记我，没担心我吗？我有，我有啊！
1: 有你为什么不说？
0: 我想说，也在心里说了无数次，可是见到你，我又说不出口了。傻瓜！我想你，见不到你的每时每刻，我都在想你。我担心你，我担心自己会再也见不到你，担心我们走了这么久，却没有办法修成正果。我现在抱着你。
2: 再也不要分开了。皇上，启禀皇上，前方传来战报，岑港大捷了。恭喜皇上！好，好啊，兰真人的话果真准确。
3: 这徐次府的提议确实奏效，好，好啊！
2: 是啊，于将军大胜倭贼，实乃皇上素日功德所在啊。
3: 传朕旨意，
2: 是，
3: 所有立功将士，统统奖赏。
2: 奴才遵旨。
4: 陆爱卿。
5: 臣在岑港大捷，这陆谦是平安归来，你不必再忧心。朕心中的这块石头也算落地了。哈，蒙皇上抬爱，臣闻李公公言，皇上为犬子之安危辗转难眠，获知陆毅安然返回之后方才歇下。陆毅何德何能让皇上担忧，实属罪过。
3: 哼，陆爱卿。
5: 朕与你表面虽是君臣，但是在朕的心中，始终都把你当作是自家兄弟一样。
3: 谢皇上。
5: 对于陆毅呢，也看作是自家孩儿。此番陆毅立了大功，待他回朝，朕要好好的褒奖他。
3: 回皇上，岑港一战并非陆毅一人之功，是军心团结，上天垂怜百姓，圣上恩泽广被之结果，功劳不该只归陆毅。 哼哼，你呀，正跟你谈点家事，你总是一本正经。既然如此，咱们就谈点正事吧。嗯，于大勇围剿倭寇多年，最终导致倭寇流窜于东南。先前有很多人要弹劾他是刻意纵贼，而此番这陆毅前去。
4: 才让他于大勇将岑港攻克，
3: 这让朕对弹劾他一事又有了很多想法。你有何见解？
5: 回皇上，据臣所知，于大勇心思全用在军事上，他应该不会分出心来策划谋反。
3: 嗯，你是说那于大勇对朕并无二心？
5: 皇上。
6: 臣只是凭证据而论，至于是否真实，臣不敢妄言。嗯，柳文华贪污军饷，朕已将他革职。朕命你将他贪污的赃物尽数追回。臣领旨。公子。
7: 董琦胜攻打杭州城，被齐卫刚活擒了。听说准备送给吴守绪处置。
8: 派人去把他给处理了。属下立刻去办。
7: 等等，听说罗文龙还在齐夫人手中。派人去把他给我捞出来。还有那个淳于敏，既然他杀不了袁金夏，就没有必要活着了。
6: 是，公子。

0: 爷爷怎么样？要不要紧啊？大人这次的伤，会不会是因为牵动以前的伤，导致旧伤复发什么的？
1: 我说丫头啊，你能不能盼我乖孙点好啊？啊？你看看他，全虚全委的，这睡得还挺香，没事儿。
0: 叔，你看他的脸这么苍白，怎么会没事儿？
2: 还好胳膊上的伤口没有化脓，接下来啊，好好休养休养就好了。
0: 那他为什么会晕倒呢？
2: 因为他长途奔波，太累了，当然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2: 嗯。怎么不相信啊？不相信，那我把他叫醒。
0: 哎，不，嘘，我相信。那叔，姨，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大人这儿我守着就行了。
1: 哎呀，这丫头真好，你看看，她对我这份关心的，真让我感动。你啥时候对我这样啊？
2: 好了好了，快走吧。

0: 义父，您的舅舅儿子既是中书，总督江南浙东军事，贪了军饷，这是皇上要是怪罪下了，儿子肯定小命不保啊。
1: 为邀皇上宠信，没少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坏话。忘了，现在出事了又回来找我，我怎么帮你啊？
0: 义父，之前是儿子不对，儿子也给您承认错误了。义父，您宰相肚子里能撑船，你不会见儿子丑吧？义父，皇上最宠信您，您多说两句，他肯定相信您。义父，
1: 既已罢官，就先回乡避一避吧。朝中的事，我来斡旋。
0: 谢义父，谢义父，谢义父，谢义父。

0: 你醒了？怎么样，好些了吗？你醒了怎么不叫我呀？
1: 怎么了？干嘛老盯着我看？我脸上有东西吗？
2: 就是想多看看你。
0: 你别乱动，小心这个伤口被撕裂，那还得麻烦林姨再来包一次呢。
2: 林大夫回来了吗？
0: 嗯。你说你啊，受了这么重的伤，干嘛还奋不顾身的跑回来？
2: 因为我担心你啊，担心战火刀枪无眼伤及你，担心倭寇杀进城杀害了你，担心所有人撤了回了城，你还在傻傻的等着我。
0: 我当然会等你啊，但我也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吧。

0: 金夏，给我哼首曲子听吧。
1: 怎么突然想到听曲了？
0: 我刚刚手上沉睡的时候做了个梦，梦到又是见过的一个小女孩。
1: 什么样的小女孩？
0: 唱完了我就告诉你。
1: 嗯，那好吧，那我给你念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念的一首童谣。
0: 嗯，

0: 一二三，三二一，七颗星星来照亮，七颗星星引方向。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2: 青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3: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4: 哎，美女，你好。
5: 你有病吧？啊？渣渣婷，
6: 我住这儿。
3: 怎么这么臭啊？
5: 果然是变形计。
2: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3: 就他，阴阳怪气，
5: 什么味儿啊？
7: 蚊香你没用过？
3: 故弄玄虚，
2: 有虫子，
7: 是这个吗？
5: 你别过来，别过来，
3: 脾气还臭。
7: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8: 现在就走。
7: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5: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7: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3: 行了，
5: 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1: 耀眼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1: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一周回血指南。
10: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青春的舞台不设限，想看的热情不间断，想让这个夏天感受最躁动的现场吗？那就锁定5月30号青春湘潭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喽！
1: 5月30日晚7点半，湘潭市体育中心青春湘潭步步高之夜演唱会。
11: 摩尔曼斯克，小哈士奇公园，体验最肾上腺素飙升的狗拉雪橇。
12: So beautiful。
13: 挺好玩啊，
14: 好玩。
11: 雪地徒步寻宝，
15: 我们是精灵探险队。
16: 雪是真的太厚
12: 了，这是往深山走了。
14: 对，
17: 路怎么越来越窄啊？
12: 我就很难走。
17: 哎呦啊！
15: 哎呦呦呦呦！啊
17: 啊！烦死了，我已经。咱怎么丢俩人啊？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2: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3: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4: OK，
5: 有点小啊，
6: 这个味道。
7: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4: 这搂不住。
1: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4: 哥念念不忘。
1: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7: 还是好啊。
4: 我还就真的就喜欢那一张，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
1: 要这么落魄的吗？
8: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颜 lab 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颜 lab 首任店长将是
0: 周六晚11点，合伙人。
9: 七颗星星来照亮，七颗星星引方向。斗柄东指春，斗柄南指夏，斗柄西指秋，斗柄北指冬。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七颗星星来照亮。好听吗？那我再给你念一遍。七颗星星来照亮，七颗星星引方向。

0: 灵儿，怎么了？
1: 杨大哥，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刚才我给陆毅送药的时候，我听见金霞她唱了一首童谣，这首童谣是我姐姐写的，是我们教孩子唱的。
2: 你会不会听错了？
1: 不会的，我听得很清楚，不会有错的。
0: 啊，那也可能是巧合呀，也可能你姐姐曾经教过别人，也有可能别人听了也就学会了。
1: 不可能，这首童谣只有我跟我姐姐会唱，没有别人知道。杨大哥，你告诉我，金香是我姐姐的孩子吗？
0: 怎么会是金夏呢？不是，灵儿，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姐姐的孩子被人贩子拐去江南了，你要相信我。
1: 可，
0: 天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啊。

也许是你弄错了，也许你是有什么苦衷，你不肯告诉我。不过没关系，所有的真相，我自己去查。

0: 姐姐，你告诉我，剑侠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
1: 徐大人。
2: 哦，蓝道长，
1: 请。
2: 哎呀，
1: 这严嵩想必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3: 廖文华被罢黜，
1: 竟然在归乡的途中病死了。
2: 是啊，廖文华他是敢做却不敢当，听说皇。

0: 皇上要严办他，竟然一命呜呼了。廖文华一死，我们也算是少了一个对手。徐大人将来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贫道的，尽管吩咐。倘若时机不够成熟，不宜再有新的动作，日后我们都要多加小心，以免被严党察觉，前功尽弃。
1: 虽然此次没能一举扳倒严党，但是廖文华的亲信恐怕都得遭殃了。
2: 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吴守绪了。林姨，林姨，阶下。 来，喝鸡汤啦！这几日您忙着照顾伤兵，累坏了吧？昨天我就看您精神不好，今儿一早我就让大杨给您做鸡汤，补补身子。殿下，谢谢你啊！谢啥？我一直都把您当成我自己的亲人看呢，您又是长辈，待我又如此之好，我谢您还来不及呢。
3: 哎，对了。
2: 昨天我听你唱的那首童谣，你从哪儿学的？童，您是说那个北斗七星吗？我在堂子里就会了。
3: 堂子？
2: 啊，我是我娘从堂子里领回来养的。那在堂子里是谁教你唱的？还有谁会？
3: 谁教我的？我还真不记得了。
2: 哎呀，反正我们堂子里的小孩都会。
3: 怎么了，林姨？你也知道这首童谣啊？
2: 嗯，这首童谣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编的。这么巧啊！哎，那现在他人在哪里啊？
3: 他已经故去了。哦，对不起哦，因为我唱了这首童谣，让您想到了您的故人。
2: 没什么，多亏了你。 让我想起了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快记不清楚他的样子。林姨，别难过了。您要是这个样子，您在天上的故人看了会伤心的。嗯，来，快把这个鸡汤喝了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3: 好。
2: 这钥匙？
3: 这钥匙给谢霄的。
2: 那我给他送过去吧。好，好了吗？现在好了，我给程程了。一定很苦吧？快给他拿去吧。
3: 好嘞，喝鸡汤哦。
4: 淡淡而乏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淡之气，其好物。
3: 听说两位大英雄联袂破了存稿，这位英雄，给我讲讲你们的战况呗。
4: 袁大侠，你能不能敲一下门啊？敢不敢矜持一点？呀，你今天怎么突然知道害臊了？
3: 我看你不只是身上受伤，脑子也烧了吧？谁是我受伤了？谁呀？谁这么污蔑我啊？哎，受伤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干嘛不能让人知道啊？哎，我看看你的伤。
4: 哎，别！这什么呀？我这点伤算伤吗？啊？想我在倭寇的万弹齐射之下，不怕生死，手举水底雷，一举捣毁倭寇的老巢。 扭转了战机，这叫伤吗？这叫荣誉！哎，可是我怎么听说有人差点命丧大海，要不是陆大人拼死相救，早就葬身于腹了。
3: 我
4: 用得着那姓陆的去救啊？啊？要不是他拖我的后腿，我浪里白条谢娇会受伤吗？我告诉你啊，这次战役中我最卖力。
0: 我身受重伤杀出重围的时候，那姓陆的还等着我去救他呢。最后是我以一人之力护他性命周全。
1: 哎呀，
3: 那这么说肯定是陆大人在骗我。
1: 嗯，
3: 他跟我说你嚷嚷着欠他一条命呢。
1: 好吧，我承认是他救了我。那要是没有我的帮助，他一个人能行吗？
3: 大人的确也说了，这次你的功劳最大，要是没有你的帮助，他一个人真完成不了。
1: 你看看，就是吧，要是没有我，怎么能赢呢？是吧？
3: 谢圆圆，这次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
1: 那可不，你看看，之前你是没有机会看到我的能力。哎呀，想想两年前我浪迹江湖，和沙大哥一起打劫黑官，帮助贫弱，那侠义之风，不知道受了多少人的敬仰。哎呦啊！
3: 哦，谢大侠，就算你是劫富济贫，不管是黑官还是白官，那就是一个劫字，就是触犯律法。你敢在捕快面前说这个，你不怕小爷把你抓去治罪啊？
1: 那些黑官又不会自己承认呢。
3: 以后你要是再做这种事情，别跟我说。来，把药喝
1: 了。
3: 什么啊？怎么了？
1: 苦啊。
3: 苦口良药嘛。
1: 行，
3: 我让林姨以后再也不要跟你熬药了。这样在这躺一年。
1: 哎，我喝。有糖吗？
3: 有拳头。你好好歇着啊。
1: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4: 贫道见皇上面带祥和之气，两颊泛着红光，想必皇上近来是事事顺心，心情甚佳呀。
5: 哎呀，是啊，这收复岑港，了却了朕心中的一桩大事，朕的心中宽慰，心情嘛，自然也就好了很多。兰真人可真是金口玉言，了事如神呢。
4: 皇上谬赞了，贫道不过是传达天意，皇上潜心修道，太上老君自会庇佑。
5: 可如今岑港一事虽了，两浙已混乱多时，
6: 廖文华已死，
5: 贪走的军饷也追回来了。
7: 可是朕的案上摆的最多的就是弹劾吴守绪的奏本，很多人对吴守绪这职总督的位置存有疑义。
5: 陆爱卿，你怎么看？
8: 回皇上，此乃朝政大事，臣不敢妄言。臣以为可将此事交于内阁商榷，严大人、徐大人定能给皇上一个满意的答复。
5: 罢了，你呀，回回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问你也是白问。李芳，
9: 奴才在。
5: 笔墨伺候。
9: 遵旨。
10: 爹，您找我。
11: 来得正好，过来看看。皇上刚派人送来的谕札，看来是朝中大臣弹劾吴守绪的奏折起作用了，皇上下决心要裁撤这职总督了。皇上的意思是，撤换吴守绪，但又没有合适的人选，让我举荐个人，我正准备捏几个人选递上去。
10: 爹，皇上并不是想让您推荐人选，而是他心里已经想好了人选，是想问问您的意思。
12: 这里的疑，指的是 巡按御史王仪，皇

0: 林毅，他怎么样了？他身子骨本来就弱，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有话跟你们说。吉祥，大哥哥，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这都是我应得的报应。 什么报应不报应的，别瞎说。锦霞，听我把话说完。这几日我看到你和戚夫人，我才发现，原来女人可以这样活着。我真的很羡慕。
1: 这么勇敢的面对困境，我更羡慕你活得那么自由自在，还有一群替你出头的朋友。你是一个好姑娘，我做过太多伤害你的事情，我恨我自己。
0: 敏姑娘，敏姑娘，敏姑娘，敏姑娘。

0: 他走了，或许对他来说是最大的解脱吧。曾父，把明儿好好葬了吧。
1: 是。
2: 希望来世他可以做个自由的人。
3: 皇上，
1: 嗯，
3: 这是严阁老的回复。
1: 你，
3: 是，群臣才品，莫逃圣鉴，福望圣明裁决，臣不敢异议。
1: 哎呀，执政者，严嵩也。好，好啊。

0: 你不要命了？我就说你怎么不在房里，原来你还在这练起武功来了。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你不知道自己伤势很严重啊？
1: 就是因为受伤了，才应该多动一动，这样有助于恢复。我自己的伤，我自己清楚，你就不用担心了。
0: 你这什么歪理？受了伤就要静养，才能好得快。来，不要喝。
1: 你喂我。
0: 大人有手，为什么还要我喂啊？
1: 啊，可能刚刚因为练棍的原因，我现在浑身都没有力，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你少骗我。
1: 真的，这个伤口可能也裂开了。

0: 没事，只是无力而已。
1: 哎呀，都说了让你不要动，不要动，这么让人不省心。来，喝药吧。一会儿喝完药，你就回房好好休息休息。别再乱动了啊！

0: 大人，什么事？于将军来了。于将军来了，走，我带你去见他。
1: 先把这个药盒，最后一口。好了。

0: 将军，您回来了。
1: 陆兄弟，身体好点了吗？劳烦将军挂心了，伤势已无大碍。啊，
2: 那就好。
1: 将军，这位是袁金夏，金夏，
0: 于大勇，于将军。
1: 袁姑娘，
2: 久闻于将军纵横沙场，威风凛凛，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袁姑娘，你过奖了。哎。 你就是祈福人口中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女捕快是吧？杭城之所以能够守住，多亏了六扇门的同僚们鼎力相助啊！我来呢，一是来看陆兄弟的伤势，第二呢，吴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向六扇门的同僚们当面致谢。袁姑娘，其他同僚人在何处啊？
2: 请于将军稍等，我这就去请师傅他们过来。好。将军，请。听说齐将军生擒了董其生。是啊，
0: 已经把他交给吴大人了，现在羁押在督府大牢里。将军。
1: 我想见他一下。行，这事儿我来安排。于将军，杨丽，
3: 大师兄，
1: 师弟呀，大师兄，真的是你啊！杨丽，你这一走是音讯全无啊！师傅挂念了好久啊，还命我去寻找了一番，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见到你。 你我兄弟是缘分不浅呐，
3: 是啊是啊。师傅他老人家，
1: 你走以后啊，师傅啊是一直念叨你，带着我是一通好找啊，可是杳无音信，直到师傅去世，还不断念叨你的名字。
3: 哦，是我愧对他老人家。
1: 好了，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师傅要是再泉下有知啊，也会原谅你的。原来杨捕头与于将军是旧识，还是同一师门的。
3: 是，
1: 对呀。后来他说要进京闯闯，博个功名，临走的时候啊，连名字都改了。起初啊，我们还知道你在锦衣卫，后来就音信全无了。
3: 大师兄，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不提也罢。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3: 月儿，见过你大师伯，这是小儿杨月。
4: 见过大师伯。
1: 哎，免礼免礼。哎呀，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3: 是啊，
1: 真是岁月不饶人呐。
3: 这是小徒袁金夏。
4: 大师伯。
1: 好。

0: 但其盐商之名在外，下官作为四盐运司的总理，肯定脱不了干系。小阁老，您替我多想想法子，万一皇上怪罪下来，那……
1: 你这个四盐运司，每年可以为朝廷多征收40万两盐税，皇上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盐商而罢了你的官呢？跟库银过不去吗？
0: 况且，皇上身边还有父亲和我，你怕什么？下官是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我把你给卖了？
1: 下官不敢。
0: 行了，你回去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四盐运司，以后别拿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来烦我。
1: 多谢小阁老提点。
2: 还是公子您高明啊！我让你建的地窖何时完工啊？
3: 加快速度，要在杭州那些宝贝运来之前完成。
2: 请公子放心，小的会督促此事的。
4: 志涵，
2: 啊，
4: 大人，如何？董吉胜招了吗？
2: 没有，他没有那么容易承认。
4: 只不过，他提出了以放了自己作为交换条件。
2: 纵虎归山，这怎么可能？这不摆明了大人与毛海峰勾结吗？
5: 看来，这粮草一案必须要找到陆谦氏提及的严世蕃手下，才能真相大白了。
2: 锦衛已经派人去查了，只不过下落不明。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很可能已经被灭口了。
5: 罢了。
2: 只要将他押解回京，朝廷上那些弹劾我的言论便能消停一会儿。至少，我的内忧暂时能解决了。
1: 吴大人，您真的认为吴患了吗？
2: 毛海峰作乱东南，已开战端，这有野心志，必定会潜伏后继，我们不得不防。
1: 陆谦氏的看法正是我想说的，这倭乱。
2: 已非一朝一夕出去得了的，这些火器是于将军从军营里收缴回来的。我刚刚检视了一下，火器绝大多数上面都有倭国的标志，显然是倭国提供的。既然倭国能支持毛海峰，必然也能支持其他人。
5: 吴大人，陆某对火器一向很有研究，
2: 不知大人可否让陆某拿回去一把鸟铳，好好研究一番。
5: 陆谦氏请便。

0: 盛恩姐姐，你在干什么呢？哇，我以为你只热衷习武，没想到你还会女工啊，太佩服了。
1: 第一次尝试，初学。
0: 初学就能缝得如此精致，太厉害了，大洋可真是好福气啊。
1: 你可别夸我了，就我这水平啊，还比不上大洋呢，他不嫌弃就行了。
0: 他哪会嫌弃，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姐姐，大洋是个老实人，在对待女儿家心思上呢，可能会木讷了一些，还请姐姐多多包涵。
1: 确实木讷，比不上陆大人七窍玲珑心，懂得揣摩女儿家心思。
0: 姐姐怎么提到陆大人了？
1: 我看你跟陆大人不像是普通的上下属关系，你们看对方的眼神，任谁看都觉得不一般。
0: 真的？哎呀，瞒不过姐姐。不过呢，我和陆大人就不像你跟大洋这样可以没有烦恼的在一起了。陆家是高官，我是个小捕快，更没有显赫的家世。我师父还说呢，我和大人身份有别，让我离大人远一些。
1: 那大人的意思呢？
0: 大人说不在意家世的问题。
1: 依陆大人的性格，他既然说不在意，肯定没有门第之分。
0: 我就是因为相信他，所以哪怕未来充满未知，我也不害怕。
1: 珍惜眼前。

0: 未来的事谁知道呢？嗯。
1: 林姨，林姨，你快来看看，上官姐姐在给大洋缝衣裳，看看她这手工如何？
2: 我看。第一次缝制吧。你看，这线有点歪了，大小也不太一样。我来教你。嗯。
1: 林姨果然是内行啊。
2: 只是略懂一二。
1: 您太谦虚了。
0: 林大夫，你这手艺也太好了，你得多教教我啊。
2: 好啊。今夏，嗯，脖子怎么红了？被蚊子叮了吗？
1: 哦，我特别招蚊子。六扇门的兄弟夏日里都爱跟我待在一块儿，因为蚊子只叮我。
2: 真没想到跟姐姐这么像。
1: 啊，姨，你说什么？
2: 没什么。回头我给你采点药，缝一个香袋挂在身上，再配一些方便涂抹的药汁给你。
1: 太好了，谢谢林姨。你是说那个北斗七星吗？啊，我在堂子里就会了。
2: 堂子？
1: 哦，我是我娘从堂子里领回来养的。林姨，想什么呢？
2: 没什么，有点愣神了。今夏说他是个孤儿，只是巧合吗？

0: 竟然是一样的。原来严世蕃挖矿炼制的灵剑是用在这儿，难怪他要隐藏身份。
1: 严峰，多增招些人手，把我们之前探到的那个铁矿也开采了，这产量一定要跟上。
0: 如果这矿洞里的矿石量产制成灵剑用在火器上，那这火器的威力会大上好几倍。
2: 这挖铁矿也就算了，私造兵器那可是灭九族的大罪。
0: 看来严世蕃和毛海峰之间的往来是和这种东西有关。
3: 来，吃饭了，吃饭了！
4: 太好了，饭来了，饭来了！官爷，官爷，谢谢官爷，谢谢官爷。
3: 哎，吃饭吃饭。
4: 官爷，饭，给我点饭。官爷这儿。
3: 来了来了来了。来吃饭了啊。
4: 官爷。
3: 啊，放在这儿了啊。
4: 谢谢官爷，谢谢官爷。
3: 哎，吃饭吃饭。
4: 官爷，我这还没有呢。官爷官爷。
3: 等会儿。
4: 官爷这边。
3: 来来来，你的你的。
4: 我的。
3: 啊，吃饭吃饭，啊，拿拿拿拿，给你。
5: 救命！救命！救命！

0: 这屋乱，才稍加平息。如此事更换，遮之总督，怕是会乱上加乱。
1: 大人，刚刚传来消息说，董其生死在牢里了。
2: 死了？
1: 对，是毒死的。
0: 不是意外，他的死能左右很多事情。看来吴守旭想要保住官职，要费一些心思了。
2: 我们要不要去查一查是谁毒死了董其生？
0: 吴守旭的身旁有许巍在，自然会去查的。只是这个董其胜，死在了总督府的监牢里。看来这府里早就被人安排了细作。我去一趟总督府。
1: 卑职跟你一起去。
0: 不用，我自己去。
3: 公子，闻讯董其胜死了。
4: 没吐出什么吧？
5: 据安排在吴守旭府衙里的人说，没有。但他曾和陆毅谈条件，想以一份公子通窝的口供，要陆毅放了他。哦，还好罗龙文行动及时，在他开口之前，便除掉了他。
3: 陆毅不是傻瓜，这毛海峰跑了，
4: 吴守旭还想凭着董其胜去邀功呢，
5: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3: 翟兰叶呢？自从毛海峰烧毁山寨后，他便一直下落不明。
5: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哦，对了，公子，您指定要找的装裱匠已经来了，
5: 让他过来。

0: 我这瞧了半天，实在看不出来，这画哪有问题啊？
1: 回大人，此图确实不是真迹，就是个摹本。
0: 你倒说说看，它如何就是个摹本啊？
1: 从屋角去，是否一脚踏两瓦，便可证实。
0: 你又不是张正道，这鸟该怎么画，你怎么知道？你要这么说，它是个假的，你让我如何信服你啊？
1: 这金人玉斧书的张卓，对清明上河图研究至深，他对清明上河图的一笔一画，繁枝细节的勾勒，这本书上都有所记载。大人，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真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宋徽宗在卷首题了字。当年张正道做完此画，收于玉府之后，宋徽宗确实在卷首题5000，并加盖双龙小印。此后民间便有了许多摹本，好多人不知道真迹遗落于外族，可惜那卷首的题字被裁掉了。
0: 你的意思是，若是真迹，没有这我爱张文友，心图妙如神的这首诗？
1: 是。
0: 年方，带他下去领赏。
2: 是。
1: 谢大人。
2: 请。
0: 好啊。敢拿假货来骗我。
3: 好你个黄玉，
0: 我能让你升官，我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4: 大人，陆谦士到了。
5: 陆谦士。
6: 陆谦士。
7: 董其昌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5: 本官已派人调查是谁下的毒手，如果锦衣卫要接手，
3: 我可以让知涵把卷宗整理好都交给你。
7: 陆某此次前来不是为了追查董其盛的死因，而是想提醒一下吴大人，虽然岑港大捷，但是撤职总督的位置你也未必坐得稳。在下知道吴大人休整军队，抗击倭寇，一心为了百姓，在两者之间奠定下了一些威望，此事若遭撤职，

0: 必定会连累到前线的士兵，届时军心不稳，倭寇再起，百姓又会面临涂炭的危机。
1: 陆谦士不会只是来提醒而已，想必是已有方法为大人解决此难了，对吧？
0: 皇上喜欢听天命，想必二位都知道吧。陆某听闻，在江浙天台山一带山区内经常有异兽出没。
2: 陆谦士的意思是，
0: 岑港大捷对于皇上来说是一件喜事，所谓国之将兴必有征祥，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祥瑞之物进献给皇上的话，必定会龙颜大悦，届时撤换总督一事也会重新考虑。
1: 是个好主意啊，但异兽之事一直都只是坊间传闻，
2: 我们只能听天命了。
3: 林爷，
4: 揉面呢？
3: 啊，我做烙饼，一会儿就能吃了。哎，这个金夏呀，最喜欢吃我做的烙饼了，每次出公差都让我做好多给他带上。
4: 你对金夏可真好。
3: 嗨，自己家人有什么好不好的，我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对于我来说他就跟我亲妹妹一样。
4: 你出走的那段时日，你爹心情不好，金夏就一直陪着他哄他开心，他们俩的感情啊还真的挺好的。
3: 是，别看爹平时对金夏很严格，其实啊最宠的就是他，家里一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第一时间往他那儿送。哎呀，有时候我就在想，要是爹真的能有一个亲生闺女，恐怕疼爱的程度也不过如此吧。
4: 你们两家是邻居吧？
3: 哦，对，一条街上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过去的时候就跟金夏打了一架，别看他个小，那时候气势可足了，虽然现在个儿也不大，但是爹特别喜欢他，知道他爱吃桂花糕就总是让我给他买。
4: 那个时候你多大呀？
3: 大概六岁左右。
4: 金夏是孤儿，杨大哥把她当自己的闺女，还如此疼爱，爱屋及乌，莫非他真的是……
3: 林姨，林姨，
4: 啊，
3: 要不您先回去歇息吧，这活我看着就行，一会儿药煎好了我再叫你。
4: 那好吧，你帮我熬成一碗水的量就行了。
3: 哎，好嘞，我记着了，
4: 麻烦你了。

0: 杨大哥。
1: 哎，灵儿，有事儿啊？
0: 你什么时候回京？
1: 怎么？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严世蕃在京城，你要是去的话，那不正是羊入虎口吗？
0: 不，我要去见他。
1: 不行，太危险了。
0: 我非去不可。我被董其胜抓走的时候，严世蕃跑来救我。他告诉我，他知道我姐姐女儿的下落。
1: 严世蕃怎么会知道呢？
0: 他能只手遮天，他为什么不知道？他既然能那么肯定知道孩子在哪儿，就说明也许这个孩子被他带走了，否则怎么会连你也找不到呢？
1: 你别相信他，他是骗你的。
0: 你不相信他，我相信。
1: 严世蕃不可能知道孩子的下落。
0: 他不知道，难道你知道？你知道是吗？你肯定知道孩子在哪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孩子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我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个孩子就是金夏，是吗？
1: 灵儿，你怎么会想到是夏儿呢？不是他。
0: 好，你不承认。
2: 哎，灵儿，灵儿，
3: 哼，这俺达已经有几年没有如此猖狂了。他祭了总督黄玉，是怎么镇守的呢？
4: 皇上，臣听闻近年来因为俺达没有侵扰边关，黄玉自以为太平，便放任将官代呼岗位，没有严禁总督之职，才导致俺达以为有机可乘，此次进犯潘家口，
5: 黄玉
4: 也是消极以待，才致使俺达五日未退兵。
6: 启禀皇上，这是戍守潘家口的将领
3: 联名弹劾黄玉的折子，
6: 请皇上详查，紧速撤换蓟辽总督，以免军中不稳。
3: 阁老，
7: 臣在，
3: 你怎么看？
7: 黄玉治军失机，罪责难逃，请皇上降旨论处。
3: 徐爱卿，你觉得呢？
8: 皇上，眼下最重要的是改任能克制俺达的将军，将俺达赶出潘家口。
3: 李芳，
9: 奴才在。
7: 下旨给杨默，让他即刻接替蓟辽总督，将俺达逐出滦河。黄玉撤职，交由刑部审判。
9: 遵旨。
10: 谢元，嘿，你这腿伤还没好呢，不在床上躺着，跑这来干什么呀？来，吃饼。
11: 吃不下。
10: 哎呀，多香啊！你闻闻。这可是我自己烙的饼啊，你不吃我吃。
11: 你吃吧。
10: 你怎么了？我听上官姐姐说你昨日就没吃饭，是不是生病了？
11: 我心痛，师姐都跟我说了。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合伙人。欢迎进入
13: 出发
12: 合伙人。合伙人海外踩点正式启动，伦敦、纽约两座城市100小时踩点倒计时，
14: 还是要桌子中心主机，
15: 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
16: 这个地段不太合适，
17: 面积相对而言有点小，楼梯很狭窄，运送货物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14: 我们不能没有橱窗。
2: 嗯，不能没有，一定要有橱窗。
14: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 pass 掉这个。
5: pass 吧，又长又窄，楼梯又细，楼下完全无采光。
13: 哇，确实创业很难，踩点好像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尽人意和不是大家完美当中的那种想象状态。
2: 大家都有点从头摸索，看店面从来没有经验，我们就觉得就找一个这样的店面也是不容易的。这不是这儿有问题，就是那儿有硬伤。
16: 我们很需要听到一些在伦敦当地的这种他年轻的客群，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
18: 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有选址的经验，我们能否找到满意的店铺是比较有压力和未知数的事情。

0: 让我们看了两家店铺，对伦敦的店铺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下午我们还要继续进行选址的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我们满意的店铺。
1: 哇，开始热闹了。
2: 对，这边就是牛津街和摄政街的交汇处，这个 roundabout 就这个环岛应该属于伦敦最热闹的环岛之一了。
3: 我们下一家店要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吗？
4: 对，一会儿要右转。
5: OK，
6: 有点不敢走的感觉，是不是？
5: 对，
6: 那个租金有点好像瑟瑟发抖的感觉，
3: 有点走不起的感觉。
7: 店铺三，画廊风，
8: 这里比较贵，1800。
9: 走吧，
8: 这个位置很好。
2: 那边就是邦德街，最贵的一条街了。
4: 这一套呢大概有160多平、然后我们可以使用的是 ground floor 以及 underground。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一下哈。
3: 好，哇哦，
4: 这个好像结构上比较多变，
8: 好硬。
6: 呀，直接这里就是 VIP 室了。63.3。好，因为它宽一点，我们就大概可能会走得开一些。比如说两边是展台，中间我们可能有洗手和化妆试妆的区域，大概在这个地方。
4: 好像这个场域的话，做这个店铺的店铺的这种陈设啊，就比例上感觉比较合适哦。
6: 是
4: 这种布局
6: 会好处理一些。
4: 这里好像就已经给你画好区块了。
6: 对，
4: 这一块是做什么？
6: 有点像，
4: 装修成本上可能也是有挺有帮助的。
6: 我们挺幸运的，就是每一家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家装修成本上应该都不会太高。墙面和包括空调什么的应该不用再多花钱了。
2: 对，这些都不用了。
4: 对，
3: 还有一层是不是？
4: 这个我们可以去楼下看看。
3: 好，
6: 走。哦，电梯，有电梯。
4: 哇哦，哇，终于都有电梯了。
3: 难得。哇塞，
6: 比较小，至少运货是够了，对吧？沉一点的货，弄个小板车。哇哦，我们的食堂会议厅有了。天哪，
3: 这是怎么样？还有咖啡机。
6: 天哪，而且是完全就已经做好的。
4: 这边应该是更衣室，
6: 别有洞天，这衣帽间太大了。
3: 哇，还能洗澡呢。
6: 咱们的宿舍有了，住这儿。
3: 我们直接住这儿就好了。
6: 直接住这儿，
3: 对不对？
6: 睁眼就上班，起来就上去上班。
2: 这个是公用的啊。
6: 原来如此，不是，不是我们专属的。
4: 对对对，是公共的。
6: 是我误会了。
4: 我还想，你是不是真想睡在这儿？
3: 它像一个共享办公室一样的这样的感觉。
0: 我很喜欢那里的地理位置，因为周围都是国际知名的大品牌聚集的地方，它会让我们店铺的调性很好。而且这家店的前身是画廊，所以它的装修底子还比较好。美中不足就是它的地下一层是一个公共区域，但是我们可能会更希望地下一层啊可以用来当仓库的，这样对我们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
6: 一个月差不多40多万人民币。
4: 一个月
6: 50万，得50万将近。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
4: 短期的话就会比较贵，
6: 是吧？因为我们只要两个月，两个月的话将近100万。但是我感觉软装不会太便宜。你看像这儿的话，我们可以省掉的确实是精装的钱，但是如果是软装和打柜子都不会太便宜。
3: 但主要点是在于说，我们如果这个钱它花了之后没有办法去匀到别处我们需要的地方，那其实就应该最好是控制在200万，它就刚好花掉，这样是最好的。
6: 对，主要我们现在对于软装市场不是很懂，就我们不清楚到底我们应该给装修留多少钱。我觉得我们的房租在80万左右是可以的。 那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的上限。
3: 不知道这边是，就这个价格能合不合适？
2: 如果你不大动的话，这个

0: 价格是肯定够的。
1: 就是这个软装、装修这些是运过来划算，还是在这边
0: 运过来划算？
1: 运过来划算。
0: 因为如果说，比如说像拿这一户的话，你是叫白货架嘛？那你的货架肯定是定制款的，高度啦、深度啦等等等等。在英国做这个东西特别贵。
2: 这边的人工和材料是非常贵，而且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对，而且也是非常花时间，比如颜色的配对啊，以及尺寸呢、还是中国全部做好，然后
3: 是
2: 带过来
3: 的。因为我们的装修时间也很紧张的，
2: 对啊，对，
3: 而且我们能省一天是一天，对吧？这个钱，
2: 所以说，可移动的这些设施的话，能国内做就可以。
3: 明白。
1: 如果说我们把那个装修周期缩短的话，
4: 对，
1: 我们就会从60天变成21天这样。
3: 咱们20天装修一天，你想要重复上次的故事，咱们落地就拍整。
1: 咱们人多，
3: 装修就是咱们几个整。
1: 人多吗？25天。
3: 上次直接拉到仓库，这次直接拉到建材市场搬木头去，锤钉子。
1: 行，装完刚好咱可以离开了，然后咱们剩下的合伙人们就在这坑坑吃卖
3: 卖行。现阶段来讲，对我们来说，这个房子是我们这三个里面肯定是最满意的。但是呢，价格上稍微有点贵，所以如果可以帮我们跟房东聊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少一点点是最好的。
5: 我们的房东在这儿啊，可以聊一聊的。
3: 您好 ，Hello，
6: 欢迎
3: 收听
6: ，Hello。
3: 我们现阶段觉得价格稍微，看有没有浮动的空间。
7: So if it's a month long, it will be 1,800 for
2: 1,800
7: for per day. But if it's more than a month, we can reduce the amount. Yeah.
2: Okay.
7: Some discount.
2: Okay. So can we get know the price now or later?
7: Make 10%
3: discount. 10%
2: 哦，九折。对，九折。
3: 1,600, 1,620.
2: Is this include bills and anything? Okay. 他刚才也说可以打九折嘛，然后其实是包所有的费用的，包 bill 的就还不错，听起来。
3: 至少是把
1: 税啊什么都包在里面。
2: 对对。
3: 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店面的对外小窗户有点小。
2: 一点点。他说你窗户上是可以做一些装饰啊，然后贴一些宣传语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3: 明白。
2: 门口可以放一些东西，这点还不错。
3: 哦，可以放点小桌子啊，
1: 那就可以
3: 排队等待，
1: 可以做一些，而且做一些互动性的东西也可以。
3: 咱们在门口拍一张照吧，看一下这个宽度，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个灰色的面积。
1: OK，
3: 好不好？老师，那我们今天这里就结束了，对吗？辛苦了。
1: 麻烦您了。
2: 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做的非常。
3: 那我们就明天见。
1: 明天见，
2: 明天。好，明天见，明天我们再继续去探访其他的。
3: 没问题。然后我们今天会把资料给整理好，明天我们再继续。
1: 好，辛苦您。
2: 明天有更大的收获。
3: 那我们走了，
1: 拜拜。
3: 咱们赶紧签好下一家店吧。姐姐，这里有好多画廊啊，刚刚那个又是一个耶。
0: 对的，这个区域就是算是伦敦最贵的精品区了。
3: 那客流量会差一点吗？如果这边比较高端和贵，
0: 这边非常高，就整条这条街可以看一下。
3: 那太好了耶，
8: 很贵的感觉。
0: 所以如果说要让就是我们的这个牌子变得非常的有国际化，然后一下子让老外知晓的话，放在这边是很好的啊，
3: 宣传力度会比较，
0: 对，宣传力度会很好，让他们知道中国的一些国货品牌，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3: 明白。

0: Hello，Hello，Hello， 你好，我是 Ruby。
1: 你好，我是延安。
0: 你好 ，Hello，Ruby， 师姐好。这个就是专门做一个短租的一个店铺，然后往那边走的话就是 UCL， 往后面走就是大英博物馆。
2: 这里离牛津街远吗？
3: 步行距离的话大概15分钟左右。
0: 它旁边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啊、花店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现在的人流的话就还可以，就是平常周末可能会更多一些过来逛街啊什么的。要不要先进去看一下？
2: 好，我们进去。
1: 可以。
0: 这个一共就有2层，我们可以往里面看一下。

0: 这个是进门，这个前台是不能挪走的。然后这边你可以进来，有一个天窗，我就觉得这边采光很好，很漂亮。
1: 天哪，采光好好啊！
2: 看这个楼梯，你瞧，
1: 这楼梯就是我们的死穴。嘿，小瘦楼梯来了。小小瘦楼梯，
0: 就英国的房子都比较老，都是几百年了。
2: 这楼梯又会有点梦回巴黎了。
1: 巴黎比这个宽，你记不记得巴黎是个宽楼梯？
2: 对，
1: 但是比较简陋。
2: 其实下边挺好的，我说实话。嗯，
0: 它楼上楼下大概都是每一层是100平左右。哇
2: 哦，下边真挺好。
1: 对。
0: 这边是一个小办公室，对，
1: 休息区。我们的休息区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小桌子吃饭，
2: 可以啊。
0: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tility， 就是比如说电啊什么都是在这个里面，对，
1: 工具间，
0: 对。
1: 这是22，这是21，嗯，一半隔起来放库存够吗？不够，这里全部放空，然后那边是会议室和休息厅。
2: 其实动线合理的话，应该那个地方放库存，然后把通道隔出来，这个地方来休息。因为你要上货嘛，你肯定是把那个动线缩短，这样更合理一些。
1: 对，从这个小过道我们运货的话会不舒服，对吧？
3: 我会比较注意去看上下货的这个动线有没有把它设计合理的条件。一楼和二楼都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很狭窄，在每一个环节都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但其实那个地方它是占了一定的区域的。能避免吗？那咱们就把它避免掉呗。
1: 我还是觉得楼梯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它很漂亮，嗯，然后采光又很好，可这个楼梯
2: 咱不自己搬呢。
1: 你解决了吗？这不是。嗯。啊，还有就是，也是那个这边的人流情况怎么样？
0: 人流的话，这边因为是就在 UCL 大学旁边，所以是大概有6万到7万的，就是常住人口。
1: 6万到7万常住人口。嗯。
0: 我们可以去那个大学门口转一下，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那个距离。
1: 好呀。这里好舒服。嗯。嗯，
4: 非常英式的感觉，嗯，
1: 很安静也啊，
4: 对，就这些楼全部都是 UCL 的楼。
2: 哇，这个房子好特别啊，城堡一样。
0: 这好像是他们医学院，
1: 哎，有魔法的感觉，要不然就是有点 ghost 的感觉。
4: 对，因为它毕竟边上就是医院，这一栋现代的楼就是一个大医院。
2: 我已经感觉到都是学生了。哦。
1: 是，
2: 感觉是做学生的生意了。嗯，
4: 这边的人流不会像在我们刚刚所在的那几个区域，嗯，这么密集。嗯，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商业区。
1: 明白了。
4: 放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更多的就是靠你的名气，然后吸引过来人。嗯，你要说像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些游客，嗯，路过然后进这家店的概率就会比较小。
1: 明白。
4: 那其实就是看市场，如果说纯粹以做学生而言的话，嗯，就算不在这个附近，学生也会来。
1: 是的，
4: 对吧？
3: 嗯。我想说，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海外，那一定是要发散的去做，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家中国商店。我觉得还是它在什么位置，这个比较重要。就我觉得这个是硬伤，其他的问题它都多少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消化。但只有处在什么位置，它这个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只能在选址上面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这边的井盖是方的，国内的是圆的，请问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个是方，一个是圆呢？
1: 国内也有方的呀，都有啊。
0: 因为他们互相没有沟通过。
1: 没沟通过。
0: Yeah.
1: 你知道为什么七分熟的牛排不会跟十分熟的牛排说话吗？
0: 因为不熟。
1: 因为牛排不会说话，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那你知道什么东西绿绿的毛茸茸的，从树上掉下来会砸死人？
0: 绿绿的毛茸茸的，从树上
1: 四只脚
0: 掉下来会砸死人，而且还有四只野人。
1: 不是，台球桌。
2: Sorry， 有点冷，这个笑话实在是有点冷。
1: 可以吗？
3: 可以。
2: 那我就今天就带你们到这里喽。
0: 好的，谢谢，
2: 辛苦
0: 啦，我们明天见，
2: 谢谢，拜拜，
0: 明天见，
2: 拜拜，一切顺利，
1: 好，
3: 拜拜。
4: 辛苦了，今天陪我们走了这么久，
1: 很高兴，
3: 辛苦
2: 姐姐，客气，
0: 明天见，
2: 拜拜拜拜拜，
1: 辛苦了，
2: 开会愉快，
0: 好，
2: 晚上多吃点，
0: 拜拜。
2: Let's go.

0: 好久没坐地铁嘞。
1: 是呢。啊，这里。
0: 好。
1: 是这边吗？四号站台。是的。上开。
0: 上开。哦，抱歉，我们就在这里，是不是？
1: 哎呀，说是。哎呀。我们要把信息汇总一下。
0: 好呀。画廊，106平方米。
2: 那它这个106是？
0: 就是这一层的，
2: 就这一层的。
0: 那
2: 我写一下。
0: 它房子方方正正的，比较好使用，有电梯，装修成本也低，有免费
2: 会议室、
0: 会议室、化妆间、
2: 淋浴间。
0: 嗯，其实还算有餐厅。
2: 餐厅劣势就是它的其实没有什么储物空间，因为它下面那些都是公共的。
0: 嗯，不能用。嗯。如果跟第一个比，它肯定是没那么
2: 对。
0: 所以第一个的优势呢，是在于它有个地下，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储物的。这个确实没有储物的。
2: 对，储物空间不足。嗯。嗯。
0: 之前我们并不牵扯到有选址的问题，并不牵扯到有装修的问题，那这些全部都是新的尝试。
1: 其实我觉得今天第一天去看店，很多事情还是我们是在观察，可能明天也会试探着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那价格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能不能有些弹性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吧。嗯。

0: 师傅，我们如果安全情况下稍微开快一点。
1: For Crosby, so you have to take the whole space.
2: Oh, okay.
1: Which is interesting. It has a yard. Also, it was redesigned in the 1970s, so the look is pretty like modern. I'll say it has like somewhat an Italian influence by the way it looks, because that's the Arturo de Mirica design.
2: Oh,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1: Yeah, he's the same guy who actually designed a charging bull in Wall Street, the famous bull.
2: Charging bull.
1: Yes.
2: Okay. 看店面跟看住房不太一样。看店面呢，我反正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看什么点，我抓不住重点。看了大概两套以后，我觉得我慢慢有点摸到门道了。
3: 我们可能还是要站在一个真的创业的人的角度上去考量很多，就包括店面的租金啦，它是否平米数够大啦，然后我们的动线是否合理啦，是否适合我们这一类型的线下店的最终的使用，其实我们都是要考量进去的。OK， 姐，左边这个吧，应该。
2: 左边这个，对。
1: Wow. Ooh. So this building was also built in 1900, like the other ones.
3: Mm-hmm. Wow, 好大！
0: 这个门窗是够大的，像个 proper store 了，这至少。
4: 但这个脚手架会一直在吗
1: ？So the scaffold is removed according to when the city deems doable, because usually they require it when they're doing facade work. So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when they take it off as tenants, right, or as a landlord.
0: Yeah, exactly.
1: Yes.
4: 这门脸确实，它有脚手架的话，拍出来确实不好看啊。没法协商的，
2: 这个门口的大脚手架，听说是纽约这边的一个特点，就很多的店面，我发现门口都有这种不可预知的脚手架在那里待着，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拆掉。哎呀，这是个硬伤。
4: 三层啊，它现在有三层。
3: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4: 看吧，看吧。
1: Let's go see it. As you enter, you can see the herringbone, so it's a classic floors, right?
2: Yes.
0: If the interior, this is the way it's going to come. Because this is what we're looking
1: at. That's what you're looking at,
0: This is what we're going to be working with.
1: Yes, but whatever you want to take out and adjust, you can do that.
0: All right, sounds
1: good. But you got to return it as a white box.
2: Okay.
3: 啊，这里是上楼。
2: 上楼的。
0: 采光纵深的。
2: 采光很好哎。
3: 是。
1: 20 feet wide, 100 deep.
2: 100 deep, 对。
0: 哇，它这么大的空间。
4: 它等于这个是个整栋楼。
3: 整栋楼。
0: 对，就是咱们这个楼就是咱的嘛。这个空间绝对够用了。
3: 那你们逛，我拍一下。就这边的楼梯是可以上二层，一楼的话，然后那边也是一个上楼的楼梯，就是这边上楼就到了二层，二层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小吧台，所以这边可以是一个设计空间，然后走，又到这儿，这也是一个二层，然后二层这里也是一个设计空间，但这边又可以上一个夹层，这里又是一个。稍微有点小挑高的空间在这里 ，OK， 好，然后这边，妈呀，在这里当销售会累死。这里又是一个空间的夹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二层的中厅，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的二楼的对面。
5: 这里就是一个楼梯，然后走，这又是一个大平台。
3: 在这家店逛街会累死哎。做个有氧哎，我更觉得我们的设计师会比较擅长，就是开阔的大平面的空间，他不那么擅长这种风格，因为这种风格的装修会比大平面要更复杂，对吧？我们的装修预算可能要变得更多，因为你楼下是一个风格，楼上可能要另外一种风格，或者根据品牌来搭配不同的风格，这个就比较的花钱。
0: 嗯，是的。
3: 好，那我们去地下室喽。
2: Go,
3: go, go, go, go。
2: 这下面地方也不错啊，你看这里好大的。
1: A lot of sections, you can use it for different reasons.
2: 但是这边楼梯也可以上。
3: 这有点黢黑，等我一下。
2: 来个灯。
3: 我跟你说，我们在这开，我们这样晚上开密室逃脱，白天开美妆店怎么样？
0: 但是从这个面积来讲，这个性价比挺高的。
2: 所以这价格性价比确实。
6: 哇哦，
0: 回音哦，要回音了。
6: 哇哦 ，Hello，
3: 延安跟毕文俊的防空洞。
2: I like the style. I quite like the style.
6: Wow.
2: Yeah. It looks spooky.
6: It does.
2: It looks spooky. I like it.
6: Yeah.
2: 这看上去有点恐怖，我很喜欢。哎呦，吓我一跳。
1: You got scared.
0: 吓多些。
2: 我告诉你，你看起来有点吓人，你再看我一下。
3: 怎么？这是密室逃脱吗？
7: 我们带大家沉浸生命去逃脱。接下来我们要开这个门。
0: 这个房间多少有点吓人了，咱就是说。这里面还有龙。
7: 我们两个现在在镜头里面很像拍密室逃脱。
8: 不是，
0: 哥，你看这是啥？这还有个笼子。
7: 哇，好吓人，姐。
0: 那里面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姐进去。
7: 你想看吗？我帮你打个灯。
0: 给你打光。给我整起鸡皮疙瘩了。
8: 哎呦，有个笼子。哇，真有个笼子。
7: 我们姐好大，好大胆。
0: 这不是个什么，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猎奇。What was this place?
9: We're not really aware of the function.
8: Yeah, just I'm asking questions about, is there any strange creature living here?
7: No strange creatures.
8: That needs to be locked.
9: No, none at all.
8: It does look spooky.
9: Yeah, it does.
0: Let's get out of here.
8: Even the nightmare space,
9: I don't know.
8: It's quite spooky.
3: 哇，这谁敢下来拿货啊？我跟你说，妹宝在这上班会无限尖叫。姐，如果我们要在这家店哦，对打。
4: 边上就是竞品是吗？
3: 全部都是彩妆。
0: 哦，还真是。
4: 我倒觉得它不一定会成为竞品，它说不定能成我们的引流。
0: 互相引流。是的，是互相引流。
4: 这种小型百货啊，我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逛，因为它不用花很长时间。嗯。
3: 他
4: 在西方品牌这些大牌这儿没有找到，说不定他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
0: 没有，而且说他如果这家店选址在这儿，而且能开下去，就说明
4: 品类的人流
0: 是没问题
4: 的，
0: 是没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
3: 好事，好事，
4: 不
0: 说明位置 OK。
3: 但你看他的橱窗，他们的橱窗设计都很漂亮，
0: 我们也可以啊。
4: 我们提早准备是可以的。
3: OK， 走吧。
4: 走。
3: 姐，现在这里就是有人流的吗？下午的时候。
0: 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流和位选址是没问题的。
4: 我觉得这边可以作为我们的备选之一。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4: 对，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
10: Yes,
4: 我们就提早下吧，不要到门口，我们稍微走两步过去。Oh, it's cold today.
10: It's cold.
4: It's cold.
10: Yeah, it's like a wet cold, like a Shanghai.
3: 刚刚那家店是最好的。
0: 我们稍微跟房东聊聊看，砍砍价，然后把钱留到装修上。
3: 是，
0: 如果价格能砍下来一点的话，
3: 主要是要看我们国内那个设计师能不能做到这个点。他在中国的话可能做得到，嗯，但在
0: 因为这边人工、材料、建材
3: 是
0: 太一样，
3: 他们不一定能够做，
0: 执行难度不一样。
8: Is this a firehouse?
10: It used to be a firehouse, and it was converted into a film center.
3: 但是没有橱窗啊！
4: 我刚刚看了，这栋楼就是一个历史保护建筑了，
0: 所以它完全不能动。
4: Landmark building， 所以。
0: 但是走到这条街上，基本上就没有商业的东西了。
3: 是
0: 政府楼，然后那个纽约大学的一个教学楼。嗯。所以这条街它不商业。
10: I think we can go in。
4: 进去了。
0: 啊，它是很剧院，它很像戏剧空间。
11: So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main space. A lot of production companies they go to film here, like Marvel.HBO, Law and Order, Netflix.
0: 太小了。
4: 它还是一个 garage.
0: 它太小了，它就一车库。
11: If you are gonna have a car in the shooting, you can bring the car in here.
4: 但我们应该不会用来停车。
3: 不会。
11: The cinema is really beautiful.
0: 但是现在没有啥太大关系。
4: 不大用得到。
10: Like a little rehearsal space.
3: 这还是挺漂亮的。
4: 嗯，好看。
10: Yes,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here.
4: 是一个很好的 event 场所。
0: 这个更像一个办活动的空间，而不是开店的。十米，啊，但这不行，这纵深不行，它这个没法，很难做
3: 商业，不能做商业，做不了商业的。
0: Jeff, today I think our job here is done for today, but we'll stay in touch, and then we'll see you tomorrow.
10: Yeah, we'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0: Thank you, Jeff.
3: See you tomorrow.
10: Stay warm.
8: See you tomorrow.
0: Take care, Jeff.
8: All
3: right. OK, 那我们前面逛一逛吧。
8: 好。
3: 这边啊，走了四家店，好像我们都只对其中一家是感兴趣的，选址和开店困难一定有，但是我们希望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说把四家店跑完了，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就在旁边附近再转转，再逛逛。对，我觉得这个都也是经验的一个累积。
4: 哎，这左右的店面我觉得很合适。哦，
3: 超多人这条街，前两天。
4: 对，因为这些商店都是会人流量比较大的商店，
0: 而且都是那种。消费的消费品
4: 对消费级的消费级的品牌，
3: 我觉得贵不贵无所谓，
0: 是的，这就是
3: 先找到最适合我们的价格，我们再去聊嘛，
0: 好啊，
3: 对不对？我们也跟节目组聊
4: 嘛。但我很喜欢这个地段，
0: 这个感觉怎么样？
4: 前后的商店，
3: 你看这几个橱窗，多美！
4: 而且这也是个街角，嗯，
3: 它这个数字是电话号码吧？
4: 是的，
0: 我刚才拍下来，
12: 我以为这个数字是。
3: 这个门应该是这儿， 对，挺好的。嗯，对不对？这么大的橱窗嘞。
2: 对对，这个很。
3: 让我看一看里面啊。
2: 先偷看一下。
3: 哇，
2: 哇，很大，
12: 很完美，
2: 很大，
3: 完美，不是。姐，你要在这儿看。
2: 很适合。
3: 你要在这儿看。它这里有一个中缝，这边和这边，
2: 对，它隔开的，
3: 它是打通的，也可以通，
12: 而且里面它还隔了一个隔断，像玻璃隔断，
2: 而且它是落地大玻璃采光，
3: 对啊，
12: 这一片一角都是我
3: 们的，全部都是窗，都是那个，
2: 真的，这个好适合啊！
12: 啊？好好，他们在 action 工作跑过，
13: 对，希望能看到我们店的旁边。
3: 我们也就这样，所以你们知道你们那个店租多少钱一个月吗？
13: 我可以帮你是他们经理，
3: 你们经理在吗？
13: 在
3: 的。哦，是中国人吗？
13: 是中国人。
3: 哦，走。
12: 好好好，聊一下聊一下。
3: 导演呢？我要这个店，租这个。
13: 这个。
12: 打电话，我打，
3: 我们打，我们打，我们先去问一下价格。嗨，你好，我想问一下这边大概房租多少钱一个月？可以透露吗？
13: 太清楚，因为我们店在这边已经快六七年了，所以我们的房租
3: 就便宜，对，就跟短租不一样嘛，对吧？
2: 那这边它空了多久？大概
14: 我八月份在这儿工作，就是这儿就从来没有，
2: 一直没有租出去。那
3: 你是店长还是经理？
14: 我店长。
3: OK，
14: 对，
3: 所以你对面以前是哪个店？你知不知道？什么牌子？
14: 空很久了吧？对对对，
3: 空了很久。
2: 你们知道这条街大概的人流量？比如说现在是 work day 是吧？他一天能有多少个人？
12: 给你喝。
2: 哦，昨天是508个。哦，他们这个很确切啊。
12: 是昨天周日嘛？昨天是个周末。
2: 周日五百多，
12: 就是平均下来可能三到六百一天是比较正常的估算。我们来的话会是六到八月。是旺季，
2: 是旺季，
12: 人会多，
14: 多的，对对对，
12: 就是所以均应该能均到500-700人一天，这个人流量是 OK 的。这个地方的客流量、品牌调性都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2: 就是在一个人流量大的地方，对吧？然后是个转角的店，并且有落地的窗户，店面是亮堂的，对客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一个地方可以进来。
3: 是我们的梦中情店，因为我觉得那个店铺真的位置啊，包括外立面啊，包括内里面的一个平方数。其实都是我们非常想要的。
12: 看了周边的一些店。Hi, this is David. I saw one of your stores for lease, and I'm just calling to inquire about it. Yes, my name is Jin, and we are looking to rent the store for a pop-up for around 2 months between June and August-ish.What is the tenancy that you usually offer? Yeah. 10-year leases. I see. It's quite 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Bye bye. 哥，
3: 我刚才给你介绍我说姐，你可以买他们家裤子。
12: 那个业主那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这边一直空是因为他们一次性只能租10年，他们不往外出租做 pop up 或者短期的租约，然后中介是表示，我说有没有得谈价钱什么都考，说中介表示是他背后的这个是一个那种资本在运营，这个资本是没得谈的，就是说不
3: 缺钱的，
12: 说之前 Gucci 也想要过，他们都没给。是10年起租，
3: 难过哦。
2: 怎么了？
3: 他们说那边要十年
12: 起租，所以
3: 他空了这么久。
2: 对，他就在等一个长租嘛，
12: 所以他不给。
2: 我就是求之而不得，然后那家现在还处于不可操作的状况。哎，
3: 那也只能先把它放置一边，后面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租。所以你们有没有比较这边街道熟一点点的，可能会短租的店铺？
14: 短租还真的要找一些。
15: 要不然问一下那个 JD London 曾经的那个纸吗？他们刚走
3: 哪一家店
15: ？London 就是你看大王对面的那一家，红色的那一个。哦，他们刚走、
2: 那个红色的。
12: 我们去瞅一眼吧。
3: 好的吧，谢谢你。谢谢你们。
12: 好，拜拜
2: 拜拜，
12: 生意兴隆。
3: 为什么不租啊？
2: 十年
3: 这太棒了。
12: 这个公司的死命令就是。
3: 它是不是上面都是空的？这一栋都空的。妈呀，租这里租10年，要多大的品牌才能租啊？姐，那个店真的很好哦。
2: 对，那个，
3: 你看，感觉就跟 Icon 一样，就是你整个的橱窗都看得到。
2: 对，是。哎，这也是个好地儿啊，这跟我们那儿也差不多啊。嗯。你看这种牌子，应该都敢租10年的。 啊，这个也在，对，
12: 这个也在租，
2: 这个也不错、啊。
3: 这个略小，
16: 这个略小，
12: 这个略小，
3: 这个只有一点点。
2: 哦，挺小的，
15: 这个好小啊。
12: 对，它应该是有地下，
2: 都有地下。对，
3: 我现在把我的胜负欲激出来了，我现在想说，我就租它个十年，然后这些中国人在这一直，我就在那儿卖了。
2: 哎，这红色的也不错啊。
3: 对啊，这红色也漂亮。
2: 这个路口也可以啊，这路口很好，大王对面嘛，多好呀、啊！快走。
12: 很大，这个很大，这个装修也很好。
2: 这个哇，
12: 这个基本不用动，
3: 这个不用动，只用放软装进来就行了，很不错哦。
12: 哎 ，OK 的，我
2: 看着看着不错，
3: 这家很不错哦。
2: 对，这家挺好。
3: 它的深度大概是八米吧，八米的深度。
2: 哎，挺好的。
3: 这家很大哦，
12: 我们进去，
3: 我们三个像小偷，
2: 贼乎乎的，
12: 过来就看我。
3: 他没有招租信息啊。
12: 我定一下地址，然后我一会儿在车上我查，然后往回走吧。
3: 好，我们明天主打一个就是那种
12: walk around 找
3: 快速，就决策。然后我觉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还是在这边周围来逛一下，转一下，转这种空店。
2: 对，
12: 那边也有，
3: 今天有点浪费时间。
12: 是的，
3: 那我们上车吧。
2: 上车吧。
12: 那今天这个人流量的参考是这家店的人流量的参考，这个位置的参考是好的，人一天的人均流量得在500左右，咱们才比较好做这个。
2: 对，得有这个
12: conversion rate 70%-60%，
2: 没那么高，
12: 50%，
2: 我觉得能20%就行。
12: 20%，然后人均消费
2: 100美金，
12: 就
2: 很不错了。
12: 那天销售额度就2万-3万。
3: 我们去年不就是吗？1万吗？
2: 不错了，我们去年卖到10,000欧元，这都
3: 很
2: 好了。对，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销售的，要是去年的10倍。
12: 你佳琪哥跟我讲。

0: 近一点啊。哎，我们先去开会对吧？
1: 是的。哎呀妈呀！啊！啊！五分钟开始。
2: 把这个放过去。
3: 没有人啊？
2: 来了，来，我开个摄像头。
3: 哎呀，他这个面貌有点新鲜。哎呦嘿，
4: 小高头发。
3: 是，
2: 我那小西装外套脱了，我今儿穿跟乔布斯似的整。
4: 特别商业。
3: 你看咱们就是。
4: 咱俩好像是被什么烫了，烫头了我俩。
2: 你们俩看咋样啊？
0: 对，先说一下伦敦的情况吧。
3: 咱上那个 PPT 啊，
4: 对，直接请看。
3: 我们今天看的是四家店，第一家店呢是一个转角，橱窗非常大，然后这个信息就是上面有，到了姐，就是有显示，总面积不算大。但是它的这个利用率它可以比较高，
4: 非常好。
3: 对，因为它的户型都是比较方正的。
2: 哦，你们在 Tottenham Court， 那不错，这个位置不错。这是 SoHo， 这是 Fitzrovia， 然后他们在一条主街上。嗯，这边是大英博物馆，所以是个人流很棒的地方。嗯，
4: 商圈人流是日均20万人次的。
3: OK， 好，第二家店呢，它是两层楼，一个地面，一个地下，它这个户型就是很长，说白了就是我们觉得不太合适。
1: 完全不行，
2: 我觉得可以略掉了，
1: 可以，这个可以直接 pass 掉了。
3: 第三个就是它最好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公共区域，就是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点。
4: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它是106平，也是一个比较方方正正的房子，我们的可利用空间比较大。还有一个它非常好的地方是在于它有一个地下，它这个地下是不算在我们的面积里的，它是一个公共区域，是有一个休息室，有化妆间，还有可以洗澡的地方。
3: 但是它的楼下的这个底层呢，他们都是共享这个休息区。
1: 啊，那还是不行，
2: 那有点不太行。
0: 等一下第四个咯，第四个也是面积最大的了，会有200平了。
1: 哇，怎么这么小啊？
3: 因为它长。
0: 这个有点像公寓啊。嗯。
1: 而且姐，它这个楼梯都是这种太窄了，这种搬东西都搬不了。
2: 地点也不太好，因为你商业街在这边，它已经偏离商业街，它已经在学校里面了。
3: 对，我们考量的也是这个，就确实是它客群就是其实已经比较固定了，就都是学生。
1: 所以今天你们的四家店比较推荐的就是第一转角店，对吧？
3: 第一个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好。
1: 因为我们今天也看了四家店，我们认为那四家店，第一家店我们就不说了，我觉得就是不在主街上，人流量太少了，没人会进去的。虽然在 SOHO 一个比较商业街的地方，所以第一家店 pass。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一个 loft，
1: 它没有门头，它是要上个楼，在二层，
0: 它比较像一个人的公寓嘛，
2: 它更像住的地方。
0: 那个 pass，
2: 那个 pass 也不 OK。
1: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在于，你可以理解它是一栋。然后很大，然后挑高的中厅大概有到15米左右了。
0: 对，
1: 那家店就很考验我们装修老师的水平，他是否能够帮我们装修漂亮。然后那个地下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可以在地下玩密室逃脱，
2: 底下都有笼子的。老牛了。
1: 然后第二个 bug 就是它的门口有一个，你看一下，就是这个脚架，你看到了没有？
0: 门口有个脚手架。
1: 因为这个的这一边一整片哦，很丑，全部在装修，且他们不一定2个月可以装修完。然后这一边的地方就是一个商场，
0: 小型商场、
1: 百货商场，所以我们这边的流量跟这里也非常的好，且这边有一个地铁站在旁边，所以他这边的人流也是 OK 的，也在 SOHO 里面，不那么偏。然后最后一家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点，那里面也非常不适合开店，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做宣讲的活动的一个地方，所以那家店我们也直接 pass。然后我们今天在路边上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店，这是我的梦中店，真的。
0: 我看到那家店我也兴奋。
1: 那家店我跟你说，哇哦，那个玻璃窗有10几盏玻璃窗，哎呦，然后里面就是个大通铺，然后挑高巨高。
2: 外立面也好看，
1: 外立面也好看，而且就
3: 在
1: SOHO 商业街最繁华的地方，他们每天大概有500多个人进店的量。哇哦，他不租，
0: 他要10年起租，
1: 他要租10年，
0: 10年起租。哇，
1: 我跟你说，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在那里上班，我们太阳。

0: 洋气了，我的天，洋气到不行。对，然后这信息要同步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为止导演给了我们200万的预算，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总体看下来我是觉得不乐观的，且如果我觉得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几家店都有 bug 的情况下，那第二季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说，就观众来说，他们想要让我们的店是比去年要好的，且我觉得这第二季来参与的品牌们，他们也希望的是他出现到的那个地点和那个形象是要高级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我觉得明天你要跟你们的中介，我们也会跟我们的中介商量，我们快速看完他们帮我们找出来的这几家店，不好的我们一眼搂过去，就是觉得这个不可能开的，走，不用记录任何信息，也不用拍摄，也不用浪费时间，就走下一家，然后让他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和我们再逛一逛中心商圈，我们觉得那个店该有的样子，
1: 去自己找找别的店。
0: 对，我觉得要开就好好开，就是那种一般般的小店，没有意义。
2: 别凑，
0: 因为这个节目是第二季，我觉得第二季就要应该有第二季的样子，无论我们的挑战上，还是我们完成的金额上，以及我们卖出去的多少货上，以及整个的装修风格上，以及顾客进来体验感上，我觉得都是需要有升级。我觉得第一季我们可以试，第二季我们就要做改变，做升级，做不一样的创新。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上限也不用200万打底，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别的预算上省一点钱，但是家店的预算上可能还是要高的。
3: 是是是，因为现阶段我们以这个预算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店铺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
2: 伦敦是这样，因为伦敦你们看的区都是老房子嘛，我建议你们可以往新的，就是比如说 King's Cross 附近，
0: 对，
2: 然后价格也不会像老城区的核心地段那么贵，然后我们的200万以内主要搭在房租上，应该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3: 好，没问题，辛苦了，辛苦了各位，
2: 辛苦你们了，
0: 辛苦了。OK 吧，明天见吧。
2: OK，
3: 哎 ，OK， 拜拜，好，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明天去看吧。晚安。
0: 晚安。对于来纽约创业，我们了解的信息有限。纽约是全美最大的华人聚集地区之一，我觉得我们可以拜访一下当地有品牌创业经验的华人，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
4: 今天晚间为了帮助三位更快地了解纽约的城市主体和商业环境，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极具经验的前辈，跟各位咨询他的信息，可以通过工作手机与他联系。
0: 好的，现在就可以联系了吗？陈东升，
2: 东哥，
0: 东哥，
2: 东哥，
0: 我们等下就联系他。
2: 来。
5: 喂，东哥，我们到门口了。
6: 你们到了，好，我来接你们。
5: 我们出来了，好嘞。
2: 好的，欢迎，
0: 辛苦，
2: 欢迎，很高兴认识。
7: 你好。
0: 哥，你点。
2: 你们看吧，你们每个人参与一个吧，然后剩下的我来看。
0: 好的，
2: 好吧。
0: 那我俩看一个。我想吃乾隆白菜。
2: 好 ，good choice。
1: 我要吃大碗有机花菜。
5: 我想申请一个宫保鸡，可以吗？
0: 可以啊。
5: OK， 那就我就 OK。
1: 宫保鸡，同意。
8: 好漂亮的店哦。姐，你看，我就想就是这种简单的木质风格，然后有一点中国元素的东西。你看，鱼纸伞，
1: 这个、漂亮，
8: 对吧？
1: 这个确实，
8: 就很简单的风格，装饰起来就很漂亮。
2: 其实我今天选在这里呢，也是很有意思啊。这家店呢，也是三位合伙人。哇哦！然后我心想说，刚好你们下午给我打电话嘛，我本来说也是要过来，我说要不在这里，也算给你们接下来开一个新店，打个好兆头啊。老板在不在？要不过来打个招呼吧，三位合伙人跟三位合伙人。
0: 完了，要 battle 起来了，开始。
2: 但他们在纽约都做得非常成功。
5: 你好，
0: 姐你好，
2: 都是纽约非常杰出的企业家。
0: 这都是我们的人脉了，后面。
2: 对，
5: 那我们来纽约来创业了，属于是这个先来拜山头了，后面就多多帮扶。啊，
9: 对，你们有什么需要吗？我们随时可以。
5: 对。好呀。
9: 行，那你们先吃。
5: 好呀。多谢。
0: 那我今天有听到一个信息，
2: 什么？
0: 就东哥不是就帮助了很多店出海吗？然后有一家奶茶店，我的天，你猜一下一个月的销售额？你猜？
1: 30万。
0: 再猜。

0: 三十万都低了，
1: 三十万低啊？嗯，
2: 我们没去吧？
1: 五十万，五十万，我晚上可以，
3: 是不是？是那个消息啊？
1: 平均一天一万，
4: 接最高峰的时候达到过六十万，嗯，销售额
3: 很夸张哎，一个月四百万的销量哎，人民币的话算，
4: 重点他门店很小，嗯，
2: 对，
3: 所以东哥，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成立的吗？是好的吗？在这边有机会吗？
4: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知道你们要来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乡愁嘛，很多年了，可能我们那时候第一波的所谓的出海，那都不算出海，那可能是以前大型企业的分公司在这里，可能中国银行啊，然后到第二波后面你就看到中国出来很多很优秀的一些产品类型，比如说饮食啊，嗯嗯，然后大疆啊这一类型
3: 家电
4: 靠产品力的来去打，
3: 是，
4: 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一波，其实本质上你们做的东西其实已经有一些文化输出，
1: 对，是
4: 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才是最后的根基。其实我在等这个时间等了很多年，因为慢慢整个亚裔开始发出声音，在主流有一些声音，大家才关注到这个群体，以前 nobody cares。 嗯，对，然后只有你有文化积淀了，你在上面去盖东西它才盖得住，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步很重要。
3: 先吃吧，
4: 一边吃一边聊，别撑着，对对对对，都凉了，对对对对对，红白菜尝一尝看一看，
1: 就是芝麻酱拌菜，
3: 对啊，超好吃，
4: 对，
3: 这红白菜最好吃。哎，东哥，我就是有几个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你。
4: 你说。
3: 首先我觉得我需要跟你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4: 好啊好啊，
3: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十年了嘛，就是我已经见证了整个中国美妆在国内的一个非常大的崛起，一个哇这样子的一个上坡的趋势，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中国确实是真的真正从头到尾花了十年时间，
4: 对，
3: 中国品牌在各个渠道上成为第一名，
4: 对，
3: 这个是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制造的崛起，我们中国各个实力的崛起，所以让这个时间缩得很短，十年之内就完成了。但是品牌出海这件事情我们晚了别人大概有二十年了，对，如果再不做品牌出海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可能会再退十年，可能要三十年我们才能完成品牌出海这件事情，因为没有让企业可以看到做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大家就不会动。但是我觉得出海这件事是一定要的，我觉得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出来，让一些品牌觉得它可以做得成功，甚至可以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就有更多的人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他上不上这个节目无所谓，他要不要我们这些人做也无所谓，他自己也可以找渠道，但他会要有一个可以看到的希望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好，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说的时间差，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节目里面花极短的时间，我们前后加在一起二十天吧，我们那时候六个人在巴黎，我们接顾客每天200多个顾客排满预约到爆炸，我们几个人卖到都已经披头散发，然后一站就从中午12点站到晚上12点，然后就接顾客，我们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但是我们的量和出圈度还是少，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经验，你服务了这么多的品牌，如何在20天内有快速的成效？就比如说，我想问那个奶茶店，它是花了多久的地推时间和流量推广的时间，它才可以做到一个月60万美金？
4: 我先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巴黎的东西去年做完了，对不对？你有留下这些客户的联系方式吗？还有在跟他有后续互动吗？
3: 没有。
4: 有一个，因为其实你想要这家店爆很容易，但是问题是最后留下了什么？那刚才佳琪讲了那么多，其实最终你还是要把这些 community 这些感兴趣的这些人留住，让他怎么再去发声？接下来可能哪一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可能都不需要宣传，就他们在帮你去宣传，
3: 是，
4: 那这个东西就扎根了。最终你的品牌留下来是什么？很多时候大家就说啊，我做多大，我做多好。其实那个其实本质上那都是一个 market share， 但品牌它本质上是一个 mind share，就是从心智上的占有率。当我要做一个东西，然后马上想到是这家的护肤品，不管是去哪都能想到，那这个就是品牌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颜 lab 嘛，颜 lab 其实现在这边有对标类型的，其实发展的非常好。
1: 那些亚裔的品牌在那边就买手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现在不能撇开社交媒体的这一波，我先不说我能不能买，我得先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个东西，
2: 对，
4: 对吧？然后原来这东西还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原来还有这样的功效，我得先知道，买不买咱再说。 但你说别人根本都不知道怎么会去买呢，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产品的存在，
1: 社媒传播还真的重要。
4: 线下我们好好的把有影响力的这些东西积攒起来，他们就是帮我们去 communication， 就去传播，然后可能更多的我们策略要放到线下，
3: 谁越近，
4: 对，甚至有些人不在纽约，对吧，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去购买，所以让他们所有的流量，所有这一天全部都会让他去扩散。现在等于说有了这个土壤了之后，就是说我是有这个消费需求的，就说哎，哪天来了如果有这种东西我一定要试一下，
1: 先创造需求，
4: 然后在那个地方竞争又不大，他就开了这么一家店，爆，每一家店爆，目前看起来数据是非常好。当然能不能纯打 C Beauty，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再去商量，但是目前已经证明了你的 Asian Sephora 这个概念是走得通的。
3: 是
1: OK， 有人已经先做过了，那就是跑得通嘛。
4: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接着坚持把眼泪不这东西我们接着往下走，我觉得一定走得出来，我相信。
0: 就是你们出来本身是个买手店嘛，你这已经有这么多的那个品牌方了，品牌方也是有一些他们在这里的
1: 有的资源，对，
0: 资源平台
2: 非常多非常多，
0: 大家要聊好，共同去宣发这个事情，一直持续性宣传，然后它就会开始扩散开。所以你要问我短期我是看好美妆的，但是接下来如果说你们说一些护肤品啊个护啊相关性的，
1: 护肤品就难，
4: 但是那个如果能打进来，那个我觉得才叫打进了主。
1: 对，因为那个就是得杂合着文化东西打进
5: 来。对，我的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先把自己的基本盘做稳，而不要一直想着说去，就是如何让谁谁谁去接受我们。
3: 接受我们，对，
5: 我们自己这么讲的时候就没有接受自己。
3: 我们区分一个什么？区分一个潮流趋势。
6: 是的，是的，
3: 这个文化。这个趋势出来了，我们的需求就出来了。
5: 我认同这个。那比如说我们的广告的核心就 simple is beautiful， 简单就是美，
2: 对，
5: you are perfect， 就是你本身就完美，对吧？ simple is beautiful。
3: 比如说他们很认同中国人的草本的东西，那我们的化妆品，中国化妆品的护肤里面基本上都是草本，我就哪怕这个草本面霜配一个草本茶让他一起买，你喝了这个茶比你喝蔬果汁要更有精气神或者更有血气感，虽然血气感很难翻译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可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4: 我觉得走得通，因为这个其实就现在 clean beauty 嘛，你跟任何一个老外讲你觉得中国的药品怎么样，他肯定会说啊，草本 organic， 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所以接下来我个人感觉社群肯定我们有我们的定位，不要去想 satisfy 所有，不可能的，把你这个群体了解吃透，你们来就好，到这里去体验到真正的东西，产品力的东西，然后再到后续的宣发。这个闭环如果能够形成，研 lab 的这个连锁店它是可行的。你还是要被人看到嘛。啊，
6: 我们走了
3: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兴奋，我觉得很兴奋，我觉得你刚刚给我的那个灵感我觉得很兴奋，我现在有一种想要回去开始一个
4: 市场，很值得做，很值得做，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1: 他刚才说的那个有成功案例这个事儿确实很鼓舞人心，就说明这个模式跑得通。
3: 对啊，
1: 那就看我们怎么去跑。
2: 好，我的工作第二春来了。因为我们今天下午看了很多家店，一家店当时我们打了电话说，他说我只能十年起租，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胜负欲就起来了，我说我现在就要回去，然后我要把这个店留下，我就给他租十年，我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店做成功了。
3: 你还要不要唱歌？怎么干到上市？
5: 带我一个，我本来就是要搞副业。
3: 是不是？我觉得网友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干到上市是很有可能的。
1: 行了，明天去把那个店盘下来十年。
3: 这是一个非常，说不定我们真的是敲钟上市了。我真的考虑一下，坐起来动起来，老板们都已经准备来这边，对吧？我先帮你们来，你如果做得好，你自己单独出去开旗舰店就好了。
5: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我们走了要发下去的。
3: 对啊，你自己单独开旗舰店就行，你再留点货在我这儿卖就行了。
4: 我觉得对你们来，肯定每个地方它会带来一波好的这个效应嘛。那这东西怎么让它留存下来？这可能是我更多。
5: 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商业模型才成立，
6: 对，
5: 不然它的商业模型
1: 这也是出海的最终目的。
3: 因为这个店还要不断的更新一些，
4: 还是要落地生根，
1: 要
4: 还是出海。
1: 对，
4: 最后发现很多人就出了个池塘，
1: 对，不能清风拂过没有留下一片树叶，真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5: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飞跃，我们能够成为这个飞跃的一部分，然后现在我能够参与这个飞跃，为这个飞跃做点事情，我真的是，
3: 就是你知道那些品牌老板不可能在一个桌上的，他们从来不会坐在一个桌上的。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合作伙伴，
7: 对，
3: 我们要一起把中国品牌出海这件事情做出来。
5: 在想如果有一支由研 lab 牵头，所有品牌一起参与一个广告，但是他们所有的代表的就是 中国品牌在海外的这个
7: 形象
5: C Beauty 的这个撞墙。
3: 好点子，我记录一下。
1: 既然他们是单独还不太擅长讲故事，我们就
3: 一起讲，
1: 帮他们一起先讲一个大故事。对，
4: 可能我们现在等你们过来的时候，我们是 ready 的，我们是 ready 的。
5: 哇，这个我想想都要流泪的感觉。
8: 纽约时间傍晚，合伙人刚刚结束了与本地商业操盘手的会面。这次见面比原定时间更长，对话的核心不是某一家具体的铺面，而是一个更长线的可能性。踩点刚过半程，一个问题却提前浮上桌面：一间店铺的生命力到底从哪里来？是3个月、6个月，还是3年、5年？走出去才发现，市场的纵深远比想象中宽，而纵深背后是更大的机会，也是更大的未知。一个念头被种下了，但种子能不能发芽，要等到正式经营之后才有答案。合伙人，下节更精彩。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9: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10: 哎，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1: 哎，美女，你好。
12: 你有病吧？啊？
13: 渣渣婷，
14: 我住这儿。
10: 啊，怎么这么臭啊？
15: 果然是变形计。
9: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6: 就他。
17: 阴阳怪气，
18: 什么味儿啊？
19: 蚊香你没用过？
20: 故弄玄虚，
21: 有虫子，
19: 是这个吗？啊！
18: 你别过来，别过来，
22: 脾气还臭。
19: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23: 现在就走。
19: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2: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19: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2: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8: 耀眼即将播出。合伙人，现在继续。

0: 唱不停。
1: 今天我们不停到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去到一个稍远的一个地方，
2: 是稍远。
1: 我们剩下的精彩内容就在逛不停当中给大家、那个、
2: 陆续揭晓，
1: 陆续揭晓吧。
2: OK， 走。
1: 走得很急的感觉。
2: 走的没有，走的属于得原步走。来不及了，走喝了。
1: 真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
2: 走。最后一天啦！
1: 我这好看吗？这眼镜
2: 好看，
1: 真假的？有点像那个电影。
3: 哪个？
2: 不是像骑摩托车的吗？
1: 运动眼镜。我已经找了一位口语教练。
2: 你给我用用呗，你应该不用24小时都用它吧？
1: 24小时用我就有点用不起，
2: 让他交替跟咱们俩谈话好不好？
1: 他24小时，哎，我12小时，你12个小时，
2: 是
1: 在国内，咱俩还得有时差，
2: 给累倒，
1: 你累坏，
2: 让他赚钱赚的他就是
1: 赚疯。
2: 那你看你每天用几个小时？
4: 行，
2: 剩下的时间你我再来几个小时。
1: OK， 拼桌是吧？
2: 对
1: ，OK，
2: 到时候咱们俩学成之后来，错误都是犯一样的。最后来出发前的考试，
1: 考的不及格怎么样？不准来了，回家。
2: 不行，这工作不能不干了。你看你这心态不对。
1: 是，那就是多让那个佳琪哥说。
2: 好，那
1: 咱们把机会让给他。
2: 对对对，但是要考得好，咱们就不让他们说话。
1: 对，都别说。看咱们把这个已经都把6月份的工作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嗯，可以啊。
2: 啊，到了。
1: 昨天晚上我们沟通之后会对店铺标准更清晰一点，那我也希望从不同年龄层以及视角得到一些新的思考。今天我们要看6家门店，分别位于布鲁姆斯伯里、肖迪奇、尤斯顿以及牛津街附近，希望能找到满意合适的店铺。
2: 咱们好好看这店铺。
1: 行，把它看明白。嗯，
2: 嗨，哈喽，
5: 嗨，
2: 早呀。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依安。
6: 依安，你好。哎，
7: 你好，我是雨昕。
6: 雨昕，你好。
2: 哎，姐来啦！
1: 又见面了，姐。
5: 走走走，
6: 来，我们逛一逛吧。
2: 嘿，这一家是美妆店耶。
6: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就是国牌了。那边门口有 Boots，
1: 是那个药妆店。
6: 然后这边有奶茶店，然后这边有英国的国民咖啡店 Gills。
8: 衣食住行这边都有，
1: 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就像步行街一样的。
6: 是的，
2: 有很多美妆店是有好处的，是说明这个地方美妆生意不错。
1: 嗯，就被验证过了。
2: 对，
6: 现在快12点了嘛，人还是蛮多的。
9: 嗯，啊，出来就是车站。
6: 对，它就是一个地铁站 Russell Square Station， 人流蛮大的一个站。
7: 明白。
6: 这边到 UCL 非常的近，年轻人特别多。啊，这边它平时本身的流量就很大了。嗯，
2: 明白。
6: 就是它这边是真的是，我觉得是有客流，是真的能进来买货的。嗯，而且老外和亚洲人都非常多。嗯，
2: 商圈的话，
6: 商圈
2: 来到这里应该都是要买东西或者是吃东西。
6: 对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店。这家店是一个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专门做亚洲品牌的美妆店啊。这一层它有160平米，33米长。
2: 好像有点窄。它这里还有做美甲的地方。
6: 对，这里有电梯。
1: 哇，电梯，
2: 有电梯，快赶快写好。
6: 我们先去下面看一下，
1: 感受一下。哦，它这是长按的。
2: 我有点害怕啊。
1: 按才下。
2: 哇，我第一次做这样。
1: 我也是。
2: 它有点像上菜那东西。
1: 对对，传菜了。
2: 这就是专门为美妆店设计的，下面直接就仓库。
6: 来吧。
1: 哦。哇，这个好棒啊，我觉得。
9: 仓储空间够多，
2: 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6: Yeah。这里还有一层。
1: 好。
2: 这里还有一个小屋子，这可以做我们的办公室之类的，是吧？吃个饭啊，休息一下。嗯。嗯，下面它这个两层直接就是仓库。
6: 对，然后这里是通向那个停车场的。我们来看一下外面，这边我们的货车就可以往这边进来。
2: 哦，这好方便。
6: Yes。哇
1: 哦，每一趴都是在我的
0: 打在我心里。
1: 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家本身就是一个美妆店，所以有很多配套都是现成的，还有电梯、仓库、货架也做好了，而且它的地下二层可以直接运输货物。
2: 我想要确认一下租金的
3: 情况。
6: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店是盈利的嘛，嗯，然后他其实他说如果转租给我们的话，其实有五个因素需要考量的。嗯、第一因素呢，它是它本身的 rent， 嗯，第二个因素呢是它的就是物业费啊 ，business rate， 额外的第三方收取的费用，还有包括停车费啊。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他们要清场，清场的话他们要找仓库，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放过去。第四个呢，就是他们的人工的消耗，因为有很多人员在这边长期雇佣嘛，哎，这两个月他们不上班的话，他们还是要发他们工资的啊。
3: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月走了以后，他们会再回来。
6: 对对对。第五个因素的话呢，就是他们的盈利，这两三个月因为伦敦旅游季嘛、嗯、这里游客很多、嗯、所以说他们这两个月赚取的利润是不是要从我们的这个租金里面去覆盖呢？我刚刚有偷偷问他，他们租下这个店花多少钱，光店面的成本200万人民币左右，加上其他杂七杂八，我估计还得加上100万、嗯、大概就是300万一年这样的成本，一个月应该是25万，那25万你乘以2乘以3，大概租金成本确实是80万左右，我觉得够了、嗯、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跟店主去谈的。嗯，因为他本身店他是经营亚洲的品牌，他们其实是一直想说跟中国的品牌去进行一些合作，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对他们来说。
3: 我觉得我们可以考量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妆店、嗯、我们有可能会把库存跟它进行一个合作。
6: OK、嗯、
4: In terms of, obviously, our brand name is Plantops、
6: yeah.
4: Would you be changing that or would it be a new name on top of the door for the time being for TV show?
3: 哦，那也是一定会的、okay.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国货出海，我们是有一个店名的、
4: yeah. That's fine,
6: yeah.
4: perfect
6: Yeah
4: Aweso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6: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3: 我会有点纠结美妆店，因为美妆店它真的是很方便，客流量很大，有点遗憾的点就是在于它的额外费用特别多，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成本。店铺非常的长，相对而言比较窄，在改造空间上有点难度。
6: 我们今天下午三家店其实时间它的 gap 都蛮短的，嗯，今天会比昨天会忙一点，
3: 多一点点。
1: 所以我们昨天看的几家店你都知道是吧？
6: 都去了，都在门口逛了。你们最中意哪一家？
1: 第一家吧，
6: 就是它是有服装的 Fitzrovia、啊、第四家怎么样？
1: 户型不太行、哦、嗯，我们这个动线肯定要把它规划合理、嗯、不然的话就容易、嗯、
6: 是的是的，不然人太多我们还要限制一下人流。
1: 对，
6: 在英国、啊、这边啊，他现在开店、啊、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就是 Fire Safety、啊、防火规范。对，然后我们还考虑保险，我们要把客户的 insurance 要买一下，比如你哪个客户进来了，他可能在进店的时候他摔了一跤，这个时候这个保险就可以覆盖他的费用。
3: 哦，这样啊，
6: 这个我们要考虑进去。
3: 嗯，因为以前有什么喝水烫到啊什么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1: 选店也好，或者是开店也好，有很多未知的事情，以及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一定都是有压力和挑战的。
3: 好多涂鸦，开始有涂鸦，一大堆涂鸦了。
6: 这个区就是叫 Shoreditch，
3: Shoreditch，
6: Shoreditch， 对，肖迪奇。这是一家超级文艺复古的店，请进。哇
3: 哦，漂亮！哇，所以它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6: 这里就是非常的小众。其实这个地方它更适合做 event place， 尤其是艺术品品牌、嗯。
1: 我是喜欢这里的，但我觉得这里可能不太适合。
3: 这么黄的话对美妆店和护肤品店有点太暗了，不太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俩昨天也研究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不合适的，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在这里。
9: OK， 明白。
1: 通过昨晚的会议，我们对店铺的要求更加严格，加上时间限制，我们会更加果断去选择。
5: 而且昨天他们也有推荐，我们可以去一些新开发的街区看看，或许会有更好的选择。
6: 来吧，这家店呢，它有30年的历史了。哇哦！这是我们这家店的主人，他叫 James。
7: Hello，James，
6: 你好，你好 ，James 是香港人。哦，
7: 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6: 但是 James 的普通话也非常溜。对，对对对对。
3: 来，啊，现在是在卖衣服的地方，
6: 对，
3: 买手店。
6: 目前楼下这一层呢有217平米，这个店装修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3: 这里钉上是因为
6: 他们现在装修，
3: 等到我们使用的时候，这些玻璃是都可以打开的，
6: 都可以打开，而且上面可以贴很多广告，
3: 嗯，可以做很漂亮的橱窗陈列。
6: 是的，然后它是有两层嘛，然后这一层的话呢，如果我们想说独立使用的话，我们其实这里也是可以开一个门的， 就是这个这边楼上可以跟楼下就是可以保持空间的独立。
2: 好，那我们上楼看看吧。
0: 好的，姐。
2: 哇哦，延安，这也太大了吧！
1: 上面简直是一条街。
6: 楼上是300平。
2: 感觉300万的货要少了。哎，您这儿现在本来也在装修，要不然你就装修成我们要用的样吧。嘿，
1: 你说什么？
7: 现在我们还没
2: 好大，
7: 所以就这是一个工地。
4: 我们本来打算就是装好以后呢，做一些艺术的相关的。
1: 确实，我觉得可以设计的东西，想法它更能实现一些，
6: 大家会舒适一些。比如说，羽西想办一个就是
2: T 台秀，
6: 对，真可以，真可以。然后延安可以办一个自己的 concert 都可以。
2: 这样，我们 T 台你在中间唱，这不是合二为一了吗？
1: 行，
2: 好不好？这店就变成咱俩的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边可能考量的是，因为您这儿地方比较大，所以我们可能装修成本会变得更高一些。
1: 而且这边确实现在就是还比较毛坯的一个状态。
2: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这附近有没有彩妆品的商店、集合店什么的都可以？没有。
1: 那您平时就是一楼的生意的话，比如说是什么样的用户比较多呢？学生。
7: 学生比较多一点，然后因为这边都是写字楼，所以很多下班经过，会过来看一眼。
2: 现在租金是，
4: 因为英国的话就 business rate， 就是如果你开店的话呢，就交一个税，我可以整个包起来给你。
2: 明白。
4: 然后如果我们只算账的话呢，大概是30000镑
6: 一个月，楼上是300平，如果只租楼下呢，
4: 大概是20。
2: 那加起来呢？
4: 比你便宜一点，45。
2: 时尚买手店它非常的大，我们的行动路线是可以很好的按照延lab的风格去规划的。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橱窗面积很大，对于我们想让国货出海，并且想让不只是进店的客人，甚至是路过的人群。

0: 群都能够看到研 lab 是什么，研 lab 卖的中国产品是什么，这件事情很有优势。这一家店让我唯一有些担心的地方是人流问题。
1: 我觉得这边人流量确实是要差一点的，
2: 对，只能靠线上推过来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
1: 好，
3: 哦，太好了。
2: 累了吧？
3: 还行，不累。我俩是有点时差，所以到五六点开始会困。
2: 嗯，我觉得开店还是蛮难的，找店真的好难。
1: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段，
4: 对，
1: 就选址很重要，其他的可能都可以通过有方式解决。
2: 对，位置人流，
5: 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说定好了在未来的3个月或者是4个月要开业，那要找的话尽量找不要有太多装修的。
3: 是，
2: 现在做生意都要先做线上的流量，再做线下的店，所以我们这次来的话，我们会有人负责线上宣传吗？
3: 还没有确定。
2: 其实我们可以跟 TikTok 去谈一些合作，因为 TikTok 也是中国的嘛。
3: 对呀，
2: 对。英国其实有个很弱的板块是它的物流，哦，成本很高。或让延安出去送好了。
1: 可以弄个电驴。
3: 半个月下来，黑的
1: 变成饭了。
3: 很健康。
2: 说到这个黑也蛮神奇的，因为我觉得欧美人很喜欢他们美黑嘛。
3: 对，
2: 所以我们这次产品里面会有美黑的产品吗？
1: 没有美黑的，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针对他们的肤色的可以用的产品。
3: 因为对于咱们国产品牌来说，现阶段还没有出海就去生产一个线是美黑的，风险太大。
2: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国货嘛，其实现在我们的亚洲超市在伦敦也是很流行的。因为以前你说你都不敢想象说，就是我们家小区有一个亚洲超市，然后走500米又是亚洲超市。
6: 亚洲超市，哇，
3: 这么多呀！
2: 我现在觉得好像老外对亚洲超市的接触度也是蛮高的，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其实品牌还可以跟亚洲超市合作。还有这里很多人他们会愿意为牙齿的美白买单，
3: 我们有备至。
1: 它的牙刷头自带这个蓝光美白，
7: 对，
2: 牙刷头，
7: 对，
1: 电动牙刷，
8: 对，
1: 牙刷头自带美白的。
2: 那你要把那个冲进去吗？用完的话，
1: 不用，就是在牙刷上。哦 ，OK， 它就是配备的，对，边刷边光。
2: 那真的太牛了，
1: 对，超级厉害。
2: 因为这里照一次蓝光的话要300多磅。哇
5: 哦，没事，你们那个牙刷来了，我先订购个50支啊。
3: 发达了，发达了，牙刷是我们最贵的品。
0: 首先这里的人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可以接受非常多元化的文化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很幸运的是有很多很多帮助我们的人去辅助我们知道了这些街区的情况，并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能知道未来的研 lab 在这个地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经过店铺的时候感知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铺，而不是有很多很多人经过但是它会是一个快消品的店铺，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还有线上，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非常依靠社交媒体的，那我们可以或许有一些方式，比如说鼓励大家去发 Instagram 啊，或者是鼓励大家去发一些社交媒体，为我们的店铺做预热。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就是来吧，大干一场。我很期待，非常非常期待。嗯。

0: 人 lab 其实现在这边有对标类型的，其实发展的非常好，坚持把人 lab 这边我们接着往下走，我觉得一定走得出来，我相信。
1: 在跟东哥吃饭的时候，这样互相的探讨，我觉得很兴奋，让人对我说我还是蛮激动的，我就有可能有更多的事情可以等着我们去做，其实我们也可以前置去做好。
2: 嗨，哇哦，好酷啊！今天
3: 早啊，
4: 早姐，
2: 早。嗨姐，今天上午的任务就是他们已经订了两家店，我们可以去看的。
3: 哦，可以。
2: 那看完了之后，他们帮我们整理了一些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且联系中介的一些店铺，都在时代广场和第五大道附近。
3: Okay.
2: 所以我们上午大概就把这些跑完。好不好，就是速度咱们快，然后下午咱们就去最后一家的SOHO 店铺。然后昨天艾克你对面那一家给节目组邮件答复了，可以一年起租，一年起租。

0: 的价格就在115万美金，155万美金，大概是800多万人民币左右。
1: 那比昨天咱们那个东哥预期的还要多。
0: 对，对，
2: 昨天他预期100万，
0: 昨天我们是10年起租嘛，那就是100万可以谈，这一年租那就是
1: 150万，
0: 只要买下来的话是2500万美金。我说要打电话给老板们众筹一下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SOHO那边再逛一逛，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喜欢那一边，
1: 是还是比较喜欢SOHO那边。
0: 对，好不好？那我们就出发，
1: 走，
0: 出发
1: ，Let's go！
3: 哇，哇，这真的是创业了，这真的是创业的感觉了，不是在搞综艺了，我昨天脑子就

0: 交给这个手上的人来干。
1: 对，我们得要有一个系统，对吧？
0: 哇，好激动！
2: 哎，走，
0: 17分钟。
1: 哎呦，它现在显示22分钟了，堵车都是红字。
0: 因为我们两个地点连得很紧，一个是10:30，一个是11点。
2: 嗯，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看那么久，对不对？
0: 对，我们就去瞄一眼。我跟丈夫说一下。
1: 很好，很不错。这季你也开始发力了啊！
0: 开始正儿八经干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这个感觉了。
1: 我们这个年纪，你30岁左右是吧？非常适合开始干这个事业，又没有到40多这种定型的地步，这个时候最适合闯了。佳琪，你现在你的年纪也才刚刚开始，33是吧？
2: 嗯，马上34了。
1: 你这个年纪应该是最厉害的时候，各方面的经验啊，社会阅历啊，对吧？能力啊。
2: 我就在想，要再怎么厉害一点。
1: 你加油啊！
2: 我现在在疯狂想象当中。
1: 我昨天其实到最后已经手开始抖了。
2: 嗯，我看到了。
1: 我已经开始有点控不住了。但是那个，你一句话，你说你事业第二春开始了，我突然我觉得我，哎呀，好振奋啊！想办法干出来啊！
0: 我开始在这儿。
2: 好，他们两个开始给我洗脑了。
1: 你不要等到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真的是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了，体力各方面都不行了，真的不一样。
0: 但是人生有使命感是特别宝贵的一件事，佳琪哥。
1: 你有一个新的目标可以去奔了，而且这个目标是众望所归，它不单是一门单纯的生意，它有其他的意义在。嗯，你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要相信你自己啊，千万不要犹豫。我从第一季做到像前一阵在国内见那么多品牌，因为上一季没有见到品牌，嗯，对吧？这一次终于见到了，看他们的聊自己的产品想法，然后包括昨天见到东哥，我有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东哥的谈吐里面，我也感觉到他在等这一天等很久。
2: 对，
1: 像那个品牌那个女创始人说的，他等这一天等了很多年了。嗯，大家都在等这一天，把这件事情给抓起来。
2: 我们埋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种子，就是真的可以拎出一盘生意出来，是合伙人延续的一个生意。首先让观众们看到，创业是很振奋人心的，创业是可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所以大胆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
3: 伦敦、纽约，双城踩点，同步进入最后一天，100小时倒计时还剩不到12个小时。几十间铺面看下来，两边团队心里的那把尺都在越收越紧，租金、地段、空间要求越来越高，选择越来越少，但选店从来不是将就。下一集筹备篇终章，答案即将落定。合伙人下节更精彩，合伙人现在继续。
2: 我的天，我的脚要断了。
1: 这两天我们疲于奔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好像永远赶不上好房子的时间点。不好的房子我们看着会有问题，然后好的房子可能不等我们。这家其实不错的，
0: 但它已经被租掉了。
2: OK，
4: 有点小啊，这个味道。
5: 这又是一个超级大装修呀，
6: 这搂不住。嗯，
2: 我们最想要的店又到了，
7: 哥念念不忘。
2: 你现在在看这个里面啊，多漂亮，
5: 还是好啊。
2: 我还真的喜欢那一家，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怎么弄下来？要这么落魄的吗？
8: 各位合伙人，今天呢，我们就要正式的拍板，这一季YenLab的店铺最终我们定在了，再次正式宣布，YenLab首任店长将是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湖南石门遭遇极端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
2: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
3: 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
1: 2004年雅典奥运会，挪威逆转夺冠，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退役后，他来到中山大学执教。
4: 我们踢毽子的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踢这边。
5: 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
1: 20多年的跆拳道生涯，这项运动留给他的早已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我的老师是冠军，挪威，每天提高一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湖南石门极端强降雨灾情。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特大暴雨，全县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影响人口超10万。目前针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以及水毁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正全面推进。在各条抢险战线上，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积极开展自救。地处深山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在本轮强降雨中一度道路、电力、通讯中断。3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和救援队一起连续奋战，成功转移村里所有的受困群众。目前从天平村转移出来的29名村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王涛的腿由于这几天连续奔走，一瘸一拐的，他手里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
1: 不能关机，我还不知道一天接多少电话，什么电话都有，就是一直在接，每天可能要接好几百个吧。
0: 天平村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5月17号晚至18号凌晨，当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王涛马上沿着湿滑崎岖的山路逐户排查，凭借对村寨地形的熟悉和敏锐判断，他察觉到一处山体即将塌方，立即联系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展开营救，终于在滑坡发生前10分钟将村民安全转移。
1: 当时我们都感觉好险，要是刚好我们还在那里的话，那就可能确实就安全的隐患了。
0: 灾情发生后的3天里，王涛一共睡了不到4个小时，疲惫的时候只能就地瘫坐短暂休整，他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磕碰摩擦，早已又红又肿。
2: 我就感觉在无汤时专门去救王七的，他担心王王还不是担心他。
0: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却依然没有歇息，现在他又开始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1: 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0: 本轮强降雨中，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耀村组，6天仅睡了5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23号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耀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从19号晚上进入红耀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3: 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
0: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2次涉水前往红耀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耀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两侧的落石。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之后，刘鑫第3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耀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这一次进村之后，刘鑫选择留在红耀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4: 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给我们做饭吃，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看到了之后，心里感觉就是。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0: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红耀村组开展工作，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2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4: 睡着了又醒了，有时候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0: 23号下午，群众终于都被安全转移。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
4: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0: 石门的灾情也牵动着全国人民。来自新疆的大叔阿里木江哈利克就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在受灾最严重的胡平山镇临时驻餐点，阿里木江大叔正卷起袖子忙着烧火切肉炖肉送餐。这些食材都是他用随身携带的现金在附近乡镇采购的。除了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炖牛肉送到受灾群众手中，阿里木江还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慰问金，不仅温暖了大家的胃，更安抚了大家的心。
5: 大叔煮的这个牛肉焖土豆全是好吃，他几千公里跑来支援我们市民，我应该为他点个赞。
0: 靠着卖羊肉串赚来的钱，曾经资助数百名贫困学生，阿里木江的善举让他当选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历次重大灾难中，他也总是在默默出力。这次石门受灾，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再次选择挺身而出，倾囊相助。
6: 我的初衷是为人们服务，当一名合格的党员。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带了10万元现金，有一部分我要买牛，我有一部分我要捐给当地的需要帮助的同胞们。
0: 接下来继续我的老师世冠军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的故事。2013年退役后，罗威从一名荣誉等身的运动员来到中山大学执教，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体育人生变成一堂堂影响年轻人的人生课堂？今天我们走进老师罗威。

0: 这学期罗威带的是中山大学大一大二和大三的跆拳道功体课，每次走进教室前，他会先向场地行礼，再带着学生一起向国旗敬礼。
1: 今天这节课啊，把前面的这个顺一顺技术。
0: 上奥运冠军的课可不轻松，罗威规定每堂课开始前，学生们都要完成近一个小时的体能和热身训练，折返移动、步伐练习、连续跳跃，看起来不复杂，但想把动作高质量地坚持下来，对不少同学来说并不容易。
1: 四个人一组，两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踢，一个人在旁边先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四个人轮换，好吧？
2: 我们踢这个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
0: 下周罗威要组织大二学生进行本学期的跆拳道考试，考试分为品试和竞技两部分。品试更像是一套对动作标准、节奏和力量的综合展示，而竞技则更强调实战中的反应和进攻动作。
1: 等会儿，他的脚尖是这样打的，但是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平着九十度拍的。
0: 被罗威重点指导的这位女生叫伯里莫阿杰。他是彝族，来自四川大凉山，是文学院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罗威发现很多学生动作做不到位，其实是面对困难时下意识退缩的表现。而伯里莫阿杰正是其中之一。下课后，当我们准备采访他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
3: 他这个袋子刚刚没记对是吗？
4: 对，
3: 罗老师，
4: 像这种呢是单圈的倒带，单圈的从后往前绕，从下，外侧的从下往上啊，这样兜上来，这是第一道，下面的这个折一下，然后上面的外侧这个呢从下往上再兜第二次，然后呢把它拉紧，顺着这个倒带的这个方向系出一个向下的一个小三角。
3: 那是这样，他再系一遍，然后
4: 再
3: 自个儿再系一遍，
4: 再收好。
3: 你自己再来一遍，看看你会不会。老师一说，
4: 我教了他们好多遍。
3: 对，这一说就会，一学就会，是吧？
5: 我下节课来肯定能。我下节课来肯定能。
3: 要是一般的老师，可能早都发火了。你为什么对同学们都这么有耐心啊？
1: 如果一个很凶的老师的话，那他们肯定就喜欢不起来嘛。从而呢也对跆拳道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像专业的运动员那样的一个高的标准的要求，只希望他们从跆拳道课上面体会到乐趣啊，然后能够喜欢上这个项目。
6: All of insulin's activities are mediated by the insulin receptors, which is expressed in most tissue types. The
0: insulin林世炎是中山大学药学院药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这天上午他正在上药理学案例分析课，他同时也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成员。这位沉稳自律的男生一直是罗威

0: 大一时，林世炎加入了学校跆拳道校队，在罗威和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大二获得过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冠军。
1: 罗老师当时教我的就是把动作舒展开，如何去收放自如，踢完了你应该如何迅速收回来，然后我们还能接第二腿接第三腿。我在真正的对抗中我体会到这个真的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最后一局获胜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罗老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我，就是我就赢了之后我就马上跳起来了，感觉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0: 去年备战省大学生比赛期间，一次意外受伤让林世炎左腿胫骨骨折，虽然后来恢复了一段时间，但医生评估后还是建议他放弃比赛。面对这个选择，林世炎找到罗威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2: 他自己说他还是很想参赛，然后当时呢一瞬间我其实挺感动的，我说我非常的支持你的一个决定，那你就把你受伤的腿放在后面不要踢它，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另外一种锻炼，然后那一次比赛呢他虽然只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即便你不是冠军也是非常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个尊敬和互相学习的。
1: 我把我训练用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我把我的身体也发挥到极致了，我觉得这是我就已经满足了。 我以后哪怕是在做生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要像这次比赛一样，利用我已有的条件把我能够发挥的最大能力都发挥出来。
0: 每周四晚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固定的训练时间，林世炎和队友们正在为六月初举行的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做最后的冲刺。训练结束，罗威把即将参赛的队员们留了下来，他和大家聊起了比赛中的心态，还为队员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3: 这个是雅典奥运会的金牌，上面是这个女神雅典娜，然后它的下面这里呢会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的是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大家可以拿着看看啊。
4: 可以吗？然后
3: 当然可以，然后而且甚至可以戴脖子上。好啊。其实我今天呢这个拿这块金牌来啊，我是期待着你们能有好的表现，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可讲啊。
5: 好，世炎开心吗？
6: 开心。
3: 好，加油啊。
6: 谢谢老师，
3: 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带上你们的这个奖牌来一张。
0: 校队队员离开后，下周即将参加工体课考试的学生也陆续赶来加练，之前那位连腰带都系不好的女孩伯里莫阿杰，这一次已经能在越南留学生张维新的帮助下熟练地完成系带动作，同时他还在一遍遍练习品试的动作，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
7: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能让我自己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再用心踏实一点嘛，把它尽量做好。
8: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9: 教他也是在教自己，我很喜欢。
2: 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能够有机会让体育在一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对学生来说是最好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人，让他们从体育中受益，体育活动当中呢获得一些成长。
0: 在最近举行的中山大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上，作为中山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的罗威和师生们一起唱起了联赛主题歌。如今他也在参与越来越多校园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运动中找到热爱、激情与归属感。从课堂到训练场再到各类竞赛组织协调，他每天都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切换。最近他正在帮助中山大学体育部的优秀教师，包括张杰文、焦刘洋等奥运冠军申报国家级教练资格。

0: 你们三位，要不我们一起给你们拍个照？
1: 行啊，好吧，可以啊。
2: 看着三位奥运冠军的合影，有时候会觉得人生的机缘其实很奇妙。张杰文小时候是在母亲的坚持下一步步走进羽毛球的世界。焦刘洋最开始练习游泳，也只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想每周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而罗威又是在怎样的人生岔路口走上了跆拳道这条路呢？
1: 小学的时候嘛，练了田径之后呢，身体素质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但是呢，我每一项都很一般，没有一项突出的。最后一次田径比赛，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想要退役了，我当时是从那个田径场往外走，然后这个有一个教练，正好我们在这个岔路口碰到，然后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说你有多高？然后呢，我当时1.79米，那其实才上初中啊，然后其实挺高的了。哎，他说你愿不愿意练跆拳道？我说什么是跆拳道？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武道运动，互相踢。那个教练呢，他说哎呀，他说看你呢身体条件又好，关键是你眼睛里好像有一股灵气，然后呢就觉得我很聪明，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好苗子。
2: 1983年，罗威出生在北京，母亲是一位排球运动员，受家里影响从小练田径，机缘巧合之下走进了跆拳道的世界。然而跆拳道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拉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体能万米跑、短跑冲刺，再加上一遍遍的柔韧训练，很快就让罗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1: 亚柔韧，我呢确实这个柔韧是极差，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些什么老队员嘛，那些师兄师姐们，他们站在我身上把我往下踩，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是连哭带喊，然后把那个垫子啊都给抓坏好几块，然后呢我就出去上门口那个小卖部，公用电话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练，这是什么呀，我绝对不练。但是当时呢我妈呢她就说，哎呀，你教练说了2个月以后有一个全国锦标赛，打完这个比赛然后咱就不练了。
2: 1999年，罗威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上意外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场重要胜利。此后的几年里，罗威一路进入国家队，开始站上越来越大的赛场。2004年，他出征雅典奥运会，在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罗威逆转战胜东道主选手夺冠。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也创造了当时境外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就在领奖的时候呢，我当时满心欢喜。一开始我确实前几年我的运动生涯走的是非常非常顺的，但是到2004年之后，这个运动生涯就开始起起伏伏了，就变得非常非常艰难。
0: 罗老师，我发现你那个腿上有淤青了。
3: 深静脉血栓，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世锦赛到赛前的时候也是打了封闭，上场，最后呢在半决赛就输掉了，然后就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就是在玩命，因为呢这种剧烈运动啊，它可能会把那个血栓从血管壁上面震落，然后造成一个肺栓塞。
2: 2007年的伤病让罗威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09年全运会前，罗威又在训练中伤了膝关节和半月板。那段时间，他曾经考虑退役，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罗威又临时接到了参赛的任务。那时候的他长期被伤病困扰，训练状态并不理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陷在一种看不到状态，又不愿轻易放弃的矛盾里。
1: 这个伤呢，它不光是疼，它还影响我的技术。就是我原来黄金左脚的我的前横踢啊，就再也不好使了。我拿什么去比赛呀？所以每天呢就没希望那种状态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训练馆走啊，然后有一个那个出入口有一个横杆抬起来，那个横杆上呢写了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我的心感觉就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我老是拿 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过去自己巅峰时期的那个时候再对比，那我就越比越没有信心。但是呢，我何不把这个对比的这个对照组啊，把它拉回到昨天，就是每天提高一点，就是自信心的一个来源。
2: 2010年广州亚运会决赛场上，罗威最后的决胜局，比赛几经反转，最终他凭借一记漂亮的下劈锁定了女子73公斤以下级冠军。那一刻，距离他第一次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已经过去了7年。7年前第一次夺冠的罗威是笑着站上领奖台的，而这一次他在领奖台上流下了眼泪。
1: 那个时候呢，才明白为什么就是那么多运动员在领奖的时候会掉眼泪，太不容易了，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了，让我体会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心境，它其实给我内心呢这个很大的这个鼓舞，让我能够就是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人生之路上的一些挑战。
2: 2013年，罗威和丈夫现任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一起选择定居广州。同年，罗威进入中山大学执教，在他的带领下，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连续多年获得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冠军。而如今，除了老师的身份之外，罗威还担任中国跆拳道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周末，罗威又赶往珠海，作为专家讲师，他受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承办的2026年广东省学校跆拳道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授课工作。
3: 我们裁判员呢，在两个人靠近的时候，啊，那你就是要去感受比赛，要给运动员有一个连贯的、连续的一个技战术发挥的一个节奏、一个空间。
2: 在罗威看来，一名优秀的裁判在赛场上既要足够透明，不让自己的判罚过多干扰运动员，又要保留对比赛的温度，去理解运动员在对抗中的意图和节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让运动员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1: 我们作为裁判来说，最高的呢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裁判，他的标准呢就是从技术上，还有从规则尺度上面都能够去推动项目的发展等等。我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伟大的裁判员。跆拳道项目一直在哺育着我，它就像我们所有人练习者的母亲一样，它在一直教我应该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
3: 敬礼，好，太极一张，准备好，开始，一、二、三，转身，右手，好。
2: 5岁的小蓝莓是罗威的女儿，小姑娘机灵又活泼，对跆拳道也充满兴趣。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罗威真正能陪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而这天，趁着加班间隙，她终于抽出时间陪女儿练起了跆拳道。
3: 立正，敬礼。
4: 这得脱鞋呀。
3: 你脱呗，把这鞋也脱了，把这鞋也脱了。嗯。把鞋自己摆好，放到外面去。哎，不能踢，不能踢，好好摆。你们教练怎么教你的？好好摆。
4: 用这么费劲吗？
3: 当然用了，把鞋子摆好是必须做好的。
2: 小蓝莓今年快6岁了，从4岁半开始学跆拳道，现在的她已经考取了7级黄绿带。在动作训练之外，罗威对女儿在礼仪和习惯上的要求同样认真严格。嗯，
3: 一。手拿起来呀，你这手就这样吗？这样轻吗？拿起来，哈，好，再来，拿起来啊。
2: 罗威一直保存着一段女儿小时候的视频，那时候的小蓝莓才刚出生几个月，画面里她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又乖巧。可下一秒，画风却突然一变，小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脚踢中了爸爸的头，而被袭击的正是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
3: 他爸爸呢，当时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很少有人能踢到他爸爸的头。结果呢，这家伙，
4: 你给我拿吧，行不行？
3: 几个月，
5: 啊，就给了他爸这个脸啊，结结实实的一脚。
6: 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跆拳道运动员？
5: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跆拳道的运动员，而且呢，我们两个也都拿到了冠军。他要是长大了以后也能够拿冠军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4: 我是小蓝莓，我将来要当一个跆拳道冠军。
0: 哎，
5: 爸，
0: 开心吧！
5: 然后就爬上来。
6: 这个是将来冠军的肩膀。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就在本周，一条突如其来的地震预警科普短信瞬间引爆了广东网友的朋友圈。
1: 很多网友呢被一条科普短信是吓得不轻，那我们湖南的朋友啊却稳如泰山。在很多人刻板印象里呢，我们脚底下湖南的这片土地啊似乎是一个不会地震的安全岛，可真的是这样吗？
0: 每当讨论起湖南的绝对安全，网友们最常搬出的一个终极论据就是这座震惊世界的地下宝库马王堆汉墓。
1: 当马王堆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不仅文物保存得宛如昨日，就连整个地下墓室的结构都严丝合缝，没有丝毫坍塌或是被剧烈撕裂的痕迹。于是一个几乎被全网笃定的民间真理就这样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诞生了。这个推断真的可靠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地震局。当档案被翻开，湖南从不地震的滤镜碎了一地。真实的数据是，从1500年开始，这片土地呀，不但发生过地震，而且有史可查的中强震和破坏性地震多达20多次。
0: 在这22次灾难中，最为惨烈，也是整个华南内陆有记载以来最大的地震之一，发生在明崇祯4年，公元1631年。这场震级达到6.8级，瞬间撕裂了常德的大地，它的恐怖余威波及了湖南整整33个州县，连远在湖北、四川、江西、惠州甚至安徽的人们都在那天感受到了大地愤怒的颤抖。
2: 整个湖南呢，目前为止发现有20多条的第四纪这个与地震活动息息相关的断裂。我们湖南在1631年发生过6.8级大地震，这个地震的发震断裂就是太阳山断裂，它的长度大概是有70多公里长。整个湖南总结来说有一个特点，叫做震源浅、烈度高，它的地震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地壳的浅部的，它的深度呢大概一般情况下只有5公里到10公里左右。就像一个喇叭，如果离你越近，那么你对喇叭这个震动的感觉就会更强，所以说我们公众的感觉相对那些深源地震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就是当我们一个3级左右的地震，比如去年邵东的这个3.7级的地震，整个邵东县还有我们的大祥区、双清区、新邵县这4个区县的大量的群众都是感到了明显的震感。即使一个3级左右的地震就达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范围，体现了我们震源浅、烈度高的这个特点。
0: 其实大自然从未给过任何一片土地绝对安全的特权，一座文物的安然无恙有偶然与幸运，它绝不能用来代表

0: 整片土地的地质全貌，我们之所以觉得高枕无忧，仅仅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刻度太短，而地壳运动的周期太长。湖南不像四川、云南等地震灾害频发的地区，因此老百姓啊普遍来讲，它这个紧急性不高。实际上啊，在日常来看，我们也是经常接触到一些小镇，而且这些小镇对于我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 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从在这一方面，省地震局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全省已经有500多个地震监测站点，能够实现全省1.5级地震的有效监测。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实现了地震的秒级预警。在震害防御这一个层面，在近两年，我们是开展了地震灾害风险普查，以及火灾船探测相关的这些工作。那么，同时地震局在这个科普层面。
1: 也是做了相当的工作。从这个根源上来讲，就是让我们湖南省居民防灾免灾的这个意识提升起来。回到咱们节目一开头啊，网友收到的那条热搜短信，其实呢是一次非常生动的防灾科普演习。本周呢是全国的防灾减灾宣传周，与其抱着安全岛的错觉当吃瓜群众，不如现在就拿出手机搜索并开启湖南地震预警小程序。 学会防患于未然，因为警惕才是人类面对自然法则时最强大的生存智慧。

0: 一次寻常的大扫除为何让他咳喘不止？看似洁净的家居环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健康隐患？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开，肺也会发霉吗？
1: 别说，我还挺贤惠的，大半天的时间家里就焕然一新。
2: 近期连续降雨，空气湿度增大，容易滋生霉菌。
1: 我不会着凉了吧？
0: 他以为只是做了一次大扫除，却不知打开了通往未知风险的大门。

0: 么回事儿？怎么那么多灰呀？哎，这衣柜怎么也长霉了？两周没开，这车都冒出霉味了。
1: 霉菌，这些在阴暗角落悄然滋生的微观生命，在搅动与呼吸间，已悄然进入他的身体。近日湖南多地持续阴雨，一些市民咳嗽不止。长沙65岁的张先生因咳嗽咳痰气喘就医，被诊断为肺区霉菌病。常德61岁姚大爷则因在通风不良潮湿房间整理发霉衣物后咳嗽咳痰，就医诊断为霉菌性肺炎。而在此前已有多起清理发霉旧物导致肺部感染的新闻。
0: 霉菌性肺炎是什么？难道肺也会发霉吗？
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吴衍浩：
2: 首先呢，我们说霉菌性肺炎肯定是肺炎中的一种。那什么是霉菌？它是一种真核生物，霉菌或者说真菌也好，它在外界的生存能力很强，能够耐高温、耐潮湿，在自然宿主的这种体外可以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霉菌或者说我们说真菌也是有可能附着在我们正常的身体上的。首先我们先要分清楚两个大概念嘛，一个叫定植，一个叫感染。什么叫定植呢？就是我们身上有这种菌可能在呼吸道，而感染呢包括我们的咳嗽咳痰。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人一般是很难患上这些霉菌性肺炎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突然在某一个场景下大量的吸入了某一种特定的

0: 样一个霉菌，那么我们原来这些相安无事的霉菌就可能侵袭到我们的体内，可能侵袭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深部的组织，甚至是血液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1: 我就清理了一会儿，应该不会吧？
0: 到了这种下雨天或者回南天的时候，厕所呀、厨房呀就会变得很潮湿，然后就开始长霉。其实这些都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霉菌，也许有的时候本身还算稳定附着在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也好，这些霉菌呢我们去清理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它真菌孢子的一个播散。那我们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就有可能把这些真菌的孢子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里头。
1: 这也太奇怪了呀，这真菌也不是一天产生的呀，那这到处都是真菌啊，我这患病的几率岂不是大大增加了？
0: 因为本身呢，真菌呢，尤其是像曲霉菌为代表的这一类真菌，它是会分泌孢子，这是它的一种繁殖方式。我们去不动它，也许相安无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清理这些所谓的霉菌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霉菌的这种孢子向外的一个喷射，从而呢造成我们进入到人体的这样一个呼吸道，从而对人体产生致病。
2: 面对这样的霉菌隐患，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0: 首先第一呢，要保持我们自身的一个抵抗力，要关注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尽量呢避免阴暗潮湿的这样一些环境，保持环境的一个通风，降低感染的几率。第二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可能造成一次性或者说长期反复接触这样霉菌的这样一个环境呢，比如说这种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空调呀，或者说很久没有去过人的地下室，或者说很久没有打开过的这种衣柜，一定要记住搞卫生的时候戴好我们的口罩，避免霉菌入侵我们的身体。
3: 哎呀，太可怕了。不知情，我好像跟新闻里说的有点像，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放心。对了，
1: 大家以后搞卫生啊，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
4: 啊，就开路了，我嘴巴还没涂呢。洋洋，红了吗？哎，说到红，最近有个关于嘴巴的事儿啊，可是比我这还红呢。
2: 近日，演员陆毅在直播中被网友提醒其嘴唇发紫，建议赶紧去医院检查心脏。而在更早前，歌手黄子韬也被网友们提醒过嘴唇发紫的问题，一时间紫嘴唇的话题在网络发酵。很多天生唇色深的网友都分享类似经历，称常被问是否身体不适，还被劝查心脏。那么嘴唇发紫真的要去医院检查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琼：
5: 重视是对的，要查，但是也不要太紧张。大部分人认为嘴唇发紫就是一种缺氧性的疾病嘛，这种常见于心肺疾病，所以大部分人会把它划等号，但是它不一定就一定是心肺疾病。
2: 于是响应网友的意见，陆毅和黄子韬都去医院进行了体检，结果显示心脏都没问题，两人也都在各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自己唇色深是天生的，
6: 我先天性的，我就嘴唇发紫。
2: 这让广大网友更好奇了，为什么都说嘴色深要去检查心脏，嘴唇和心肺有关系吗？
5: 蓝嘴唇呢，一般都见于心肺疾病，其中的有一种就是肺动脉高压，这一类的患者呢，因为常常是缺氧，会导致嘴唇发干，所以也常常把蓝嘴唇呢作为肺动脉高压的标志。那么这一类的疾病所引起的肺动脉压力显著的升高，接着呢就会导致右心衰呀、和严重的运动耐力下降啊，严重的就会导致死亡。这一类患者的临床表现啊没有特异性，所以呢常常就会存在就诊的晚，导致治疗棘手和困难，预后不好。所以这一类疾病呢常常又称为心血管疾病的一种癌症。我也看看你的嘴唇的颜色吧。
4: 哦，好，行，看看我这个。不过我今天涂了口红。好，现在基本上是口红都擦掉了啊。
5: 对，
4: 那您
5: 这个嘴唇还是颜色非常红润的，没什么问题，是很红润、很健康的状态。
4: 哦，那是不是就是我嘴唇越红润，就说明它的越健康呢？
5: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7: 那有些人他天生的嘴唇颜色比较暗，
5: 对，
7: 有一些发紫。
5: 对 对。
7: 那这种情况和这种因为疾病而发紫，它的颜色啊，或是症状上有什么不同吗？
5: 如果是一直都有这种情况，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就不一定，因为也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先天性的血液中的有些成分有异常啊，包括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啊等等，这些也有可能。光从颜色上来说是不是很好区分的，所以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精细的检查。
2: 没错，判断唇色异常前，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常唇色？其实，唇色无统一标准。一项针对514名女性的研究显示，天然唇色个体差异明显，可归纳出53种类型，有人偏红，有人偏暗，有人略带紫调。这些差异不指向健康问题，因此根据唇色判断身体情况，更应留意短时间内的明显变化。
5: 嘴唇发紫跟心脏有关系，但不是等同于心脏病。发紫的话，常常是代表呢有缺氧的情况。
7: 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些高海拔地区、高原地区啊，嘴唇也会发紫，也就是这个原因吗？
5: 那种的话，就是属于周围环境中缺氧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越到高原，它就氧越稀薄嘛，所以它也会表现为发紫。
7: 还有一些人长跑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嘴唇发紫，那也是因为缺氧吗？
5: 这种的话，要更多的考虑是有缺氧。真的要有没有心脏和肺部的疾病，所以这种要重视，要去检查。正常人他在跑步的过程中，最多会觉得体力上吃力啊，或者这些情况，但他不会出现发紫、发白啊这些情况。
7: 哦，我明白了。哎，不过我在想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缺氧的情况会反映在我们的嘴唇上，而不是手指头啊，或者是耳朵上呢？
5: 只是说嘴唇更容易被看见，其实它大部分表现就是在这种皮肤比较薄啊，毛细血管丰富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嘴唇啊、舌头啊、鼻尖啊，还有脸颊呀，还有耳垂啊，甚至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指指甲都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你在冬天看见在外面很冷的人，他就会看到啊，嘴唇啊、脸啊、耳尖啊都冻得发紫的这种现象。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缺氧毛细血管收缩所表现。然后呢，当他运动以后，或者是他在暖和的地方啊，他的血管收缩就得到扩张，发紫就会得到解除。所以这个反过来就表明他不是因为心肺疾病。
2: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想通过唇色猜测疾病，可以注意几个关键点。这种变化是否新出现，是否持续存在，有没有明确诱因，如寒冷或情绪变化，在休息或保暖后是否能够恢复，是否伴随气短、胸闷、乏力等表现。对于婴幼儿，还需要关注喂养情况与生长状态。总的来说，不能单纯看嘴色变化，还需要结合近期身体其他情况综合判断。
7: 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发现嘴唇有些发紫，那很多人家里可能常备的那个指甲式的血氧仪，那我是不是用那个血氧仪测一测就可以了？如果我的血氧值还比较正常的话，就不用管它了。
5: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有蓝嘴唇，我们还是推荐就医去排查。然后血氧仪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下监测，尤其是当氧饱和度要低于90的时候，那就是情况很严重，要立即就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般还是推荐看心血管内科和呼吸内科。
2: 看来指甲式血氧仪比看唇色更具参考意义，嘴唇颜色仅作为一种提示，无需因嘴唇发紫而恐慌，但也别忽视身体异常提示。科学观察，理性判断，及时就医，才是应对身体异常的正确方式。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2: 真真，
1: 这前不久呀，5月10日，一只体重达500斤的六不像羚牛闯入甘肃天水一小区，冲撞门店后躲进了居民楼，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经麻醉后，这头羚牛已被转运至野外放生。当地林草部门表示，山里都少见，第一次在市区遇见。哎，真真，你看这羚牛呀，它长得有点奇怪，这脸呢像驼鹿，这两只脚啊长得像角马，这背脊像棕熊，后腿像斑鬣狗，尾巴像山羊，而整体的外观呢又像牛，大家都叫它呀六不像神兽。你说它们到底是牛、羊还是马呢？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吧。
3: 羚牛呢，又叫牛角羚。其实呢，它虽然名字里有牛，但是它是属于羊的这个类群，它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一种羚羊。秦岭羚牛呢，是中华牛角羚这个物种里面分布在秦岭地区的这个亚种。那么它由于生活在秦岭地区的话，它的海拔，包括它的冬季都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它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它变成了一种能够抵御严寒和这个相对高海拔生活的这么一种物种。那么科研人员在野外发现，大概有将近200到300种的这个植物呢，都是它的一个食物来源。所以它为了适应这种比较严苛的这种环境的话，所以它的食物也是非常的宽泛的。它为什么叫牛角羚呢？就这种扭曲的这种角的这种结构的话，也会轻松的把人致死，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它一旦低下头来做出一个进攻状态的话，那么它两个角的话是笔直的，会朝向它前方的一个敌人，所以呢，这种牛角的形状的话也会为它的进攻提供一个更为犀利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保障。那么作为一种食草类动物来讲的话，羚牛呢特别喜欢舔盐，那么它们为了找盐吃的话，每年都会到当地的村民的家里去找一些盐巴吃。
0: 没错，像他们这种生活在高山悬崖地区的偶蹄类动物，都长着这样类似像高跟鞋的蹄子。
3: 其实跟羚牛相关的这些偶蹄类动物，它们走起路来的话，都像踩着一个高跟鞋。这是因为它们的行走方式叫做蹄行性，它是用脚尖朝地的，所以叫做蹄行性。两个落地的是它跟地面接触的两个主蹄，它的两个主蹄后面还有两个悬空的小的蹄子，我们管它叫悬蹄，所以它就是用脚尖像我们人类跳芭蕾一样的一个走路的形式。
4: 看看啊，给你舞一个。
3: 偶蹄目动物，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鹿啊，像牛啊，像羊啊，像羚啊这一类的话，它都是蹄行性的，也就是说它用指尖来走路，尤其是一些小型的，因为它自重比较小。那么这些偶蹄类动物的话，会利用它这个足尖的一个灵敏的一个程度，在这个坡度非常大的这个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因为它的两个小蹄子，它是一个蹄甲，它的硬度很高，而且呢，它是两个主蹄跟这个悬崖峭壁去接触，那么它可以有非常小的一个接触的一个面，甚至可以有一个小单独的蹄子去跟这个悬崖峭壁接触，所以这个可以帮助它在悬崖峭壁上去行走。那么还有它两个悬蹄，也可以在这个相对比较艰难的一些路面和岩石层面上帮它做一个辅助的跟地面接触的这么一个功能。偶蹄目分为两个类群，一个叫牛亚科，就是我们脑海里所有的牛和水牛，那么另外一个叫羊亚科或者叫羚亚科，那么这个呢包括所有的羚羊、羊这个类群。我们今天的主角呢，羚牛呢是属于一种羚羊啊，但是羚牛的外形给我们感觉就像一个牛一样，就体型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羚牛呢这个名字的这个由来也是因为它比较像牛，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羚羊，它只不过它体型比较大而已。
4: 我只是长得像牛，不要搞错了哦。
3: 那么它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那么还包括我们中国的西南山地这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那么它现在分为两个物种，一个叫中华羚牛，一个叫喜马拉雅羚牛。那么中华羚牛呢，体色偏白偏黄，然后喜马拉雅羚牛的话，它体色是偏棕偏褐色的。
1: 哎，真真， 你说像羚牛这种肌肉猛牛作为一方霸主，他们应该很喜欢独自生活吧？
0: 相反，羚牛喜欢成群生活，少则十几只，多则二三十只，也有上百只的大群呢。如此庞大的群体活动的时候，靠严明的纪律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
3: 羚牛呢是极小群生活的，它主要的一个生存的方式是一雄多雌制，也就是说它的群体里有一只作为首领的雄性，那么带着它的一个妻妾群和它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那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

0: 是。当然，羚牛的主要是以草食性植物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食物，但是它很喜欢吃盐，所以呢，它在夏季的话，有的时候会闯到我们当地村民的家里去找一盐巴吃。当它受到威吓的时候呢，它用它的脚也会有顶死人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生。
1: 俺可是很凶的。
2: 羚牛喜欢集体活动，一旦离群，很可能会焦躁不安。而且一般单独行动的羚牛是成年的雄性个体，它们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才会和羚牛群一起度过。所以呀，我们如果遇到单独行动的羚牛，要保持距离，因为它很可能会袭击人类。
3: 嗯，知道了。在野外呀，我们千万不要贸然接近野生动物。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6: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5: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6: 蛇卵在哪？
5: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7: 我都有点想吃了。
5: 想吃啊？
7: 会不会煮熟？你
5: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
7: 啊，营养液就是酒精吗？
5: 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7: 哎，你看，
5: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7: 哇！起火了！
5: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 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
3: 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地下了，蛇类越来越活跃，要是在家里或者野外看到毒蛇该怎么处理，万一被蛇咬伤了又该怎么办。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1: 五步蛇。
0: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1: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0: 您这是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
2: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0: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2: 对。
0: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1: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0: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6: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7: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7: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7: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 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8: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7: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种毒液扩散的问题。
8: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7: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青川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8: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9: 这个刚
8: 现在的状态，
9: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8: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9: 对，
8: 哇哇哇，你看
9: 这个攻击，
8: 它会凌空的攻击。
9: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8: 正饿的时候。
9: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8: 对，
9: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8: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0: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9: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8: 直接
9: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8: 我看一下啊，有，它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9: 你看它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0: 又来一下。
8: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9: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8: 对，
9: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8: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9: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8: 对，
9: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8: 舟山眼镜蛇，
9: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8: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9: 对，没事
8: 啊，直接往里倒啊，
9: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8: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8: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9: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8: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9: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8: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9: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8: 对，
9: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8: 烂肉王
9: 说，对。
8: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9: 对对对对。
8: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9: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9: 对，
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9: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9: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0: 形，三角形，哎，
9: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呦
0: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9: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9: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啊，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9: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9: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9: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9: 如果没有视频，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3: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0: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2: 这里它有个副牙。嗯。
0: 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2: 它分泌臭腺。
0: 好，取蛇毒。
2: 对。
0: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2: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3: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0: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2: 这大概3斤左右。
0: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2: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0: 相信它的耗材。
2: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哦
0: 呦，这么尖锐。
2: 对。
0: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9: 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0: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9: 对，
0: 有那么2毫米厚。
9: 对。
0: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9: 对，看一下。
0: 哇，
9: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0: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9: 太坚硬了。
0: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9: 对。
0: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9: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0: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9: 对。
0: 哎，一个感觉，
9: 对，里面是空的，
0: 啊，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9: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
0: 对，
9: 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有伤的危险的这种可能。
3: 工作人员现场做了个实验，先取2份新鲜鸡血，随后将新鲜的蛇毒滴入其中一份。可以看到，几分钟后，没有滴蛇毒的鸡血已经凝固了，而滴了蛇毒的鸡血一直。

0: 救命药的原料，国家允许将五步蛇、眼镜蛇作为药品原料养殖。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0: 哎，赵老师您好。
2: 您好。
0: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2: 对，是。
0: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2: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0: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2: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1: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0: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告，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2: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1: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的这么牢呢？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的指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 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无工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吧？
2: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 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那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专家告诉我们。
3: 在这只无工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钢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柔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 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2: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气动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吊出来。 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3: 其中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
4: 你经历过跳闸吗？跳闸以后你会怎么做？先把闸合上去试试看呗。那你觉得这样危险吗？
5: 我觉得不太危险，相信现代人的智慧。
6: 可能有一点危险吧，但是比较方便。
4: 你这样问了的话，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6: 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每年却让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沙理工大学。 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用真实的实验告诉你，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老师，我们来啦！
7: 你好，
6: 你好，你好。
7: 这个是我们
0: 家里配电箱的这个漏电保护器和开关。
1: 跳闸以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直接给它合上，结果发现也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很多人也就继续这么做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事呢？
0: 没出事算你运气好。
3: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跳闸为什么会发生。
0: 一般我们这种有三种情况：过载跳闸、漏电跳闸、短路跳闸。这三种情况它所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风险级别也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个空开带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功率电器，如果带的太多，超过它的核电容量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空开它就会自动跳闸实现保护，
1: 带不动了。
0: 这个万应表它可以实时监测我们这个大功率电器它两端的电压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电压是
4: 222伏，
0: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过载的这个模拟实验。
5: 3、2、1，走。
1: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吧，没有电火花。
0: 是的，过载保护一般是很少产生火花，推上去跳闸了，大部分就是这种情况。
1: 夏天非常常见，我也经常这样干，也是我运气好。
6: 你这是命大。
0: 第二种，漏电跳闸。
1: 3、2、1，瞬间跳了。这边的数值一开始只有0.01，然后突然间就飙升到了176。
0: 这个漏电保护器动作以后，以下的这部分全部就断电了，直接漏电保护了。就怕有些家庭现在没有装这个漏电保护器，它就不会跳闸。假如我人触碰导线，最后一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短路跳闸。
1: 和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就做个实验来看看。这是一个回路，我们在这个回路中串了一个香肠，这个香肠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人的这个手臂。哇哇哇哇！
1: 现在断电了吗？
0: 断电了，
1: 我拿开看一下啊。这都烧焦了，刚刚的温度得有多少度？
0: 高的话可以达到1-2000度。
1: 1-2000度，要知道我们平常开水开也就是100度，那我离远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像我们家用的这种小容量的这种空开，你一根筷子的距离就够了。但是如果像是我们一些工厂、一些工业级的一些大容量的这个空开电弧，容易隔空伤人，我们必须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那所以跳闸以后到底该怎么科学处理啊？
0: 这个我们要分具体情况而言。如果说您确定它是这个过载跳闸或者是漏电跳闸，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保持我们手部的干燥，然后直接去核闸就行。
1: 但如果确定不了呢？
0: 如果确定不了，就绝对是禁止再去重复核闸的。这个时候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我们就是用这个绝缘手套来去核闸。
1: 这谁家里会有这种手套？那比如说那种橡胶手套、塑料手套可以吗？
0: 不行，因为那种手套，因为它没有这个带这个绝缘防护的功能。如果这个空开它产生电弧，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手套去保护我的这个手部，不是专业的这种绝缘的这种手套，尽量还是不要去用。
1: 那怎么办？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干燥的那个木质的树枝，或者是干燥的这个筷子，一定是木质的，而且是干燥的，辅助核闸。
1: 明白，就留点缓冲的距离。
0: 缓冲的距离，防止这个电弧烧到我们的手部。
1: 但如果说我用筷子去顶了，发现还是会跳闸，怎么办？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再去重复核闸，我们就去找专业的这个电工师傅来进行帮助我们排查故障。
7: 正确的操作四步：第一呢，卸载负荷，先关断所有的大功率电器；第二呢，身体绝缘，手要干燥，最好呢戴绝缘的橡胶的手套，脚踩干木板或者穿胶底鞋；第三呢，侧身单手，侧身站立，面部不要直对开关，单手操作。 另一只手呢不能碰墙壁或者金属的扶手。第四呢，果断迅速，动作越快，电弧存在的时间越短，释放的能量就越小。
1: 那除了开关电闸以外，咱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触电风险？
0: 那要分室内还是室外？
7: 室内呢主要有这几类。第一呢，失手插拔插头，觉得呢就一点水没事，但水能导电，极可能触电。第二呢，排插串联多个插线板，线接线接线，线路呢超负荷运行，发热严重，那么极有可能引发自燃。第三呢，充电器常年不拔，不接设备不代表没有电。
1: 那比如说户外呢？
0: 户外就有一种我们不为人知的危险，叫跨步电压高压输电线路，它断线掉到地上以后，沿着那个导线接地的那一点往四周，然后它会有一个电压差。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人靠近了这个跨步电压的这个区域，比如说电流从我的右脚，然后一直通过我穿过我的人，然后再从我的左脚流出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人体是有触电风险。
1: 但是啊，就是真实的户外环境中，很有可能我都不知道那个电线落的点是在哪儿。
0: 那如果说您走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我脚有点麻，那你就要特别引起重视，有可能是这个区域有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1: 不要再往前走了。
0: 对，不要再往前走，然后尽量单脚，然后先看四周我的故障点在哪个位置。如果能看到明确的故障点，那你就远离故障点8米外就行。如果没看到，那你就
1: 原路返回。
0: 原路返回。
3: 那万一用电起火了怎么办？哪些本能反应反而是要命的呢？
7: 家里呢电路起火，第一件事要切断电源。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拿水去泼，错，自来水呢导电，而且呢会发生急剧的气化。用泡沫灭火器呢也是错的，泡沫的药液呢有导电性，灭火的人呢可能当场触电。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要先切断电源，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的灭火器对准呢火根的喷射。如果呢小区楼道里的灭火器是干粉灭火器，完全适用于家庭电器火灾。如果火势较大，应当立即拨打119，不要耽误时间。
4: 我听说天津大学张涛教授团队研究出了一款超级耳朵，它不仅能够过滤掉嘈杂，还能够在一片噪音中精准地捕捉到我们想要的那一个。这超级耳朵是怎么能够在声音的海洋中捞针的呢？我们这就去学校里问问看。这不就是咱们的研究团队吗？他们怎么在马路上？高老师您好，同学们好。你们怎么在校门口？这在做实验吗？
5: 对，我们正在准备测试。
4: 您怎么拿了一个尖叫机啊？我没看错吧？
5: 这是我的用
4: 药。您的道具。那我还是还给您吧。
5: 没关系，你喜欢你就拿着吧。
4: 好。
5: 咱们今天要做的测试啊，是远距离声音采集的测试。那边摆着的呢，就是我们团队实验室研发的一个远距离的声音采集阵列。一会儿呢，我们就到马路对面去采集这个尖叫机的声音。
4: 哇，这条马路很宽呢，六车道。
5: 对，
4: 这得有多少米啊？
5: 差不多有个20-30米了。
4: 我们在这儿听这个声音，很刺耳，声音很大。但是到那边去，这就说不准了啊。也不知道咱们这能不能采集到。我也用我的右耳听一听，看看我能不能听到。
5: 好，我们拿你的手机也录一下对面的声音，看看能不能录得到。
4: 好，那我们就赶紧开始这个测试。我们派我们的尖叫机出场，让它到我们的马路对面去，在那边尖叫，看看我的人耳和咱们这一套采集装备谁听得更清楚。来，马上开始吧。那为了让这个测试更加严谨，我决定转过去。
5: 那如果你要听到了那个声音呢，你就招招手吧。
4: 不，耿老师，我跟您说，我的耳朵特别好，我一定能听见。
3: 在相距30米、70分贝嘈杂背景音的马路两端，现在测试正式开始。
4: 还摁了没摁呢？是吧？叫了没叫啊？

0: 到了几声？
1: 我不看。啊？
0: 听到了几声？
1: 听到了几声？就这？难道我刚刚叫了很多声吗？让你叫完了？已经结束了？啊！发生了什么？刚刚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是错过了啥？
0: 啊！你要没听到的话，没关系，我这儿有一个刚刚采集到的声音。
1: 哎，真的有叽叽，而且频率还挺高的呢。啊，
0: 听到吗？就他的刚。
1: 听到了，我怎么完全没有听到？刚刚我还以为还没开始呢。哇，我这耳朵完全输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用这个电火花的这个打火器。哦，我们去马路对面测它的声音。
1: 声音好像很小哎。哦，这个声音确实就很微弱了。
0: 要比那个尖叫机的声音要弱一些。
1: 要小很多。
0: 对对。
1: 好，现在我们的同学也已经就位了啊，我们让他开始吧。已经在按了，但是我在这儿是完全听不到。好，现在我们已经采集完了吗？嗯。好，我们真的能够采集到这么微弱的声音吗？我都不太相信，因为这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这大概多少分贝？
0: 这个声音呀，它在发出的时候是在50分贝左右。
1: 我觉得就算是在一片安静的声音中，其实都是很难听到的。哇，声音真的太杂乱了。
0: 但是在背景中有一个滋滋声，听到了吗？那个滋滋声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放电声。
1: 哦，听到了，真的。哦，真的，但是这个声音要比刚刚那个尖叫机的声音要细微很多。
0: 对，
1: 仔细听才能够听到。
0: 但是没关系。哇，就这个很弱的声音，接下来用我们做深度学习的这个方法是可以拿来做故障诊断的，就是去判断哪个地方放电了，哪个地方漏电了。如果说刚刚那个尖叫机的声音，一般的这个人耳或者是一般的录音设备还能录到这种细微的一些尖叫声的话，嗯，那么像刚刚这个电火花声音啊，那也就是声音采集阵列，嗯，才能录得到了，嗯。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实验也做得差不多了，嗯，不如我带你去我们实验室看看。
1: 哦，好，走。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做声学实验的地方，这个消声室。嗯，这一间屋子呢，可以吸收环境中发出来的回声。这个声音采集阵列呢，嗯，也是在这边屋子里经过了多次测试的。
1: 刚刚在现场也看到了啊，
0: 没错，
1: 它是要好很多个这样的圆筒麦克风阵列。
0: 没错，
1: 可以这么说。
0: 你很懂行嘛？但是我们这个麦克风阵列其实和市面上就是已有的麦克风阵列技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上面有一些就是
1: 大大小小的，
0: 对，有很独特的结构。嗯，这个呢是我们独创的，它是一堆共振器。我们把这个共振器和这个麦克风接在一起了，可能就是您或者是观众朋友也都听过，高水平的歌手，在唱这种高音海豚音的时候，可以把玻璃杯震碎，这就是一个声音共振的一个现象。声音在特定的这种结构中会产生共振现象，然后极大的加强这个声音的能量，这样远处微弱的声音传到这边来以后，
2: 喂，
0: 在这个结构中共振，
2: 喂，
0: 那么就起到了一个增强这种微弱声音的一个目的。这个麦克风阵列的排布有一定的间距，有一定的排布的方式，排布好的阵列对于这个声音就有一个筛选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刚刚做的实验中远处的这个放电火花声，那么它其实是很微弱的，然后它周围的有一些噪声也是从四面八方过来，但是由于这些噪声啊，它从不同的角度抵达这个麦克风阵列以后呢，会有一定的时间差，那我们通过计算这个时间差呢，就能去除掉不想要的这些方向的噪声，仅保留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方向的这个声音。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筛选掉。
3: 耿老师告诉我们，为了筛选放大我们需要的目标声音，声音采集阵列的放置也有讲究，不能随手一放，而是要朝着目标声的方位摆放。
0: 整个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第一步是一个共振增强，第二步是一个空间筛选，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数据传入到我们这个计算机中，由我们的人工智能算法再进行进一步的声音的一个信号的增强。
1: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刚刚你看在马路上车水马龙的那么嘈杂的环境当中，这个电火花呢是非常微弱的一个声音，嗯，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踩的就是电火花呢？就是怎么去确定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目标的声音呢？
0: 有两个方式可以确保这个。首先呢，第一个方式，我们在做这个麦克风阵列的声音采集任务中，我们是假定电火花的方向是已知的，在已知电火花的方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阵列算法排除掉其他方向的声音。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算法，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工作中 预训练了这个模型，提取各种各样电火花的声音，然后输入给这个人工智能模型，让它去学习电火花的这个声音的特征。当它学习了大量这个特征以后，接下来它再遇到有电火花声音的，哪怕含有噪声，它也能从特征中把这个电火花给提取出来。
3: 除了电火花声以外，我们还可以给人工智能模型输入一些其他的我们想识别的目标声音，比如泄露的气体声。精准识别这种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在嘈杂空间又大的工厂里排查出漏气的设备。再比如某些动物的叫声，可以帮助野外调查的动物学家定位这块地方究竟有没有这种动物的存在。张涛，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2: 声音本身物理特性在一个介质当中是全向的，就是像四面八方同时都会传播，那么我们通过波束形成的技术就可以使它形成一个窄的波束，形成类似于手电筒像激光笔一样形成一个声束，这个声束就具有比较好的这个指向性，所以在空间位置上可以将我特定的目标将它指向或者是定向到这个位置上。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更高维的，就是我采集声音的时候将大家都采进来，然后我通过算法呢去明确的选择我所感兴趣的目标。
1: 那我们目前这套装备能够提取采集多细微啊多远的声音呢？
0: 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距离我们这套设备差不多50米的距离，以80分贝的声音发出的声源的话，我们是能采集到的。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工业故障检测以外，我们现在也用它去采集人这个呼吸的声音，通过呼吸的声音，对，去判断人的一个健康啊或者睡眠状态。那边我同事正在调试一个我们的呼吸，我们走过去看看。
1: 哦，好。

0: 我们这个灯里边呢就装进去了我们小型化的超级耳朵。哎，然后有了超级耳朵，我们又配上了我们做的这个最强大脑，也就是 AI 的算法，能够降噪识别。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捕捉到呼吸的声音。有了这个呼吸的声音，我们就能拿它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监测我们的睡眠。
1: 晚上睡眠期间，我们会自主的呼吸，而这个形成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呼吸声很好的体现了一个人很多器官的健康状况。我们这项技术一个应用呢，就是通过采集微弱的声音来分析人类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争取能够形成呼吸音和疾病之间的映射关系。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拍 CT， 不需要去看喉镜，就通过采集声音就能够分析我们各个器官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可能的这个病变的情况。那我们声音呢，是一个完全被动式的、无接触的、非侵入式的，大家在像往常一样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采集我们的声音去完成分析，去对我们的健康来进行评估和诊断。
2: 张教授告诉我们，未来他们对超级耳朵的展望还有很多，比如想给无人机装上顺风耳，让它飞得高的同时隔绝螺旋桨自带的高分贝伴奏，听得更清更远。再比如借助超级耳朵听清农田里虫灾的前奏，更早更快地防止害虫啃食良田。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其实陆续带大家看了很多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展啊，但不管是行业内还是行业外，都在讨论的就是一个落地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到了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一起来看看 AI 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1: 5月14日至16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启幕。展会汇聚全球15个国家及地区超500家行业头部标杆企业，海量黑科技强势集结，数千款前沿 AI 终端新品、硬核尖端技术集中亮相。
0: 一进到现场，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人气选手荣耀的闪电机器人，它也是上一次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比赛里见到的冠军选手啊。其实大家一直都会很好奇啊，这个荣耀的散热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来，我们一起到机器人的背面来看一看。我现在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风箱，然后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哎，这是不是风冷散热呀？哎，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往下看。顺着这个风箱呢，能看到它主要连接了一个液冷的管道，这个液冷的管道一直延伸到它的髋关节以及它的整个的腿部，这个里面呢就是液冷的这个液体，只是说最后将热量通过风箱排出来。荣耀真的已经开始做机器人了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可以看到比如说有灵巧手机器人的零部件，还有这儿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它就会通过这个摄像头来捕捉我的全部的动作，看看谁能赢啊。3、2，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哎，你怎么这么快？石头剪刀布
2: 是通过摄像头来识别您的手势，然后呢通过算法来快速的判断出你出的手势是什么动作。
0: 为什么？其实我感觉它是跟我同时的呀。
2: 对，因为一个是算法能力速度比较快，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手的这个电机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就是毫秒级。
1: 从消费电子手机到人形智能机器人，荣耀凭借多年沉淀的 AI 算法、影像识别、端侧大模型及精密散热技术，顺利跨界切入具身智能赛道。除了硬核技术展示，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机器人互动体验。
3: 它里面是有内置陀螺仪的，可以摇晃它的身体姿态，往左往右，哎，对，往后往前，对，是的，然后打一拳。
0: 哦，这样可以一边这样转，一边打。
3: 对，对，
0: 这样很有动感。
1: 而在本届展会上，还有一款高颜值、高灵活性的人形机器人出圈吸睛，它就是智源机器人最新发布的远征 A3。
4: 它目前呢是你看它的身形，
0: 对，其实跟我已经差不多了，
4: 对，1.73米的身高。机器人呢，它的身高越高，其实对它的重心的稳定的要求会更高。嗯、你还看到前面它蹦跶了一下，
0: 对，
4: 就是目前来讲，这个机器人在文娱的表演的市场上应该来说是天花板。
1: 不止聚焦文娱表演场景，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走向实体工业。今年4月，智源机器人于南昌 3C 精密制造工厂完成一场无剪辑、无预演的超长直播作业。机器人连续8小时稳定在岗，反复完成数千次高精度上下料作业。
4: 智源在整个的2024年的时候，它的营收只有1年只有6000万。但是整个2025年就达到了10个亿，就是机器人的行业，我们不是说成倍增长啊，它是一个成指数级的增长，
0: 爆发式的。
4: 对，马斯克讲过呢，就是未来全球会有100亿台机器人，将来的机器人的价格也会降到将近1到2万美金。目测我们到2030年的机器人的市场会是手机的数量乘以汽车的价格，也就是说肯定是100万亿级的市场。
0: 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 AI 时代的一个终端。
4: 对。
1: 而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上，除了大厂的前沿布局，以华强北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也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探索着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新路径。
0: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华强北机器人天团的演出。
5: 我刚刚进来。
0: 华强北机器人天团，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呀。
5: 因为现在很多机器人都很成熟了，但是严重缺乏一个应用场景。如果说想让一个产品真实落地的话，你一定要跟专业、跟行业相挂钩。
0: 那比如说我们去拿到了一些这个机器人的本体比较成熟的之后，我们一般会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担保？
5: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在华强北我们第一步一定是把它拆掉，拆掉一定是研究它里面的结构，因为它官方开源的东西是有限的，那我们要拿到它第一手资料一定是把它拆解，拆解之后然后通过它现有开源的东西我们再进行二次

0: 发，然后让这个产品马上进入到我们生活中，进入到我们商用市场当中，让它能够快速变现。一旦放慢的速度，可能很容易被同行给超越。
1: 那我们其实现在国内啊，就有很多很多这种计算机器人，我们怎么去挑选？
0: 我们只要能抓住前三名的话，就整个世界就被我们抓住了。我们现在做的可能表面上看到的只是说一个基金乐队，实际上我们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一个 AI 大模型做支撑。那我相信这个产品呢，以后进入的肯定是两大场景，一个是生活，解决我们繁琐的做家务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抗氧，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头痛，也是我们很难突破的一个点。但是老人家护理，包括残疾人，我们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而在大会现场，我们也看到基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与 AI 技术打造的原生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正在进一步助力解决智慧诊疗、老年护理等关键民生问题。
3: 我们这边医生的工作台，它跟传统的意思传统的工作台它是有区别的，它的界面是动态生成的，医生可以根据他个人的需要还有科室个人的需要，他可以自定义他的界面，并且根据医生跟患者对话的一个过程，然后推断出你这种可能需要可能20%是什么病，然后会推荐这种病的一些药物情况，然后医生呢只要确定就是选择这些药物。现在后台的那个智能模型呢已经达到了主治医师的水平了，
4: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整个医院的一个大脑。
3: 对，
2: 智慧医疗系统实现诊疗全流程智能化升级，而华为秦云系列健康监测设备则构建起居家健康监测与远程医疗服务的重要入口。
5: 通过手表来做一个长时间24小时的一个监测数据，那么当我形成了大量的这种用户数据的时候，那么我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画像，再通过图像大模型来进行分析，然后我们会给到用户出具健康报告。
2: 这次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 AI 终端落地的真实市场缩影。现场 AI 眼镜、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等消费级产品人气爆棚。从具身智能到智慧医疗，从娱乐互动到民生服务， AI 终端正以更快速度、更广场景、更亲民的方式全面融入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一个万物智能的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0: 隔着皮肤竟然能直接看见血管里的血怎么流，流多快，往哪儿流，而且全程零辐射。这不是科幻电影，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汪立宏团队发表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的《医学黑科技》，堪称人体透视眼。不过为啥要搞这么牛的科技，隔着皮肤还能给深层血流拍实时动态视频？
1: 珊珊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们的工作。很多疾病跟血供是直接相关的，不光是器官的形状，而是血流和供氧。在很多疾病早期的时候，它们首先发生变化，比如说肿瘤会长出来异常血管，糖尿病会有微循环的这个问题，脑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供血异常。所以如果能更早更动态的观察血液变化，我们就有可能做到早期发现疾病。我们就研发了光生矢量断层扫描成像技术，在无损的情况下，不打针不开刀的情况下，看清血流的情况，把一个静态的成像变成动态的。
0: 隔着皮肤看血管你可能已经体验过了，比如医院里的血管成像仪堪称打针神器，它能快速定位患者的血管，并且一针到位。但是汪院士团队研发的新技术看的就不只是静态的血管了，更是流动的血流，而且是实时动态成像。
1: 不光是能看到血的速度快慢，也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甚至细微的血流的空间分布，就像拍了血管的照片升级到了拍血流的视频。
0: 这双升级后的动态透视眼就不仅是打针神器那么简单了，更是能早早地把健康隐患揪出来。那到底是如何做到从看不见深层血流到动态直播血流呢？
1: 血红蛋白能吸收光，我们把光打到人体组织，分子把光吸收以后，它会产生微小的温声，比如说0.01个毫度，

0: 由于热膨胀，它会产生声波，在外边呢，通过超声换能器把能量接收，通过空间算法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图像。我们把光学的能看分子的能力和声波能看深度的能力把它结合起来，做出既有高的穿透能力又有分子信息的技术，这就是光生成像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在传统光生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做到质量成像，我们是连续的像拍电影一样的拍出一系列的这个图像，就能看到血流。
1: 简单来说，就是光变热，热变声，声成像。光负责认分子，声负责钻得深，强强联手，深层血流也进入了直播时代。
0: 我们第一代可以穿透5毫米，纯光学的办法只能是看1毫米的深度，那我们看的深的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用来做乳腺的肿瘤检测。现在很多家公司，很多个实验室都在做不同的疾病的应用，乳腺癌的诊断、糖尿病检测斑块啊，速度可以到几十赫兹或者甚至到几百赫兹，取决于激光的重复频率。目前看血流的分辨率是100多个微米，0.1毫米量级，最大的优势可以看分子。纯的超声成像是看不见分子的，主要是看机械性质，而且没有用到任何电力辐射，是完全无损的，而且不用注射造影剂。 X 线想看这种血流的话需要注射重金属，核磁主要是看比较大的血管，小血管它的血流又不够快，它也看不见了，所以呢光生就有它独到的地方。光生成像是目前是看得最深的，分辨率是最高的。
1: 相比之下，光生成像简直是降维打击，更绝的是它还是肿瘤手术的现场裁判。
0: 病人得了乳腺肿瘤，传统的办法就是整个乳腺切掉，实际上大家后来发现没必要，他只是把肿瘤这一块拿掉，但是一定要拿干净。但是呢，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术中里边没有一个好的技术让大家能看是不是已经把所有肿瘤都切完了，光生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可以看分子。医生切下来的时候，你马上检测这个边缘，看有没有这个肿瘤存在，得到和活检的效果一样的结果，但是要快得多。因为传统的话，它要做一系列的程序，才能在显微镜下面看清楚是不是有肿瘤。我们不用标记，直接就可以看。如果是有的话，再接着切；没有的时候，说这个切干净了，那就可以省很多事儿。让病人做一次手术就可以完成。现在在美国有1/3的病人还需要回来做多次手术，那还有的应用呢，你能不能在活体上直接看，这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拿着一个像一支笔一样的，医生直接就可以点一个地方，看这个地方到底是处于什么情况，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 哎，这好像我们学生时代用的学习机啊，以前是哪里不会点哪里，拥有了这支黑科技成像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点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0: 很像很像，就是概念是类似的。这个是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从实验室到医院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会大力的推进这个技术。
1: 这个技术还有个超酷的身份，未来手术机器人的黄金眼睛，无辐射看得深，帮机器人实现零抖动精准手术。期待一下，未来不只有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还会有手术机器人比赛。
0: 机器人手术以后，没准哪一天会代替手术医生，因为它可以做得更精准，没有抖动。但是呢，你要是用机器人做手术的话，一定需要给机器人装上眼睛，是吧？那就是成像。医院里边成像技术很多，但这些技术都有缺陷。X 线首先它有辐射，病人也受不了，医生更受不了，他每天要做手术，而且他看软组织看得不是清楚，看骨头看得很清楚。核磁跟手术器械是不兼容的，很多手术器械都不能在磁铁里边用。最后剩下的就是超声和光学，光声技术又是两者的结合，又看到分子又能看深的，只有光声。以后在医学里边的应用，它的角色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2: 在一条带子上跑步、空翻、倒立，甚至是比地面上的人跑得还快吗？今天我就来到了四川彭州，这里正在上演一场极限版的武林大会。它的名字叫2026中国扁带公开赛。来之前我在想，一根带子能玩出什么花样呢？来之后我只想说四个字：大开眼界。一根尼龙扁带在离地不到1米的地方，没有扶手也没有安全绳，他们要在这个上面 比速度，比花样，比谁更稳定。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脑子里直呼：哇，这真的是人类的身体可以做到的程度吗？
3: 就位。
2: 哇，感觉好快啊！哇，4.713秒，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非常快的了。我感觉这个特别考验平衡，而且和心理素质很有关系。就是在这个5厘米的扁担上，能够用速度晋级的话很难哎。哦，这两位选手是非常稳的。哇，哦，差一点点，有一点点可惜。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女子组的低空速度赛，她们需要完成的呢，就是在这个15米长的扁带，然后5厘米宽的宽度，离地75厘米不到1米的距离完成谁最快？我们国内的最高纪录是3.1秒03。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进行的 A 组男子和女子的第一名，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好成绩呢？
4: 4秒189。
5: 3秒36。
2: 哇，你们是如何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自己有没有想到？
4: 其实我取得这个成绩是意料之外的嘛。当时我在起跑器上的时候超级的紧张，我的心里面就会给自己会上压力吧。队友的话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使劲冲了，然后没想到我居然拿了冠军。
2: 弟弟，你有什么分享的？
5: 对比之前比赛来说，所有男子都跑得不太行，因为之前的话最快都可以跑到3秒1，这次的话全场只有我最快，他只是跑进了3秒3，然后这次我也比较侥幸吧。
2: 你日常训练的最好成绩大概就是3秒1吗？
5: 有时候会2秒9吧。
2: 其实就是我们现场会有一些因素干扰你吗？或者旁边的选手落在地上你紧张吗？
5: 我是不紧张的。
2: 很专注。
5: 对，我一般只会在意自己。四强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我在四强里面了，这时候我就有负担了，知道吧？我就感觉这我要是拿个第四，那我们学校太丢脸。
2: 那这个压力会不会变成动力？
5: 会啊，我最后我也想干就完了。
6: 在两位低空速度赛冠军的指导下，求真记者亲身感受了扁带上的平衡之难。
5: 首先新手刚接触这个扁带的话，你要眼睛看前面，手就自然张开，然后脚稍微往外八一点。
2: 外八。
5: 然后就眼睛看前面，手向上举打开。
2: 要用力吗？不用力。
5: 放松。
2: 好，就可以了。
5: 对。
2: 哎，感觉还好哎。我觉得还挺稳的。有点难度，走起来它，因为它越走越陡了。对。哇哦。
5: 不要怕，不要怕，身体保持直立，看前面。
2: 哇，我刚刚大概走了有5米的距离吧，我觉得刚开始踩上去的时候特别稳，然后大概走了2-3步，感觉我已经就是很陡了，就是感觉中间它是特别特别晃。
5: 很有天赋了，别人有时候上去的话就开始，就是腿疯狂的抖。
2: 那下午你的这个花式比赛准备了什么样的项目和环节吗？
5: 准备好了夺冠环节。
6: 这位选手真自信。他想夺冠的低空花式赛可以看作是一条悬空扁带上进行的极限艺术体操。
2: 你看这位选手的绝活是什么呢？他居然可以躺在上面。就每一个选手给我们展现的会有不一样的搭配，他会精心设计自己的动作，可以在上面空翻，而且非常丝滑。感觉他会专门借那个巧劲儿，然后专门站在那个站在那个扁带上。这个可视性特别高，好厉害，大家都响起了掌声。
6: 低空花式赛的内核是专业的竞技精神，由于它把体育、舞蹈和杂技的精髓融为一体，冲击力很强，因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
2: 您之前的这个比赛成绩最好是什么？
7: 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前年的中国国际公开赛的花式冠军。
2: 因为花式我看起来有很多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嘛，一般就是这个能拿到很高的成绩，就是我们来怎么算呢？
7: 就是首先以难度分，还有就多样性，就是你的动作的变化多样，还有就是你的动作连接，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我前空翻连后空翻，对吧？就是要连接。但如果我在不断这个动作不过度的情况下，我再继续连其他的动作，就会有连接分。 对，而且动作还不能重复，重复你的连接分就会断掉。
6: 如果把扁带赛事看作一个坐标系，那么速度、花式

0: 和长度这些比赛内容是这个坐标系上的不同维度。
1: 扁担比赛呢，我们分为低空速度、低空花式、低空程度跟高空速度、
2: 低空混合接力赛五个项目。
1: 然后今年呢，我们在去年的比赛的基础上增加了 B 组，一共是男子、女子 A、B 组九个单项的比赛。国际上呢，我们现在有扁担有世界杯、有世锦赛。这次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外的选手来参与到我们的高端，做一个中外的技术交流。
0: 我叫莫里茨，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职业扁担运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参赛。这个赛事组织得非常好，参赛的人也很多。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是有这么多大学队伍参与进来，我觉得在这方面比如欧洲真的可以向中国学习。
3: 我是萨莎，来自德国，今年24岁，我是目前高空扁担速度赛的男子世界冠军。看到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好，真的很酷。在欧洲，我们远远没有这么大的比赛规模，也没有这么多参赛者，所以看到它在这样快速发展，真的非常棒。现代扁担运动起源于1979年，美国优胜美地山谷。当时，两位攀岩爱好者为了在露营时打发时间并练习平衡，开始了这种在扁担上行走的游戏。扁担运动进入我国后，发展非常迅速。
4: 那他们这个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呢？
1: 我们从2024年、2025年、2026年，我们持续在全国的每一年20所高校做了扁担的推广。目前今年整个赛事
5: 236人
1: 报名，这是所有赛事当中最高人数。
0: 走扁担是从3维空间挑战身体，不仅需要调动全身几乎所有肌群来维持平衡，还要求做到极致的专注。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设了扁担运动课程，从课堂到赛场，大学生选手正在成为这项运动的主力军。
4: 有人说扁担运动太小众了，一辈子都看不到几次，但我想说，每一项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运动都曾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带一条带子上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有人始终愿意为一件事拼尽全力，哪怕它只有5厘米宽。

0: 哎，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2: 行。
0: 走。
3: 动手时间到。
0: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 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好，连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的居中啊。
4: 是吗？
0: 检查一下。
4: 还要往这边倒一点。
0: 嗯。
4: OK，
0: 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 小球，趁着这边，
4: 我来剪吧。哎，这个
0: 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撑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4: 有点像游泳猫啊。
0: 像游泳猫，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了，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4: 我的领地好厉害。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4: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
4: 哎呀！
0: 好，哎呀，很完美呀。
4: 哎，不信啊！
0: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4: 对。
0: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

0: 大家一起配合好不好？
1: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2: OK
0: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2: 我来吧。嗯，
0: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2: 好嘞。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2: 差不多了。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Music
2: OK，
3: 哇，跳舞了！你看。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银锅震动？
0: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0: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0: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4: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入汛最强降雨，多地发布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警。湖南、贵州、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因持续强降雨，局地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那么，这近期频频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何会如此激烈？
1: 前期的地表或者说近地层的这个温度偏高，那么有利于暖湿的空气聚集，然后向上蒸腾，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如果上层是干冷空气存在的话，它就容易凝结。那么这种热力的条件能够促成对流或者孕育对流。
2: 强对流的本质是上冷下热，底层的热量向上扩散，与上方的冷物质相遇，就会像这个实验。在下方的这

0: 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色素啊，直接就下沉了，并且在这个底部向热水区域流去了。这是因为在4摄氏度以上时，水的密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减小。红色的水被加热后密度变小，此时呢，它处于水缸的底部，就会产生强烈的上升运动。而蓝色的水则相反。如果我们从两侧同时释放冷水和热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俩会互相冲向对方，形成一个风线，激烈对流。当然了，我们只是用水类比，方便我们理解对流的概念。那真正的强对流天气呢，其实是指空气强烈的垂直运动所造成的天气现象。强对流天气的成因主要是因为在大气层中形成了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接下来实验继续。在我面前的这个箱子呢，就是模拟的大气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放的是热水来模拟一下我们的暖湿气流，而这边呢放的是干冰来模拟的是冷气流。
1: 我们知道热水蒸发后因为比重小就会往上升，遇冷就形成了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干冰升华后快速吸热，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温，也形成白色雾状的小液滴，而且因为温度低比重大就会下沉。而且我们还在下方用冰块制造持续的冷环境，所以就可以用它们来分别模拟热空气和冷空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它会随着这个空气不断的下沉，然后呢流向了这个热水的方向。随着热水的这个暖湿气流不断上升之后，然后又飘到了这个冷空气的上方，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
2: 热空气的蒸腾，它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气压变低，空气的密度就会减小，它有一种抬升的浮力作用。这个时候边上的空气就要来补充，暖湿的空气向上蒸腾，在高空如果又出现了偏北的冷空气，把气流马上引开，那这样子就会加速它这个对流。这种上升的气流特别水汽凝结以后，如果说达到了冰冻这种层，就容易产生冰力，碰冰增大，浮力拖不住了就掉下来，这就是冰雹。再一个就是在它的周边会出现这种下层暴流，产生非常强的这种阵风天气，阵风风力一般都可以出现到10级以上，然后再出现这种短时暴雨，往往是致灾的这种几率可能比那种大的天气系统反而要高一些。
1: 简单的说，就是热空气拼命往上冲，冷空气猛地往下拍，两者互相撕裂了大气，制造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能被提前精准预测吗？
2: 对于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应该说现在在世界上还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它这个突发性尺度小，几十分钟，最多个把小时，它就一下子发生发展起来，然后逐渐的又消失掉。因为它发展的太快，而且它是散落在你这个所谓预报区域里面的，所以非常不容易被提前的抓住。所以我们在预报上往往是说
3: 明天午后到前半夜要特别警惕短时强降水，
2: 这段时间就热力条件比较好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但是逐渐的我们在提高这个预报能力。那么目前呢，对于小尺度的这种雷暴的单体，在几十分钟内或者十几分钟内，我们如果能够发现它的迹象并进行预警，那已经是比较好的这个预报了。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1日至23日，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变化快，而且破坏力强，最好的防御方式就是及时躲避。以下这份超实用指南，请收好。

0: 天气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那么对于行人来说呢，要远离树木和广告牌，远离临时围墙，谨防触电，并且呢防止跌入应景坑洞之中。对于驾驶员来说呢，必要时要打开雾灯，路遇积水，缓慢行驶。
1: 受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影响，山区土壤积水饱和，土壤松动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这些由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前会有哪些征兆？我们又该如何快速避险逃生？为此，新闻大求真曾经在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做过模拟实验。在一个斜坡土槽中填满了从泥石流易发区取来的真实土样，土坡下方设置了模拟的人类生活区，借助人工模拟降雨系统，实验模拟了从小雨到暴雨的不同降雨情景。
2: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首先是持续半个小时的小雨，雨水仅仅浸湿了泥土。
1: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2: 启动中雨模式。
0: 随后在持续半小时的中雨模式下，坡面开始产生径流，携带着泥沙汇集到了沟口，山坡下方生活区出现少量积水。
2: 启动大雨模式。
0: 而在接下来，在大雨持续冲刷半小时后，泥土随着径流开始向山下倾泻。
1: 现在模拟的情况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小型的山洪了。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2: 启动暴雨模式。
1: 现在我们这个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20毫米。
0: 在前期一个半小时的降雨铺垫下，大暴雨刚开始，泥土表面就形成大量径流，并很快发展成小型泥石流，将坡下生活区的街道、房屋全部淹没。持续的雨水浸泡会造成山区土壤变软变湿，吸水饱和，蓄水能力降低，产生土表和地下径流，汇集到山区溪沟中，进而形成暴涨的山洪，甚至携带泥沙碎石形成泥石流。而持续的暴雨冲刷，雨水渗入会增加土体重量，并使土体软化，山体强度降低，容易造成滑坡、边坡垮塌等灾害。而在另一个模拟山体滑坡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11小时强降雨过程中，随着雨水的不断下渗，首先是坡面出现了一些充实的槽，接着浅层开始变形。然后整体变形。

最终在持续11个小时的强降雨后，模拟山体发生了滑坡。当前全国多地仍处于持续降雨中，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据湖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2日至23日，湘北湘中强降雨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大家需加强防范，进一步提高防灾避险意识，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山坡等高风险地区逗留。如果看到山泉水突然变浑浊，山体开裂掉土，溪水断流又猛涨，这都是险情信号。一旦发现莫犹豫，立马往地势高、地基稳的地方跑。遇上泥石流或滑坡，要往与它流向垂直方向的两侧跑。撤离来不及，可迅速抱住附近大树，或躲避在附近比较结实的建筑后，待滑坡泥石流停止后，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

0: 第一批入学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们已经毕业了。就在一个月前呀，他们还是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来自不同的行业。哎，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他们学的究竟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考验一下他们的学习成果吧。走。咱们的学员们上理论课呢，
1: 今天上午的课我们是新媒体制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员们回家以后创业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的去制作这个自媒体。
2: 上午学习烧烤历史、食品安全、店铺经营及新媒体制作等专业知识，下午则在实训教室一对一练习烧烤技艺。
0: 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0: 我听见刚才这个教室里面叮叮咣啷的一直在敲，这个是在干什么呀？
3: 烤狮子头。
0: 烤狮子头？
3: 对。
0: 哎，我之前听说是那个红烧狮子头啊，第一次听说烤狮子头。
3: 是啊，这烤狮子是我们岳阳现在独创的，外焦里嫩的。
0: 想先问一下，今天下午咱们一共学哪几个菜？
3: 我们今天下午有一烤狮子头嘛，再烤山药，还有一个烤大红椒。
0: 烤狮子头的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呀？
3: 这个肉用五花肉先把斩碎，斩碎后再调味，调味后再开始把做成狮子头再穿上去，再来烤。哦，我们现在肉已经斩好了，再开始调味了。
0: 老师，我们这个调料还都要称重啊？
3: 对，我们这次是标准化的，以克为标准。搅拌的时候先把这个味拌匀，拌匀后再开放鸡蛋。
0: 哦，先抓散，然后再沿着一个方向。
3: 你看看，在你三斤的上面，
0: 也是要搅到它很有劲的时候，
3: 对，
0: 说明就搅拌均匀。
2: 和传统学徒制不同，这里的学员人人都能上手实践。这里所有配方全部标准化，按克称重，口味稳定，易复制。拌料拌好后，接下来就要上烤场了。
0: 哇，现场真的是太热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未来的烧烤大师傅同时学习炫技。
3: 好，大家你们都看着啊，教你们烤个红辣椒啊，放在这里，还有这个山药啊，放上去第一件事打一点包油啊。
4: 老师，这些全打油吗？
3: 对，不然容易糊。像这样烤的上面有一点冒油泡了啊，那就准备耍料，切点虎皮就已经熟了。
5: 这个山药它烤熟了，就是说或者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
3: 山药是一样的啊，你看上面泡泡的鼓的就可以了。
4: 老师，这个肉啊还要烤到那个冒油吗？
3: 对，你看什么都要冒油花，跟烤牛肉跟牛筋一样的嘛，你怕冒油花才好看。都是一样的啊，
0: 老师还在很认真的教学，这已经是烤好了，是吗？
3: 这是烤好的，你试一下吧，这是他们学员刚烤的。
0: 哎，我就喜欢这个环节啊，检验学习成果。哇，
6: 它外面真的是焦焦的，里边还蛮有弹性的那个肉感。
3: 啊，看看这个学员的红辣椒。
0: 老师你觉得这个学员怎么样？
3: 我觉得这个烤的比较好，软软的。啊。很糯，但是它这个肉看到又没有糊又没有黑，颜色是金红的，所以它这个学员烤这个辣椒毕业了。这边这个学员就很棒，一次性能烤这么多了，
0: 能够一排一排大量的烤也是需要技术的，是吧？
3: 对，
0: 你觉得你在这个班里边成绩怎么样？
7: 还行吧，
0: 还行，比较谦虚哈。老师觉得呢？
3: 我觉得很不错的啊，我们一点它就通了，你看看它现在这个烤法。今天烤红辣椒是不是第一天学？
7: 对，
3: 你看
0: 第一天学啊，那确实不错。
3: 就是，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吃。
3: 哎，软一点啊，这个是烤嫩一点，嫩一点它的软糯一点，带脆脆的。哦，
0: 老师，那您觉得这个满分十分的话打几分？
3: 这个满分十分我可以跟他打个九分没关系的。
0: 九分啊，
3: 这个达到我们正常的师傅的差不多级别了。
0: 自己打个分，
6: 我觉得跟店里边的味儿大差不差吧。嗯，给个8.5分。
0: 给个8.5啊，可以。啊，我很好奇，你们俩如果互相品尝一下对方烤的话，
3: 你们两个
0: 会打多少分？
8: 可以出师了，
3: 自己烤出来烤成这个样子，
8: 9分，
3: 很好了，
0: 9.9分，你这是感情牌吧？
8: 留0.1分不能打给他了，太骄傲了。
6: 他这个外面烤得很焦，外焦里嫩，就是有一点唯一不好就是这个不辣，因为我喜欢吃辣的，湖南人。
9: 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牌的啊，咱们这儿学到的不仅是烧烤技术，还有人情世故。
6: 我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就是我来这里之前我不会做烧烤，也不会没做过餐饮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可以，最起码自己学会了之后有一门手艺。
3: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很优秀啊，是吧，他们认真学回去，不管是开店还是上班，有什么不懂的老师的电话随时为你们接通。
2: 一个月时间，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烧烤技能，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烧烤学院毕业后，大家对未来又有什么规划呢？
10: 我是2006年的，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平常在家里就比较对烧烤感兴趣，然后我想把这种爱好发展成事业，想把岳阳烧烤带回我们老家。
11: 我来自广西贺州的，因为我之前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是不算很大年纪的，学一门手艺啊，开个小店呢。
12: 我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原来从事的就是酒店里边制作烧烤。毕业回去，首先肯定是增加一些菜品啊。
13: 之前就是在老家打工，陕西榆林。我之前来过湖南嘛，就感觉到这边的烧烤就是特别好吃。它这个就是系统化学习嘛，它不光是烤串，还可以学到店面的经营呀、管理呀。
14: 我95年的，本科毕业，之前在浏阳的一所初中代课4年，我连切菜都不会，现在基本上一些腌制啊，包括店铺的管理，基本上是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学完这个之后，可能自己去摆摊，有一位学员他是去越南开店，可能和他一起去。
2: 从70后到00后，从餐饮老手到创业新人，小小的烤串承载着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人群的梦想。5月20日，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未来他们将带着手艺、信心、经营思路奔赴全国各地。
1: 我们办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岳阳烧烤从店经济向链经济发展，也是助力岳阳烧烤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这个出乡出海。在我们这边结业之后，他们是把烧烤技能带回了全国各地。如果说他们后续在创新这一块对学院有任何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免费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2: 岳阳烧烤学院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烧烤这份美食，更体现了现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加专业教学，让民间手艺有了系统传承，也给更多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新选择。我们也希望学员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岳阳烧烤的味道站稳脚跟。

0: 时间到。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2: 不要，哎，不要。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
0: 妖人！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3: 小蓝色。
1: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

0: 粉色。
1: 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2: 对。
3: 最后一个呢？
0: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咱们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2: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3: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小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哇塞，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3: 有点像。
1: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2: 哎，
1: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1: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3: 这水滴吧，你看。哎，
1: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0: 哎，
1: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3: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3: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1: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1: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紫色。
1: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在冒气泡。
3: 这个是什么？
1: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2: 到粉色。
1: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0: 什么味道？
3: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1: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 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紫色。哦，它变成了酸性的呀。紫色啊。这是啥？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啊！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0: 红色。
1: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我们利用这个花青素的这个酸碱反应来做七彩缤纷香槟塔。爸爸来到上面的，你们到下面的，小心一点，不要倒的到处都是哦。
0: 哇，粉红色，
3: 最后一个
0: 橙色，哇
4: 塞，太鲜艳了，哇！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清晨，长沙还未完全苏醒，王嗲和老伴儿便开始行动起来，制作一种一直陪伴在长沙人身边的小吃。
7: 这是秘密。
8: 好多年代啊，我刚买的房子还租不得起啊。
7: 哎呀，我
8: 因为这手机所以你跟着
7: 我。我忙得就是叫个的，我就是今天我搞调料些东西，他就走。
9: 凉皮、凉面、瓜凉粉、冰凉粉。
6: 小吃藏身于街头巷尾，存在于饭后茶余，
10: 好吃，
6: 诞生于不同水土，
11: 下不停就
12: 饿死的味道。
6: 他们或许不是餐桌上的 C 位，却以独特的姿态陪伴着人们穿越时间，定义生活。
13: 开餐之前吃点小吃。
14: 很久很久以前，月江里出现了一条白色的恶龙。西风作乱，祸害百姓。韩户决心除掉它。与恶龙大战七天七夜后，将恶龙斩杀。但是他也用尽了力气，自己沉入江底。这就是我们这里过龙雪的故事，晓得吗？
13: 晓得了。
6: 这是一段流传在沅江边的传说，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和传说有了联系。
15: 咱们是了，
16: 俺们是，没事。
6: 于大姐是普市镇毛家坡的村民，她正在搜罗一种植物。
16: 我觉得好像有些多。
6: 每年春天，这种叶背泛白，被当地人称为白蒿的植物，便在湘西的大山中冒尖。
8: 你娘们是穿越了电视还就有点
16: 啊，我有点
8: 今年端午是最隆重的了，不是三十多年的，今年是最开心的一年。
16: 好了，
6: 白蒿的嫩叶经过水煮，褪去了泥土的气息，搭配糯米淀粉一同放入石臼中捶打。这是一项重体力活，需要两个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几百次或者几千次之后，糯米的口感和白蒿的清香融为一体，交织出美妙复杂的香味。芝麻是馅料的不二之选，反复捶打逼出油脂，再加入红糖，于大姐负责备料，后续的工作需要妇女们一起参与。

搓好的团子用生长于山中的油桐树叶一裹。造型完成。大火蒸至20分钟后，清香诱人的蒿子粑粑出锅。

0: 妇女们准备食物，年轻人需要准备一项节日里的重要活动。为了这项活动，于大姐的儿子罗磊特地从外地赶回来。
1: 他们说划龙舟，我说你要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我说我人钱也出，我人也回，出了钱我人不回来，那个龙舟就划不了，你少人呐。
0: 端午龙舟在其他地方似乎只是一个节日里的表演项目，但是在普市，这是男女老少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普市赛龙舟要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家家户户都熄了自家的灶堂，由村里集体开火，当地人称这为龙血宴。刚出锅的蒿子粑粑看似寻常，此刻他也成了这群青年的鼓舞，咬上一口，软糯粘牙，满口甜香。
2: 没罗一凡，龙婆送糍粑吃，吃吧。
0: 端午节的前一晚，于大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准备端午节的应景小吃——湘西碱水粽。糯米由碱水浸泡，

最初的碱水是由草木灰泡水制成，不仅赋予了粽子独特的碱味，也可让粽子更长久地保存。这是来自生活里关于存住的智慧。

0: 为端午而变得忙碌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很多外来的游客。
1: 全国各地我都去了，最好玩的、最刺激的、最有激情的、最原始的，就是我们普氏。真的，我不骗你们。
2: 我几时来的？5点钟来的，专车过来看的。
3: 主要想带孩子过来看一下龙舟赛，感受一下。
4: 今年全都60只船。
0: 大雨抵挡不住人们划龙舟的热情。雨停后，周围村落的60多只龙舟浩浩荡荡下水。毛家坡的船尾悬挂白旗，遇上了悬挂红旗的船。两船旗手确认了眼神，旗帜一挥，鼓声响起，比赛便开始了。普氏龙舟不是顺江而行，而是激流横渡。毛家坡龙舟队虽奋力划桨，但对手似乎更为凶猛。随着对方船冲向对岸，毛家坡在这一轮的比赛中落败了。
5: 不管输赢，只要我们肯跟人家比赛就行了，反正让岸上人看的就是有激情一点。
0: 输赢不重要，参与更重要，赛制不重要，激情最重要。即使翻船也乐在其中，这似乎是节日里该有的样子。
6: 谁哭脸谁哭脸全唱过。
0: 对于生活于此的人们来说，蒿子粑粑不是新奇玩意儿，但却与龙舟一起慰藉了这群游子们的心。在端午之后，这些年轻人又将踏上各自的行程。湘西的老人们常说，吃了蒿子粑粑，出门办事，一路平安，凡事吉祥。蒿子粑粑，它不只是日常生活的餐后填补，更是一抹来自家乡的牵挂。有些小吃诞生于节日，而有些则贯穿于日常。沿沅江东行，直至沅里流域和湘资流域交汇处，便是益阳。这里的小吃嵌入了更日常的生活，一入夜，各类小吃悄然登场。

雷茶原本是洞庭湖区除湿驱寒的利器，但是炎热的夏季午夜必须用冰水冲泡，这也算是朋克养生吧。雷茶的最佳拍档是葱油饼，有点相互成就

0: 到了清晨，是驼子的服务时间。益阳南县的驼子类似于汤圆，馅料以鲜肉为主。洁白如玉的驼子搭配清澈鲜香的汤汁，咬上一口，糯米的黏软伴着馅料的咸香一起在唇齿间绽放。吃过早餐，特地从长沙赶回来的杨畅有一项重要任务等着他做。100多年前，在洞庭湖水退去之后的百里沃野上，一座被称为南州的县城诞生了。随之一起诞生的还有这种以肉为原料的美食，麻辣肉。麻辣肉片大而薄，色泽红亮，口感柔韧，其制作工艺已在杨家传承5代，如今传承的重担落在了杨畅的身上。
1: 油脂把它打干净。
0: 刀工是第一步，猪里脊肉要处理成薄厚合适的肉片，
1: 越薄越好，越发好。
0: 这个厚度的肉片既不会因为太厚难以入味，也不会因为太薄而失去嚼头。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却是个技术活，想要做好不容易。

0: 切断了，太厚的，啊，
1: 搞得多样子的，
0: 嗯，
2: 厚厚的，没得看不到光的，
0: 几十年没品出来。切好的猪里脊，经食盐的简单腌制。 上炭火烘烤，让肉香被彻底激发。火候的掌握要恰到好处，既不能太过猛烈，让肉片烤焦，也不能太文弱，无法激发香气。四个小时后，肉香被完全激发。蒸是第二步。 烤制让肉片更有嚼劲，而蒸制则是让它吸收水分，一收一缩，成就了麻辣肉劲道又绵软的口感。蒸了两个小时。最关键的第三步是香料的调配，将29种香辛料按一定比例配好，研磨成粉。 蒸好的里脊肉片均匀地裹上一层香辛粉，在香辛粉的加持下，既能驱除肉中的腥气，又能增色提香。浓郁的芝麻油配上浓香的辣椒粉，形成了定位的红油，泼在蒸好的肉片上，使肉片瞬间就有了麻辣的滋味。
3: 是李做的啊，开餐厅啊，做的这么漂亮啊！我的威尼，我的威尼，这么幸福啊！我父亲是一个匠人，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他这个非遗的制作工艺嘛，他是非遗的传承人，他身上有这个责任跟使命感。
4: 我们一直都会有那些做投资的来跟我们合作，但是很多都被我爸爸拒绝了，因为很多都跟他最初的理念不一样。如果说大量的资本投进来，一旦去量产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食品的质量跟口感。
3: 肖宇哥，
4: 你看一下我给你拍的照片，你做海报。爸爸的想法很淳朴。
0: 就像不怕寒之身，但是现在过着时代就像压迫寒之身，所以我还是想在盐销各方面能够有所帮助。传承是一个有魔力的词语。麻辣肉在诞生之初，本是餐桌上的一道大菜，甚至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品尝得到。如今，它走下了餐桌。 走入日常，和众多小吃一起，伴人成长，更新换代。

0: 这声吆喝是过去长沙城的背景声之一。听说如果要细究的话，这悠长的腔调里可以细分为长沙味或者宁乡味。
1: 来有甜酒
2: 来了。
3: 今天生意没了？
2: 还可以，今天生意。
0: 这种留在长沙人记忆中的乡音，勾起的是人们的舌尖往事。
4: 小时候吃什么是甜酒，不是个一锅锅的，
2: 对，那就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嘛，有的一个盘子，有的篮子一当的，炒年蛋就。
4: 也听到干啥？就买小些买嘛，全部到屋里去拿我去了，
2: 卷的跑，
4: 卷的嘛。
2: 买甜酒，我也买甜酒嘞，是不是？
0: 小波子甜酒是长沙的一道传统小吃。十年前，赵海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这个店铺，他负责甜酒制作，把与人打交道的事儿交给了妻子袁辉。
5: 刚出来的冰甜酒，来了进来先把甜酒拿。
0: 赵海晨自己更沉迷于技术，对产品要求十分严苛。
6: 你这是一杯一杯发酵是吧？
3: 对。陶土坡的发酵，
6: 我们小时候看制甜酒就是一大缸，
3: 对对对，
6: 舀一点出来，
3: 它发酵都没得那么均匀。
6: 那是加热的，
3: 对对对对对，在屋里敲我们的井盖的那个小坡子甜酒就是要敲个啥冰镇口感的，
6: 没加什么糖的，
3: 绝对没加。我们那个特色就是走菌的酒曲跟那个酒的感觉好用味的，
6: 那是值得的。
0: 淘米时要用手指轻抚，不能用力搓，米搓碎了没了麦香，也会影响口感。米饭蒸的好坏直接影响甜酒的口感。木桶要先均匀预热，米才能下锅，这样才能保证每一粒米都熟得恰到好处。做甜酒如同一场生物实验，成功与否在于对温度的把控。糯米饭经凉水降温至30摄氏度，把前一年制作好的酒曲碾碎，拌入蒸好的糯米饭中，酒曲中的糖化酶开始活跃，淀粉被转化成葡萄糖，这也是甜酒甘甜香醇的关键。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后续的发酵，而尺度的拿捏全凭这双手的经验。

0: 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最闪人的就是出动。出动呢，我们喊滴漏原理咯，实际的标志，如果这动到的，哎，有水的，我们就要停止发酵的来。
1: 糯米饭在冷却之前被分装到小钵子中，接下来的48小时，他们将在这个恒温的柜子中完成甜蜜蜕变。每年的8、9月份是制作新酒曲的最佳时刻。
0: 这就是酒花，学名叫做腊料草。一般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本子把它泼在里面，再次发酵，阴4天，再晒3天，基本上就 OK 的。
1: 腊料草中富含多种营养素，能够加速微生物繁殖，促进糖化酶的生成。草药刨之后，掺入糯米粉，手工揉制。旧时，即便没有化学知识的加持，人们也在日积月累的尝试探索中形成了家传的秘诀。新制的酒曲要经历1年的生长，等待来年再用。
0: 你看，改变全部都是灯光窑。以前我们这里有句谚语不，对面是万盏明灯，我们这里就是千人桌椅。老一辈人呢，好勤劳的嘞。我们家家挨家，早上都做完甜酒，就要挑着担子，别人干了全就到那边去买甜酒。卖完甜酒以后，有时候那脖子坏了，就在那里拖点脖子来啊，把它补充一下。老一辈的人都是说呢，要做良心，你要拿你真正最好的东西给消费者吃，这也是我们的传承理念了。
1: 时间赋予食物魔力，食物在陶土钵子中自由呼吸，转化为沁人心脾的滋味。关于它的甜美记忆也在两代人中传承。
0: 好吃吧？
2: 蛮好。
0: 蛮好。你这英语成绩有功好不咯
2: ？YYDS。
0: 我要把成绩干什么嘞？没得我的 YYDS。
2: 什么事情都讲到学业上面。
0: 反正如果没搞得好的话，你能来这点酒。
1: 郭福哀姐的招牌已小有名气，但在妻子眼里，这过硬的招牌值得更好的前景。
2: 现在长沙万恒镇是工业名，工号下的一个东西，还是要做聚合不？应该还是蛮多人喜欢不？
0: 到哪儿走嘞？
2: 原来国金啊。
0: 国金好贵了呀！我们呢是确实是也要做去的，但是我现在可跨度也太大了吧？
2: 我们产品也不差，工号的产品、工号的项目比么子去不得了。
0: 我太自信了。
2: 那不长势有我都晓得嘞。你们觉得嘞？
0: 晓得，
2: 那我也可以。
0: 跟跟一干跟那个狗狗计较，
2: 这个也是正面才
0: 好玩吧？啊、在我的呐喊一声，甜酒，小伙子甜酒。
3: 我会搞得很
2: 小辣人在推呀推呀，这么子店里面店里最畅销的爱马仕是吧？
3: 是的。
2: 那我们蛮奢侈了，爱马仕。
0: 这些东西就是奢侈品了，你真的是。
2: 这里啊，
4: 然后都还可以嘞，
0: 装修也好嘞，怎么也好，给人的感觉是你要搁在这里，一直待遇感，他就愿意去展示你的东西，是，一点点他们感觉，凉不人凉碰，东西是东西，把产品价值是的。
2: 对，你看我们今年到国金生活拍了好多照片，甜酒汤圆，有豆花甜酒，就是各种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啊，所以就是我蛮有希望的。
1: 在一番考察之后，一些迎合年轻人口味的新产品被开发出来。黑米甜酒有特殊果香，入口香醇， 豆花搭配桂花蜜糖，再加上一勺黑米甜酒，细嫩甘美。手搓的冰粉加上寻常小料，再与甜酒搭配，也多出了一抹新意。
2: 哎呀，白疙瘩，来把老母收进去，
4: 走，
2: 快点
4: 收工去，
2: 收工了，我们要。我摔着啊，快点放点糖。
1: 每个人都有渴望突破的期待，他们的勇气或许是来自家传的技艺。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小波子甜酒，加油！
0: 甜酒，小波子甜酒。
1: 小吃的故事说不上有什么非常之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组成。
2: 可以学舞蹈看，你街舞跳那么好。
0: 孩子觉得你腰了怎么办？
5: 我也要很像大海了。
6: 那你比爸爸差不了多少了呢。
1: 寻常日子不会有那么多惊天动地，这些朴素无华的小吃，天然地成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注脚。小吃不小。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裘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透析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0: 在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1: 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1: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1: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1: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呢，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对。
3: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0: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0: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自4月1日湖南正式入汛以来，已是汛期第50天，细雨连绵不息。航道运维人员再度启程，开启日复一日却各有考验的巡航作业。
4: 我87年10月份参加工作的。湘潭这个水位有41点多，今年还是这个还是36点多一点。今年雨水上半年根本没晴几天，这个雨水不断地在下。

0: 天哪，刚刚清理了差不多30-40分钟，才把这个这么粗的树枝啊从那个浮标上面弄下来。可见那个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再粗的树也可以把它弄断，太危险了。而且这个江面上真的飘了太多这种树枝，这种垃圾了。
1: 今天来水已经这是第三次来水了，来水因为现在主要是树木涨水就都推下来了，都我们标志操作一动啊。

0: 挂绳的这个情况的很多，就我们每次出行看到标上面有这个杂草树木的话，我们就会立即把它清理掉，这个保护行苗不移动啊。
1: 湘江作为湖南重要的内河航道，每年汛期漂浮物撞击挂住航标，都是影响航道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些挂在航标上的杂物会改变航标吃水，让航标位置偏移，提前清理这些隐患，就是为航道畅通守住第一道防线。
0: 这里我们是连苏三座桥，它这个汛期的时候水流比较的流速大混乱，造成的航线的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湘潭一桥净空和净宽有限，涨水的时候船舶安全呢，造成安全隐患。根据水位的变化，这个有一个应急预案，33米到35米，我们启动三级响应，代班的人员都在上班。
1: 上游泄洪与本地降雨两股力量在此交汇，长沙境内湘江干流及支流航道水位一路攀升，自四月入汛以来，省内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大幅增加。今年的汛情来得早，涨得快，波动大，给防汛工作带来了压力。而长沙枢纽库水域水位的急剧波动，更是让航道巡检养护的工作难上加难。
2: 今年的汛期来得早，水涨得快，我们的工作量相应的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以我们生前的这座航标举例，如果当前这座航标发生了漂移，它会引起指引效果缺失，起不到正确的指引航道边线的作用，船舶就会因此迷失航向，就会发生船舶碰撞啊、倾覆啊，有这种风险。遇到这种险情的情况下，都是在及时出航，对这个航标进行一个拖带，对航标标链上缠绕的漂浮物进行清理。第二步是对这个航标的器材、标灯、罐体、标体、终端进行一个检修。器材没有受损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基准点复位，把它恢复到原来正确的位置，起到一个正确指引船舶航行的作用。
1: 随着流域水量的显著变化，湘江正经历着考验，而运维人员的每一份付出都将成为应对这场挑战的坚实基础。
2: 受上游来水和降雨量双重影响，相较于去年的水位来说，我们今年的水位要比同期的水位要上涨了，增加了1.1米。对照我们这个水尺来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31.32向上推到32.32那个位置，今年来的最高历史水位达到了41米以上，在最上端往下一点点就是41米的水位位置，相当险峻。比较窄的地方，航段水势相较于江面宽的航道，水势涨幅会快一些，造成的这个水流流态也会不一样。相对于这个航行船舶的话，它的安全隐患可能更大，包括对周边的居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安全是航运的生命线，我省已于5月20日启动三级响应。湖南省长沙航道事务中心便开始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全天候巡查制度，依托自动水位站实时采集传回水情数据，结合视频监控、船舶定位与无人机开展电子巡航，全天候全域排查航道各类问题。借助遥测技术智能监管航标，异常情况自动告警，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同时整合气象水文数据，开展风险预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共同守护航道安全。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多地经历了一轮持续强降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从5月21日至27日，中东部还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之下，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灾害，车辆涉水、行驶遇险风险显著提升。遇到积水路面，怎么安全通过？车辆涉水极限到底是多少？新闻大求真就曾经做过实验。 驾驶燃油汽车，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时，车辆可以正常通过。积水没过前车牌约60厘米时，车内虽然进水，但没有熄火。但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完全淹没整个轮胎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车辆当场熄火，失去动力。所以，燃油车的安全底线是涉水前先预估水深，一旦水位超过轮胎的2/3，大约35到40厘米，就不要贸然前行了。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这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正确的做法是打开双闪，立即下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呼叫救援。而驾驶电动汽车，在60厘米深的积水中，即使淹没了半个车身，依然可以顺利通过。这是由于电动汽车没有进气口，电池包也具备一定的防水性能，所以电动汽车涉水故障率比燃油车相对低得多。但是这不代表电动车可以当船开，高压线束、接头等部件的防护级别远低于电池包，一旦水过深或长期浸泡，一样会短路损坏。所以无论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汽车，如果不得已要涉水，一定要对水深有预判。当水位低于轮胎1/2时，可以安全通过，但如果水位到达保险杠或轮胎2/3处，就不要贸然行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即便在安全水深内，也要讲究方法，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涉水过程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在驶出积水路面后，低速行驶一段距离，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此外，如果您是在高速上遇到了积水路面，就更要注意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积水路面上急刹车，极易导致打滑失控。这时，你应该握紧方向盘，松开刹车，经过几秒调整后，车辆就能恢复控制。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您，雨天行车减速慢行，不要急刹，安全第一。
3: 工作10小时，人和机器人究竟谁会更快？就在上周，人形机器人公司 Figure AI 开启了一场直播，规则非常简单，人和机器人比赛，把包裹翻个面，条形码朝下，放回传送带，谁分拣的总数多，谁就获胜。小哥是眼疾手快啊，动作丝滑，可一旁的机器人却动作笨拙，这结果本应该毫无悬念，但是在这10个小时里，人类要吃2顿饭，上3次厕所，还要受劳动保护法进行强制休息。只要小哥一去休息，这比分瞬间就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无情蚕食。最后获胜的是人类，但是啊，赢得非常的焦灼，人类仅仅领先了不到200个快递。现在的 AI 不仅仅只是待在屏幕里陪我们聊天了，他们正在试探性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要看懂什么是物理 AI， 我们得顺一顺这 AI 走过的3部曲。第一步叫做封闭的围棋世界，大家肯定还记得当年战胜过咱们人类的阿尔法狗吧。下围棋的核心挑战是计算量庞大，而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让 AI 终于拥有了处理这种海量计算的能力。阿尔法狗只需要在虚拟的棋盘里疯狂地做算力博弈，它自己其实根本就无法举起一颗真实的棋子，还得靠人工辅助代为落子。当我们跨过算力这道坎，就来到了第二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就是虚拟的文字世界。现在的 ChatGPT、DeepSeek 就像是一个个读了万卷书的学者，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先用海量的文本把模型给喂饱， 让他在千亿级的参数中学会语言的规律，通过预测下

0: 一个词儿来生成回答，所以他们能聊天，能写代码，甚至还能看懂图片。但请注意，他们依然活在虚拟的数据流里。当他们看懂猫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本质上是通过庞大的算法识别了图像中像素点的排列规律和特征，转化成数学模型，而不是他们真的摸过猫或者是撞到过桌子。所以啊，如果想让机器人在现实当中帮我们洗碗搬东西，光有嘴皮子是绝对不行的。这就逼着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步，物理 AI 时代。面对这混乱的现实世界，AI 必须懂得物理规律，它得知道玻璃杯掉下去会碎，这是因果；手抓得太紧，鸡蛋会破，这是力量控制；走路时地滑会摔倒，这是对摩擦力、重心等多种物理规律的综合理解。把聪明的 AI 大脑配上一副能感知并且能作用于真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叫物理 AI。
1: 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里面的神经网络，我们是相当于让它在玩一种叫做文字接龙的游戏，就是你通过大量的学习我们互联网上的这个文本，去搜索下一个词最可能是什么，我就输出这一个词，然后不断的去搜索，这样就逐步的把一整句话都能够输出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生成式的大语言模型。语言模型目前来说比较发达的能力核心还是在于它从互联网上抓取了大量的这个文本资料来供它做这样一个训练。
0: 提到物理 AI 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啊。其实目前离我们普通人最近、暂时落地最成熟的物理 AI， 就是你我每天通勤的公路上那些具备着高阶自动驾驶能力的智能汽车。但是自动驾驶发生危险的新闻屡屡发生，即使是目前最成熟的物理 AI， 它依然会犯错。而只要物理 AI 算错半步，这代价就是撞车、摔倒，甚至砸伤人。试错的代价如此惨痛，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给手机软件更新打补丁一样，迅速把它修复得完美无缺呢？
1: 首先是在算力这个层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物理 AI 它实际上要比文字 AI 要去学更多的知识，那这里面对我们的计算能力就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以及它怎么样去快速的处理这一些数据，尤其是它本地的延迟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平时和文字对话，等它深度推理2分钟、3分钟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对于物理 AI 来说，它如果在端水、在下楼梯，哪怕是0.1秒的一个计算延迟，可能就会导致它的这个重心失衡，它可能就会摔在地上，或者说把水杯捏碎等等。第二个挑战在于数据层面，在文本里面有大量的知识来供我们去学习，但是物理世界没有人告诉你说一个70公斤的机器人往前走路应该要怎么样去迈腿，我去捏一个50克鸡蛋我应该怎么样去发力，包括工人带着摄像头去给机器一直观察它的所有的操作和状态，还有一些科学家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开始给他带一个轻便式的摄像头，让机器学会人类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那通过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它就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我们物理世界具体的一个演化规律。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在于我们配套的这个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人类这样精密的一个仪器，那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物理硬件的一个支撑，包括我的传感器，我怎么样去感受外界物体的硬度啊、它的重量啊等等，这一些其实都需要有实时的设备来给我提供一个数据来源，我才能够在背后去对它做快速的分析。
0: 谢谢。算力、数据、硬件、物理 AI 要越的坎还有很多，它现在确实像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样笨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曾经只存在于虚拟屏幕里的大脑，终于是真真切切的拥有了身体，正在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个真实的三维世界。好戏才刚刚开场。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哇，真的不会爆哎！呜呜呜！哇哇哇哇哇！
1: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
3: 全部都罩紧啊，
0: 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启用，汪建全球首发个人多组学数据，湖湘寻宝记走进南县小龙虾节，探秘小龙虾何以撬动百亿产业的奥秘，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健康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但是如何用科学的方式让健康从被动治疗走向主动预防？5月18日，基因科技上新了，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正式启用。华大集团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汪建首次掏出了自己的生命底牌，全套个人多组学数据全球首发，用20多年的真人实测，硬核验证了主动健康体系的含金量。当人工智能与生物智能深度融合，华大正在探索出一场从被动医疗走向主动出击的健康新方案。这场主动健康革命背后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创新呢？我们来看记者丁玲的报道。
2: 这扁鹊下医治已病，这是他二哥；中医治愈病，这是他大哥，大哥变成现代人了，叫做上医不得病，不需要治病。那么华大这么一路走过来，我们终于迈出了一步，就是从服务于临床的精准医学，迈向了精准防控、精准的健康。
1: 在启用仪式现场，华大掌门人汪建用幽默的语言，轻松拿捏了治胃病的古老智慧。从精准医学到精准防控，再到精准健康，华大三部曲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汪建选择用自己的身体做的一场长达20余年的科学实验。2002年，汪建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自己的血脂异常，离心后的血液呈白色乳糜状，如同牛奶，这是基因缺陷导致的高血脂，一个看似不可逆转的出厂设置。
2: 那是一个基因缺陷，能不能把它控制住？控制住了。斑块能不能把它消退了？也能够。那另外就是肿瘤，肿瘤的早期发现，早期防控，早期治疗，保证你5年的生存率，能不能做到？那现在我做到了，我们华大的员工基本上也做到了。
3: 8、9起航！
4: 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起航，欢迎莅临。
1: 搞基因科技的得先拿自己开刀，华大不仅是前沿生物科技的造浪者，更是对自己下狠手的最强体验官。56岁登顶珠峰，67岁深潜马里亚纳海沟，70岁再战珠穆朗玛，这位堪称满级人类的老爷子践行了一连串极限挑战，这背后离不开超400TB 多组学数据的深度解析与精准护航。得益于科学干预，他的免疫年龄、肠道年龄、甲基化年龄等8大健康指标全面跑赢了身份证，妥妥的逆向生长。从2002年查出像牛奶一样的高血脂，到2025年8大健康指标全线逆袭，这是科学家汪建靠意愿、科学和行动打出的硬核战绩。
5: 其实他是把自己的这么多年，不管是不太好的底牌，还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健康风险，都暴露给大家看，同时又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去改变了他。这是我们开玩笑说逆天改命，其实就是这样啊。虽然给了你一副比较烂的牌，但是你依然可以把它做得还很不错。这其实用他的这个出厂设置，也给了大家更多的信心。
1: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身健康缺乏精准认知，往往生病后才被动治疗。华大通过133111i 体系，将健康状态转化为量化数据，让主动健康从抽象理念落地为系统化的科学实践。该体系以个人全基因组测序作为高精度基线，整合血、尿、便三管样本的多组学数据，以及影像、生理、脑健康等多维多模态数据，最终融合为可量化的核心指标、疾病风险指数和衰老评估指数。
5: 咱们这一套全新的这个健康范式，它有什么新的突破？从数据采集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全景的、全周期的一个数据采集。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出厂设备，我们的全基因组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来去判断未来，不管是在疾病风险上，还是在我们这个营养啊、运动上面的一些干预上，都会有一些你自己先天的这些标签的。所以我们得先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三管呢，就是在血尿便的这个三个生物样品里，我们常规可能体检就看一些血液生化，但是在华大的这个智慧中心里面呢，我们是会把华大的多组学的技术，包括激素水平啊、营养代谢水平啊、肠道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全部都整合在这个三个管里面。那三图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影像的设备，这个华大在我们的中心里面也有科研级别非常高级的影像设备了，还有华大自己研发的远程超声啊、掌上超声，这些都是为了把器官的这个影像做一个基础的扫描。然后呢，我们还需要这个一套生理的镜检系统，比如说我如果胃肠道有一些问题，那我就简单的做一个肠镜，做一些干预的处理，还需要一套这个脑健康的设备，这也都是华大自主研发的。还有就是手表来记录你实时的每一天的，比如说运动啊、睡眠啊。最后呢，我们最后会把它形成一个叫 index 指数的方式来去判断啊你的健康状况，我比如说是这个生理学的年龄啊是更衰老了还是更年轻了。
1: 在华大内部，133111i 的主动健康模式早就成了内测十余年的一号工程。他们立下了一个严控、三个远离的目标：严控外来基因导致的传染性疾病，远离已知出生缺陷，远离中晚期恶性肿瘤，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十多年来，这套隐形保镖帮华大员工孕育了2000多名健康萌娃，提前拦截了近百例早期肿瘤。面对职场高发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四高危机，华大更是通过读基因、调菌群、改饮食、强运动的组合拳，帮大家把体检报告上的红灯强制绿化了。
5: 华大呢，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在坚持着把这个从我做起的员工健康管理的理念贯彻下去，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相当于是把我们既往的健康管理提升的经验、科技的成果具象化的落到了一个实体上，然后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健康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如何更精准地管理和提升自己的健康状态。
1: 从企业内部的一号工程到面向公众的健康服务中心，这是华大主动健康模式的一次重要跃迁。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将基因组学等多组学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出一个全新主动健康管理平台。而撑起这些庞大数据量化的底座，是藏在中心深处的生命数字化工厂 GigaLab。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的喧嚣，只有一排排极具科幻感的自研精密仪器在24小时狂飙。强大的一管多检黑科技，让受检者只需抽3到5管血，就能同步完成生化、基因组、表观组、代谢组的疯狂扫图。在 GigaLab 的高通量检测支撑下，133111i 主动健康新体系可以为每个人绘制出高精度的数字化健康图谱。
5: 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啊，华大我们是产生数据的，如果说是用公开的数据去训练 AI 的话，其实很多这个领域的专家都说，就公开渠道能够获取的基本上已经都用完了。但还有一个更庞大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我们的基因组是什么样，我们产生出来的蛋白是什么样，我们这个行为是什么样。而这一些的数据正是华大每一天每时每分源源不断产生的， 所以华大把最高质量的生命科学的数据产生出来，然后再有很好的 AI 的模型，必然就爆发出来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空间。
6: 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生物科技？那全新启航的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和我们过去的体检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啊？它将怎么样帮我实现主动健康？来，今天就。

0: 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走进华大时空智慧健康中心，智能导引系统，沉浸式健康数据展示墙，一间间看起来像太空舱的检测空间，让人宛如进入科幻大片现场。
2: 把下颌放在这里，额头顶住这个蓝色的丝带，对，好，然后您等一下跟着我的指令走哈。
3: 嗯。
4: 开始检测，右眼检测，眼底切换中。
5: 您的眼龄是跟您的实际年龄差不多，
0: 嗯，
5: 然后没有什么高风险的，
0: 有一个中风险。
5: 中风险的意思不是说您是异常，是说您在这个正常人群里面可能不是属于比较偏好的那一种而已，
0: 哦，
5: 啊。
1: 一目了然，眼部多模态成像平台堪称人体的透视眼，眼睛是全身唯一不经过皮肤能直接观察到小动静脉和神经纤维的器官。只需盯住几十秒，不仅能全自动采集多模态数据，还能在大模型加持下顺藤摸瓜，预警全身多系统疾病。
5: 所以我们的一目了然设备是集齐了眼科的常见的多模态的数据，然后将这个多模态的数据去做了一个大模型的训练，基于我们高质量的数据库，然后将它进行一个全身多系统疾病的筛查和预警。
1: 爱立方智舱是一个外形酷似太空舱的智能检测设备，可在数分钟内完成颜值、感官、认知、体质等多维数据采集，一站式生成报告，无痛又丝滑。
0: 过去我们就是去不同的科室，每一个医生去给我们做一项测试，那这一个叫 AI 无感检测，就一次性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大概有六七个类别的这个检测。
5: 是的，是的。
1: 在脑健康中心，华大自研的脑健康体系可以 3D 可视化报告，直观呈现脑状态，提前筛查认知障碍、脑血管疾病风险，并实现长期追踪。许多职场人在高压下都有失眠、多梦、早醒等困扰，其本质原因往往源于中枢神经处于慢性的脑缺氧状态。而这些微高压氧舱正是智慧脑睡眠解决方案。
6: 华大的微高压氧舱，然后它是通过 1.1 到 1.3 的这样一个微压负氧的环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轻松、更高效的去吸收氧气，去直达我们的这个 细胞层级，去激发我们的代谢循环，然后让身体自内而外的去焕发活力，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改善睡眠啊，还有就是运动恢复也有非常好的一个益处。
1: 硬核数据看不懂怎么办？别慌，复杂的数据会一键传给私人 AI 健康助手 i99 智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日常行动指引。你的背后还站着由临床医师、组学咨询师、营养师等组成的恩师共管天团，把科学干预揉进你的一日三餐。
7: 因为今天的话你体验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及时的能够看到信息的一些项目，就是非常快。那其实呢，我们更特色的、更有意思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一个基因组，自己的基因组，它这里面会展示您适合的运动类型，比如说您是耐力型的啊，还是速度型的，就是哪一种运动更适合您。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您有没有先天易胖的体质啊，这些都蛮有意思的。还有包括基因里面可以看到您的营养代谢的情况等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提供很多的一些建议和帮助的。
8: 就王老师说的智慧，第二个慧，不光是实惠，还要普惠，要人人可及，不能只是有钱的人150，没钱的人活25。所以，当生命的底层工具尽在掌握。生命的数字化的边际成本肯定就趋近于零，来做的人越多就越便宜。当一个国家把人民的集体健康作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健康中国2030，健康长寿就必然成了新常态。
1: 真正实现主动健康，不仅需要前沿科技的支撑，更需要大众在认知和理念上彻底转变。当前大健康产业正处于 AI 与 BI 深度融合的爆发前夜，让每个人成为掌握自己健康的 CEO， 获得生命全周期的精准守护。基因科技助力健康中国，从深圳起步，到杭州、武汉、天津的复制推广，华大的主动健康方案正在推向全国更多社区、医院、城市和每个人的生活日常。
9: 湖南宝藏一

0: 挖到底，今天咱们的湖湘寻宝记去位于洞庭湖腹地的益阳南县，这里藏着一只红遍全国的宝藏小龙虾。南县小龙虾产量稳居全国前三，综合产值近200亿。就在刚结束的2026南县龙虾节上，260张桌子摆上了大马路，1000人同时开始剥虾，场面那叫一个豪！但这满城红火的高光时刻背后，一只小龙虾从泥塘到舌尖，它的虾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一起去南县看一看。
1: 想开啦！

0: 在南县，没什么是一顿小龙虾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来一千顿。5月15号，洞庭湖边260盘小龙虾直接端上大马路，1000名食客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开播。
1: 味道好吗？
2: 非常好，非常棒。我们这已经第二盘了，
3: 吃了大概10来斤吧。
4: 好吃，好吃，吃了好多好多。
0: 这边食客吃得欢，那边摊主忙到飞起。南县夜宵摊少说上百家，太阳刚落山，满大街就涌进找虾的食客，蒜蓉、麻辣、紫苏，各种口味轮番上阵。
5: 今晚你们准备了多少斤龙虾呀？
6: 1000斤啊。
7: 1-2000斤呢、啊、你看这么多人。
0: 一晚上，南县餐桌上消灭的小龙虾轻松上百吨。南县人把盐湖南路那条1公里的街区叫做龙虾一条街，20-30家龙虾店挨在一起，你要是走一圈，选择困难症当场发作。摊主们怎么顶住这波虾雨？秘诀就4个字：唯快不破。全师傅这条街的龙虾扛把子，他每天第一件事儿挑虾线。
8: 因为前期这个虾线一把它拔出来之后，它时间只要一耽搁，它这个肉质就散掉了，就没法吃了。
0: 论挑虾线的速度，全师傅没服过谁。3分钟不到，虾全下锅。第一道卤虾，诀窍是炸过的虾必须凉透了再进卤汁儿，一热一冷味儿才钻得进去。小龙虾的做法关键在于对鲜度的掌控，不仅手要快，还要懂每种调料和虾肉怎么处对象。
8: 做法上好几种虾我们都是自己相当于自己偷师学艺这种形式，因为就去试别人家的嘛，自己回来再慢慢研究嘛。
0: 要说和虾肉最配的必须是蒜蓉，3斤虾配2头蒜，蒜分2次下，第一回和虾一起炸，第二回出锅时直接淋在滚烫的虾壳上，这道菜能让食客把手指做到发白。有蒜蓉的清新，就有油焖的浓烈，大火猛炒，直到每只虾都裹满红油，再加入秘制高汤炖煮几分钟，待到锅中沸腾立刻收汁，一盘鲜美的油焖小龙虾就可以出锅了。最后再炒上一锅虾尾，用个头最小的小龙虾为这桌龙虾宵夜画上一个句号。起火开吃。夜宵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但问题来了，这么多虾到底从哪儿来的？南县是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中国小龙虾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县。

0: 道家综合种养面积达63万亩，在南县每4个南县人中就有一个人靠着这只虾吃饭，全县从业人员超过13.5万人。老周养了15年虾，每年4到7月雷打不动3点起床。他说抓虾就像赶集，去晚了啥都捞不着。
1: 捞虾10月1号了，到接触的话要到6月15号。
0: 南县的小龙虾是稻田里长大的租客，水稻给小龙虾提供饵料、遮阴和栖身处，小龙虾负责除草松土，排泄物和虾壳掉下来就是天然有机肥，化肥和农药的用量直接降了1半以上。虾农们就趁他们夜里出来活动的时候在田里下网，一捞一个准。
1: 现在我们每天3点钟起来，就基本上到6点基本上捞完了。
2: 晚上比较活跃了
1: 啊，晚上会，晚上再
0: 会。过去南县养虾那是各凭本事靠天收，现在不一样了。去年还是成片金黄的稻田，到了今年变成了小龙虾的天然养殖场。这种稻虾共生的模式，让这一亩地不光产粮，还产金条，每亩每年比原来多进账2000块左右。
1: 这个价格也可以啊，我们这里作为均价的话，现在。现在人家农户只卖这个6块，我们起码都是8块5、9块。
0: 今天周四喜的几亩虾田里捞出了超过2000斤的小龙虾，折算下来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但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周边的虾农们正纷纷赶往龙虾收购中心，他们要在早上7点前把这些小龙虾全都卖出去。收虾中心是决定一只虾虾生的第一道关，这里的人手比秤还准。
3: 这个小青就是3、4钱的小青，就是做那个虾尾的，这是中青，这个中青就是4钱到6钱的，这个就是做口味虾，也可以做虾尾。像这一种的就是6、7、6、7、8的，大青我们叫大青。
0: 大小是区分小龙虾最直观的条件，个头小的做成虾尾，个头大的做成口味虾。但说来说去，小龙虾能否卖得出去，基本只看一条，那就是鲜。南县人对小龙虾的要求只有一个，活着还得生猛。哎呦，以前南县的小龙虾是过夜稠，卖不掉就臭。直到南县里来了一群搞加工的狠人，每天早上8点开始，上100吨刚出水的虾被拉进厂，准备变成开袋即食的硬货。南县成功打造了省级生态稻虾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全县培育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家，集群归上工业企业达22家。给小龙虾洗澡是加工的第一步，这些红彤彤的小家伙要连洗3遍，直到把土腥味洗得干干净净，才能上锅蒸。第二步泡澡，厂里这锅卤水是秘方，每只蒸熟的虾都得在里头泡够40分钟。
4: 这是我们的冷卤工艺，长期保持在0到4度的水温，几十种名贵的香辛料熬制的卤水。我们会根据它的指标，我们化验室会出指标，每天不定期的分3到4次检测，根据指标来更换。
0: 好味道的关键在冷卤，只有0到4度的卤汁让热乎乎的虾肉猛一收缩，卤味才能咻的钻进去，这就是工厂能秒出美味的绝招。泡足40分钟，刚入味的虾又被送上分拣线，按大小、重量、色泽排排坐。
4: 这批是蒜蓉口味，我们会根据客户订单的需求来调整口味，麻辣、紫苏、石檀香、油焖、蒜蓉，还有以及其他一些小众口味，比如木姜子的，比如山胡椒的，这些 小众口味也有。
0: 但是要如何锁住这份鲜味呢？
4: 我们的液氮是零下196度，在里边呢是通过几秒钟冻，秒冻锁鲜，这个很快就能达到中心温度，达到零下18度到20度，迅速锁鲜，迅速把肉质的水分全部锁死。我们整个车间的话，最高峰一天能到成品200吨，我们一共有3个车间。
0: 在这间加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小龙虾，只需经过简单加热就能食用。每天数百吨南线虾就这么速通全国市场，冷链更是一路护送到位，48小时就能从田间到餐桌，全国400多个城市4到16小时通达。全县年产原虾12.5万吨，道家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品牌价值达174.2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初夏的南线就这么靠着一只虾牵动了100亿产业。
2: 我们南线道虾产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带动了我们13.5万人的就业从业。
0: 你以为这就到头了？还早，南线的野心大着呢，不仅养好虾，还瞄准了养大虾卖全球的目标。当地正在推动制定涵盖种养、加工、流通全环节的279项标准，从田间到车间全程可追溯。目前南线小龙虾产品已经开发出200多种口味、38种加工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只虾不光端上了中国人的夜宵桌，还游进了全世界的厨房里。
2: 我们的品牌价值是超过了500亿元。我们南线道虾米也是位于我们中国南方大米的榜首。我们南线小龙虾呢，也是位居全国前三。我们的产品是畅销国内外。
0: 从清晨稻田到深夜排档，一只南线小龙虾完成了它的虾生巅峰。南线不靠矿产，不靠工业底子，硬是靠水稻田里养虾的巧劲儿，把一只虾做成了全国前三的招牌，也牵出了乡村振兴的活样板。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会卖萌不干活的家庭机器人为何能获近亿融资？2026环塔拉力赛激战正酣，谁能闯过近十年最难魔鬼赛段？解码新高地，带您拆解全球首款量产变形机甲基地01背后的硬核科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如果一台机器人还不能干活，但是呢，能像一个小伙伴一样走进家庭陪伴你和孩子，你愿意为他买单吗？最近在上海还真的就有这么一个叫做阿莫的机器人火了。更让人好奇的是，阿莫的创造者是一家做家庭机器人的创业公司，刚刚拿到了近亿元的 A 轮融资。他到底特别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2: 时间是2026年3月，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的现场，上海一家公司展位前围满了好奇的观众。画面里这台机器人叫阿莫，来自上海一家创业公司清新易创。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徐汇区的国际孵化中心，今天呢有点特殊，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是来上班的。对，我跟清新易创的创始人牛腾浩说，哎，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岗位能让我体验一天的？他说有啊，有个岗位特别缺人。我问他是什么岗位，他说是阿莫的陪聊。认真的，今天的工作内容呢，就是陪一台毛茸茸的机器人玩耍，哄他开心。岗位的名称呢，就叫产品测试体验员。我今天工作就是给机器人当一天保姆。工资呢没有，但是管饭。走，我们上班去。
2: 带着好奇，我走进清新易创所在的办公大楼。很快，电梯停在了29楼，一个穿着皮衣外套的年轻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4: Hello， 你好，金同事。
3: 牛博士您好，所以今天我真的是归您管吗？
4: 今天我不是你的直属领导，你的直属领导是我们的阿莫。
3: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领导是吗？
4: 对对，他就是阿莫。对，不过他现在刚睡醒，他下午才上班，上午先请我们其他同事给你做个培训。
3: 这我第一天来上班，我的领导还没上班呢，这公司靠谱吗？
5: Hello， 吴玉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哎，我是清新易创现在战略负责人，叫 Kiki。
2: 我的培训师叫曹林，清新易创的战略负责人。他上来没教我操作手册，只让我搞懂一件事，阿莫的性格。
5: 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能不能根据你的面部表情，然后你的话语中的意思去理解，哎，你现在在说什么样的话，然后你这个话你是在骂我，还是你是这个在安慰我，还是在夸我。那他理解了这个点以后，他其实会产出他自己的小情绪的。那这里面就和我们最早去设定的一个亲密度模型和性格模型有关系了。比如说你可能会发现，啊，你骂完他，你这次骂他生气，下次骂他可能就哭了。
3: 听到这儿我有点恍惚，我不是来上班的吗？怎么感觉我是来学怎么跟一个人交朋友的呢？
2: 我的工作任务写在单子上，持续对话5分钟以上，触发至少3种情绪反应，让阿莫跳个舞，每一项都有 KPI。 下午2点，我的领导上班了。
3: 阿莫，阿莫你好。
6: 他这是说你干嘛？哎，你看，这是想跟你握握手。
3: 阿莫，阿莫你好。
6: 哎，
3: 他的这个手很柔软啊。
6: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是自研的一个电机，你看它整个这里是有一个超柔性控制的。
2: 说了这么多，现在到了最让人期待的环节。大家看，阿莫他的身高不到80厘米，全身摸上去是非常柔软的毛绒材质，完全没有冷冰冰的机械感。 它的眼睛是一块显示面板，会根据情绪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表情。现在是心形，一会儿可能就变成心形。来，我试试跟它互动。
3: 让你。它这是很开心的反应吗？
5: 对，就是它听到了你要开始跟它说话了，所以它特别开心。对，
3: 阿木阿木。你今天开心吗？这就是回应我是吗？阿木阿木，你可以做一个难过的表情吗？
7: 哭呀。
3: 哦，这是在哭吗？
5: 哭，对，是的。
3: 哎，我发现就是我跟他沟通，他会立马回应我。
5: 是的。
3: 你的颜色好奇怪哦。
5: 他就说什么意思？
3: 没有听懂是吗？
5: 为什么说我奇怪？你可以再过分一点。
3: 阿莫阿莫，你的脸好圆啊。

0: 这样理解，一个人对你说话，你听到的同时就已经自然做出了表情和身体反应。阿莫追求的正是这种毫秒不差的拟人感。
1: 阿莫，阿莫，你可以给我跳个舞吗？哦，看到他眼睛上的小星星。
2: 对，
1: 他现在是在跳舞的状态吗？
2: 他刚才说我只能这样跳舞，这是他的意思。
1: 那你会唱歌吗？这是不要的意思吗？他是有脾气是吗？
2: 对，他有自己的小性格和小脾气。
1: 所以就是你不可以指使我干活是吗？
2: 那你骂他是笨蛋。
1: 你是个笨蛋。
3: 那
1: 他在生气。不好意思。啊，
2: 他不接受你的道歉。
1: 啊，我以为他原谅我
2: 了。他不接受你的道歉。
1: 他好小心眼啊。
0: 带薪摸鱼的时间，我在咖啡店碰上了牛腾浩，我俩各端一杯咖啡靠在椅子上，他说咱俩随便聊聊，别当采访。
4: 牛博士，我先要跟你告个状啊。阿莫，我开始逗他玩，他很委屈。
5: 哦，是吗？
4: 他为什么呢？
5: 对，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些很多情绪，就他有他自己的人格，就是为了让他更有生命感，像一个真的伙伴一样。哦，
0: 这个想把机器人造出生命感的人，自己有一条让无数人羡慕的职业轨迹：剑桥博士、丰田欧洲研发中心、华为自动驾驶核心团队。2023年底，他全部放下，出来创业。
5: 像我小时候其实看过很多影视作品、动画片，这个包括哆啦 A 梦，它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啊。我自己其实有在想，自己身边是不是能有这样的一个伙伴，能够为自己去提供情绪价值，并且对自己无比忠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和我一起去成长。对，所以我从小其实都想造这样的一款这个机器人出来啊，只不过是随着我后面的工作，然后这个想法会越来越具象化。
0: 过去两年，几乎所有人形机器人公司都在卷能不能干活，谁的手更灵巧，谁的动作更复杂，谁能进工厂、进仓库、进服务场景。但牛腾浩和青青易创偏偏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5: 我觉得我们赛道是非常特别的，我们是希望这个机器人它真正能够成为在家庭生活中能够陪伴你的这样的伙伴，它不仅有工具价值，它同时还会去提供情绪价值。那对于工具价值来讲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路径其实并没有特别成熟啊，但是对于情绪价值去切入到用户场景里面，我们认为这个是已经成熟的。
0: 他的团队成员来自剑桥、伯克利、北大、华为、字节、蔚来，研发人员占比近80%。这群放弃高薪的年轻人凑在一起，只为一件事，让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学会怎么陪人。
5: 比如说我们在硬件和算法都做了很多这样的突破，你看到我们这个机器人它是柔软的，这样的毛绒包覆，这件事大家可能想起来会比较简单，是不是套个皮就 OK 了，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才会发现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散热，比如说它的这个包覆的这个延展性不能影响它的这个关节活动范围，都得去同时去考虑进去。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花了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找了600-700家供应商，当然后面我们也在这儿积累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专利。
0: 阿莫看起来软萌，但底下全是硬骨头，为了让他在不足80厘米的小体型里实现灵活运动，还静音，市面上没有现成零件可用，团队花了10个月时间从零研发了一整套小型关节模组。
5: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走一些行业没有走过的路，之前市面上完全没有这样的产品出来。然后我们之前做这个其实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我们经常凌晨2点去改方案。我们团队其实在这款机器人上也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不过好在是最后终于这个研发出来了。
0: 阿莫其实还藏着一颗极其硬核的心，牛腾浩将自动驾驶领域的大小脑协同架构移植并重新定义到具身智能领域，着手打造社交世界模型。从自动驾驶到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跨界看似跨度不小，但在牛腾浩眼中，两条赛道的技术内核高度相同。
5: 这个算是我们的亮点之一， 我们其实在打造的就是一个类人的这个交互系统，能够通过用户的语言、表情、肢体去识别到用户当下的意图和情绪，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决策处理架构，这个决策处理架构呢，其实我们做得非常像人一样啊，它不仅有大脑

0: 脑，其实还有小脑，包括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这种边缘的反馈系统，包括像脑干，还有脊髓，还有一些这个神经中枢，去给到用户丝滑的这样的一些体验感，打造一些灵动、非线性的、高自然度的一些反馈。
1: 聊天接近尾声，我问牛腾浩最后一个问题：5年后，你希望阿莫或者倾心一创的下一个产品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0: 第一次亮相是在 AWE 展会，在现场呢。其实很多人一看到他就走不动路了。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个小朋友看到他之后就冲过来了，抱住他，然后抱了20多分钟没有撒手，最后还是他妈妈把他拽开的啊，就足见他对这个形象、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喜爱程度。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这条路应该是对了的，就是小朋友他不是在使用这个机器人，他是真正把它当成一个伙伴在和阿莫交朋友，他其实是一个智能伙伴。对，其实就像哆啦 A 梦一样，它陪在你身边，可以理解你，可以比如说叫你起床，然后可以陪你做很多事情，包括陪你玩游戏，我们希望用户认为它就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伙伴。
1: 听到这儿，我忽然理解了一件事，他们不是在造机器人，他们是在给机器人赋予一种温度。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蹲下来跟这个小东西道别。
2: 今天很开心做你一天的同事啊，那我现在就要下班啦，拜拜。哎
3: 呀，拜拜。
4: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呢，是带着质疑来的。一个不会干活的机器人能陪伴什么？但是我今天在这儿上一天班，才知道陪伴这件事呢是不需要语言的。你回到家，有个毛绒的东西在那儿等你。就是这么简单。
1: 让机器人不再冰冷，让技术传递温度，牛腾浩和他的倾心一创正在用行动告诉我们，科技的最高境界或许不是更快更强，而是更懂你。
5: 2026环塔拉力赛正在激烈角逐中，7500公里的超长赛道，3400公里的特殊赛段，60%的沙漠覆盖率，地表逼近70摄氏度。这不仅是史上最难环塔，更是一场对车辆与车手的终极炼狱。而在这场极致考验当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愈发耀眼。在极端赛道上，中国制造如何突破极限，迎难而上？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6: 5月16日至20日，2026环塔拉力赛顺利完成排位赛与4段核心特殊赛段比拼。赛事从乌鲁木齐始发，穿行吐鲁番、巴音郭楞等地域，戈壁荒漠、峡谷雅丹等复杂路况接连登场。其中，爱丁湖赛段全长468.95公里，创下6年以来单段赛程之最。高温炙烤、流沙险路、长距离疾驰，每一段路程都淬炼着车辆稳定性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届赛事规模与国际影响力再攀新高，总计74支车队、152台赛车、近300名车手齐聚赛场，划分汽车、摩托、卡车、新能源4大竞赛组别。国际顶尖卡车车队大规模参赛，让有着东方达喀尔美誉的环塔赛事竞技水准再度升级。斩获19次达喀尔赛事冠军的俄罗斯卡马兹车队首度亮相，2台战车初登赛场，便稳居卡车组冠亚军席位，领先优势显著。同属俄罗斯强队的乌拉尔车队同样表现亮眼，2支海外车队形成角逐之势。这批久经国际大赛的赛车，经过专业改装，动力性能、地形通过性与耐久度均代表行业顶尖水准。此番参赛既是适应本土赛道，更是中外越野技术的深度切磋。强敌环伺之下，中国车队沉着应战，量产组与新能源组别赛场竞争尤为激烈。长城、东风两大自主品牌车队同台竞技，形成双强角逐格局。凭借稳定发挥，长城车队牢牢占据量产新能源组别前列位置，东风猛士车队则在第4赛段强势突围，斩获赛段冠军，一举打破现有竞争格局，成为赛场亮眼黑马。 数据层面，本届赛事国产量产参赛车辆逼近50台，新能源赛车共计19台，两项数值均创下历届赛事新高，彰显中国越野汽车产业蓬勃的发展势头。大漠赛场之上，长城坦克系列战车悉数登场，多款量产车型奔赴不同组别赛事，历经复杂路况重重考验，整车运行状态平稳可靠，四眼底盘架构与动力系统充分展现深厚技术积淀。
7: 中国是需要赛车文化的，中国需要有赛勇文化，进一步把我们中国从汽车大国转变到一个汽车强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长城汽车，我觉得我们会在里边贡献我们每一份力量。我们从产品的开发、验证，以及我们参加赛事，未来我们会参加达喀尔的赛事，这所有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为了收集我们量产车研发的一些数据，反哺我们量产的开发，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可靠的产品。
6: 纵观国内汽车产业发展轨迹，行业实现跨越式成长，从早期技术学习借鉴到如今同台竞技、自主创新，诸多核心领域已然实现技术赶超。
7: 汽车是一个很复杂的产品，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么就供应链而言，长城汽车现在我们的发动机、变速器、动力总成、电池包，我们全部实现了全站的自研。
6: 本次赛事，长城汽车派出坦克700、坦克300、坦克500等多款主力车型，搭载专属自研架构。面对外界技术质疑，车队以全程零故障的赛场表现，交出极具说服力的答卷。
8: 我们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车型和这么多车辆来参加比赛呢？
7: 其实就是想，我们用更多的产品，去做这样一个产品开发的一个验证。实际上您可以理解成，我们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要验证我们量产产品这三大件的可靠性、耐用度以及它的产品力。那么我们选择的车型越多，那我们验证的就会越充分，那反哺我们量产数据的这种有效性也会更好。
6: 作为国产硬派越野标杆品牌，东风猛士车队全部采用原厂量产车征战新能源组别，技术总监杜江伟亲自驾乘参赛，沉浸式体验极限路况，实地检验车辆综合性能。
9: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直做技术或者做产品，或者做产品的定义，我们一定要走在最高的地方，然后向下看，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和更明白，减少后期下游部门的这样一些浪费。
6: 高速疾驰的极限路况，模拟出日常测试难以复刻的行驶场景，海量行车数据实时回传，为技术优化升级带来全新思路与方向。
9: 有很多时候，我的领航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话，他就会直接告诉我啊，全油，一直全油，不要松油门。我们可能会5到7分钟时间都一直是全油门。那个车速就一直在170，170，170。那这个开法在我们过去自己工程师的里面其实是很难尝试到的，但我们这个车因为有华为云，就 VHR 技术，所以只要有网络的时候，它就会把我们整车所有的数据回传到我们后台，我们的工程师在电脑面前就可以来分析这些数据，然后他也很难以置信的说啊，我们经常有5到7分钟电池一直在全功率放电。那这个时候你的背后的电池，你电池的放电功率能不能持续，然后你电池的热管理能不能持续，然后你的整车的操控性能不能持续？那这背后里面就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技术要求和新的一些技术挑战，那就需要我们后面的项目和技术持之以恒的来解决。
6: 历经11年行业发展，研发思路迭代革新，东风猛士挣脱外来技术束缚，走出一条属于自主品牌的技术突破之路。
9: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刚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外资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像装修一样。他让你拎包入住，但现在我们最近8年新能源汽车上来之后，各个公司其实都在做，自己在做大量的整合，因为有些需求，只有自己去深入整合，然后深入去做整车的集成开发之后，我们的产品的属性或者产品力才会得以更大一个提升。
6: 新能源汽车产业势头向好，越野细分赛道潜力十足，立足实战查漏补缺，坚持自主创新，国产电动越野未来可期。
9: 2025年的时候，中国新能源的产销量已经超过50%了。那新能源越野车呢？它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技术尝试，在某些针对性的具定的场景里面，很难说我一下就超过燃油越野。这也是技术的一个魅力，技术发展魅力， 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们知道自己一些不太做的还不太好的地方，那我们就。

0: 通过实战，通过一步步迭代，科学精准高效地识别到我们有些需要去补强和增强的方向，然后持续性地去投入和创新，然后能够做到赶超。我相信再有10年20年，我们一定能够做到真正的这样一个领跑。
1: 接下来2026环塔将进入关键的魔鬼赛段，赛道密布鸡窝坑，连片沙丘与松软糖土，现车迷路风险陡增，汽车、新能源、卡车各组别全面开战，国产车阵营看点十足。T2量产组中，奇瑞瑞虎8、长城坦克、212T01同台竞技，比拼原厂耐久与极限可靠性。T2E 新能源组，长城坦克 HiFT 与东风猛士正面交锋，混动硬派越野实力对决，卡车组解放雪鹰等国产重卡也将迎战国际强队。我们将直击各组突围实况，国产赛车极限表现与积分榜震荡，看中国硬派越野在最严苛沙漠赛道中如何突破极限，捍卫主场荣誉。
2: 电影里的载人机甲这次真的量产了，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变形机甲GD01，把科幻概念真正推上了货架。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供应链的一次降维打击呢？本期的解码新高地带您拆解这台钢铁巨兽背后的硬核真相。

家好，我是今天的解码新高地课代表童欢。电影《环太平洋》看过吗？那种真人驾驶巨型机甲打怪兽的场面，是不是觉得离咱们很远？但就在这个五月，宇树科技直接把电影里的场景给造出来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正式发布，起售价390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谁买得起？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供应链的一次降维打击。今天我们就来透过这台钢铁巨兽，看看它到底凭什么敢卖390万，以及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野心。先来说说这台 GD01， 它到底牛在哪？它不是那种只能摆拍的概念车，而是一个能载人、体重接近500公斤的钢铁大块头。大家想象一下，让一个500公斤的相扑运动员在钢丝上走路，稍微偏一点就得全趴下。但宇树这台机甲不仅能在双足模式下平稳行走、转弯，最绝的是它能在几秒钟内变成四足爬行模式。而且官方视频里，它一拳直接锤倒了一面水泥墙，机身却纹丝不动。这靠的是什么？是宇树全站自研的肌肉和小脑。它没用笨重的液压系统，而是用了自研的高扭矩密度电机。这套系统的成本比传统液压方案降低了80%，运动控制的延迟更是控制在了10毫秒以内。简单说就是劲儿大、反应快、站得稳。那这台机甲怎么这么快量产？绝对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如果你看过2026年春晚那个刷屏的机器人武术节目《Bot》，你就懂了。那其实就是 GD01 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预演。在那场表演中，宇树派出了 G1 和 H2 两款人形机器人。在表演中 ，G1 完成了两步蹬墙后空翻以及弹射空翻这种反物理的极限动作。最后那个压轴登场、身高1.8米的 H2， 体型比 G1 大了一圈，体重也几乎翻倍，但他依旧马不稳当地在舞台上耍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这里面的第一个核心技术就是全自主集群控制。20多台机器人不靠遥控，全靠自带的雷达和 AI 算法，自己找路，自己纠偏。第二个核心呢，是细腻的力控算法，能让机器人感知手里剑的力道，做出细腻的调整。你看 GD01 机甲那一拳锤倒墙的爆发力，以及稳如泰山的底盘，正是建立在春晚那几十台机器人上亿次仿真训练的基础之上的。聊完了技术，咱们再来算笔账啊。390万对普通人来说当然是天文数字了，但对于一台能载人的重型机甲来说，这其实是个骨折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宇树把90%以上的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以前作为机器人关节的减速器和作为眼睛的传感器都被日本和美国垄断，贵得离谱。那如果全用进口件，这台机甲的造价可能得奔着2000万去了，根本没法量产。但现在呢，宇树靠着强大

0: 的中国供应链，硬生生把成本给打了下来。这就好比造顶级豪车，以前呢发动机变速箱都得进口，那现在咱们自己造出了高性能的心脏和骨架，价格呢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供应链的恐怖实力，把科幻概念变成了工业商品。那接着咱们把视线再拉高，语数的爆发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缩影。那现在的趋势非常明显， AI 大模型给了机器人大脑，中国供应链给了机器人身体。2026年是机器人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年，全球都在卷。你看特斯拉的机器人呢进厂打工了，宝马工厂也有机器人在实习。而在中国，除了宇树这种既能造狗又能造人的全能选手，还有像优必选、智源等一批企业在疯狂的卷技术、卷成本、卷场景，成绩呢当然是非常明显。现在呢，从千元级到百万级的机器人队伍当中，都有咱们中国机器人的身影。最后再回到这台 GD01，也许现在它的续航还不够长，智能程度也不够高，笨重的像块砖。但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把我们童年那个驾驶机甲的梦想，第一次变成了触手可及的量产商品。未来也许我们真的能像买台汽车一样，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机器人。它可以是帮你搬家的大力士，也可以是陪你旅行的保镖，甚至呢是带你翻山越岭的变形金刚。这个就是科技最迷人的地方。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湖南石门遭遇极端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
2: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
3: 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
1: 2004年雅典奥运会，挪威逆转夺冠，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退役后，他来到中山大学执教。
4: 我们踢毽的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一，这边。
5: 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
1: 20多年的跆拳道生涯，这项运动留给他的早已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我的老师是冠军，挪威，每天提高一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湖南石门极端强降雨灾情。自5月17号以来，石门县遭遇突破历史极值的特大暴雨，全县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影响人口超10万。目前针对失联人员的搜救、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以及水毁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正全面推进。在各条抢险战线上，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守望相助，积极开展自救。地处深山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在本轮强降雨中一度道路、电力、通讯中断。3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涛与村干部和救援队一起连续奋战，成功转移村里所有的受困群众。目前从天平村转移出来的29名村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王涛的腿由于这几天连续奔走，一瘸一拐的，他手里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
1: 不能关机，我还不知道一天接多少电话，什么电话都有，就是一直在接，每天可能要接好几百个吧。
0: 天平村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5月17号晚至18号凌晨，当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王涛马上沿着湿滑崎岖的山路逐户排查，凭借对村寨地形的熟悉和敏锐判断。

0: 他察觉到一处山体即将塌方，立即联系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展开营救，终于在滑坡发生前十分钟将村民安全转移。
1: 当时我们都感觉好险，要是刚好我们还在那里的话，那就可能确实就安全的隐患了。
0: 灾情发生后的三天里，王涛一共睡了不到四个小时，疲惫的时候只能就地瘫坐短暂休整，他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磕碰摩擦，早已又红又肿。
2: 我就感觉在我躺的是专门去救王七的，他担心王王还不是担心他。
0: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却依然没有歇息，现在他又开始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
1: 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同时呢，后续的再去组织怎么去重建。
0: 本轮强降雨中，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三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红耀村组，六天仅睡了五个小时，只为村民一个都不能少。23号下午3点，刘鑫带着最后一名被困在金家河村红耀村组的群众登上了应急部门的救援直升机。从19号晚上进入红耀村组，刘鑫已经在这个被滑坡围困的孤岛村待了整整4天。在空中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金家河村，他哽咽了。
3: 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每年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我们老百姓也非常热爱自己的这片土地。
0: 在救援队抵达前，刘鑫和同事们两次涉水前往红耀村组展开搜救，成功转移了5位被困的居民。每一次往返红耀村组都需要12个多小时，每次他们都是摸着黑踩着泥，还要时刻防范两侧的落石。19号晚上救援队抵达之后，刘鑫第三次作为向导带领着救援队连夜赶往红耀村，3公里的路大家走了8个小时。而这一次进村之后，刘鑫选择留在红耀村组组织救援工作。
4: 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呢，确实是太淳朴了，给我们做饭吃，生怕我们饿着呢渴着呢，看到了之后心里感觉就是一块，确实一块大石头落的地。
0: 往后的几天，刘鑫就一直留在红耀村组开展工作，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到集中安置点给大家鼓劲儿。考虑到后期还有降雨，他还要联系各部门对群众进行二次转移。从17号到22号，他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
4: 睡着了又醒了，有时候刚眯一会儿就醒了，每天感觉到非常精神。
0: 23号下午，群众终于都被安全转移。灾情过后，重建工作也将启动。面对满目疮痍，这1米8的汉子几次哽咽。
4: 群众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把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好，他们信任我们，我们才能干好工作。
0: 石门的灾情也牵动着全国人民。来自新疆的大叔阿里木江哈利克就跨越3000多公里来到了这里。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临时驻餐点，阿里木江大叔正卷起袖子忙着烧火切肉炖肉送餐。这些食材都是他用随身携带的现金在附近乡镇采购的。除了将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炖牛肉送到受灾群众手中，阿里木江还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慰问金，不仅温暖了大家的胃，更安抚了大家的心。
5: 大叔做的这个牛肉焖土豆确实好吃，他几千公里跑来支援我们市民，我应该为他点个赞。
0: 靠着卖羊肉串赚来的钱，曾经资助数百名贫困学生，阿里木江的善举让他当选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在历次重大灾难中，他也总是在默默出力。这次石门受灾，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再次选择挺身而出，倾囊相助。
6: 我的初衷是为人们服务，当一名合格的党员。我什么都没准备，我就带了10万元现金，用有一部分我要买牛，我有一部分我要捐给当地的 需要帮助的同胞们。
0: 接下来继续我的老师是冠军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67公斤级跆拳道冠军罗威的故事。2013年退役后，罗威从一名荣誉等身的运动员来到中山大学执教，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体育人生变成一堂堂影响年轻人的人生课堂？今天我们走进老师罗威。

0: 经理。
1: 这学期罗威带的是中山大学大一大二和大三的跆拳道功体课，每次走进教室前，他会先向场地行礼，再带着学生一起向国旗敬礼。
2: 今天这节课啊，把前面的这个顺一顺技术。
1: 上奥运冠军的课可不轻松，罗威规定每堂课开始前，学生们都要完成近一个小时的体能和热身训练，折返移动，步伐练习，连续跳跃。看起来不复杂，但想把动作高质量地坚持下来，对不少同学来说并不容易。
2: 四个人一组，两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踢，一个人在旁边先看一下啊，就是这样，四个人轮换，好吧？
3: 我们踢这个时候这样啊，一、二、一，是吧？然后换架。
1: 下周罗威要组织大二学生进行本学期的跆拳道考试，考试分为品试和竞技两部分。品试更像是一套对动作标准、节奏和力量的综合展示，而竞技则更强调实战中的反应和进攻动作。
2: 等会儿，他的脚尖是这样打的，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3: 这样平着九十度拍的。
1: 被罗威重点指导的这位女生叫伯里莫阿杰。他是彝族，来自四川大凉山，是文学院的大二学生。在课堂上，罗威发现很多学生动作做不到位，其实是面对困难时下意识退缩的表现。而伯里莫阿杰正是其中之一。下课后，当我们准备采访他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
4: 他这个带子刚刚没系对是吗？
5: 对。
6: 像这种呢是单圈的倒带，单圈的从后往前绕，从下，外侧的从下往上啊，这样兜上来，这是第一道。下面的这个折一下，然后上面的外侧这个呢从下往上再兜第二次，然后呢把它拉紧，顺着这个倒带的这个方向系出一个向下的一个小三角。
4: 那是这样，他再系一遍，然后
6: 再
4: 自个儿再系一遍，
6: 再收好。
4: 你自己再来一遍，看看你会不会。老师一说，
6: 我教了他们好多遍。
4: 对，这一说就会，一学就会，是吧？
5: 我下节课来肯定能。我下节课来肯定能。
4: 要是一般的老师，可能早都发火了。你为什么对同学们都这么有耐心啊？
2: 如果一个很凶的老师的话，那他们肯定就喜欢不起来嘛。从而呢也对跆拳道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对他们也没有那么像专业的运动员那样的一个高的标准的要求，只希望他们从跆拳道课上面体会到乐趣啊，然后能够喜欢上这个项目。
7: All of insulin's activities are mediated by the insulin receptors, which is expressed in most tissue types. The
1: insulin林世炎是中山大学药学院药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这天上午他正在上药理学案例分析课，他同时也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成员。这位沉稳自律的男生一直是罗威在校队重点培养的队员之一。
7: 罗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不管是跆拳道也好还是学习，他都要求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想成为冠军的心，去努力做最优秀的那个人。
1: 林世炎来自广东揭阳，小时候因为身体比较瘦弱，父母把他送去学习跆拳道。大一时，林世炎加入了学校跆拳道校队，在罗威和教练团队的带领下，大二获得过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冠军。
7: 罗老师当时教我的就是把动作舒展开，如何去收放自如，踢完了你应该如何迅速收回来，然后我们还能接第二腿接第三腿。我在真正的对抗中，我体会到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作用的。最后一局获胜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罗老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我，就是我就赢了之后我就马上跳起来了，感觉我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1: 去年备战省大学生比赛期间， 一次意外受伤，让林世炎左腿胫骨骨折。虽然后来恢复了一段时间，但医生评估后还是建议他放弃比赛。面对这个选择，林世炎找到罗威，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0: 他自己说他还是很想参赛。然后当时呢，一瞬间我其实挺感动的。我说我非常的支持你的一个决定。那你就把你受伤的腿放在后面，不要踢它。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另外一种锻炼。然后那一次比赛呢，他虽然只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即便你不是冠军，也是非常值得这个大家去这个尊敬和互相学习的。
7: 我把我训练用的东西都用出来了，我把我的身体也发挥到极致了，我觉得这是我就已经满足了。我以后哪怕是在做生活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要像这次比赛一样，利用我已有的条件，把我能够发挥的最大能力都发挥出来。
1: 每周四晚是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固定的训练时间，林世炎和队友们正在为六月初举行的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做最后的冲刺。训练结束，罗威把即将参赛的队员们留了下来，他和大家聊起了比赛中的心态，还为队员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8: 这个是雅典奥运会的金牌，上面是这个女神雅典娜，然后它的下面这里呢会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的是跆拳道女子67公斤级，大家可以拿着看看啊。
7: 可以吗？然后
8: 当然可以，然后而且甚至可以戴脖子上。
9: 好。
8: 其实我今天呢，这个拿这块金牌来啊，我是期待着你们能有好的表现。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可讲啊。
10: 好，世炎开心吗？
7: 开心。
8: 好，加油啊。
7: 谢谢老师。
8: 到时候看看我能不能带上你们的这个奖牌来一张。
1: 校队队员离开后，下周即将参加工体课考试的学生也陆续赶来加练。之前那位连腰带都系不好的女孩伯里莫阿杰，这一次已经能在越南留学生张维新的帮助下熟练地完成系带动作。同时他还在一遍遍练习品试的动作，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
5: 我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能让我自己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再用心踏实一点嘛，把它尽量做好。
11: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12: 教他也是在教自己，我很喜欢。
0: 我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能够有机会让体育在一个学校有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这对学生来说是最好的，学生是最大的受益人，让他们从体育中受益，体育活动当中呢获得一些成长。
1: 在最近举行的中山大学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上，作为中山大学体育部副主任的罗威和师生们一起唱起了联赛主题歌。如今他也在参与越来越多校园体育赛事的组织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运动中找到热爱、激情与归属感。从课堂到训练场再到各类竞赛组织协调，他每天都在不同身份之间不断切换。最近他正在帮助中山大学体育部的优秀教师，包括张杰文、焦刘洋等奥运冠军申报国家级教练资格。
4: 你们三位要不我们一起给你们拍个照。
8: 行啊，
4: 好吧，
8: 可以啊。
1: 看着三位奥运冠军的合影，有时候会觉得人生的机缘其实很奇妙。张杰文小时候是在母亲的坚持下一步步走进羽毛球的世界，焦刘洋最开始练习游泳也只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想每周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而罗威又是在怎样的人生岔路口走上了跆拳道这条路呢？
0: 小学的时候嘛，练了田径之后呢，身体素质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锻炼，但是呢，我每一项都很一般。 没有一项突出的。最后一次田径比赛，因为我当时是已经想要退役了，我当时是从那个田径场往外走，然后这个有一个教练正好我们在这个岔路口碰到，然后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说你有多高，然后呢我当时1.79米，那其实才上初中啊，然后其实挺高的了。哎，他说你愿不愿意练跆拳道，我说什么是跆拳道，然后他说啊，这个就是一个武道运动，互相踢。那个教练呢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看你呢身体条件又好，关键是你眼睛里好像有一股灵气，然后呢就觉得我很聪明，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好苗子。
1: 1983年，罗威出生在北京，母亲是一位排球运动员，受家里影响从小练田径，机缘巧合之下走进了跆拳道的世界。然而跆拳道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肌肉拉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体能万米跑、短跑冲刺，再加上一遍遍的柔韧训练，很快就让罗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0: 亚柔韧，我呢确实这个柔韧是极差。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些什么老队员嘛，那些师兄师姐们，他们站在我身上把我往下踩，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就是连哭带喊，然后把那个垫子啊都给抓坏好几块。然后呢我就出去上门口那个小卖部公用电话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不练，这是什么呀，我绝对不练。但是当时呢我妈呢她就说，哎呀，你教练说了2个月以后有一个全国锦标赛，打完这个比赛然后咱就不练了。
1: 1999年，罗威在郑州举行的全国跆拳道锦标赛上意外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场重要胜利。此后的几年里，罗威一路进入国家队，开始站上越来越大的赛场。2004年，他出征雅典奥运会，在女子67公斤级决赛中，罗威逆转战胜东道主选手夺冠。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也创造了当时境外参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0: 就在领奖的时候呢，我当时满心欢喜。一开始我确实前几年我的运动生涯走的是非常非常顺的，但是到2004年之后，这个运动生涯就开始起起伏伏了，就变得非常非常艰难。
9: 罗老师，我发现你那个腿上有淤青了。
6: 深静脉血栓，2007年就开始了。2007年世锦赛到赛前的时候也是打了封闭，上场，最后呢在半决赛就输掉了，然后就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参赛资格。现在想想，其实当时就是在玩命，因为呢这种剧烈运动啊，它可能会把那个血栓从血管壁上面震落，然后造成一个肺栓塞。
1: 2007年的伤病让罗威错失了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09年全运会前，罗威又在训练中伤了膝关节和半月板。那段时间，他曾经考虑退役，可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罗威又临时接到了参赛的任务。那时候的他长期被伤病困扰，训练状态并不理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陷在一种看不到状态，又不愿轻易放弃的矛盾里。
0: 这个伤呢，它不光是疼，它还影响我的技术。就是我原来黄金左脚的我的前横踢啊，就再也不好使了。我拿什么去比赛呀？所以每天呢就没希望那种状态了。然后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训练馆走啊，然后有一个那个出入口有一个横杆抬起来，那个横杆上呢写了一句话，叫做每天提高一点。我的心感觉就一下子就被这个震撼到了。我老是拿自己现在的状态和过去自己巅峰时期的那个时候在对比，那我就越比越没有信心。但是呢，我何不把这个对比的这个对照组啊，把它拉回到昨天，就是每天提高一点，就是自信心的一个来源。
1: 2010年广州亚运会决赛场上，罗威最后的决胜局，比赛几经反转，最终他凭借一记漂亮的下劈锁定了女子73公斤以下级冠军。那一刻，距离他第一次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已经过去了7年， 七年前第一次夺冠的罗威是笑着站上领奖台的，而这一次他在领奖台上流下了眼泪。
0: 那个时候呢，才明白为什么就是那么多运动员在领奖的时候会掉眼泪，太不容易了，这个过程太艰难了，为此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了，让我体会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心境，它其实给我内心呢这个很大的这个鼓舞，让我能够就是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人生之路上的一些挑战。
1: 2013年，罗威和丈夫现任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一起选择定居广州。同年，罗威进入中山大学执教，在他的带领下，中山大学跆拳道校队连续多年获得广东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冠军。而如今，除了老师的身份之外，罗威还担任中国跆拳道协会裁判委员会副主任。周末，罗威又赶往珠海，作为专家讲师，他受邀参加了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承办的2026年广东省学校跆拳道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授课工作。
13: 我们裁判员呢，在两个人靠近的时候，啊，那你就是要去感受比赛，要给运动员有一个连贯的、连续的一个技战术发挥的一个节奏、一个空间。
1: 在罗威看来，一名优秀的裁判在赛场上既要足够透明，不让自己的判罚过多干扰运动员，又要保留对比赛的温度，去理解运动员在对抗中的意图和节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让运动员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0: 我们作为裁判来说，最高的呢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裁判，它的标准呢就是从技术上，还有从规则尺度上面都能够去推动项目的发展等等，我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伟大的裁判员。跆拳道项目一直在哺育着我，它就像我们所有人练习者的母亲一样，它在一直教我应该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
13: 敬礼，好，太极一张，准备，好，开始，一、二、三。转身，右手，好。
1: 五岁的小蓝莓是罗威的女儿，小姑娘机灵又活泼，对跆拳道也充满兴趣。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罗威真正能陪女儿的时间并不算多。而这天，趁着加班间隙，她终于抽出时间陪女儿练起了跆拳道。
13: 立正，敬礼。
14: 这得脱鞋呀。
13: 你脱呗，把这鞋也脱了，把这鞋也脱了。嗯。把鞋自己摆好，放到外面去。哎，不能踢，不能踢，好好摆。你们教练怎么教你的？好好摆。
14: 用这么费劲吗？
13: 当然用了，把鞋子摆好是必须做好的。
1: 小蓝莓今年快6岁了，从4岁半开始学跆拳道，现在的她已经考取了7级黄绿带。在动作训练之外，罗威对女儿在礼仪和习惯上的要求同样认真严格。嗯，
13: 一。手拿起来呀，你这手就这样吗？这样听吗？拿起来，哈，好，再来，拿起来啊。
1: 罗威一直保存着一段女儿小时候的视频，那时候的小蓝莓才刚出生几个月，画面里她被爸爸抱在怀里，安静又乖巧。可下一秒，画风却突然一变，小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脚踢中了爸爸的头，而被袭击的正是中国国家跆拳道队教练李来。
13: 他爸爸呢，当时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很少有人能踢到他爸爸的头。结果呢，这家伙，
14: 你给我拿吧，行不行？
13: 几个月，啊，就给了他爸这个脸啊，结结实实的一脚。
4: 你希望他将来也成为跆拳道运动员？
13: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有意思啊，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跆拳道的运动员，而且呢，我们两个也都拿到了冠军。他要是长大了以后也能够拿冠军的话，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14: 我是小蓝莓，我将来要当一个跆拳道冠军。哎，
4: 不，
13: 妈妈
4: 开心吧。
13: 妈妈，然后就爬上来。
4: 这个将来冠军的肩膀。
1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16: 陈野，你真去参加变形计了？
17: 哎呀，我跟你们说都绝了。
18: 哎，美女，你好。
19: 你有病吧？啊？
20: 渣渣婷，
21: 我住这。
17: 啊，怎么这么臭啊？嗯，
19: 果然是变形计。
16: 不是还有个表哥吗？
17: 就他。阴阳怪气，
19: 什么味儿啊？
22: 蚊香你没用过？
19: 故弄玄虚，
17: 有虫子，
22: 是这个吗？啊！
16: 你别过来，别过来，
19: 脾气还臭。
22: 不想吃别吃，爱用不用，
18: 现在就走。
22: 公主，你别矫情了，渣渣婷就这条件。
19: 他这个人，好像也没我想的那么坏。
22: 青野，我保证，我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
19: 行，我想和你一起考出渣渣婷。去更耀眼的未来。
15: 耀眼即将播出。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1: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2: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1: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3: 我在
4: 一声嘶吼，从千年的黄土裂缝中炸裂而出，这是华阴老腔，是秦人刻在骨子里的慷慨与残忍。

0: 是什么能让一种腔调如此荡气回肠？也许答案就藏在了这些活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褶皱里。在陕西这片深沉的黄土地上，我们寻访了三位百岁老人，他们不曾登台，却用一日三餐、一孔窑洞、一双匠手，活成了这土地腔调里最滚烫的音符。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日常，听听关于生命、关于扎根的陕西智慧。
1: 种着可就有嘛，人家种着为啥了？就种着就为穷来嘛。
2: 你干嘛？也白的。
1: 这是我的大媳妇，现在都八十了。
3: 跟我婆关系好不？
2: 好嘛。
1: 啥？
2: 妈的，问你跟我关系好不？
1: 好着呢，那几十年的，跟我没交过，没吵过，后悔。
2: 一点都没哄过。两个妈子做饭做得好，做啥饭都好吃。你都吃啥？
1: 就都吃菜子，就家人家上肉吃饺子。我啥都吃。
2: 牛肉不吃，
1: 光不吃牛肉。牛嘛吃的，吃活的不吃我。再来个肉吃，好吃的你还大的不做还大。
4: 我叫我赵玉莲，今年99了，啥都能吃，你再吃过来吃了。
0: 在赵玉莲的世界观里，人生大事排名第一的是吃饭，排名第二的是准备吃饭，天大的事儿也得等他做完这口饭再说。临阵起手，赵玉莲正在启动他最熟悉的烹饪系统，盆光、手光、面光，这是面点界的终极认证，也是赵玉莲考核自己手艺的黄金标准。
1: 那不来我吧，我肉不光跟那沉的那好吃的很，这不能干这么多好吃。那么人谁想吃这一串，全自己想吃筷子全筷子。上海

0: 陕西脚团，一道较劲儿的瓷器活美味，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这才是人间最扎实的功夫。
1: 香不？好吃吧？
2: 俺们街上干练好汉

0: 好吃黑。
1: 在陕西，一碗面的地位约等于半部家庭史。和面、醒面、扯面，这一套动作不是手艺，是陕西人的出场设置。当100岁的赵玉莲用那双盘过光阴的手还能够把面团扯得啪啪作响时，我们就该懂了，这是陕西式的硬核生活的宣言。日子可以揉搓，但不能将就，腰杆儿可以弯，但筋骨不能软。
2: 是是是，老天爷的大啊，黄土是咱们给的扣啊。我得才给啊，本事能做啊，这方肥土啊，硬这方骨头呀、啊。
1: 走出赵玉莲热气腾腾的厨房，我们来到一片被时光浸染得格外宁静的天地。如果说赵玉莲的战场是灶台，
3: 那李香亭的主场
1: 便是与女儿共同守护的这一片陕味小森林。
4: 你看这世上真好得很，狮子一下这拿个狮子立着这些滴流狮子一还浪费了多少看着吗。
1: 当女儿试图开启岁月静好的文艺片模式，李香亭总能毫不犹豫地将频道切换成不解风情的纪实现场。
4: 你想吃狮子的样子。

0: 时候种的就觉得特别甜。
1: 79岁的梁任在退休后，接手到一个难度极高的生活副本，照顾年迈的老妈。他们搬回了黄土上的窑洞，从此一日三餐、四季冷暖都成了他需要亲手打理的日常。
0: 这石榴甜不甜？
2: 甜，
0: 不甜。柠檬水好喝不？
3: 有点苦。
4: 中午吃啥饭？
3: 你吃啥，我吃啥。
4: 我这中午不吃。
0: 过了，给我叫我做饭去，做饭去。
5: 我要吃饭走。
3: 那羊肉泡馍都拿来了。那不过去。你哥哥还没
4: 呢，你老是偷买到一点，感觉活着的话，把所有事都能难死。
1: 这就是母女相爱相杀的最高境界。虽然频道不同，但信号满格。
0: 冷的很嘛，那天再有太阳的话就吃了。
1: 104岁的李香亭和80岁的梁任，住着一套让都市人望尘莫及的限量版豪宅，一孔百年窑洞。
3: 这个窑洞好呢，冬暖夏凉，欢迎大家来住。
1: 李香亭点赞连连的窑洞，自带恒温恒湿隔音功能。24小时无感空调，全年智能湿度系统，天然静音睡眠舱，昔日的窑洞摇身一变，成为终生尊享养生 VIP 套房。

0: 我这就老太乐。
1: 这有一个乌龟，有一个兔子，兔子我嫌快，我就把这调到这乌龟的这个位置上，就慢慢的走。走，
2: 再见啊。
1: 冷不冷？
2: 你走过去
1: 看这花，这个颜色好看不？献给你个花。
2: 你也花。
0: 哦，站起来，你在大牌这里。哦，
1: 送给你。嘿，这它都是棉花。我每年夏天这过了过去，给人家摘人一大兜的花，给人家插的呢，吃吃一圈。
2: 花的叶就咋了？
1: 又刺你，害怕扎了你的手。
0: 我学车车就是为了把老妈拉上去转转，给她散散心。
3: 八十岁的女儿，为百岁的母亲学会了开电动车，车开得很慢，路走得很长，仿佛要把每一寸光阴都拉成绵长的陪伴。她载她去看每日不同的日落，为她停在路边采一把无名的野花。这抹温柔黄昏的光，为彼此的人生镀上最温柔的金边。
1: 你看一看嘛，看太阳。
2: 哎呀，明天好天气，
1: 明天好天气。哦，过来一路高兴嘛。
3: 只享受今天的果实，只呼吸今天的空气。这对母女的田园之乐，从来不在诗里，而在泥土里。
0: 老天爷呀！
2: 走，回
0: 回。
2: 早上，哎呀，要干这长时间的活的话，哎呀，只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1: 哎，我从来没到他跟前说过，我是腰疼，我自己憋下那个热敷的位置，我天天晚上把那敷上。给说，给你帮不了忙，还给那添堵的，我就干脆给他不说。
2: 先休息会儿，放松一下。
1: 你说我妈的话，她这一辈子，她们这么几个呢，都受的那可怜呀、啊。

他九岁离了父亲，我外婆就把他送到他舅家去，给他舅妈一天是扫地呀、洗碗呀、看孩子呀、烧锅呀、烧炕啊。他给他舅妈那啥活都干，就是混一口饭吃去了。

0: 那年纪也大了，过得开心就很好了。
1: 现在就是你都是老太婆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我还有妈妈。
2: 只要出现在母亲面前，梁任便自动披上了一身轻盈，藏起所有时光刻下的痕迹，只带着最灿烂的笑颜陪在母亲身边，让时光能在他们之间多做些停留。
3: 老娘，看你都100多岁了，气色还真没好的，依旧还是中气十足。
1: 照顾得好，就是不睡觉。
3: 怪不得人都说
1: 睡觉是人的根，
3: 就像树有根，灯有油，根扎得深，有天地居，人才有劲，
1: 才有这精气神。
3: 你这状态的话，就是把根养好了，神经养走了，底子稳了，岁月都磨不动了。
1: 你看这花，再一个给你带。哎呀，不想饶神。给你带个。你看我看，老美女，看见了？
4: 看见。
1: 好看不？好看不好看？跟我戴头上，跟我戴，别的好看些。你不要跟我把我还打扮成丑女子了，这。
4: 怎么还戴不住？
2: 80年的母女。一个世纪的磨合，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了在彼此的频道里找到爱的共振。
1: 我好看吗？你好看？
4: 都好，
1: 都好看。

0: 我叫罗先举，我今年是103岁。哎呀，家具都是我做的。原来那个老房子就是我这儿做，接手起的。我的名字多，中午喝喊着罗木匠，打磨这是螺丝匠。我骑东西叫喊着骑匠，喊我喊你多面手。
1: 都是15、16，
0: 10楼是小女子，11楼是这大女子和小儿，我是6楼。银行的那时就没得保险柜，就是我一个才做得到，别个弄不到的我弄得到，别个办不到的我办得到。
2: 你现在告诉我过个小时弄的，
3: 那你有给楼吧？
2: 你有给他用钱吗？哦，那个宾馆是，因为我看见他小小，他就是多些电视的，他就是去，他有15块钱。
4: 看着配合默契的父子打。一个负责滔滔不绝的回忆，一个负责津津有味的捧场。
5: 我老爸喜欢吃洋芋，我就变着花样给他做。就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就给我们这么做：干洋芋片、炸洋芋、洋芋粑粑、洋芋丝儿，都是跟我妈学的。我老爸顿顿吃都不厌。爸爸，上来吃洋芋。打很的，
0: 你妈煮的好吃呀！
5: 那你看看这个洋芋丝儿是妈切的细呢，还是我切的细？
0: 一拿一根，它切3根。
5: 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3: 不要了，不要了。
5: 爸爸，你再尝一个。
0: 哎呀，你
5: 尝一下是吧？你尝一下，你我撒点调料，你尝一下。
0: 哎呀，你才叫人呢哈，这个我吃不得。
5: 你去买点鸡爪子啊，买你那好的。
0: 只买2-3个。这最喜欢吃那个鸡爪子。鸡爪子那没得好多东西，肯定是好玩。那个。你看他晚上又不抽肚子。
4: 在老爷子看来，没有鸡爪爪的下午茶都是对肠胃的辜负。在大女儿面前，百岁的罗玄举终于活成了最受宠的孩子。所有的挑剔不过是为了确认那份独一无二的偏爱。
6: 上个月你喊我有事没整成，我给你一个前头留一点点的，要不要得？
0: 不留哦。剃光的，
6: 剃光的啊！
0: 哎，
6: 要得要得，我剃头发，你感觉到么样儿？
0: 还好，手轻。
6: 理发店理头发25块钱。
0: 哎呀，他收的30块呀，30块钱。
6: 给我给20块钱算了啊！那你刚才身上有没得8块钱呢？
0: 没有。
6: 那你刚才就给我嘛，你把钱掏出来。
0: 哎呀，那个先给后剃吧。剃得好我才给你噻。你提的包，
6: 那我提的你满意了，我每次提的你都说好看的。
4: 这可能是最没有威慑力的讨价还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6: 爸爸，你来看哈，照哈镜子，你看，再睁大点眼睛。
0: 还好，
7: 还好啊，好，
6: 还可以哦。你看，我给你买一双鞋子。哎呀，
7: 可以吧？
6: 走一圈。
0: 哎呀，那来人，火都不想口的，没得火。
6: 这今天是冬天享福了哦。
0: 那享福了，
6: 嗯，
7: 多点。
6: 我给你买这么贵的鞋子，你把那个8块钱的理发费给我嘛。
0: 在屋里去拿，我不开。
6: 你还算哪？
4: 在螺旋举的算盘上，妖女的手艺费能免则免，但这份孝心，她可是利滚利的记在了心里。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年轻时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化作了晚年时环绕身边的温暖，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都能走进一个亲情的世界。
8: 人死了，落叶山里一样，一字三尺就像鸟。哎呀，千里万里 下花下心上，土上土掉是贵给的印章，哎嘿嘿啊！
4: 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有人用一生扎下深根，把异乡活成故乡；也有人用一生的漂泊，只为最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

0: 此刻，我们的百岁主角张全忠正享受着热闹来临前最后的宁静。他大概还不知道，一群平均年龄70多岁的追星族正带着半个世纪的思念，即将让这里失控。
1: 张老师每一次回来哈，我们同学都很激动，
2: 一发不可收拾。
3: 来一回哭一回，
4: 我今天下跪了，
5: 没了好不好？
6: 哎呀，不要了。
7: 是老师，我想你，我想你，
8: 我回来了。
9: 好久不见。
0: 这是一张落款于2025年的合影。当百岁的恩师与他七旬的学子们再次整装列队。生命并显露出它清晰的年轮，他们站成的不是一个队形，而是一段环形的河流，源头与终点在此温柔的重逢。
6: 我姓张，叫张全忠，今年100岁了。我是高中数学老师，教了一生的书。
0: 今年9月，100岁的张全忠选择回到熟悉的土地，在故乡的山水与人情中安顿自己的晚年。
10: 对，学生都来了，
11: 真不找你们了。张伟，
12: 我们到机场去接他的时候，
13: 每个学生的名字都喊得出来，
12: 当时他也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说实在，
13: 我们都没想到他能回来。
0: 这是一次郑重的叶落归根，也是一次温暖的情感回流。他回来的地方，他走过的岁月，他教过的学生，也有他心中始终未改的家乡。
6: 哎呦，那是走路走几十里路，
13: 走几十米啊！那个所以我的头一天就打了7个血泡。
1: 到了以后，我们老师都是拽一根头发，拿针穿进去了以后，给你把那个血泡穿破。
2: 我们和老师一块儿生活半年。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除了有一些当班主任的那种严厉，但更多的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关怀我们。哎，怎么说呢？我感觉到我现在有一种情感转移了，把对老人的那种孝顺呢，我现在都放到了我的老师身上。是不是有点冷啊？
6: 不冷。
2: 你把手放了，我看看。这个就温度这个高了，手肯定是热的了。你要抓，你把我手使劲，还感觉到有点紧了。我把他当母亲看。
0: 那段同吃同住的岁月里，张全忠的身份在晨昏交替间流转，授业时是师，共苦时是友，润物无声时是母。无言的守护在一代又一代学子中得到了最漫长的求证。
1: 你看我背部没有头吧，就是你有一句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你看就长得肥头大耳的又高。然后你走到后面是我跟田小翠坐一起，你就说不要把背驼的给我直起来，我从那一句话我走哪走路我都是直的。我说老师一句话我记了一生，我受益一生。
12: 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对他的感情那么深呢？就是不管是家里还是同学们，你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都能够察觉得到，他都会跟你沟通。
13: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一下子接到张老师的电话，他还在电话里头问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名字他都记得。
0: 如今他们在晴光里直起腰身，成为他岁月里最温存的支撑。这条路走了半个世纪，始于的是诗与生， 抵达的却是母与子。
3: 那奶奶，你这么多学生来，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还记得吗？
6: 这个教了这么多年的学生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怎么会不记得？不可能的。我的学生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他们是从初中带到高中的，很少这样情况。
0: 有些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和我的孩子一样大。这话里藏着一个母亲埋藏的歉疚，也藏着一个老师毫无保留的深爱。江水不言，只是流淌，最终汇成一片深沉的海。那海里映照着几十张被他称为孩子的面孔，从青涩到白头。
2: 养老长得好好的啊，
5: 好几代了。
12: 这都是我们湖本地的土特产。
2: 我是根据张老师说话的口气，我就听出来，他喜欢吃香酥之类的东西。
0: 今天

0: 这群学生将与厨师们一起完成一次关于爱与健康的精密合作。
1: 这都是时令啊，特色啊，你尝一下这个面窝，都是武汉的特色。
2: 这个藕最好，
3: 哎，对你一定要吃两个。
4: 上面粉很粉的。
2: 藕到处都有，但是没有这么粉。
5: 因为台康的食品都是非常健康的，根据老人的那个胃口，食品安全它都考虑蛮周到，所以你们在台康之家住的肯定很安心的、
2: 啊，很好。
5: 好吧，
3: 你在这住，我们也感到
5: 安心，放心。我住了这边，我们也高兴。哎，
6: 你今天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是吧？学生，你们学生，我们的一点心意。
2: 我的孩子不要说学生
6: 啊，我们的孩子，哎，
2: 你当我的儿子、女儿没有问题。他们还帮我啊，
6: 都在心里啊。
7: OK， 回答的非常 OK。
2: 而且每样菜也特殊。人也特殊，家庭大聚会。
0: 这阵来自厨房的烟火气，精准地扣响了张全忠心底最柔软的乡愁。青春的风雪，中年的跋涉与暮年的重逢，他们坐下的地方便是圆满的故乡。
8: 脚走正，先把我们的车摆正，脚步子要小一点，两个脚要打开一点，对。奶奶，你这么一个体格回来真的不容易。
2: 回来了就不错了。
0: 张全忠的步伐已承载了岁月的分量，不负当年风雪中那般轻盈。这条走向学生的路，他走了一生，从挺拔走到蹒跚，却始终走得义无反顾。100岁的赵玉莲仍在他的厨房里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顿饭，先把饭吃好，日子就差不了。104岁的李香婷仍在和她80岁的女儿用拌嘴和撑罐，把母女情过成了最耐人寻味的日常。102岁的罗玄举仍在他那栋住满子女的楼里，享受着推门可见的喧嚣与温暖。还有100岁的张全忠，穿过时间，回到他挂念了半个多世纪的孩子们身边。这场奔赴让所有的岁月都有了回响。根扎在寻常处，生命自有它的深远与辽阔。你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9: 上微博搜索人生10000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10: 喂，难得啊。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沈晓明讲话，毛伟明出席。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
0: 全省各地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未来3天，湘西、湘北、湘中将有中到大雨。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台记者现场见证。
0: 25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动真碰硬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惩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1: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开展好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聚焦政治立场深入检视剖析，把严守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体现到履职尽责的各方面，坚决做到令行禁止，聚焦党性修养深入检视剖析，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做到立党为公，聚焦宗旨意识深入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自觉做到为民造福，聚焦科学决策深入检视剖析，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按规律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深入检视剖析，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始终做到真抓实干。要切实把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重点任务，在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提升信访治理成效、集中推进办案攻坚、深入整治顽瘴痼疾上持续发力，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开好警示教育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问题导向，推进同类同改，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进一步推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续筑牢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堤坝，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县直省级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等参加。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省政绩观偏差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查处情况。25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煤矿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于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加强矿山安全工作，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国务院安委会最新要求，坚决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对全省煤矿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加快分类处置，出台防范遏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10项举措，重拳出击，打非制围，严查严惩违规问题，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把扎实做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所有问题见底清零，整改到位。会议原则通过保障蓄滞洪区群众生命安全工作方案、洞庭湖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设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工程管理、资金监管，尽快将蓄滞洪区安全防线建好、管好、用好。会议听取了关于三个高地建设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送审稿等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卫生健康委调研。
1: 毛万春深入了解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对卫健系统在疫情防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医药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进健康湖南建设，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充分发挥湖南中医药资源优势，打造中医药强省，高度重视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普惠托育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当前正值春夏之交，传染病一发高发。毛万春说，要坚持预防为主，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围绕卫生健康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建言资政，希望省卫健委加强与界别委员的联系，共同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常德市、岳阳市、张家界、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气象局预计，未来三天，湘西、湘北、湘中将有中到大雨。
2: 今天凌晨两点到今天下午两点，省内以多云为主，湘西北出现分散性降雨，降雨量最大为张家界桑植五道水镇13.5毫米。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东北部有较高风险，需重点防范今明两天湘北，特别是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灾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3: 在25到27号期间，湘西、湘北不会出现这种极端性的降雨，但是不排除单点出现这个暴雨的天气。我们预计的话，25号夜间和26号夜间还是会多突发性的夜雨。
2: 在省水利厅，澧水下游干支依然是水情重点监测区域。目前，湘江、资水、沅江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基本持平，澧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较当前上涨约0.8米，石门站27号最高水位54.0米左右。
4: 目前来说，澧水流域还是比较平稳，这个澧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两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2: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昨天下午 S522 省道突发严重山体滑坡，道路全线阻断，这是当地进出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受灾严重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保障的关键干线公路。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抢险，目前该通道已贯通，恢复通行。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石门线 S522线东山峰南山三片的路段。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里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山体滑坡险情，我们刚刚也是需要通过这条路去往湖平山镇的一个方向，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滑坡的影响，我们被封堵在了这里。我们刚刚一路上过来，其实也是看到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一个土质松动啊、碎石啊、滑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身后呢，安能的工作人员正在全力抢通我们的这条道路，
6: 已经全部垮了。刚刚头滑的，如果说我们往红灯一点，就肯定会有事故。
1: S522省道是贯穿石门县南北的重要省级物资运输通道，也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保障的关键干线公路。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交管、公路、应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对受灾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现场拉起警戒线，布设防护措施，全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7: 这条道路就是我们进入南柏镇还有其他重灾点的一条必经之路。现在我们公路建设中心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战斗。
1: 技术部门判定，本次垮塌约有3000立方米的土量，塌方后山体松散土石较多，晴雨交替易引发岩体松动，存在二次垮塌重大隐患。地质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山体隐患开展全方位勘测研判，排查山体道路等受损情况，评估灾害后续发展风险。
8: 上面这个坡脚的话，目前是在采取这个无人机监控的这个方式，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再布置几个这个边坡监测的这个点，然后通过边坡雷达的方式，然后进一步的这个监测，这个确保相关这个安全。
1: 石门县目前共通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转移安置了1.2万名群众。今天本台记者探访了石门县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的素平搅拌厂安置点。东山峰管理区南的素平安置点原来是一个搅拌厂，因为所处的位置平坦，远离地质灾害点，当地政府22号在这里设置了安置点。原先分散在各个分散安置点的67名群众也被转移到这里集中安置。在安置点，每个房间临时安置7到8人，一楼专门留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安置点的食物和饮用水，有些是社会捐赠，有些是由县里统一配送。目前储量充足，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厨师做饭，每天3餐，午饭晚饭各有9个菜。临近中午，一些群众也帮忙搭把手，开始准备食材。
9: 我说的那个吧，吃的够不赢啊。十九吃啊。
10: 也是。
11: 这我搞得可以。有肉啊，有猪肉啊，有白菜呀、那有白瓜呀、还多很多菜。
1: 考虑到多数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安置点除了配备感冒药等，还配备了降压降血糖的药品。医生会定时为大家量血压，监测大家身体健康状况。在这里还有2位特殊的群众，他们是来自河南许昌的朱国志、尚红叶夫妇，两人是货车司机，原本拉着货从湖北宜昌赶往湖北恩施的鹤壁县。昨天下午在行经东山峰管理区的303省道时，前方道路因为降雨原因垮塌无法通行，准备往回走时，来的路上也出现了滑坡，他们最后被困在山上。
12: 两头都堵了，我都发愁，我说这地方没吃没喝的，我说在这儿，那我说这有人管我，我当时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我跟你说，我当时我激动的，眼圈都红了，我跟你说，说真的。
9: 他说你们开大车也不容易，别着急别着急，有吃有喝的，咱什么都有。我真的很感激我老公，也感激得很。真的感。
1: 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安置12184人，其中集中安置3973人，分散安置8211人。这两天，湖南石门县一位女支书的眼泪让无数人破防，却被键盘侠恶评。她叫向金元，是常德石门县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她带病冲在一线防汛救灾，雨靴没脱过，嗓子哑了，眼眶红了。镜头前他哭着说，电也没了，网也没了，特别是看到我们村部设施成

0: 了这个样子。可就是这样一个为乡亲为村子拼命的基层干部，却因为耳朵上一副金耳环被极个别网友恶意揣测阴阳怪气。说实话，看到这儿我真想替他说句话，有些人满脸的愁容看不见，嘶哑的声音听不见，却在远离洪水的地方说着风凉话。相较于他通宵达旦的坚守，拼尽全力的付出，耳环实在是不值一提。用这种微不足道的细节去否定基层干部的一线坚守和付出，是最大的不公。真正的监督是盯紧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而不是盯着一枚耳环、一点细节无限放大苛责实干者。灾难面前，谁在冲锋，谁在坚守，百姓看得最清楚。这些天面对历史极值的降雨量和频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我们的众多基层干部奔走在一线。有六天仅睡了五小时三进失联村的南北镇镇长刘鑫，有连续四天不眠不休徒步翻山转移群众的金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高静淼，累倒住院在昏睡中还反复问人都出来了吗，有带着儿子挨家挨户转移全村113名村民的金家河村党支部副书记舒兆普，有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的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有每天背着背篓步行几个小时去镇上采购物资的杨家坪村二组组长王建华，无数个像向金源一样的基层干部冲在最前面，守在最险处，用疲惫的身躯筑起守护群众的防线。眼下降雨还在继续，灾后重建任务繁重，与其纠结一副耳环，不如多关注那些还在泥水里废墟里奔走的身影，别让极个别的恶意寒了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心。我们相信耳环再亮也亮不过他们眼里牵挂百姓的泪光，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善意，少一点恶意揣测，善待每一位风雨中前行的实干者，让基层的担当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
1: 湖南本轮降雨为何如此猛，石门又为何成为暴雨中心，我们来为大家进行一个梳理。
2: 本轮湖南暴雨为什么这么猛？往年五月，副热带高压待在南海南边，雨带偏南，但今年它直接北台卡位，像个超大功率的水泵，把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往湖南送。
3: 湖南的暖湿暴雨呢，每年呢基本上在这个五月份啊是呈现一个多发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暖湿暴雨呢，是在没有冷空气的一个直接参与下啊，受到地形和风速风力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在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场当中呢，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一个暴雨，突发性强，局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会非常大。
2: 暖空气被抬升，使劲儿造云下雨，雨带就卡在湖南来回摆，雨下的久，累计量大。同时，青藏高原那边不断有气流过来捣乱，不停搅动大气，让暖湿空气升得更高，雨下得更猛更久。再加上全球变暖、厄尔尼诺影响，大气里水汽更多，暴雨更容易极端化。受极端暴雨洪水冲击，5月18号下午，石门县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湖平山镇等镇区部分道路通信中断。石门的暴雨为何如此严重？气象上，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石门直接翻了近一倍，一天下了492.5毫米，相当于北方一些省份一整年的降雨量，一天全倒在了石门。原因首先是地形问题，石门刚好趴在武陵山脉北坡迎风坡，暖湿气流从南边过来，一头撞上大山，被强行抬升，云层里的雨水瞬间被挤出来，暴雨直接放大好几倍，山越高坡越陡，雨下得越猛。湖平山是湖南屋脊，海拔2098米，这里就是核心暴雨中心。
4: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夜雨特征极端等特点，前期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一直处于高位，山体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进入了易发高发期。
2: 而且石门海拔落差极大，最低42.5米，最高2098.7米，河道又陡又窄，雨水一落地，几分钟就汇成山洪。尤其是石门县水系发达，大多数属于峡谷型河流。此次发生超历史洪水的泄水性子刚烈，脾气很坏，每年汛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山洪。泄水水位一天暴涨12.2米，破历史记录，村庄瞬间被淹。此外，因为高差大，局地环流强，更易触发持续性对流天气，也就是气象学所说的列车效应。强对流云团像火车车厢，一个接一个反复经过石门同一区域，雨水层层叠加，土壤根本来不及吸水，全变成洪水冲进了河里，水位暴涨。石门山区道路狭窄，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公路被冲断掩埋，很多村庄成了孤岛。直线距离2.7公里的路，救援人员要走8个小时，甚至只能靠绳索徒步进山。而且石门山体破碎，以砂石板岩、页岩为主，有417处地质灾害点。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滑坡崩塌，救援时要时刻警惕二次风险，不敢快，不能急。泄水洪水水流极快，浪头高，船只难行，救援人员只能在齐腰深的水里作业，体力消耗大，搜救慢，还得躲避漂浮的树木、房屋残骸。为了安全，救援队员要架设安全辅助设备，或用绳索等器材辅助攀爬前行，穿越河流区域时要利用绳索涉水前进，体力消耗巨大。
5: 夜雨特别多，而且强度特别大，我们观测到石门地区的话，它在凌晨3点开始下雨，而且的话总体的强度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这个受灾的群众里面大部分都是70到80岁的这种老同志，他们的转移的这个行动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加强监测滚动预报，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老百姓可能要白天尽早转移。
2: 5月22号晚，长沙为啥暴雨炸场，也是因为前期湖南高温高湿，大气憋足了劲儿。22号夜间，冷空气南下和长沙上空的暖湿气流短时剧烈交汇，触发强对流天气，雷暴、短时暴雨、大风一起上，雨势又急又猛。强对流云团持续影响长沙，反复经过城区，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城区温度高，气流上升快，进一步放大雨势，导致短时雨量爆表。而长沙西边是岳麓山，暖湿气流遇山抬升，小幅度增加降雨强度，让湘江新区成为暴雨核心区。下一阶段湖南降雨走势如何？雨带将会南压，强度减弱，但仍有强降雨。24号到26号，湘南、郴州、永州、衡阳南部成为降雨核心，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湘北、常德、岳阳雨势明显减弱，以阵雨为主。27号之后，降雨短暂停歇，29号到31号又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需提前防范。
6: 降水持续时间长，而且累积雨量大，这样的话可能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再一个的话，就是中小河流流域也容易出现一些那种洪涝灾害。另外的话，就是单点局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如果下在城市中间，也要容易引发城市内涝。所以也要关注城市内涝可能对交通出行，各方面的一个不利影响。
7: 昨晚，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储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此次调拨的6车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8: 总共有2400件套，主要用于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需求。我们会根据受灾地区的现实需求，随时增加调拨相应的物资。
0: 昨天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9: 距离我现在所在位置1000米开外的发射塔架已经完全打开了，我们可以看到搭载神舟23号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灯光璀璨，熠熠生辉。那么3名航天员即将奔赴太空，开启新一轮的太空出差之旅。
1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5月25号20:45，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北京时间5月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

0: 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2: 昨晚，湖南趣味足球嘉年华永州站落幕，香超永州队主场迎战由世界足球先生里瓦尔多领衔的巴塞罗那地区青训队。比赛刚开场，身穿绿色球衣的巴塞罗那地区青训队就很快组织起了一次有效攻势。第8分钟，15号赫拉尔多抓住机会劲射破门。第28分钟，永州队21号邢俊凯解围时不慎顶入一颗乌龙球，永州0-2落后。下半场一边再战，终于在第78分钟，永州队10号高响顶住压力点球命中，比分最终定格在1-2。2026年邵阳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昨天开幕，活动采取主分会场联动形式，推出文艺汇演、姑娘大会等10多项特色活动，多处景点同步开展古寨迎亲、山歌对唱等非遗展演。绥宁苗族4月8姑娘节又称黑饭节、跳花跳跃节，也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是湘桂黔边界苗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节庆之一。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4: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赶紧回来，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
13: 钱，这辣椒你干嘛？
14: 正常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8: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7: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9: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7: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9: 谢谢。
20: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21: 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20: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21: 阿姨，家是那边吗？
22: 是的吧。
21: 好，我走了。
17: 阿姨需要帮忙吗？
22: 哎，需要需要。
17: 飞机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22: 好了。
17: 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您在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是一棵小草。
1: 来来来，当当喝水啊，多喝点儿，别上火啊。
2: 哟，
3: 阿姨，
2: 您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呀？
3: 我要是打招呼，你不是还得骗我呢？真行，真行。
2: 不是，你听我说。
3: 听什么？听那些谎言？啊？听你帮他们编瞎话，骗我？
4: 你没跟你妈说啊？
2: 妈，妈，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行吗？
3: 他们家人怎么这么自私啊？啊，这月小没甩头就跑了，把老的小的都扔给小草，啊，小草就接着，你说他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流水，你娶这样的女人，你疯了你？
2: 没错，我现在是疯了。

0: 他省吃俭用，不要家里的钱，攒下来为你开这个店。可见他为你费尽了心呢。
1: 对不起，阿姨，我知道，我又惹您生气了。
0: 别，我可不敢生你的气，我哪敢生你的气啊？到时候我儿子还不跟我拼命啊？
1: 其实我把我婆婆和当当一块接过来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儿，我本来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解释一下的。
0: 我不听你解释。林小草，我警告你，你只能一个人进我们刘家的门。我儿子为你已经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不能眼瞅着他丧失自己全部的生活。
1: 难道和我婆婆和当当一块过日子，她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
0: 你出去问问啊，有哪个小两口新结婚不愿意自己单过的呀？
1: 阿姨，说句实话，我也想单过，可是我总不能扔下一个瞎老太太和一个孤儿不管吧？这我做不到，我相信流水她也做不到。
0: 林小草，我能接受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别得寸进尺。
1: 阿姨，我求求您了。
0: 林小草，我警告你，你要是带着他们的话，你就别进我们刘家的门，知道吗？
1: 您用不着警告我，我还没进你们家门呢，这又是警告又是威胁的，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想怎么着？
1: 我宁可不嫁，我也不会让我婆婆受这份罪。老崔，干活自己下班。

0: 小草，又惹祸了吧？你都知道了？哼，那就是一通狂风暴雨啊，夹杂的冰雹就一股脑的向我头上砸来，我这手机都快被打爆了呀！哎，我说你呀，斗气就斗气嘛，你拿我们这婚礼置什么气？
1: 都是我不好。
2: 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所以说错话了。你说你妈不会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0: 不可能啊！别多想。
1: 真的？
0: 真的。
2: 我妈就我一个儿子，她不参加我婚礼，谁参加我婚礼呀？是吧？别担心啊。
1: 哎，那你赶紧把我们的请帖送给你妈吧，然后好好劝劝她，让她别生我的气。还有，你今天下午呢，早点去我妈那儿。
0: 我哥、我嫂子还有胖哥，他们要给我妈收拾东西。胖哥说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样办我们的婚礼。这些事儿都简单，关键是过了我妈那一关。
1: 相公，
0: 嗯，有什么事儿要小女子一起陪你赴汤蹈火的吗？哎，区区小事，何足夫人娘子如此的担忧呢？有小生出马，无疑。

0: 别哭了啊，来，吃点棒棒糖。
1: 你买它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孩子。
2: 反正呢，家里面什么都不缺。要回来呢，我这一琢磨，不能空手回来吧，是吧？总得买点什么吧，买棒棒糖吧。反正小时候我一哭，你也买棒棒糖给我吃，对不对？干嘛呀？
3: 你给我说说，哪有新娘子带着婆婆孩子嫁过来的？到时候咱们家的亲戚都来了，你这不是在他们面前给我丢人现眼吗？
2: 妈，人小腿也很困难，一边是看不见的婆婆，一边是不懂事的孩子，你让她怎么办？是吧？啊，难不成你让她扔他们不管吗？
3: 还没结婚呢，就向着她说话，

0: 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妈是白养。哎呀，行行行，打住打住啊！别再说了，动不动就扣高帽子，谁受得了啊？
1: 我算看明白了，我对你的关心还不如林小草的一句话。
0: 反正啊，您别为难我，啊，那请帖在这儿，糖在这儿，帮我发出去。
2: 湛月，你回来，你给我回来！话你是一句都不听，小日子。当时我把公司的哥们儿都召集齐了，这些哥们儿一听小草办过这事，那不如不说二话，知道吧？
3: 出几十辆出租车，张灯结彩为你出殡啊！
4: 什么？
3: 不是，张灯结彩为你出婚车。老哥，你看你这话说的，
4: 那可得耽误他们一天的工啊！
2: 嗨，人生你这结婚就这么一次，耽误一天工钱算什么？
3: 哎，这不成啊！那个小草，这样，哥几个的钱咱们得出啊！
2: 不行，不行啊！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
5: 上
2: 面公司打听打听，哪辆出租车小草没修过，谁不知道小草这些年受的苦？
5: 行了，康哥。
2: 哎，不说这啊，说正事。到时候你接亲，也不能从你们家接，从饭店出发，然后绕城一圈，再回到饭店。这里头有个奖，这人生是个圆，最终回到原点。
5: 叔叔，什么是原点呢？
2: 原点啊。 就是原来那点，而且啊，我设计一套这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婚礼的仪式，新郎官站台上等着，新娘子挎着爸爸的胳膊，在庄严的婚礼进行曲当中，穿过花门，走过金色的地毯。
6: 收拾东西，往新家搬吧。你怎么见人呢？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7: 你可不知道，我惹不起他，我怕他，我怕他掉眼泪。他那眼泪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家伙呀！我经常跟他说呀，妈呀，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没去做演员呢？一定是个好演员。
6: 在这儿啊！你还记得吗？当年就因为他，你对我不依不饶的。唉，当时我跟我爸呀，还因为这个东西闹了次别扭。你知道吗？那是我跟我爸最后一次聊天。过去。
8: 哎，等等。
6: 干嘛？
8: 这是岳峰送我的，我一直把它放在车上。现在你终于明白，当初我为什么那么着急了吧？河水，我想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去看看岳峰。
6: 我陪你去，我自己去。不，我陪你去。
7: 抓紧时间，快点吧。

叶枫，我要开始我的新的生活了。我将会有一个属于我的新家，一个爱我的丈夫。我是来跟你告别的，祝福我吧。

0: 岳峰，你很久都没来看我了。
1: 小草，你还记得我？我会一直来看你的。你过得幸福吗？我现在很幸福，有一个很爱我的人，我们就快结婚了。 你不必替我担心。你手上拿的是我送给你的
0: Hello Kitty
1: 吗？我刚找到他，我也跟他分开5年了。小草，把它留给我吧，留给我做个纪念。我祝你。 和你现在的爱人幸福，永远幸福。再见。
0: 再见。

0: 回家了吗？刚打电话没人接呀。这怎么办？还在气头上。这老爷子。叔，你去那个门口等爷爷去啊。去。哎，等会儿。当当呢？
1: 刚才牵的我手呢。
0: 啊？愣着干什么？找去啊！小叔，跟你妈找去，快！
2: 走吧，小叔。
0: 当当。当当。
3: 都来了，你妈还有我爸，他们来了吗？你爸爸没来，还没来。我妈妈呢？
4: 也没来。
3: 我们家里面一个人都没来。没事儿，再等会儿，一会儿就到啊。
5: 洗澡的时候还不跑啊？
3: 开学有了我们啊！
6: 一会儿就好，稍等片刻。
3: 我在门口等啊。
5: 哎。
3: 在门口等你。好嘞，小草，小草，你刚才来你这儿了吗？没有啊。这猴崽子跑哪儿去了？
5: 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3: 是，我是一直看着，但一转身他就没了。你嫂子跟小叔正吵着呢。
7: 不着急啊，
3: 我去找找啊，肯定跑不远。
5: 别着急，
7: 好好找找啊。 姐姐，我该回去了。你怎么说今天结婚的是你妈妈呢？她就是我妈妈，她带着我结婚。哦。
3: 当当。嗯，
7: 爸爸。
3: 跑哪去了？妈妈都快急死了。
7: 咱们俩的关系，不至于连结婚都不通知我吧？ 什么时候回来的？在我听到你结婚的第一时间，我就决定回来。狗朋友，这5年，我们就是朋友吗？可不是嘛，
3: 狐朋狗友呗。我最讨厌你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
7: 这5年，你就没有爱过我吗？
3: 如果你是来参加我的婚礼，我非常欢迎。但，请别开这样玩笑，啊！
7: 看把你吓的，我这次回来是想找一个有挑战性的工作，成为你的对手总可以吧？大设计师。
3: 哼，我可不是你的对手。
7: OK， 那我不给你添乱了，好好的娶一个带着孩子的新娘子吧。祝你们幸福，拜。

0: 放心啊，他们会来的。
1: 我爸还是不肯原谅我，你妈也没了，这能让我心里不别扭吗？
0: 小草，今天是你大喜，要我说，谁来谁不来都不重要，关键是你们两个自己来。古人有云呐，什么执什么手，什么谁跟谁的老的，
2: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啊，对，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是吧？就是过夸门的时候，你爸不来，你自己过，然后呢，自己把自己交给新郎，这才是执子之手。那哥们有点学问吧？
2: 要。

0: 冒起来，对不对？
1: 好。哦。

0: 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入场。此刻，鲜花将为你绽放，掌声将为你响起。可以璀璨的焰火请在此刻燃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忧伤烦恼，无论风霜雪雨，让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两位新人真情相爱。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爸肯定来了。
2: 你爸来了？
3: 啊，来了。
4: 现在就把小草交给你，别忘了隔着铁窗你答应过我，让他一辈子幸福。
1: 爸，你放心吧。

现在请大家入席就坐。

0: 怎么了？
1: 流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我是不是特别拖累你啊？
0: 又来了不是？有完没完的？怎么不说这些呢？
1: 今天我才明白，其实你妈说的没错。天底下，哪个妈不为自己的儿子着想？这老的小的，全在这一家里凑着，挤着。难道你真的不烦吗？
0: 说句实话呀，我现在这心里面吧，从来没像现在那么有成就感。我吧，从小到大，一个人生活习惯很独立。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就一个人出国留学了。那会儿，没人管，没人照顾，我也不想家。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家，我没有牵挂，也没有我必须，要去照顾的人。我吧，就属于那种一个人吃饱，全家饿不着的那种。有时候啊，我也会胡思乱想，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死了的话，有没有人会为我哭泣？有没有人会为我伤心呢？
1: 行了，你别胡说。
0: 小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你们全家给当当过生日，我就站在门口，我等。